0: 规划。中下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好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嚟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民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根廷等参加上述活动。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体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团路211弄，由四栋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经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1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严志宪：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1: 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落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

0: 考察中，居民朱国利向总书记讲述了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先放心。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1: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几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1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几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这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昨日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水利局副局长黄君胜：
4: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堤防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河北省承德市欢城满族自治县副县长杨树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三地四管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

0: 球手法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几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
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日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个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3: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路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昨日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昨日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水浸，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子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昨日已恢复通行59处。近日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截至昨日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路积水，各有关部门加紧进行排路抢险工作，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疫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毡、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16号到18号，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子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昨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昨日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路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到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阻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4: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杨坤表示：
4: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尼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3: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当初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通知明确，税务总局积极推进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退税物品销售发票的电子信息在线流转，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理。各地税务机关要深化对退税商店及代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切实保障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各环节有序衔接、高效运行。为推动即买即退异地通办，税务总局通过信息系统配置优化即买即退业务流程，支持代理机构在退税商店开单后线上审核退税。通知明确，自9月1号起，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的时候，可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地代理机构对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按现行规定办结退税。
0: 教育部昨日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5: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于港澳。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昨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的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香港市民对此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陈国基寄语参与体验营的少年太空人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旅程中努力提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以不同方式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做到学有所成，回馈社会。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三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日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最新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及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 25.8% 和 27.4%， 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 11.8% 和 11.1%。 数据还显示，今年1月至5月香港出口货量同比增长 27.6%，进口货量增长 31%， 出口价格增长 6.7%， 进口价格增长 6.5%。
3: 香港交易所昨日表示，2026年上半年香港市场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证券衍生产品和沪深港通均交投活跃。香港现货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增长 17.8%。港交所表示，增长主要受科技和人工智能股吸引资金流入，沪深港通成交创新高及新股上市持续增加带动。其中二季度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95亿港元，创季度新高。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 同比增加13%。其中，內地

0: 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同5%。数据显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港旅客量均同比取得20%或以上升幅。
1: 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昨日在香港举行闭幕式。该活动为期4日，由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主办，旨在增强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归属感与爱国情怀，推动内地与港澳青少年学生交流。在昨日的仪式上，获评三甲队伍的东莞外国语学校、澳门镜平学校中学部、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在提案展示环节中介绍其调研成果和协商智慧，内容涵盖中医药文化、人工智能、青年就业等课题。随后，主办方及评审团向优秀团队颁发最佳提案奖和最佳演绎奖等奖项。该活动是首次在港举行，获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列为2025-2026学年心系家国冠名活动之一。下届活动将在澳门举行。
0: 澳门昨日举办侨批档案展，呈现珍贵侨史文物，传承家国情怀。从澳门中银的前身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以来，收集的超过120,000封珍贵侨批史料中，精选出的部分侨批、汇兑票据及海外汇路文献均为首次展出，生动还原侨胞海外奋斗故事和银行跨境金融发展脉络。本展为常设展，免费向公众开放。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于1950年6月，秉持爱国爱澳初心，以便利侨汇扶助贸易为经营方针，凭借澳门的独特区位优势，该行迅速成为全球侨汇进入中国境内的核心通道之一，肩负起打破金融封锁、为侨民传承的使命。
1: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昨日在广州举办。本次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东盟中心共同主办，邀请了相关东盟国家政府部门、驻瑞领馆官员、国际工商机构负责人以及东盟结出商界代表、侨界代表250位境外嘉宾，还有广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重点产业园区代表共750位境内嘉宾参加。会议期间，广东省贸促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举行了老挝、缅甸、菲律宾粤商贸易服务中心授牌仪式，发布了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
0: 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昨日在广州揭牌成立，研究院统筹华南农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农业工程、作物科学等优势学科资源，构建工学技术牵引、农学机理支撑、信息智能赋能、管理治理协同的交叉创新平台，推动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日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日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日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劳特的话讲到，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 以军仲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由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预警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仲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无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30到25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8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28到27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惠州大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纽约阴天，30到22度。旧金山多云转阴，18到12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消息。今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嘅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8到1.5米嘅轻浪到中浪。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根生、黄欣、徐旭，感谢你嘅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大湾区硬联通建设再提速，1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期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迎来关键节点，智慧口岸刷新通关效率，航空枢纽启动扩容升级，高铁网络持续加密成网，大湾区硬联通建设再提出，持续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度加速形成。6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亦即是桥梁高空临时施工通道和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圆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建成后将创低双层圆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五项世界第一。圆索桥在进行主缆架设、索架和吊索安装、钢梁吊装等上部结构作业之前，需要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索过江就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后续更粗更重的钢丝缆绳将以它为基础，逐步牵拉替换。今次先导索过江的先导索直径约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技术人员全程实时监控数据，观察员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最低点和江面保持60米以上安全净空高度。海事部门科学划定临时封航区，并多渠道发布安全提醒。封航期间采取远程监管和现场值守的模式管控水域秩序。最终先导索连接起跨度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和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建造的起点，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圆索桥，这个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粮厂，预制好的商粮如同一嚿嚿积木在现场整齐排列。狮子洋通道项目核心标段 T13 标大概需要8000片商粮和5600片桥面板，量体规格覆盖25至40米，非标量占比超过80%，规格繁杂，精度要求严苛，批量生产组织难度极大。目前商量预制产量已突破4000片，预制任务实现进度过半，为全线架梁及桥面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在每一片商量上都张贴住一张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商量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相当于每一片商量都有了一张身份证。在这个背后依托的是粮厂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
4: 智慧粮厂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振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橡梁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舱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是国内首条公路相连柔性智慧生产线。
3: 走进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狮子洋大桥1:1还原的主缆截段，直径达到1.5米，这个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长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索股捆扎组成，每股索股含有127根钢丝，每根钢丝如同一根筷子的粗细，直径仅6.1毫米。成束光缆合计4.75万根钢丝，呢啲钢丝紧紧结合埋喺一齐，未来可以承担起成座大桥10几万吨嘅拉力。成座大桥嘅索夹通过螺栓紧紧夹住主缆，未来仲将通过吊索拉起成个双层桥面。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科：
5: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3: 除主缆力学试验之外，实验室仲联合多所高校完成多轮风洞同抗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震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燃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按照工程计划，实验室仲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索股验证以及新型紧缆前丝一体机、钢衡量缆再吊机等自然装备样机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呢座超级工程仲喺度持续建设、持续攻关技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及六位引线工程组成，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联动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共同搭建世界级跨江跨海通道。

0: 群，进一步植物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有力助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落地成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如果说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是打通大湾区城市地理连接的大动脉，那口岸就是畅通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门户节点。在跨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深港两地的口岸也在同步升级。不单止硬件设施全面换新，智慧通关的体验亦再上新台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亦是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目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土建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内部设备及通关查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承担深港通关、口岸运营等关键功能。大楼内的天花板设计以深圳市花勒杜鹃为原型，造型庄重而别致。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精装四标段项目经理刘心根：
3: 五楼这个入境大厅呢，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咱们三十根这个一型双曲的这个造型柱，它延伸到那个上面就是几个有六片花瓣嘛，就把它延伸在一起，我们也叫花瓣柱啊，更好的话丰富了我们这种吊顶的形式吧。
0: 新皇岗口岸旅检大厅自助通道创新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的设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拿出一次通关证件就可以顺畅通关。以入境流程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用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间可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约5分钟，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新皇岗口岸共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以及26条5合1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综合科副科长黄元野：
4: 深圳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强化通关智能化与查验模式创新。包括配备智能化的一个查验装备，科学规划旅客通行流线，与港方合作推行一检双放卫生检疫模式，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使通关流程更加精简，旅客通行更为便捷，整体体验更加顺畅。
0: 据了解，新皇岗口岸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地区，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同时，新皇岗口岸仲将与深圳地铁7号线及香港地铁北环支线等5条轨道线路相连，连通目前在建的穗莞深城际、前海皇岗口岸段，以及深广中轴城际、深圳地铁20号线。深圳市口岸办规划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田耕：
5: 我们是地下4层、地上5层。那为了方便旅客的这个出行，我们楼内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垂直交通体系，整个大楼里面安排了上100台的电梯和扶梯，皇岗口岸未来将接驳5条轨道地铁线，形成我们半小时科研圈和1小时的产业圈。那我们的 B2 层也现在已经对接上了我们的7号地铁线，那旅客未来到皇岗口岸进出都可以直接通过地铁坐到我们的楼内。
0: 7月9号，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6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等。其中，行政署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

0: 案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新皇岗口岸投入使用后，将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多维度，有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新皇岗口岸的全面升级，令深港陆路通关即将迎来全新体验。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一项更具科技感的通关方式亦正式落地，将无感通关从概念变成现实。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于6月25号推出两条无感E道。据了解，无感E道采用先进的容貌识别及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的市民通关时全程无需停顿，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相关二维码，即可实现5秒极速通关，较传统E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E道试点计划成本约600万港元，可准确计算进出人数，并结合容貌识别技术进行身份核实，身份识别准确度达 99%。 此外，同传统闸机不同，无感E道在通关时保持开放模式，仅在侦测到未登记人士面部被遮挡或有人强行闯入的时候，闸门会即刻自动关闭。使用者通过之后，闸门旁的屏幕上会显示捕捉到的面部图像及入关时间等信息。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可通过非触式E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柯松玉表示，无感E道目前属于试点计划，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到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世界的空中枢纽，深圳、香港两大国际机场近期相继迎来重大节点，共同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注入新动能。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于6月30号集中开工。在15五开局之年，这座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开启扩容升级新阶段。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项目位于机场北侧，一跑道和二跑道之间。根据项目规划，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将新建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配套建设轨道换乘中心、地面交通中心、空侧接运系统等设施。 T2 飞行区工程将新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配套建设机位滑行通道、服务车道、围界及通道口等设施。随着主体工程开工， T2 航站楼建设亦全面提速，有望在15五期间建成启用，未来将同现有的 T3 航站楼、卫星厅形成一体化中央航站集群。在地面交通衔接方面， T2 航站楼将同穗莞深城际、地铁11号线、地铁20号线、深大城际等轨道交通衔接，对内将通过捷运系统高效通达 T3 航站楼、卫星厅等区域。旅客不单可以无缝完成空铁联运、陆空衔接，还可以高效便捷地在不同航站楼之间实现摆渡，满足快速中转等需求。除 T2 航站楼开启主体工程建设外， T1 航站楼亦开启土地整备工作。 深圳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该项目创新采用航空同国铁轨道交通同层换乘设计，设置空铁轨换乘通道同换乘大厅，并配备自动化行李系统，同高铁机场东站以及深江铁路、广深第二高铁以及深大城际同四条地铁共同构建高效联运、以点带面的综合交通枢纽。旅客未来不用出楼，最快五分钟内可以完成同层空铁换乘，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同层旅客含行李货运实现空铁联运的航站楼。近年来，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货油吞吐量、航班起降价次屡创新高。2025年，深圳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排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2840.90万人次，同比增长3.64%。根据最新获批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6年版，深圳机场将按照远期规划客运吞吐量上限98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0万吨的需求进行规划。深圳机场将构建中央航站区、东航站区、双航站区协同运行格局，终端规划机位总量达426个，统筹布局北、东、南三大货运片区。同时，机场综合交通规划、空域规划、空管设施规划、配套设施规划、环境规划等亦将相应优化。深圳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 T2 项目部副部长姚远东：
3: 这些基础设施全面建成后，深圳机场将形成三条跑道、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一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枢纽能级将进一步提升。
0: 在隔海相望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于5月27日正式启用，不单止大幅提升机场旅客发送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的运营新阶段。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介绍， T2 航站楼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营造强烈的空间感，设计上融入环保理念，配合 LED 互动主题切换，为旅客提供沉浸式体验。他还表示，
4: T2 的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挑高羽翼屋顶的设计，大面积运用落地玻璃窗，我们主打科技、年轻、时尚和活力。
0: 在智慧机场建设方面， T2 全面推行智能及自助化操作。杨达荣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已于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首创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旅客可随时随地用手机进行行李托运。 T2 更配备了自行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新一代智能值机及行李托运设施，实现一触式托运，整个过程可以在40秒内完成。此外， T2 还配备智能安检关口，旅客无需将手提电脑、移动电话等电子设备以及液体、凝胶、喷雾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流程更高效顺畅，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及运营效率。安检关口前置到离港层中庭，动线更顺畅，令到旅客步行距离大幅减少。在旅客中转方面， T2 和 T1 直接相连，步行仅需5到7分钟。机场铁路两边开门，分别直达 T1 和 T2 两座客运大楼，经香港前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抵港后，可以无缝接驳跨境客车或高铁网络，使用京珠港飞服务、海天中转大楼快船或自驾抵港的旅客，还可以无需出入境香港，直接登机或前往内地。目前 T2 离港设施已启用，预计在第一年内可处理离港旅客800万人次。未来抵港设施及 T2 客运廊将分阶段使用，在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并可进一步扩建至5000万人次。三跑道系统已于2024年投用，香港机场年旅客处理能力预计达1.2亿人次。截至今年3月， 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了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和全球航点的无缝中转。截至今年4月，已有超6万人次使用该服务。如今香港国际机场已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的门户，在吸引内地旅客通过香港国际机场走向全球的同时，亦吸引全球旅客进入大湾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空中走廊不断拓宽，地面高铁网络也在不断积密。最近广站高铁佛山站运营迎来新突破，令大湾区城市联系更紧密的同时，进一步打通大湾区联通全国的高速通道。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广站高铁佛山站于7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规模 29.4 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以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年发送旅客可达600万人次，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的开通和京广、广汕、深南等多条时速350公里高铁干线连通，东向连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西南串联粤西、北部湾、海南，南向快速对接珠海、澳门，北向连通武汉、京津冀城市群。从佛山站出发，一个半钟就可以到达湛江，20分钟就可以到广州新机场。佛山站值班站长刘晓杰：
5: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0: 站房以感受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候车大厅内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站内外融入大量醒狮、功夫、粤剧等岭南文化元素。据了解，佛山站的候车大厅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设置2016张座椅，其中包括充电梳化216个，进站层配备24个实名验证通道，同时设有16台安检机，高峰时段全部开启。在设计建设过程中，佛山站采用绿色低碳理念，在站台区域创新布置521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为站房悭低 26.7 万度电。在候车大厅的照明系统中，采用国内高铁站房首创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遍布站场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棉：
6: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 20% 左右。
0: 另外，佛山站内设有军人候车室、重点旅客候车室、两个母婴室及综合服务台，47部自动扶梯和垂直电梯分布在关键节点，以满足远期 1.6 万人次的客流需求。针对老、病、残、人等重点旅客，车站提供一站式爱心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或站内服务台预约工作人员陪伴进站乘车。佛山站站长陈文峰：
7: 我们预计初步的话是可以达到460万人次年发送，根据我们的旅客出行的需求会增加列车。
0: 在城市交通接驳方面，佛山地铁三号线佛山站同步开通，地铁站厅以纯正白色为基调，市民可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至佛山站，通过负一层换乘大厅实现地铁和高铁的无缝换乘，从地铁站台步行至高铁站台全程仅需5分钟，大幅缩短出行时间。 公交出行方面，佛山站北侧已建设，占地约9200平方米。

0: 嘅佛山站公交枢纽站，共优化调整17条公交线路，全面覆盖佛山5个区。此外，佛山站配有多个地下停车场，临时送客车辆可沿指定路线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网约车可以前往指定停车场停放。停车场提供633个停车位，实现高铁同城市交通的顺畅衔接。旅客周先生：
1: 方便，现在打车都很方便，过来就半个小时就到这里了。
0: 佛山站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它的投用不单止为旅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更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丰富湾区高铁进入中新城区的实践样本，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从跨江通道、智慧口岸到航空枢纽、高铁网络，一项项大湾区硬联通工程加速落地，不单止缩短了大湾区城市的时空距离，持续激活区域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图景将越发清晰。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流动的同时，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智能体个人信息保护自律公约发布，共促 AI 生态规范。
4: 银河系中心附近发现一种糖，证明与生物相关复杂分子可在太空形成。首个三维全向热引形装置制成。
5: 科创空间跨界破局向新而行，吕海涛教授的医药科研分子变革之路。
4: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罕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香港18家游戏企业将组团亮相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5: 创意科技，北京密云一副局长自费10亿 token 首初防汛叫应小程序。记者专访如何借助 AI 主动化解基层一线的千头万绪。
4: 数字生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记者近日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汽车3.7亿辆。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

0: 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嘅63.5%，较旧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5.4%，占比提升2.4个百分点。
1: 再嚟关注喺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网民权益和个人信息保护论坛上，智能体个人信息保护自律公约正式发布。31家企业首批签署，作为人工智能行业的重要自律公约，该公约填补了智能体领域专项规范空白，通过头部企业发挥表率带头作用，引领 AI 行业生态规范发展。签约企业将严格对标公约要求，在数据采集、储存、加工等关键环节建立全链条风险管控机制，从源头植物个人信息保护网。
0: 联上集团 CEO 许鹏表示，数据安全是 AI 产业的基石，本次签约充分彰显联上集团坚守数据安全、保障用户隐私的坚定立场。后续公司将严格对标公约规范，搭建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体系，携手行业共同推进隐私治理落地实践，依靠高水平安全保障，驱动 AI 智能体业务高质量创新发展。
1: 近日发表在自然天文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银河系中心附近发现了一种由4个碳原子组成的糖类，名为赤藓酮糖。这一发现证明和生物相关的复杂分子可以在太空中形成，并可能为早期的新陈代谢和复制过程提供了化学原料。
0: 天文学家在距地球约数万光年的银心附近确认了一种四碳糖的存在，这个是人类首次在行星之间的星际空间里面捉到真正的糖类分子。糖是那根撑起 DNA 双螺旋的骨架，如果四碳糖能在银心附近的分子云里面被自然合成，那构成生命物质的糖是否也在某片星云里面飘荡？生命的原料是否在宇宙中普遍存在？从糖到生命系统中间还隔着漫长的演化路，但随着探索的深入，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演化大器的道具宇宙早已备好。
1: 再来关注，据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班纳香槟分校与丹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设计并制造出首个能够在三维空间中令物体热量全向隐形的装置，称为热隐身斗篷。该装置能够让几乎任何形状的物体躲过红外热像仪探测，同时保护其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这一突破为敏感电子设备的热防护微芯片热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案。团队表示，除了敏感电子元件的精准热管理，这项技术也可以应用于安全和国防等领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这项技术不单止是在这隐藏物体，更是在隐藏和保护由热量携带的信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没几耐前，由知名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和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共同开展的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评价研究正式发布。这个是全球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首次国际化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研究。在这次名单中，共有6位来自香港地区的教授入选榜单，其中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入选榜单。
1: 是啊，咁吕海涛教授曾经是内地905工程高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美国三大顶尖学术机构从事过博士后研究， 身兼欧洲科学与人

0: 文学院院士等多项国际殊荣。在科研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实干派，生活中他是学生口中的笑起身有点简单，做起事特别搏命的良师。今天的科创空间，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到吕海涛教授，分享他的医药科研分子变革之路。
1: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吕教授参与本期节目，欢迎吕教授。你好。
2: 你好。
1: 那在不久前呢，吕教授成功入选了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对于名单的入选，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的荣誉对自己今后的研究有怎么样的一些助力呢？
2: 第一个感受就是还是很开心，因为整个全球就遴选了200位这个高影响力科学家，我们香港就有6位，科大有1位，港大1位，港中1位，而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有3位。我也很荣幸跟我2位前辈科学家，我们吕爱婷校长、卞兆祥校长，同时2位前辈也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3个团有非常深入的广泛的这个合作，那非常荣幸。同时也感到欣喜的话，就是因为这次这个名单是由现代中药海河实验室牵头，但是整个这个评价是由数据公司科瑞维安，他基于数据去挖掘这些科学家具有哪些价值。这是我们这个名单发布之后我听到他们主办方所提出的，因为这次的评价体系的话，不是基于文章数量的多少，也不是基于你这篇文章引用率的多少，它是基于代表作制度，整个这个评价参数改变了，实际上更接近真实世界这个高影响力科学家的出现。一个是它是代表作制度，说你这代表作是不是高被引论文，是不是你这个成果发表之后能够得到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引用。另一个他要看到这个科学家是否是有我们叫国际影响力，叫 internal standard reputation or impact， 就是你是否在一些著名的国际组织啊、杂志啊、协会去任职，那实际上你的成果在国际的彰显度和暴露水平就会显著提高。完下一个话，他实际上是这个做得非常好，他就说第三个评价指标就是他就让专家共识，他们会有一个遴选委员会，对每个专家以这个杰出科学家这些评委他们的认知，认为这个科学家他是否是一个有高影响力的科学家，他的成果是否能够带来整个传统医学或现代中医药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不是一些能够产生一些标志性成果。同时他有看这个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像您讲的一样，未来有没有转化落地，能够回到真实世界去解决这个民生的健康科学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还是很开心，同时也是一个鞭策作用，我和我的团队会更加努力，希望能够突破功能代谢分子认知的边界，能够治人类健康的未知之境，能够更好的解决疾病的诊断、靶点发现以及新药的发现。
1: 那我们知道吕教授的重点研究方向是功能代谢主学哈，您做了哪些具有成果性的一些研究和探索呢？
2: 目前的话我们比较亮点的几个工作，一个是我们在做胰腺癌的诊断标记物的发现与这个应用，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因为胰腺癌号称癌症之王，它的隐匿性和恶质化程度特别高，由于过去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对人体这个代谢生化学知识认知的局限，同时还包括我们这个分析测量手段的局限，胰腺癌一发现基本上都是淋巴的一期二期到肝的远端转移，就是这样的话5年生存期不足10%，有些特殊的亚型特殊的病例可能从发现到去世就几个月到半年时间，那这是完。同时还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在男性人群，由于近几年人们这个我们叫内卷时代到来是吧，生活工作压力，男性人群为主导，这个胰腺癌的发生率在逐年显著升高，那到2030年的话胰腺癌有可能成为癌症引起死亡的第2位或第1位，说是一个人类群体健康一个巨大挑战。我们恰恰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就是通过与几家团队合作，我们重点牵头功能代谢主学这个方向，去发现一些代谢生物标记物能够在 原发灶诊断，同时在咽癌转移过程中进行诊断，那这样的话将窗口期向前移，来改善这个病人群体的这个5年的这个生存质量，同时也改善临床效果。那这样的话，这个 biomarker 的话，我们希望在未来2到3年当中，我们推向临床。
1: 另外你们跟其他的一些高校是否也是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研究的一些项目呢？
2: 我们很幸运拿到了第一批的粤港高校1+1，也感谢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广东省科技厅，还有我们香港浸会大学的姊妹校，我们叫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最近有一个比较联合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做什么呢？就是在大湾区乃至咱们全中国或亚洲，我们的肝病高发，就是从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到肝癌，这个有多方面因素，当然有遗传的因素，有环境暴露的因素，同时也包括我们饮食习惯。像我们大湾区大家都喜欢吃中药，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中药有有效成分，同时有一些挑战性的这些成分，也是一个原因。那恰恰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场景，目前对于肝脏系统疾病整个病理演化，从肝急性肝炎到肝癌，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可实践的这样一个生物标记物和药物靶点去监控这个疾病的发生或干预这个肝脏系统疾病的发生与进展，我们就跟东方肝胆医院合作，拿到了一个适度的一个中等规模的这样一个队列，能够全覆盖整个肝脏系统疾病病理演化的全过程。完，这时候我们利用功能代谢组学，结合人工智能的迭代算法加深度的机器学习，同时又将不同模态的知识图谱技术给它拉进来，我们想构建整个肝脏系统疾病病理演化发展的全景式的深度测量的，我们叫分子图谱。有了这个分子图谱的话，我们就能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在不同阶段我能找到非常特异性的 biomarker 进行区分，那能够诊断它的，我就能够找到很好的策略去干预，同时呢又面向癌症，这个肝癌症这个复杂的这样一个疾病，是吧，引起大规模的这种肝系统肝器官的损伤，都会发生高转移，那我们会奠定全新的代谢靶标，有了靶标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开发创新药物，我们叫开发下一代的，我们叫 small molecule， 那这样的话来实现整个肝脏健康的这样一个维系，那实际上这个适应人群就非常大，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样板，一个研究 case， 但实际上能够让更广泛的我们中国人群受益。
1: 看来这些研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所在哈。那接下来您将会开展哪些研究对接下来的一些研究自己有哪些期待呢？
2: 我们最近是也很荣幸的，正好是我们与吕爱平校长边兆强校长，我们发了2篇约稿 perspective，也恰恰是我团队下一步布局的方向，就是才刚讲这个功能代谢价值很大，但是功能代谢我们目前人类对功能代谢物质家族的认知不足1%，那就是99%还是暗物质，那这些暗物质是由于过去我们生物化学知识的局限，也同时是分析科学仪器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就是因为我们的仪器水平测量水平没有那么发达，恰恰这个时代我们叫功能代谢研究的黄金时代到来，因为现在高分辨质谱的出现，不同成像手段的出现，包括人工智能深度机器学习这些全新前沿策略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最近刚刚那个架构了一个新的方法去发现这个下一代功能代谢策略如何去发现这99%的暗物质，从功能代谢这个视角能够发现更多的具有诊疗价值的功能代谢产物，来帮助我们去诊断疾病、改善健康、发现药物。我们提出了叫 SMART 策略，这个 perspective 文章已经发表，这个方法路径模态我们已经架构好，我们研究文章将在7-8月份，我们将以这个一个大湾区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叫炎症性肠病，叫 IBD， 以它为 research case 来公布我们这个SMART 第一版本。完，同时呢，我们发现真实世界代谢不是一个二维的，是一个多维的。这个器官之间是有结构的，结构之间的互作，分子之间是有结构的。 完同样

0: 一个物质在不同的器官穿梭的时候，它的就是表达水平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功能也会随着这种结构域的改变会发生改变。我们又提出了下一代的，也要马上推出来，就是我们讲到第四代和第五代共电子同时推出来，我们叫 Smart Fold， 可能是全球第一款我们叫结构共电子，我们叫 Structural Functional Metabolomics。 那这个一出现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能够更真实的去很方便的去帮助我们去捞这些有功能价值属性的有诊断价值的共电子产物，也包括这些庞大的暗物质。那实际上未来可期吧，但是我的未来的一个聚焦还是在聚焦在实体肿瘤、消化道肿瘤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关注什么，关注新型抗生素的开发。我们下半年会有一篇大文章出来，就来解决如何让老药新用。因为人类现在于老师可能也能了解，就是现在一个最大挑战不是慢病，四大慢病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糖尿病，也包括肿瘤，这些都进入慢病范畴。随着我们时间推移，可能它的五年的生存期和临床治疗效果都会非常好。但是人类最大的挑战，从2003年的 SARS 到我们近期刚刚结束的这个新冠COVID-19， 人类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传染性疾病。那这样的话，传染性疾病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所有的这个病理因素，包括病毒、细菌、真菌，90%都发生了耐药。那如何寻找下一代的抗生素，逆转这个抗生素的发生，人类去拮抗这个传染性疾病，是人类整个基础科学到临床医学面临最大的挑战。我恰恰我在美国华大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时候，我们做了微生物代谢，它如何调控它的感染能力，而恰恰是它产生抗药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我们还有另一个主题叫金属载体，铁载体。目前我们正在基于这样一个内源性的一个分子，而我们发现它对于这个细菌的抗药密切相关。目前的话，我们正在基于它的生物合成、它的代谢去操控它，来找到不同耐药那个抗生素共性的耐药机理。那这样的话，我们一旦把这个机理解决的话，我们就能实现老药新用，来加速这个下一代新型抗生素的研发，同时能够降低感染率的发生。我相信这个未来可期。
1: 确实是未来可期哈。看来吕教授这个研究功能代谢组学方面呢，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探索，特别在医药的科研分子的探索方面呢，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而当中呢也是应用了人工智能来助力的哈。好，本期节目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啊。
5: 点解会飞咁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香港特區政府近日喺憲報刊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将于15日提交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据了解，国务院于7月8日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
10: 据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岗口岸的某些区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定位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条例草案为特区在皇岗口岸内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该区域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
9: 再来关注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7月31日至8月2日在上海举行。香港游戏开发联盟14日宣布，将组织18家香港游戏企业为18个原创游戏 IP 参展，并设立香港馆，展现香港游戏产业的创意实力与多元发展。根据介绍，这次香港馆面积达到150平方米，现场将设有香港原创游戏试玩体验、游戏开发者即场交流、IP 商务配对洽谈等环节。参展作品不单止涵盖动作、模拟、策略、角色扮演及冒险等多元类型，更将香港本土文化作为创作核心，充分展现香港在游戏开发前沿科技与内容创新上的实力。
10: 香港游戏开发联盟主席林俊佑致辞表示，一次参展旨在向内地及国际业界展现香港游戏产业的创意水准和发展潜力。他期望本次项目能为香港游戏企业打开内地及国际市场大门，推动香港成为连接中国与全球数码娱乐市场的重要桥梁。据悉，一次参展项目获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除展览外，香港游戏开发联盟仲将安排考察团带领参展企业参观上海顶尖游戏企业，进一步深化沪港两地数码娱乐产业的联动与协作。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9: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又到一年的毕业求职季，为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台一揽子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覆盖企业、在校大学生、应届及离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基层服务人群等不同群体，补贴、贷款、培训、基层就业支持一应俱全，为企业减负，为青年就业创业赋能。
10: 小微企业招用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社保，可按企业实际缴纳的四项社保费用申领补贴，最长补贴期限两年，企业需在首次签约两年内完成申请。2026年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足额缴纳社保满3个月且持续正常参保，每招用一人可申领最高1500元一次性扩岗补助，实行免薪即享，亦可自主申请，同一毕业生仅可享受一次补助。
9: 冇错噶，咁针对高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广东设置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补贴，在校大学生及毕业五年内高校毕业生创办的合规经营主体，稳定吸纳人员就业，为员工连续缴纳社保6个月以上就可申领补贴，招用3人以下每人补贴2000元，4人以上每新增一人补贴3000元，单户主体补贴总额最高30000元。同时合规机构开展的各类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可以按照规定申领对应补贴，覆盖多类培训品类，单人单类培训仅可享受一次。毕业生创办的5年内初创企业，仲可以免费参与省级经营者能力提升培训，由省级部门按标准给予培训机构专项补助。
1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持续升温，作为连接内地与澳门重要陆路口岸，拱北客流持续增长，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迎来暑期跨境出行高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宁卿的报道。
14: 7月以来，拱北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在口岸通关处，旅客有序排队通关，各项通关流程平稳顺畅，现场查验设备高效运转，不少旅客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前往澳门，开启跨境假期。当前，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正在举行，多场大型演唱会也将陆续举办，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持续吸引内地游客赴澳。亲子游、观演游、购物游等多种消费需求叠加，进一步带动了拱北口岸客流增长。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广东佛山旅客郭女士：
15: 现在出境游很方便，趁着暑假带孩子来澳门玩一圈，通关很顺畅，很快，很方便。
14: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优化现场勤务组织，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并针对重要时间节点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同时，口岸持续推进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守法旅客畅行软体验。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李斌：
16: 暑期通关客流量攀升，高峰持续时间长，我们会密切关注现场通关情况，合理调配监管资源，加强与边检、澳门海关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高效验放，保障口岸通关平稳顺畅。
14: 海关提醒，拱北口岸每日出境客流高峰出现在8:00至13:00，入境客流高峰出现在16:00至21:00，建议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口岸动态，提前规划往返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
9: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到5月，该中心累计服务深圳本地企业绿电绿政交易总量突破500亿千瓦时，达到503.03亿千瓦时，交易规模位居南方电网经营区城市首位，深圳绿色电力消费水平跻身全国主要城市前列。庞大的绿色电力消费体量为深圳外贸产业筑牢低碳减碳根基。当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 等国际碳约束规则全面收紧，碳排放指标、清洁能源使用证明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企业出海不可或缺的硬性门槛。2025年，深圳外贸出口2.74万亿元，实现33年冠。2026年1到5月，深圳外贸出口1.22万亿元，增幅15.9%，持续扩容的外贸体量催生巨大减碳需求。海量绿电供给以实打实的碳排放削减能力，支撑全市外向型产业平稳应对海外碳壁垒。
10: 绿电是生产全过程近乎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绿证作为绿电消费法定凭证，每张对应1000千瓦时零碳电力。企业通过采购绿证，可完整抵消生产经营环节碳排放，形成具备国际认可效力的减碳凭证。海量绿电落地转化出量级可观的减碳成效与生态红利。经专业测算，503.03亿千瓦时绿色电力替代火电使用，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4000万吨。从能耗维度对比，该用电量等同于100座大型高密度液冷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一整年用电需求。从生态修复维度换算，4000万吨减碳量的固碳效果，相当于新增造林28亿余棵林木，大幅降低城市工业、制造业碳足迹，持续改善区域空气环境质量。
9: 冇错噶，咁如今购绿用绿已经唔再局限于大型企业，更广泛覆盖至活动举办方、新能源车主等各类群体。全民低碳消费氛围蔚然成风。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面向市民打造的居民绿政随手购绿车充绿电，两大全国首创绿电产品，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参与绿色生活的门槛，作为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典范案例，入选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
17: 我想所有的鲜花开在最美的春天。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上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根据北京市防汛办统计，截至10号傍晚，全市有36000几户，近100000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密云亦在其中。以往转移群众，基层工作人员为确保人员转移到位，要一个一个打电话上报汇总信息。一次由北京市规划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一位副局长自己动手制作的要应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减少了数据汇总、电话沟通的次数，令工作更加高效。
8: 是啊，而且这个小程序还是副局长自费买了10亿 token 来自己手搓的。一时之间，密云局长买10亿 token 首初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在总台专访当中，这位副局长坦言说，实际效果达到了设计预期。那是什么促使他要自费利用人工智能自主研发这一款防汛小程序呢？他又有什么心得呢？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黄泽华一起了解一下。
9: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就是可能什么10亿的 token 局长，这有些关键词大家比较敏感而已，没有大家说那么邪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10: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但自己订阅的是国内的大模型套餐，分摊下来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9: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
11: 威胁人口4-5千人。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
9: 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哎，出这个今天把地灾黄色预警了啊，受影响范围里面的老百姓，我们就得把他叫应了，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10: 说来简单，具体干起来那是千头万绪，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京郊的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他也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对这些细节感同身受。
9: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11: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为了减少缓解这些重复性的劳动，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10: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这个想法一出现，他就立刻付诸行动。
9: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其实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市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嗯，前前后后连编程带跟大家一块儿试用啊，试错啊，调试，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10: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也就是镇村级用户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灾情处置过程中时间争分夺秒，而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同时，正因有这样的四级权限设置，加上底图是自然资源部牵头打造的公开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天地图，数据安全不用担心。
9: 嗯，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现在就有一个人盯着屏幕，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我就是拿我自己的工作经历，用我自己的理解去做这个东西，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10: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9: 我们是1999年末参加工作的，当时你要不会开车啊，不会外语，你个人的活动范围、见识、知识量、阅读面等等能力边界就会受到限制。比如说你骑自行车，可能方圆5公里你能去，是吧？你开车方圆几十公里都能走。AI 就相当于能够极大的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这个也是我学计算机啊、学 AI 我自己最深刻的体会。
1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2: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14: 区块链、
15: 新零售、
14: 物联网、
15: 云计算、
14: 人工智能、
15: 无人驾驶、
14: 共享经济，
1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能源保障和安全是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保互制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6: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17: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6: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18: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6: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9: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6: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0: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6: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2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 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8: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们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7: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前方照亮。哇，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哇，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哇，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十点到十一点钟的直播，亦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哈，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了，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啦，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嘅。同时欢迎各位嚟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会有新歌推荐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嚟陪伴住各位噶。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哈，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在夏天，对不对，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燥热，那我们用清新民谣来抚平大家内心当中的这种热度哈。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2: 咁最后咧，如果大家唔方便睇央视频嘅话，亦都可以用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内容嘅。咁首先咧就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新歌推荐啦。跟住嚟，首先要听到嘅系第十九号音乐作品《是你》。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褪去外放的律动，在慵懒纯正的灵魂乐曲风当中哈，也是透过赵俊松弛通透的唱腔，描绘出了恋人之间亲密浪漫的相处氛围了。刚刚听到的是由他带来的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送出的19号新歌作品《是你》。
1: 咁搭配埋呢种细腻精妙嘅转音处理啦，将灵魂乐啊独有嘅呢种暧昧氛围咧演绎得恰到好处嘅，亦都引令我哋听众朋友可以感受一场系淋漓尽致嘅听觉震撼啊！
0: 真的很会唱哈，这个来回的这个转音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是这个坐这个过山车一样，非常的爽。那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了，那就是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我相信民谣这个曲风也是很多朋友在听和喜欢听的，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推荐了。
1: 没错啦，咁我哋继续系新歌推荐啦，跟住我哋要听到系本周为你推荐嘅20号歌曲《贵得可以》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送出的20号新歌作品，苏慧伦的演唱《贵的可以》。那这首歌是唱出了感情当中最深的一种代价了，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未兑现的这个承诺啊，在日常当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积累成了无法承担的重量了。
1: 嗯，没错啦。咁一开始睇呢首歌名嘅时候咧，可能会误以为佢讲紧系嗰种价值嘅价钱上面嘅昂贵啦。但其实是对于感情那份珍贵，而歌词当中唱到的那一场欠下的婚礼，终于令人明白幸福从来不昂贵，是我们令它变得贵得可以。
0: 是的，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这种爱啊，是我们就是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但是有时候一再的错过哈，反倒会成为内心当中深深的遗憾了。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哪些歌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嗯，是啦，我们好听的新歌继续为你带来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第21号歌曲《背光的角色》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痛彻心扉的一首歌哈，本周21号新歌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背光的角色》。那这首歌也是源自萧景红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了，他也是多年来始终把这首歌放在心里的压箱宝的位置了。
1: 嗯，咁随住呢一次专辑嘅制作咧，佢重新打开当年嘅情感记忆啦，保留翻歌曲最初嘅精神，将嗰啲喺人生同埋爱情入边始终默默咁样企喺背后努力，但系从未被真正睇到嘅人物嘅心境咧，就化作成为呢一首嘅背光的角色啊！
0: 也是很有音乐这个力量感和这个感染力哈张力的一首歌曲了。
1: 嗯，
0: 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是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好啦，继续嚟听我哋嘅新歌推荐啦，跟住落嚟系本周22号音乐作品，一齐嚟听到《渺小的灿烂》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各位好，我是嘉欣，咁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听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的。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推荐送出的22号新歌作品，来自黄

0: 雅丽的演唱《渺小的灿烂》。黄雅丽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在诉说心底的独白了。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能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
1: 不需要是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要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行，用喜欢的方式来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渺小但是又耀眼的灿烂。
0: 那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好啦，我哋继续嚟推荐新歌啦。本周23号歌曲系带嚟嘅系《百无聊赖》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了 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创作演唱《百无聊赖》。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了。
1: 咁佢本人咧系包揽咗呢首歌嘅作词作曲啦，仲参与咗编曲制作同埋和声嘅工作嘅，可以话系一份极具诚意嘅音乐作品啦。
0: 当然，在听新歌的同时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民谣这个曲风的确也出了很多的好歌哈，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也是赶快哈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独家的音乐故事吧。
1: 嗯，好啦，咁同时咧喺呢度咧再次同大家提醒一下啦，我哋跟住落嚟嘅新歌推荐环节嘅为你带嚟嘅系24号歌曲《宇宙游乐场》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很可爱的一首歌，也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24号新歌作品，来自子瑜的演唱《宇宙游乐场》。那这首歌也是送给每一颗未泯童心，奔赴一场不设限的宇宙漫游，让轻快的节奏带我们所有的听者是踩上了云朵，让时间也是按下了暂停键，跟着旋律闯进这片宇宙，做一次没心没肺的快乐小孩。
1: 咁大家咧喺成长嘅过程当中咧，我总系会感觉系俾时间系推住咁向前行嘅，咁慢慢咧就要学识话去扮演一个成熟嘅大人啦，就唔记得咗藏喺心底嗰个小朋友嘅心啊，但亦都需要咁样周不时咁去松弛一下、玩一下咁样，喺嗰啲被生活琐事推住往前嘅日子入边咧，总系会有啲咁样嘅瞬间可以摆脱啊呢啲烦恼，去做翻嗰个快乐嘅自己啊。
0: 也是看到评论区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也推荐了很多的好歌曲哈，比方说有许嵩演唱的《心安之地》啊，还有许巍演唱的《漫步》等等哈，也是大家可以搜索来好好的听一听他推荐的这些歌，你们喜不喜欢了？
1: 冇错嘅，我哋亦都欢迎各位继续喺我哋嘅评论区留言互动噶。咁喺跟住落嚟嘅星级湾区当中咧，为大家安排到嘅就系我哋今日最话题相关嘅歌曲啦，一齐嚟听啦。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陆凯。
1: 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在这里也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
0: 那当然除了关注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哈，在甬道一看到我和嘉欣，其余的甬道呢也准备了不同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击观看。
1: 嗯，是的，我们今天的升级湾区呢为大家来揀到的歌呢都是跟今天的话题相关的，就是深人心脾的清新民谣。
0: 首先听到的是云烟成语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也像歌曲当中唱的这样哈，有一个十分想见却不能见或者是见不到的他呢？这首歌曲来自主唱和吉他手组成的民谣组合房东的猫的演唱。
1: 没错啦，咁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充满青春气息啦，旋律温和，歌声温柔啊，系一首咧一开始听咧就可以令人爱上嘅歌啦。清新温暖嘅诉说咧，当音乐一出嚟嘅时候，就会令人完全沉醉喺歌手想要表达嘅爱情故事入边啊。
0: 当然，在分享这首歌曲之后哈，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你喜欢的这些清新民谣推荐给大家。接下来继续在我们的星级湾区送上好歌，要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我也可以，你也可以是流浪诗人》，一起来听。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来自好妹妹演唱的《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呢，分享的这首歌我相信是瞬间让你感觉非常的清爽哈。来自他们的演唱，也是一首可以引发大合唱的经典民谣歌曲了。
1: 没错啦，咁呢个唔系一首悲伤嘅歌啦，而系写俾乐观又美好嘅少年嘅歌啊。咁一首好似风一样轻快，好似云一样潇洒嘅歌啦。你话你选咗一个流浪嘅诗人，但系其实边个又唔想呢？
0: 当然，我们的好歌还在继续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陆先森乐队带来的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的是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首歌简单又美好了，也是愿生命当中的悲欢与爱随这些音符能够肆意的流淌。
1: 咁如果你同陆先生一样咧，历经万千悲喜，仍然笃定咁喺当下去努力嘅话，咁此时此刻，你亦都一定系一个心中始终有花绽放嘅人。
0: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谢春花演唱的《我说一切都会好的》。

0: 听到的也是一首清新治愈系的歌曲，来自谢春花创作演唱的我说一切都会好的，也以这首歌结束今天全部的节目和我们的话题互动了。看看时间，也要送出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陈鸿宇带来的新歌。
1: 咁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咧，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以上内容噶。咁同时都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是海欣。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五，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至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坦纳举行。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开幕。
2: 香港科学园举办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
4: 伊朗军方对美在巴林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等多处基础设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5: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个是着眼国家未来作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

0: 同意，并将唐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民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下方高度赞赏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根廷等参加上述活动。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体变化，就全面前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团路211弄，由四栋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经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1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严志宪：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1: 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落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利向总书记讲述了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先放心。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几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这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昨日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水利局副局长黄君胜：
3: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河北省承德市欢城满族自治县副县长杨树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三地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
8: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此外，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日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个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5: 昨日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术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截至2025年末，我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 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我国独角兽企业中，近九成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并发。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九成。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9: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杨坤表示，
9: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5: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当初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通知明确，税务总局积极推进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退税物品销售发票的电子信息在线流转，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理。各地税务机关要深化对退税商店及代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切实保障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各环节有序衔接、高效运行。为推动即买即退异地通办，税务总局通过信息系统配置优化即买即退业务流程，支持代理机构在退税商店开单后线上审核退税。通知明确，自9月1日起，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的时候，可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地代理机构对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按现行规定办结退税。
0: 教育部昨日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0: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新闻正在发生，
11: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于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联同香港科学院、数码港以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筹办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展览启动礼暨航天专家分享讲座昨日在香港科学院举行。专题展览旨在展示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成就，以及香港科研力量在航天科技、太空机器人、深空探测等领域的贡献，提升香港市民对国家发展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并激发青少年对创科和航天的兴趣。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启动礼上致辞表示，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航天员的励志故事，是香港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生动例证，亦是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结出的成果。他说，香港的科研团队长期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并作出积极贡献。 比如香港理工大学团队研制的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协助嫦娥六号完成世界首次且难度极高的月球背面采样工作。香港首个进驻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自主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吻相机，日前已由黎嘉莹和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能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温室气体，为国家双碳战略提供关键数据。昨日的活动中，天吻相机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香港科技大学空间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高阳，以及香港理工大学深空探测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波出席讲座环节。三位航天专家介绍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太空任务中的应用和深空探测所涉及的关键技术，仲探讨了太空可持续发展、科研成果转化和跨地域协作等话题，鼓励年轻科研人才投身航天科技事业。展览首站落户香港科学园，连续七日开放，八月将移师至数码港和生产力促进局。
5: 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昨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的活动。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三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三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三日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最新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及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 25.8% 和 27.4%。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 11.8% 和 11.1%。数据还显示，今年1月至5月，香港出口货量同比增长 27.6%， 进口货量增长 31%， 出口价格增长 6.7%， 进口价格增长 6.5%。
5: 香港交易所昨日表示，2026年上半年香港市场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证券衍生产品和沪深港通均交投活跃。香港现货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增长 17.8%。 港交所表示，增长主要受科技和人工智能股吸引资金流入，沪深港通成交创新高及新股上市持续增加带动。其中二季度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95亿港元，创季度新高。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数据显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港旅客量均同比取得两成或以上升幅。
5: 澳门昨日举办侨批档案展，呈现珍贵侨史文物，传承家国情怀。从澳门中银的前身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以来收集的超过12万封珍贵侨批史料中精选出的部分侨批、汇兑票据及海外汇路文献，均为首次展出，生动还原侨胞海外奋斗故事与银行跨境金融发展脉络。本展为常设展，免费向公众开放。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于1950年6月，秉持爱国爱澳初心，以便利侨汇、辅助贸易为经营方针。凭借澳门的独特区位优势，该行迅速成为全球侨汇进入中国境内的核心通道之一，肩负起打破金融封锁、为侨民传承的使命。
0: 记者昨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24.5亿元，同比增长 9.2%。 产品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活动房屋是指在工厂内已完成主体结构、内部装修及机电设备预装的建筑模块，抵达后即可好似砌积木咁快速组装，广泛应用于住宅、医院、学校等建设场景。
5: 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季琴日在深圳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为主题，现场发布了首批广东省自然教育典型案例，设置了自然教育市集、专题展览和青少年进森林研学等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热情参与。现场还同步启动了2026粤港澳自然观察大赛，面向粤港澳三地公众及青少年发起鸟类观察自然笔记线上征集活动。
0: 中国第一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昨日在肇庆下水。该船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研制，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轻动力货运船舶。
12: 新闻正在发生，
11: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军驻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行动使用了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伊方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16号晚报道，美军当日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死伤。据报道，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的沙克尔机场遭美军导弹袭击，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来三声剧烈爆炸，造成一人受伤。该机场电力中断，但火灾已被扑灭。报道仲话，当晚霍尔木兹金省多地亦遭到袭击，美军袭击该省两座桥梁，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袭击该省阿巴斯港一火车站，造成两人受伤。
5: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加拿大森林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雾15号晚南移涌入美国，导致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超过 1.15 亿人口遭受不利健康的空气质量威胁，这一状况或将持续至17号。美国空气质量监测网站数据显示，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空气中有害健康的细火粒物即 PM2.5 指数升至489，达到危险程度。密歇根州部分地区这一指数一度达到500，两州一些地区的居民称在屋企入边就能够闻到烟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受影响地区发布空气质量警报，预计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烟雾弥漫状况将持续至16号晚间或17号。另一例，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美国广大地区近年来受加拿大野火烟霾影响，已成为夏季常见现象。
6: 湾区气象站，
5: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30到25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8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28到27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惠州大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纽约阴天，30到22度；旧金山多云转阴，18到12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期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迎来关键节点，智慧口岸刷新通关效率，航空枢纽启动扩容升级，高铁网络持续加密成网，大湾区硬联通建设再提出，持续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度加速形成。6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亦即是桥梁高空临时施工通道和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圆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建成后将创低双层圆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五项世界第一。圆索桥在进行主缆架设、索架和吊索安装、钢梁吊装等上部结构作业之前，需要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索过江就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后续更粗更重的钢丝缆绳将以它为基础，逐步牵拉替换。今次先导索过江的先导索直径约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技术人员全程实时监控数据，观察员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最低点和江面保持60米以上安全净空高度。海事部门科学划定临时封航区，并多渠道发布安全提醒。封航期间采取远程监管和现场值守的模式管控水域秩序。最终先导索连接起跨度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和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建造的起点，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圆索桥，这个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粮厂，预制好的箱粮如同一嚿嚿积木在现场整齐排列。狮子洋通道项目核心标段 T13 标大概需要8000片箱粮和5600片桥面板，量体规格覆盖25至40米，非标量占比超过80%，规格繁杂，精度要求严苛，批量生产组织难度极大。目前箱粮预制产量已突破4000片，预制任务实现进度过半，为全线架梁及桥面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在每一片箱粮上都张贴住一张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箱粮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相当于每一片箱粮都有了一张身份证。在这个背后依托的是粮厂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
4: 智慧粮厂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橡梁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舱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是国内首条公路橡梁柔性智慧生产线。
3: 走进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狮子洋大桥1:1还原的主缆截段，直径达到1.5米，这个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长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索股捆扎组成，每股索股含有127根钢丝，每根钢丝如同一根筷子的粗细，直径仅6.1毫米。成束光缆合计4.75万根钢丝，这些钢丝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可以承担起成座大桥10几万吨的拉力。成座大桥的索夹通过螺栓紧紧夹住主缆，未来还将通过吊索拉起整个双层桥面。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科：
5: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3: 除主缆力学试验之外，实验室还联合多所高校完成多轮风洞和抗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震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燃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按照工程计划，实验室还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索股验证以及新型紧缆前丝一体机、钢衡量缆再吊机等自然装备样机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这座超级工程还在度持续建设、持续攻关技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及六维引线工程组成，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联动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共同搭建世界级跨江跨海通道集群，进一步植物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有力助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落地成型。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如果说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是打通大湾区城市地理连接的大动脉，那口岸就是畅通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门户节点。在跨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深港两地的口岸也在同步升级，不单止硬件设施全面换新，智慧通关的体验亦再上新台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亦是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目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土建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内部设备及通关查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承担深港通关、口岸运营等关键功能。大楼内的天花板设计以深圳市花勒杜鹃为原型，造型庄重而别致。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精装四标段项目经理

0: 刘心根。
1: 五楼这个入境大厅呢，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咱们三室跟这个一行双曲的这个造型柱，它延伸到那个上面就是几个有六片花瓣嘛，就把它延伸在一起，我们也叫花瓣柱啊，更好的把丰富了我们这种吊顶的形式吧。
0: 新皇岗口岸旅检大厅自助通道创新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的设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拿出一次通关证件就可以顺畅通关。以入境流程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用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闸、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间可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约5分钟，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新皇岗口岸共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以及26条5合1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综合科副科长黄元野：
2: 深圳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强化通关智能化与查验模式创新，包括配备智能化的一个查验装备，科学规划旅客通行流线，与港方合作推行一检双放卫生检疫模式，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使通关流程更加精简，旅客通行更为便捷，整体体验更加顺畅。
0: 据了解，新皇岗口岸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地区，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同时，新皇岗口岸还将与深圳地铁7号线及香港地铁北环支线等5条轨道线路相连，连通目前在建的穗莞深城际、前海皇岗口岸段以及深广中轴城际、深圳地铁20号线。深圳市口岸办规划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田刚：
3: 我们是地下4层、地上5层，那为了方便旅客的这个出行，我们楼内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垂直交通体系，整个大楼里面安排了上百台的电梯和扶梯，皇岗口岸未来将接驳5条轨道地铁线，形成我们半小时科研圈和1小时的产业圈。那我们的 B2 层也现在已经对接上了我们的7号地铁线，那旅客未来到皇岗口岸进出都可以直接通过地铁坐到我们的楼内。
0: 7月9号，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6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等。其中，行政署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新皇岗口岸投入使用后，将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多维度，有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新皇岗口岸的全面升级，令深港陆路通关即将迎来全新体验。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一项更具科技感的通关方式亦正式落地，将无感通关从概念变成现实。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于6月25号推出2条无感伊道。据了解，无感伊道采用先进的容貌识别及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的市民通关时全程无需停顿，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相关二维码，即可实现5秒极速通关，较传统伊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伊道试点计划成本约600万港元，可准确计算进速人数，并结合容貌识别技术进行身份核实，身份识别准确度达99%。此外，同传统闸机不同，无感伊道在通关时保持开放模式，仅在侦测到未登记人士面部被遮挡或有人强行闯入的时候，闸门会即刻自动关闭。 使用者通过之后，闸门旁的屏幕上会显示捕捉到的面部图像及入关时间等信息。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十一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九十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十次。符合条件者可通过非足式医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柯松玉表示，无感医道目前属于试点计划，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到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世界的空中枢纽，深圳、香港两大国际机场近期相继迎来重大节点，共同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注入新动能。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于6月30号集中开工。在15开局之年，这座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开启扩容升级新阶段。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项目位于机场北侧一跑道和二跑道之间。根据项目规划，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将新建总建筑面积约400,000平方米的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配套建设轨道换乘中心、地面交通中心、空侧接运系统等设施。T2 飞行区工程将新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配套建设机位滑行通道、服务车道、围界及通道口等设施。随着主体工程开工 ，T2 航站楼建设亦全面提速，有望在15期间建成启用。未来将同现有的 T3 航站楼、卫星厅形成一体化中央航站集群。在地面交通衔接方面 ，T2 航站楼将同穗莞深城际、地铁11号线、地铁20号线、深大城际等轨道交通衔接。对内将通过捷运系统高效通达 T3 航站楼、卫星厅等区域。旅客不单止可以无缝完成空铁联运、陆空衔接，还可以高效便捷地在不同航站楼之间实现摆渡，满足快速中转等需求。除 T2 航站楼开启主体工程建设外， T1 航站楼亦开启土地整备工作。深圳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该项目创新采用航空和国铁轨道交通同层换乘设计，设置空铁轨换乘通道和换乘大厅，并配备自动化行李系统，和高铁机场东站以及深江铁路、广深第二高铁以及深大城际和4条地铁共同构建高效联运、以点带面的综合交通枢纽。旅客未来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可以完成同层空铁换乘，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同层旅客行行李货运实现空铁联运的航站楼。近年来，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货游吞吐量、航班起降架次屡创新高。2025年，深圳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排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前5个月，深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2,840.90万人次，同比增长3.64%。根据最新获批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6年版，深圳机场将按照远期规划客运吞吐量上限9,800万人次、货游吞吐量500万吨的需求进行规划。深圳机场将构建中央航站区、东航站区、双航站区协同运行格局，终端规划机位总量达426个，统筹布局北、东、南三大货运片区， 同时，机场综合交通规划、空域规划、空管设施规划、配套设施规划、环境规划等亦将相应优化。深圳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 D 二项目部副部长姚远东：
6: 这些基础设施全面建成后，深圳机场将形成三条跑道、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一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枢纽能级将进一步提升。
0: 在隔海相望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于5月27日正式启用，不单止大幅提升机场旅客发送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的运营新阶段。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介绍，T2 航站楼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营造强烈的空间感，设计上融入环保理念，配合 LED 互动主题切换，为旅客提供沉浸式体验。他还表示，
7: T2 的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挑高与翼屋顶的设计，大面积运用落地玻璃窗，我们主打科技、年轻、时尚和活力。
0: 在智慧机场建设方面，T2 全面推行智能及自助化操作。杨达荣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已于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首创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旅客可随时随地用手机进行行李托运。T2 更配备了自行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新一代智能值机及行李托运设施，实现一触式托运，整个过程可以在40秒内完成。此外 ，T2 还配备智能安检关口，旅客无需将手提电脑、移动电话等电子设备以及液体、凝胶、喷雾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流程更高效顺畅，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及运营效率。安检关口前置到离港层中庭，动线更顺畅，令到旅客步行距离大幅减少。在旅客中转方面， T2 和 T1 直接相连，步行仅需5到7分钟。机场铁路两边开门，分别直达 T1 和 T2 两座客运大楼。经香港前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抵港后，可以无缝接驳跨境客车或高铁网络，使用京珠港飞服务、海天中转大楼快船或自驾抵港的旅客，还可以无需出入境香港，直接登机或前往内地。目前 T2 离港设施已启用，预计在第一年内可处理离港旅客800万人次。未来抵港设施及 T2 客运廊将分阶段使用，在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并可进一步扩建至5000万人次。三跑道系统已于2024年投用，香港机场年旅客处理能力预计达1.2亿人次。截至今年3月，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了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同全球航点的无缝中转。截至今年4月，已有超6万人次使用该服务。如今香港国际机场已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的门户，在吸引内地旅客通过香港国际机场走向全球的同时，亦吸引全球旅客进入大湾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空中走廊不断拓宽，地面高铁网络也在不断积密。最近广站高铁佛山站运营迎来新突破，令大湾区城市联系更紧密的同时，进一步打通大湾区联通全国的高速通道。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广站高铁佛山站于7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以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年发送旅客可达600万人次， 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的开通和京广、广汕、深南等多条时速350公里高铁干线连通，东向连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西南串联粤西、北部湾、海南，南向快速对接珠海、澳门，北向连通武汉、京津冀城市群。从佛山站出发，一个半钟就可以到达湛江，20分钟就可以到广州新机场。佛山站值班站长刘晓杰：
8: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0: 站房以锦绣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候车大厅内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站内外融入大量醒狮、功夫、粤剧等岭南文化元素。据了解，佛山站的候车大厅面积约1.2万平方米，设置2016张座椅，其中包括充电梳化216个。进站层配备24个实名验证通道，同时设有16台安检机，高峰时段全部开启。在设计建设过程中，佛山站采用绿色低碳理念，在站台区域创新布置521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为站房悭低26.7万度电。在候车大厅的照明系统中，采用国内高铁站房首创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遍布站场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绵：
9: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20%左右。
0: 另外，佛山站内设有军人候车室、重点旅客候车室、2个母婴室及综合服务台，47部自动扶梯和垂直电梯分布在关键节点，以满足远期1.6万人次的客流需求。针对老、病、残、人等重点旅客，车站提供一站式爱心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或站内服务台预约工作人员陪伴进站乘车。佛山站站长陈文峰：
10: 我们预计初步的话是可以达到460万人次年发送，根据我们的旅客出行的需求会增加列车。
0: 在城市交通接驳方面，佛山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开通，地铁站厅以纯正白色为基调，市民可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至佛山站，通过负一层换乘大厅，实现地铁和高铁的无缝换乘。从地铁站台步行至高铁站台，全程仅需5分钟，大幅缩短出行时间。公交出行方面，佛山站北侧已建设占地约9200平方米的佛山站公交枢纽站，共优化调整17条公交线路，全面覆盖佛山5个区。此外，佛山站配有多个地下停车场，临时送客车辆可沿指定路线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网约车可以前往指定停车场停放。停车场提供633个停车位，实现高铁同城市交通的顺畅衔接。旅客周先生：
11: 方便，现在打车都很方便，过来就半小时就到这里了。
0: 佛山站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它的投用不单止为旅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更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丰富湾区高铁进入中新城区的实践样本，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从跨江通道、智慧口岸到航空枢纽、高铁网络，一项项大湾区硬联通工程加速落地，不单止缩短了大湾区城市的时空距离，持续激活区域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图景将越发清晰。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流动的同时，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这个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5: 大家好，我是泽峰。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们的节目。
5: 跟大家讲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同埋佛山 FM93.2。咁同時咧，你亦都可以下載雲聽客户端搜索談股論金，股係股票嘅股，金係黃金嘅金啊！
4: 好啦，咁啊，先嚟關注咧今日節目當中嘅主要內容啦。咁啊，見到啦，今日嘅財貨堂啦，會同你講講咧股票分紅方面嘅相關知識嘅。
5: 咁啊，股市掃描咧會邀請到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程家松同埋資深市場人士謝以信同你解釋港股以及 A 股。
4: 揸時間嘅財智灣區咧，同你關注啦。國際科技展落地香港 ，AI 創投同埋會展經濟咧，點樣形成新閉環呢？
5: 咁啊，熱點觀察咧會聚焦到上半年廣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
4: 咁多人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嘅，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啦，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嘅时间咧，首先嚟关注咧就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先嚟关注 A 股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继续咧都系有一定嘅震荡吓，咁啊见到咧就外围市场方面啦，尤其亚太股市啦、日韩吓，都系出现咗唔细嘅呢一个调整嘅幅度嘅，咁啊今日咧都系受到一定嘅拖累啦。咁啊中午收盘啦，见到上证指数啦报收喺3,818点啊，下跌咗63个指数点，跌幅1.64%。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3,953点，下跌啦535点，跌幅3.7%嘅。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518点，下跌173点，跌幅系4.71%嘅。再关注大市嘅成交啦，继续出现一定嘅缩量啊，两市啦去到咗15,000亿嘅成交水平。咁另外个股方面咧，今日都系跌多升少嘅。两市方面咧系去到咗4,200家以上嘅个股啦，出现下跌啊，上升嘅个股家数咧系得个900家嘅啫。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板块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啦，今日升幅靠前嘅咧有嚟自一啲嘅电力啦，包括好似啦核电发核核电股啦，另外咧仲有好似一啲嘅公用涉类嘅个股啦，都系其实同一啲嘅电力有关啦，包括一啲嘅热能啊、电力啊咁样样，咁啊仲有包括一啲嘅港口航运啊、公路铁路啊、航空机场啊等等啦，同呢个公用涉有关嘅咧，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咁另外咧就金融股都系有一定嘅护盘，咁其中好似咧银行啦、券商啦吓等嘅板块咧，都系有一定嘅上升嘅。咁但系其他大部分嘅个股出现一定嘅调整，咁其中咧调整居前嘅咧有前两日升幅居前的一啲嘅医药股，今日咧医疗服务啦、化学制药、生物制品等嘅板块啦，去到咗跌幅榜嘅前列啊。咁另外同样一啲嘅即系手机产业链嘅个股、电子元件咧，都系出现喺跌幅榜嘅前列啦。咁啊，仲有嚟自半导体，已经连续咧跌咗几日嘅时间啦，基本上咧都系一个调整，未能够咧止住嘅一个嘅脚步。咁就连前两日表现较佳嘅机器人板块咧，今日都系迎嚟咗一定嘅跌幅啊，板块里边咧都冇出现一个上升嘅个股。消费电子啊，呢段时间咧见到呢一个嘅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大家都期待住啦新嘅一啲嘅产品嘅一个嘅发布嘅，咁后续会唔会有一定嘅回升咧，都即系静观其变。咁除此之外咧，消费股今日同样都出现一定嘅调整啦。咁啊，琴日见到一啲嘅影视院线啊、传媒类嘅个股有较佳嘅表现啊，今日只有咧娱乐电影啦系有红盘嘅啫，咁其他个股咧都系出现一定嘅回调嘅。
5: 咁啊，观察下港股市场方面啦，今日咧，三大指数咧都系一个集体下跌嘅，恒生指数咧报收24,514点，跌幅系1.98%，国企指数咧报收8,116.79点，跌幅系2.4%。

0: 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5,881点啊，跌1.47%。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533点，跌0.51%嘅。
1: 咁欧洲市场咧就一定程度嘅分化啦。英国富时一百咧系报10,572点，升幅系0.54%。德国 DAX 三零咧报24,915点，跌幅0.34%。法国 CAC 四零咧报8,377.8个点，微跌0.05%啊。
0: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10: 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8: 太好了，我知道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的，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10: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8: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系持股一年啦。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也就是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也就是3,000蚊×10%就等于是300蚊。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0: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8: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10: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8: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10: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这个一万

0: 萬股，是超過一年的。分紅之前加充了5000股，上市公司進行10派3的現金分紅，分紅之日第二天又賣出了。今朝你賣出數量不超過10000股就不會扣你税，如果賣出12000股，其中10000股就不用扣税，而2000股的分紅金額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額就是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20%，等於120元。
1: 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0: 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1: 明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
1: 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4: 你好。
3: 睇到今日港股三大指数是集体下跌的，直至午间收盘，恒指是跌 1.98%， 恒生科技指数是跌 4.04%， 国指是跌 2.42%。 先跟我们总结一下今日半日市的表现。
4: 就我们昨天都大家有提过一个事情，就是外围的情况，亚洲区内又好，或者甚至乎昨晚美股那个情况似乎都有比较不稳的情况，变了昨日港股就係、雖然你話即係獨佔其身就衝上嚟15200啦，咁但係呢個位置個阻力相當大嘅。咁如果你話即係稍後要跟外圍嗰個情況冇乜改善嘅話咧，其實對港股嗰個嘅走勢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啊。咁同埋即係尤其是禮拜五前夕啦，咁即係都會係一個獲利回吐嘅情況會出現啦。咁今朝你見到其實都穿咗24900呢啲位置咧，都跌勢都比較急啲。咁呢個我哋即係都多次提強調，都需要去睇下呢一度嘅位置有冇一啲支持。如果冇嘅話咧，可能就會覺得比較急少少咁樣，可能落翻去即係起碼都24500咁樣，或者再甚至乎再低少少都唔頂咁樣。咁呢個就即係會係一個即係獲利嗰個盤嗰啲嘅即係觸發啦咁樣出現啦。咁所以今朝嚟講都比較壓住落去嘅個市就咁啊壓到去24500啦。咁但係你話嗰個跌勢完美咧，咁但係如果以今日嗰個走勢嚟講咧，暫時嚟講咧就即係都未能夠判斷呢件事啦。咁即係始終24500都唔係一個話非常之大嘅一個支持位啦。咁可能比較大嘅支持位可能都要落到去24200到23800呢啲位置咁樣。咁所以今朝嚟講嗰個一直都係咧，即係嗰個沽壓都比較大少少啊。
3: 咁嚟到星期五啦，其实睇翻成个星期港股方面嘅表现都系比较波动嘅吓，点样去总结咧？
4: 咁本星期其实港股有啲有趣嘅地方嘅，即系当你话外围其实嗰个嘅啲资金啊，喺嗰啲即系比较AI 嘅模型股啦，或者喺啲嘅即系芯片啊嗰啲嘅股份里边咧，就开始就见到系一个即系嗰啲资金系外流啦，或者即系抽翻出嚟啦。咁啲錢就掉翻轉去咗，去咗部分啲好傳統嘅股份裏邊咯。咁港股亦都受惠咗呢樣嘢咧，就即係喺嗰啲股份裏邊咧，就做咗個反彈咁樣。咁但係當然咧，即係你話始終嗰個外圍跌勢嘅持續啦，或者嗰個地緣政治又開始不穩啦，咁再加埋即係見到即係 亞洲區內嘅其他嘅一啲央行咧，都需要做加息嘅動作啦，咁啊以防嗰個嘅貨幣繼續去貶值啦。咁變咗好多嘅一啲嘅宏觀因素咧，其實對嗰個市況嚟講咧，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咁所以就即係見到點解去到星期五啊，咁今日咧就需要係回吐咁嘅情況啦。咁就所以整體嚟講啦，本星期初咧，其實開頭都仲可以延續少少咧，即係上星期嗰個強勢啦。咁但係就見到即係真係挨緊一個比較大嘅阻力，2.52咧，其實嗰個嘅沽壓啊，或者嗰個嘅即係獲利回吐嗰啲盤咧，其實就比較多少少咁樣咯。
3: 咁啊，睇到咁樣嘅情況嘅話咧，如果對於晏晝方面嘅走勢咧，係咪都可能再會往下探一探咧？呢種情況下，投資者有冇話可以從當中揾到一啲嘅投資機遇啊？
4: 我就覺得下晝會唔會話即係會再跌低啲咧？始終即係我諗較大嗰個支持就去到24,223啲位置啦，有冇機會再低少少？其實都不足為奇嘅。咁呢個就都要逐步去睇啦，因為始終你見到外圍嘅情況都係持續係偏弱啦。咁啊，會唔會已經係可以暫時個止跌啊，或者點咧？咁都會受住外圍嘅啲嘅情況影響住咯，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你話晏晝嘅情況咧，我諗都係要稍微觀望一下先啦，因為即係喺今日午市之前嗰個跌勢都係即係佢差唔多全日低位都收啦。咁所以你話即係係咪暫時已經見到個底啊，或者見到支持咧？我諗都仲係言之尚早。咁啊，頭先都講過比較大嘅支持位啦。咁如果你晏晝真係去到嗰啲位置開始見到股價減咗，咁你話博一個小型嘅反彈咁樣，咁我覺得都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都唔敢嘅，睇一睇先嘅，都唔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壞嘅一個嘅動作咯。
3: 好，咁我哋睇一睇具体嘅一啲嘅盘面同埋板块吓。咁嚟到呢一个嘅暑期啦，如果好似一啲嘅相关嘅，譬如话一啲嘅消费板块啦，包括一啲嘅旅游酒店啦，同埋一啲嘅影视板块啦，最近系咪都可以使大家多啲留意啊？
4: 嗱，琴日之前咧都叫做较好嘅，其实琴日都做走势上边都叫做有个喺低位做一个圆底啊、反弹啊、上升啦。咁今日都冇办法啦，即系都跟住個市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以個回落幅度嚟講，就同今日整體個大市嚟講咧，即係都叫做比較柔，即係比較柔和啲㗎啦。其實都咁始終即係我諗嗰、那個你話旅遊各樣嗰啲嘢嘅，其實都多多少少講啲氣氛嘅情況啦。咁變咗即係你話要可唔可以係一個更加多嘅一個咁嘅睇法咧？咁就難啲。咁再加埋個油價啦，咁其實就慢慢又即係基於嗰個嘅地緣情況，又好似有啲不穩嘅情況，慢慢又攀翻上$80嗰頭啦，其實都咁變咗，即係你話係外遊嘅情況，可能會唔會又都受影響咧？呢度都需要注意。咁即係只能夠講咧話，即係消費股啊，暫時嚟講咧，即係就算你話真係可能會係即係嗰個數據啊，或者嗰啲嘅一啲嘅呢個暑假咁樣，咁樣呢個數據出嚟嘅，其實都吸引嘅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話以放而家目前嚟講咧，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可能即係嗰個風險啊，嗰個位啦，可能較低啦。咁變咗大家都可能即係揸多少資金底下咧，其實即係呢一類嘅股份咧，其實可能就算你話即係回翻少少，可能就會吸引少少咯。咁目前嚟講，你話要再行啊，咁我諗就唔係咁容易啦。即係除非你話即係出嚟個數據真係好靚，咁可能短線有一個嘅即係擺上嘅嘅情況咯。否則嘅話，我諗暫時嚟講都係必須要觀望住先嘅。
3: 咁好似見到今日嘅呢個 AI 概念股咧，就有一定程度一個調整嚇，好似智普啦嚇，同埋呢個 MiniMax 咧，呢個跌幅咧都唔細嘅嚇。咁係咪其實亦都意味住咧，佢後續一個回暖嘅空間都會比較大啲咧？大家係咪可以多啲關注？
4: 我諗首先就係第一就係要嗰個市場氣氛就稍微即係扭轉咗先，因為你見到外圍都係一個咁嘅狀況啦。咁你話嗰、那個增長之前嗰個情況會唔會睇得太好？可能到真係咁一定係會有呢個情況㗎啦。咁當然你話而家回到落嚟呢啲位置係咪開始吸引呢？咁我覺得相對上其實係開始吸引嘅。咁如果你話真係好睇重佢嗰個嘅嗰個嘅股仔咁樣啊，咁你當然啦，你話喂其實今年年頭係講 譬如至少500多蚊咁樣，600蚊咁，而家都仲過千啦咁樣，咁係咪即係好吸引咧咁樣？咁兩個睇啦，其實即係最高就3000多。咁我諗嗱，而家真係我諗而家要睇嘅話咧，那個情況就係話第一即係對呢一個嘅整體嘅模型嘅概念上邊係咪即係有個延續性啦，或者嗰個嘅情況啲譬如之前對佢哋用嗰 token 嗰啲嘅情況係係咪亦持續係一個嘅需求喺度啦咁樣，咁同埋即係即係唔同人啊喺嗰個嘅或者佢裏邊本身嗰個嘅資本開發啊裏邊嗰啲會唔會即係受住之前早幾日嘅一啲嘅硬體嘅成本會唔會即係提高咧，令到佢哋嗰個盈利能力低咗咧，咁呢個都係即係市場上目前比較擔心嘅地方。咁但係如果你話股值上邊嚟嘅，開始就夠吸引㗎啦。咁你真係睇好嘅話，其實我覺得用分住嘅角度去買咧，其實都可以嘅。咁但係呢個就必須要即係投資者對呢樣嘢嘅信心要夠大先得咯。
3: 咁好似除咗呢一个嘅 AI 相关嘅之外，见到今日嘅创新药概念呢就有一定程度嘅走弱啦，好似药明合联呢调整幅度都係超过9%嘅。咁其实关注到呢近期呢个创新药表现都唔错啊，同埋呢都有唔少嘅呢种嘅利好嘅政策因素啦。咁对于创新药嚟讲，系咪话中长期呢都系可以睇好，咁跟住短期可能会比较波动啊，短期对于创新药应该点样去看待呢？
4: 中線嚟講，我一直都覺得係可以去睇嘅，但係要睇估值咯。咁就係嗰個股價咁，早前即係可能有即係我哋琴日即係呢段時間嘅時候都強調有兩種啦，即係個走勢。一種就係佢係以上落市個格局去走啦，咁即係佢都係行一個即係有區間咁樣走勢咧部分嘅。咁有一啲咧就即係可能過去六個月都跌比較低，咁見到近半個月咧就一直喺個低位度反彈啊彈啊彈咁樣啦。咁但係佢今日都無可避免啦，兩者都係一個回吐嘅情況啦。咁嗰個幅度都相對個大市嚟講，我覺得係正常啦，因為即係佢哋不嬲都係一個即係beta 系數都較高嗰啲嘅股份嚟，咁所以即係你又乘翻落去跌6%-7%，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如果以整體大市嚟講，都係合理嘅就跌曬嚟嘅。咁你話即係中線去睇嘅話咧，咁我諗就唔係即係話今日第一日跌落嚟就已經話鬧啦。通常都唔即係過往嘅啲傳統智慧都唔係咁快就去做呢件事啦。咁我諗不妨就稍微等一等先咧，即係睇下嗰個回落嚟嘅速度啦，同埋嗰個嘅相對嘅估值吸唔吸引咧，呢個緊要少少。即係唔好話，即係話見到咁而家今日已經落到24,500就已經咁快想吸啦咁樣。即係始終整體嗰個外圍個氣氛都係較弱嗰陣時咧，就呢啲時候我覺得就唔係一個或者大量轉攻嘅時候啦，不妨就即係可能放手少少。但你話中線嚟講，呢啲嘅生物醫藥啊嗰啲股份咧，其實我覺得有佢吸引性嘅，即係可能瞬間都會較好，咁就不妨就等一等個估值先咯。
3: 咁就今日呢种情况下，成个盘面当中咧，仲有冇话边一啲嘅板块咧，可以大家多啲留意？
4: 暂时嚟讲就真系今日就比较系我谂系需要保守啲咁多噶咯。即系咧话今日仲可以升到嘅啲比较传统嘅啲好嘅防守性好高嘅股份啦，即系包括即系都地缘政治个情况，因为个油价上啦，个油有部分嘅油股上啦，咁有啲嘅叫收息股啊，公用股上啦，咁其实你见到整体个大市嗰个嘅避险嘅情况都大嘅，咁所以即系我谂暂时嚟讲，就不妨就稍微即系保守少少，咁除非你话即系对油价嗰啲有兴趣咧，咁可能都可以即系稍微睇一睇咁样咯。
3: 好嘅，咁今日中午咧，港股方面吓，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咧，对于港股嘅一个点评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4: 好，再见，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昼4:00。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嘅一个环节啦，下边系关注 A 股市场嘅。咁见到呢段时间咧，继续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啦吓。咁啊，从呢一个 K 线图嘅角度嚟讲啦，咁啊，上证指数相对嚟讲咧就运行喺各个嘅呢一个嘅。

0: 均线嘅下方啦吓，咁另外咧见到就今日嚟讲都拆写过呢一个嘅低点，去到咧3806点嘅一个位置。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望下一啲嘅相对科技嘅指数啦吓，包括今日咧就创业板指数啦吓，同埋呢一个嘅科创50指数啦，都有4个点以上嘅呢一个嘅调整吓。咁啊，似乎咧就受到外围嘅影响，仲系比较之大嘅。咁点样睇到今日盘面嘅表现咧？都请出我哋嘅嘉宾吓，资深市场人士咧，谢信先生嘅，谢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望望啦，今日就从盘面角度嚟讲咧，都系受到日韩股市嘅呢一种嘅拖累啦吓。咁啊，尤其咧科技嘅一啲嘅板块咧，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点样睇到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1: 系嘅，咁我哋睇翻啦，其实近段时间我哋国内市场嘅一个出现咗一个调整嘅走势咧，更多嘅原因咧都系受到外围市场嘅影响嘅。咁我哋睇到嘅，首先啱先主持人提过嘅一个日韩股市，其实呢段时间嘅调整嘅幅度系比较大嘅。咁另外我哋亦都睇翻就系美国嗰边啦，美国嗰边其实我哋早段时间前两个月成日同大家反复提及嘅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其实佢哋都係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一個跌幅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咁外圍嘅市場都紛紛出現咗一個大幅嘅調整啦，就衍生翻即係影射翻到我哋國內嘅 A 股市場咧，亦都係同步咁出現咗一個調整啦。咁尤其調整嘅一個主力就係科創板啦，同埋一個創業板為主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啦，其實呢幾日啦，整體上科創板同埋創業板佢哋一個調整嘅一個幅度都係比較大嘅。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啦，其實前段時間都一直係同大家提示翻，就係相應嘅一啲風險啦，因為畢竟我哋知道4、5、6、3个月份啦，整個科創板啊、創業板啊都係出現咗累計咗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升幅嘅。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其實7月份進入翻一個調整咧，往都係一個正常的一個市場嘅一個技術性調整嘅需求嚟嘅。咁尤其就係我哋要睇翻就係下方嘅承接啊，而家調整到呢個位置啦。咁其實到翻下個星期或者今日下晝開盤之後，市場嗰個下方嘅承接強唔強咧，亦都係會反映出後邊7月份剩翻落嚟嘅交易日。同埋8月份嘅一個市場走勢到底係會有一個點樣嘅表現嘅，咁所以我哋現階段嚟睇翻啦，除咗你話市場當中有一個技術性嘅調整之外咧，其實仲有一點就係成交量。其實成交量啦，我哋睇到7月上旬以嚟咧，其實整體上市場都係一個縮量嘅一個調整嘅走勢嚟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其實市場短期嘅一個調整嘅趨勢咧，都比較難話瞬間去出現一個改變嘅，除非我哋睇到嘅成交量再次放大，有新增資金嘅入場啦，包括我哋如果從一個就係市場外嘅數據嚟睇，如果我哋可以睇到就係、是有一啲比較大型嘅一啲寬基 ETF 啦，重新出現咗一個淨新購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會俾到我哋就一個市場見底，準備要反彈嘅一個提示嚟嘅。咁如果未睇到，即係冇呢啲信號出現嘅話咧，咁整個市場咧可能短期咧都係以一個震盪調整嘅走勢為主，咁大家就要俾啲耐心啦。
0: 望翻啦，今日啦亦都喺上海咧就開始係呢一個上海嘅呢一個2026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嘅会议吓，亦都喺呢一个开幕式上边咧，我哋都系宣布咧会进一步咧支持呢一个全球人工智能嘅发展吓，推进咧全球人工智能嘅建设。未来5年咧，中国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咧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嘅名额，亦都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同埋呢一个上合组织啊金砖国家啦，建设呢一个嘅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啊，推动啦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按 Smart 组喺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吓，咁等等啦，一系列嘅举措啦，为我哋传递出点样样嘅一个信号咧？
1: 整体上咧，其实反映翻咧，就系我哋整个人工智能，包括我哋未来嘅一个科技板块啦。從一個中長期嘅邏輯嚟講咧，就一定係繼續向好嘅。咁只不過短期嚟講可能會有一啲異動啊，或者升多咗，會出現一個技術性嘅調整嚟嘅啫。咁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話太過之去擔心。整體上科技板塊佢嘅一個中長期邏輯係未變嘅。
0: 咁另外越嚟越多嘅行业嘅龙头，尤其咧国产嘅龙头啦，开始系喺 A 股咧进行呢一个上市吓。咁啊，琴日咧呢一个嘅即系长饮科技咧开始申购啦，市场都系十分之关注嘅。咁亦都传出消息啦 ，DISC 咧亦都会开启呢一个嘅即系资本市场之路咁样样吓。咁啊，对于话即系一啲嘅国产嘅一啲科技嘅龙头嘅上市，会唔会咧就不断提高翻 A 股市场嘅呢一个嘅估值啊？咁对于相关嘅板块点睇？
1: 呢个一定系会提高。

0: 整體市場的一個估值，包括對於後續的一個指數上升的一個空間咧，都會帶嚟一個好大的一個推動作用嘅。咁但係咧，大家一定要有一個即係前後的一個邏輯的區別。何為前後呢？首先第一個中長期來講，剛才提及過的一些大型的科技巨頭上市，對於整個市場未來的一個走勢一定是會有一個正面的一個刺激作用在這裡。但是短期來講的話，那它上市我們要知道新股發行可能就會凍結部分資金，形成一個就是流動性的一個短期的一個緊縮，這個是第一方面的因素。第二方面的話，其實就是短期來講，因為它就算這些大型巨头上市之后咧，佢哋短期都比较难改变整体市场嘅一个调整嘅节奏嘅。因为点解会咁讲咧？就系呢啲大型嘅一个龙头咧，其实佢要纳入到相关嘅指数成分股咧，佢都系需要上市后等一段时间之后先至可以调入到相关嘅成分股指数入边嘅。咁喺呢种情况下边啦，咁目前市场短期我哋知道啦，啱先都讲过就系指数升得太大太快。咁呢個情況下邊咧，會出現一個短期嘅技術調整。咁所以就算新嘅呢啲大型嘅龍頭基公司上市都好啦，佢哋短期比較難對整個指數咧帶嚟一個正面嘅一個刺激作用嘅。咁相反直等指數調翻落嚟之後一段時間，最後即係佢哋上市過咗一段時間過後，符合咗一個納入指數嘅一個條件啦。當佢哋納入埋就係對應嘅一啲相關嘅指數標的之後咧，成為指數成分股咧，後續呢啲巨頭嘅一個股價嘅表現或者我哋業績嘅增長咧，就會整體抬升翻我哋指數嘅空間啦。所以大家即係要分析呢啲嘅事件咧，就一定要有一個前後嘅邏輯。短期嚟講咧，市場都仲係會有一定嘅調整，但係中長期嚟講嘅話咧，就係嗰個市場嘅上升嘅邏輯或者係更長。
1: 呢段时间见到市场咧系有一定嘅震荡嘅，但其实望翻咧喺呢一个嘅基金市场啦吓，多个宽基指数嘅 ETF 啦，成交反而咧系有比较之大嘅呢一个嘅即系放量咁样样嘅吓，咁啊包括咧创业板嘅 ETF 啦，科创50嘅 ETF 啦，沪深300嘅 ETF 啦，中证1000啊，A500啊等等啦吓，唔少嘅一啲嘅宽基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个成交嘅放大嘅，咁啊点样嚟睇待咧？咁呢个时候如果系有啲朋友想逐步做一啲譬如好似一啲嘅低级嘅动作，或者系一啲分散嘅投资吓，逐步去进行一个嘅即系分散嘅呢一个建仓咁样样，建唔建议大家通过 ETF 嘅渠道咧？
0: 這個是比較建議的，比較合適的，因為畢竟我們知道 ETF 它的整體的一個震盪的一個幅度比個股是少很多的。那這個其實尤其在現在這個整體上市場進入到一個相對比較強的一個調整的走勢入邊的話，個股的跌幅肯定會比 ETF 會大。所以如果大家要去尋找一定的建倉機會，或者是我在這個階段我要做阻則建倉的話，ETF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選擇來的，大家一定是要留意翻呢啲對應嘅標的。
1: 咁另外最近咧講到 ETF 啦，仲有一啲嘅新嘅品種咧，即將要面世嘅就係呢一個主動 ETF 啊。咁啊講到話咧，已經進入到呢一個嘅上報嘅階段啦。咁啊呢啲主動 ETF 同我哋之前買嘅呢一啲嘅指數基金咧，會有邊啲唔同咧？如果要投資嘅話，有冇邊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0: 投資嘅話咧，其實在主動的 ETF 和我們平時買開的被動型的 ETF 整體上肯定是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差別在這裡的。那對應的，如果我們是 要買即是要投資這些主動型的 ETF， 最重要一點就是要看它的持倉，這個還有一個它的一個就是基金經理的一個管理的一個能力啦，非常之重要的。大家去投資之前一定要詳細地看清楚看好先去做。
1: 咁另外見到國家匯管理局咧都講到話咧，會係爭取盡快發放新一輪嘅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D 嘅呢一個額度嚇。咁大家知道啦，而家其實海外方面市場咧都較為之動盪嘅，咁啊外資咧其實投資人民幣資產嘅需求咧都較為之大啦嚇。咁外資會青睞 A 股邊啲嘅板塊咧，有邊啲嘅一啲嘅機會，大家可以跟蹤咧？
0: 主要嘅話咧，其實都係翻嚟我哋科技板塊噶啦，因為畢竟我哋知道嚇，無論你話外圍好，或者係我哋國內都好啦，科技係未來嘅一個發展嘅一個主線嚟嘅。咁包括經濟發展都其實已經係逐步偏向翻就係新嘅前沿科技呢啲發對應嘅一個發展噶啦，包括政府嘅配套資金啊，同埋嘅就係對應嘅一啲市場嘅一啲 東投類嘅資金啊，都係逐步咁樣去密集咁樣留意配置翻對應嘅一啲科技板塊。所以如果就我哋整體嘅一個市場嘅 Q 填額度係增加咗嘅話咧，其實更多嘅亦都會流向翻我哋科技板塊。畢竟我哋要知道國內嘅科技板塊估值啦，同國外嘅估值咧係仲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距離差距喺度嘅。咁後續如果真係講得實在啲嘅，真係東升西降嘅話咧，咁對應嘅依一個估值差咧，我哋國就係、是、我哋國內科技公司未來嘅一個成長嘅空間嚟嘅。咁所以大家可以不妨去多啲去留意啦。
1: 嗯，今日見到啦，從呢個板塊角度嚟講咧，就上升嘅板塊咧，集中喺啲嘅公用事業啊，包括啦啲嘅電力啊、鐵路啊、港口啊等等嘅一啲嘅板塊嘅嚇，點樣睇待佢哋嘅一個嘅走勢咧？
0: 主要現階段嚟講咧，都係一個防御性板塊，係會有有部分嘅資金因為高低切換，或者因為要進行一個防守型嘅一個策略啦，咁就會有一定嘅配置出到嚟嘅。但係整體上啦，佢哋嘅行情或者佢哋呢啲走勢咧，更多只會係出現喺震盪市場當中，或者係一個震盪調整嘅一個市場當中。你話一旦個市場企穩咗，重新上行嘅話咧，一定都係翻去主線，主線就係科技，所以呢個大家一定要區分好嘅。
1: 咁睇翻咧，六月份全手用電量咧都係同比增長3.7%嘅，咁啊夏天其實咧都係一個迎風倒下嘅高峰期啦，同中長期嚟講咧，電力股係咪相對抗性比較之高啲咧？
0: 對嘅，咩電力股其實無論你話現階段短期嘅一個用電高峰啦，或者後續嘅話，你整個科技嘅前沿或者係科技嘅發展啦，你對電力嘅需求咧亦都會大幅提升嘅。咁所以從一個穩健或者係相對偏防御型嘅角度嚟講嘅話咧，呢對應嘅一個電力板塊咧，亦都係比較值得大家去關注嘅，尤其係一啲保守型投資者。
1: 咁另外見到今日金融股咧，都係有一定嘅動作喺裏邊嘅嚇，包括咧銀行啊、券商啊咁樣樣嘅。咁啊，最近咧就見到銀行方面咧，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利好嘅一啲嘅消息啦嚇，咁亦都有唔少嘅險資啊現身啦，就一啲嘅即係銀行嘅一啲名單裏邊咁樣樣嘅嚇。點樣睇待金融股嘅呢個後續嘅表現啊？
0: 目前嚟睇翻啦，都係一個翹翹板嘅作用，同埋一個護盤嘅性質嘅居多嘅。後續嘅話咧，其實更重要嘅一點就係，如果我哋下半年科技板塊未能夠重新行翻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上升行情出到嚟嘅話咧，對應嘅一啲紅利類板塊咧就會受到更多嘅資金嘅一個配置，更多嘅資金去參與，咁對應翻我哋嘅一啲銀行啊，或者就係高股息嘅個股啦，佢哋後續嘅話，可能下半年咧亦都係會有一定嘅資金會加大佢哋嘅配置嘅力度嘅，咁所以大家呢個亦都係可以關注翻就係科技同紅利呢一個翹翹板嘅作用去進行翻一個投資咯。
1: 正如你所講啦，咁啊半年報嘅呢個披露期啦嚇，咁大家就係多啲去關注啦，就基本面咧可能會有一定嘅較強業績嘅一啲嘅板塊啦。咁從呢一個選股角度嚟講咧，邊啲嘅行業或者邊啲嘅領域咧，你覺得啊業績方面會相對比較之靠譜啲咧？
0: 從目前公布出嚟嘅一個市場嘅一個數據嚟睇咧，咁比較增長得比較大幅嘅超預期嘅都係科技板塊啦，咁呢個大家就一定係睇到㗎啦。咁當然啦，因為其實整體上整個市場個科技板塊都處於一個高估值嘅階段，所以業績出到嚟都好啦，其實都係會有一定嘅調整嘅空間出到嚟或者調整嘅走勢都出嚟。咁所以咧，如果係從一個確定性嚟講嘅話咧，科技板塊佢哋嘅業績係實打實嘅。咁短期由於炒高咗出嚟之後，進行翻一個就係估值嘅個收盤咯，咁收復到位之後咧，其實如果你話從下半年或者係一個跨年度嘅角度嚟講，尤其係進入到四季度咧，整體上科技板塊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配置嘅一個方向嚟嘅。
1: 咁啊，從整個即係指數嘅運行嘅角度嚟講咧，其實我哋一開頭都講到啦，呢段時間外圍市場就比較之不確定嚇，咁啊都有大起大落咁樣樣嘅情況嘅。咁作為即係普通投資者嚟講咧，點樣睇待呢一個嘅即係而家目前指數嘅運行啊？短期咧點樣嚟應對咧？
0: 短期嚟講嘅話咧，就一定係耐心。觀望就唔好心急咁去介入呢個係第一點，因為好明晰嘅同大家講就係可能咧，由於紅利板塊會受到資金嘅一個加大嘅力度配置啦，可能上證牛嘅傳統指數咧，佢哋喺呢一波調整過後咧，會緩慢捉底慢慢彈翻一個上升嘅走勢，但係科技板塊嚟睇翻咧，對應一啲科創50或者創業板咧，由於前期升幅過大。 咁短期佢哋嘅一個調整嘅時間段咧，可能都會有一個相對比較長嘅一個時間，可能都要一到兩個月嘅一個調整時間。所以大家投資嘅過程當中咧，我如果係一定要做科技嘅，咁就等到佢個調整個週期差唔多啦，調整嘅時間差唔多啦，先至好再去介入嘅。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谢生嘅一个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OK，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什么？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嘅，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啦。7月8号到10号咧 ，LibEase 2026啊，亦即系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香港咧，就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噶。而呢个咧就系 Lib 科技平台向亚洲市场延伸嘅重要活动，亦都被视为咧香港创新科技生态当中一个国际化平台。
7: 这场科技展落地香港啊，可以说备受关注。一方面呢，香港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初创企业、国际企业、金融资本以及专业服务不断集聚；而另一方面呢，香港也在持续的强化国际会展功能，吸引更多高端会议和展览活动落地。更为重要的是呢，香港背靠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内地庞大的产业场景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具备把科技展示转化为产业合作、投资对接以及市场拓展的独特优势。
6: 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和大家共同关注国际科技展落地香港 AI 创投和会展经济怎样形成新闭环。
7: 其实我们知道展会呢，它可以让初创项目以及产业资本以及风险投资和大型企业去进行一个对接。过去一年呢，我们看到香港的初创企业数量达到了5221家，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那其中呢，像金融科技、还有信息以及通讯科技、生物科技都是很重要的领域。那雪飞，你认为科技展会为香港，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和创投生态方面带来了哪些新的投资机会呢？
8: 我们知道香港它是拥有很多高校，世界百强高校，那么在基础科研、国际化人才网络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对于香港来讲，发展这样的创投生态，它其实在前端的基础研发已经有了优势，那么可能后面更需要的是怎么样把这种的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专业服务体系的完善，还有更多的把这种创新活态和创新生态的活跃度提升起来。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场景，我们刚刚谈到很多次场景这个词。所谓场景，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基本的研发的能力，还有一些项目，还有一些真正的产业需求，它放到一个场景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大家才能互通有无，才能知道资本方还有这个学界还有这个市场，他们分别需要的是什么。那么2025年呢，香港的初创企业达到5000多家，创了历史新高。这就说明香港现在本身已经有比较活跃的创新基础。通过我们之前的调研，比如说港科大、港理大，现在整个的这样的他们以高校为单位进行的创科的这种孵化，确实已经是个非常蓬勃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投资机构和产业资本和大型企业看到项目，能够接触到这些科研团队，能让他们在一起去判断应用场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其实科技展会来讲，它不只是看热闹，而是一个发现项目的一个窗口。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研了解到说，这个项目它的专业度和技术的成熟度，它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去来看的，所以投资人需要既看技术又看团队，也要看他的商业模式。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说，普通的这样的单向的对接可能是没有办法满足这种需求的。那么 科技展会对于香港来讲，它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闭门的对接，投资人的专场啊，甚至还有一些企业的实地参访，还有配套的路演。这个对于资方和项目方和学界来讲，大大的提升了匹配效率。那么对于初创企业来讲呢，展会呢不仅是可以提升曝光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一些潜在的客户或者是后续融资的机会。总之呢，我们可以试想这样的一个场景，香港它已经拥有比较完整的科技服务和资本服务的链条，那么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会，它作为一个平台，那么一个所谓的科技项目或者是一个比较有潜力的一个技术发明，它在展会上被看见，那么后续呢可以获得一系列的这样的上市辅导、国际市场拓展等后续服务，那么同时呢能依托香港本地的这样的科学园、数码港，还有北部都会区以及我们说的这个港深合作区，就是河套的一区两园，这样的平台联动起来，因为有载体可以承接，把这种的展前项目筛选，还有展中的一些系列的对接，还有展后的后续机制都能搭建起来，这样呢香港就有机会把科技展会从一次性的活动变为整个构建创投生态联动大湾区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未来的合作机会和投资机会，以及我们创投生态在大湾区蓬勃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吧。
7: 是的，那说到大湾区，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从这个整个湾区的区域协同来看，那雪飞认为大湾区可以为 Leap East 这样的国际科技展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呢？
8: 确实在整个大湾区里面，我们就说9+2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群，它在产业分工上是各有侧重的。那么我们聚焦到这样一个科技会展会来讲，那么香港呢，它最直接的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展会平台，那么企业来到这里呢，可以看到大湾区的这样的产业腹地，那么比如说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他们对于投资人关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有很强的应用场景，有很多的龙头企业，那么这样的组合呢，让这个科技展会从展示走向真正的合作对接，甚至是技术转化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试想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海外机器人的企业或者是 AI 的企业来香港参展，如果他们只是展示产品，其实价值是有限的，因为你这只是提供了一个对接的场景。但是如果他们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业，那么可以联动这个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去寻找一些供应链和配套制造，再到广州、佛山找到一些行业的应用场景，然后再落地一个这个专业化很强的产业园区或者是产业集群的建设。那么反过来呢，内地的企业呢可以通过香港的这个展会平台，一方面可以接触到国际的投资人、海外客户，另一方面呢可以深度对接香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为我们内地企业、中小企业出海提供一些合规指引和专业化的支撑。那么这个就是香港作为国际化展示平台和出海合作平台的一个双重意义。那么大湾区对这样的 Leap East 的展会的支撑呢，首先我当然了解到深圳的很多的这种的AI 企业对这个展会的兴趣就非常强，会有一些参展的企业、一些参展的观众，但是更多的带来的是一些政策和技术上承接的能力。那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它是在这个前海落地的，有一些企业是在深圳河套落地的，有一些企业它是在深圳的光明科学城落地的。那其实不同的区域，它带来的这样的政策合作的这种的便利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前海它的专业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很强，那么企业跟他们合作呢，可能更多的用到前海的这样的优惠的政策。那么光明科学城它背靠着整个的这样的科学重大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企业在这里面可能获得的是更多的这种的测试应用场景的支撑。那么河套呢，更多的是中式转化，还有比如说东莞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散列中子源， 那这里面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去跟一些大企业去合作，在这里面落地展示。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展会中加入大湾区元素，这不仅是个方向，同时呢是把很多我们一直在想去。

0: 网络。所以这样来看，我觉得这个展会的影响力就不仅仅是停留在三天的会展期，而是延伸到更长的整个项目落地和更深的产业链的合作。
1: 嗯，谢谢雪飞哈，为我们梳理了这样的很深入的一次解读哈，谢，我们下次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又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上午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三地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0场论坛和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9: 昨日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突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截至2025年末，我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到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我国独角兽企业中近90%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并发，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
8: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通知明确，税务总局积极推进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退税物品销售发票的电子信息在线流转，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理。各地税务机关要深化对退税商店和代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切实保障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各环节有序衔接、高效运行。
9: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最新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及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 25.8% 和 27.4%， 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 11.8% 和 11.1%。 数据还显示，今年1月到5月香港出口货量同比增长 27.6%， 进口货量增长 31%， 出口价格增长 6.7%，进口价格增长 6.5%。
8: 香港交易所昨日表示，2026年上半年香港市场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证券、衍生产品和沪深港通均交投活跃，香港现货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增长 17.8%。 港交所表示，增长主要受科技和人工智能股吸引资金流入，沪深港通成交创新高，以及新股上市持续增加带动，其中第二季度平均每日成交金额2895亿港元，创季度新高。
9: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数据显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港旅客量均同比取得20%或以上升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 每日中午。

0: 12点，下昼4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好啦，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吓。咁啊，喺琴日嘅时间啦，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咧发布咗上半年主要嘅民生数据。咁啊，数据就显示啦，上半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咧系29,667元啊，同比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9%。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咧系同比上涨0.4%。
7: 咁收入方面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358元，同比增长4.2%。咁啊，扣除价格因素咧，实际系增长3.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93元，同比增长5.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咧系快于城镇居民1.7%，城乡收入差距咧继续缩细。
6: 咁如果按照收入来源嚟睇啦，四大项收入是全面增长的，其中人均工资性的收入去到20,195元，同比增长4.8%，继续保持收入主体的地位。而人均经营净收入是3,632元，同比增长6.4%，增幅是较为之明显。人均的财产净收入是3,772元，同比增长1.3%，人均转移净收入是2,067元，同比增长7.0%，增幅是最高的。
7: 消费方面，上半年广东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8,939元，同比增长2.7%。分享成乡体，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735元，同比增长2.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975元，同比增长2.0%。按照消费类别来分，八大类消费支出是7增1平，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及服务人均支出是分别增长2.5%、8.2%、2.0%、3.4%、4.3%、2.2%同埋10.6%。交通通讯支出持平，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增幅最大，达到10.6%。
6: 另外睇翻物价方面，上半年广东嘅 CPI 咧系同比上涨0.8%，扣除啦食品同埋能源嘅价格嘅核心 CPI 同比系上涨1.0%，涨幅比上年同期同埋上年全年分别扩大0.9%同埋0.6%。
7: 分类别睇，八大类商品同埋服务价格系同比6降2降嘅，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涨幅最高，达到8.8%。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价格咧系均上涨1.9%以上。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居住价格分别下降0.3%同0.2%。
6: 今年上半年咧，广东 PPI 咧系同比上年咧系同期下降1.3%，转为上涨0.4%嘅。从呢个月度嚟睇啦，四月份嘅 PPI 咧系同比结束咗连续38个月嘅负区间运行，转为咧系上涨1.4%。而5到6月份咧系涨幅持续扩大，分别咧上涨2.1%同埋2.3%嘅。好啦，今日嘅谈股论今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去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今，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今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带你去到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看世维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
1: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海外上映，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一封侨批藏住海外华侨的诗亨与担当。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1: 今年是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全城有我来听弦歌未绝，文脉有归，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西维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近日在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正式对外开放。明祖陵、明王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五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官聚首以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的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和厚重文化。那这次的主题展都有哪些亮点，一起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9: 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10: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0: 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啊，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1: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辑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0: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1: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0: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面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1: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0: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1: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我是嘉云。
4: 我是乔东。乔批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和汇款凭证，具有银信合一的独特属性。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3: 近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上映，影片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

0: 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
1: 咁最近总台记者王威威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身为工作嘅专家邓瑞，跳出影片嘅浪漫叙事，走进真实嘅梅州桥批故事，解锁藏喺纸页之间嘅客家乡愁与家国情怀。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桥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在邓老师您看来，这部作品最精准抓住了桥批的什么核心特质呢？
3: 《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在桥批的家国情怀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桥批呢，体现在钱养家、信暖心、伤重信。我认为呢，一个人呢，就以身份认同就为锚点，确认了自我的核心地位坐标，这就超越了亲情、友情，上升为一种文化信仰和精神的归宿。二是呢，同乡同宗的纽带关系是宗族凝聚的延伸，在兵荒马乱或是那个饥荒灾难的那个时候，可以提供紧急的援助，成为联络家乡亲人的桥梁。桥批的家国情怀表现在对家人的爱和孝，努力赚钱再苦再累都可以忍受。对祖国的忠呢，就是看到很多，就从这部电影来看，看到很多小孩子不懂中文，为了传承文化林木生自己租房，以及后来的谢南之也参加了这个中文教育，在海外办了中文教育的民间学校，培养小孩子的国家认同，这个是对国家的忠。
2: 嗯，是的。那么据我们了解，早在2013年，桥批档案就已经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广东第一项的世界记忆遗产。那么梅州作为著名的桥乡，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也很悠久了。影片当中常年的跨海寄信、默默坚守等待的情节，在梅州桥乡的历史中是不是也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3: 我们的桥包断物不断村，一个屋里面没有，一个村都有。
2: 屋是指
3: 围龙屋。
2: 哦，围龙屋，断屋不断村。
3: 对，断屋不断村。
2: 如果一个围龙屋里面没有走出一位华侨，那么一个村子里面都肯定会有。
3: 这个村里面都一定有。阿嬷的情书的海外亲人的书信往来，在梅州呢也是非常多的。梅州桥批是一样分布非常广，数量巨大。
2: 是的。那么像邓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桥批的一些核心的特质，文化信仰啊，精神归宿啊，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梅州的客家桥批和闽南潮汕的桥批相比，在比方说书写语言啊，或者是行文风格或者寄送习俗等等方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客家民俗的印记呢？
3: 梅州的桥批呢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桥批是人性合一，缺一不可，有钱有信，没有汇款的信就是普通的家信。梅州的桥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带钱带物带人。小孩子在海外出生长到可以识字的时候，父母就要把他送回来，叫谁送呢？就是水客或者桥批集。我们这里的人呢，老家找了媳妇以后呢，也要委托水客或是桥批集带过去。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带媳妇过去的一般都是夫妻两个都是水客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们也带着桥批，但是他桥批信封外呢就写着外带媳妇一人什么名字。梅州的桥批文字非常优美，内容呢是非常详尽，不会产生异议的。第三呢，梅州桥批非常规范，桥批的纸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桥批呢又统一的规范， 虽然不是完全统一，但是基本上统一。而且呢，我们的乔批呢，封面上都写有钱物人这个东西。后来呢，我们的乔批呢还有编码家音捷报这些字样的，就表示吉祥。然后呢，清朝有一个折叠式的姓和封合一的，就折叠起来的，展开来一边就是姓，折起来就是一个乔批，
2: 很精美、啊、
3: 这是我们的特色，梅族的特色。我看了很多哈，这是其他地方是很少很少的这个特色。客家人呢还一般都有回批的，必须有回批的，
2: 给一个凭证。
3: 回批呢有几种，一个是手写的，书到谁谁谁转过来多少钱。另外呢，后来呢乔批局呢就定制了一个回批，它是中间就像我们的现在的书款书记，一边是交回乔批局的，一边是交回你那个海外亲人的。而且呢，我现在还出厂了连体的回批，就中间有那个像邮票一样，中间有很容易撕下来的针孔，
2: 类似于合同的一式几联。
3: 对对对对。
2: 邓老师，您刚才谈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客家人呢是诗书传家，所以很多的乔批是自己写的。那么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的客家人，他去到海外之后，当时毕竟是那个年代，可能文化水平稍微没那么高，不会自己写，然后他又没有去找乔批先生写信的话，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这个乔批？有没有一些体现我们客家人智慧的一些意识来说一下？
3: 这个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画一个画，双方心灵相通就看得懂。
2: 比方说画什么？
3: 比方说一个乔批故事，一对夫妻呢分开很久了，过了南洋以后呢，男的也那个他怕那个水客不诚信，画了个阴阳太极两种图，然后就100块港币叫水客带回去。这个是不诚信的水客，他就给他老婆50块，然后呢他老婆呢就非常恼火，他说不行，我这是明明白白的写着100块，你看天乾卦8864，我是坤卦6636，刚好是100。所以这水客呢也就后来把钱给他了，然后呢就说你要写清楚哦，搞个回批给我，你输到100块港币哦。
2: 是的，那么其实如果是不诚信的水客相对是比较少的哈，
3: 很少。
2: 对，不仅是信还传递钱财的话，它应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常规化的操作，应该水客是非常注重诚信的。
3: 诚信是水客的立业之本。
2: 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水客以诚信去立业的那么一个故事分享呢？
3: 采访了一个周树汉，是马来西亚雪隆江会馆的会长，他的祖父呢就是周天才，他是经营水客这个行业几十年。1947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媳妇，客家人是生小孩一般要在家乡生的，在汕头海关，当时呢虽然日本投降了，日本人皮质的军警还在，那些军警呢就把那个周树汉浑身的钱拿走了，乔批就不要，然后他儿媳妇呢垫着大肚子，肚子里面的也给他弄走了，
2: 所有钱财都搜刮尽了，
3: 不管是任父还是老头都搜刮尽了。周天才呢因为他是 老水客了，他就防备了，在鞋的里边放了一点钱，这个钱呢就够他买船票来回，他可以带着他儿媳妇回去，这批乔批就没了。
2: 嗯，他就不往家乡送了。
3: 后来呢他就想了想，如果这样走的话对不起家乡父老，因为这些乔批都是家乡父老给的血汗钱啊，
2: 而且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3: 对，寄托他们的希望，还寄托他家庭的关爱，诚信是看得非常重的。他就把那个鞋底里面的钱拿出来，买了船票到回梅县，把梅县林丰东西路4个店面全部卖了，
2: 自己的店面卖了，
3: 自己家产卖了，按照那个乔批里面的钱返回那些人，
2: 真的是非常有诚信。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我们客家人的一种诚信经营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乔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我们呢、啊，我们是以血缘宗族为根基的社会，海外的钱来就起到经济供养、情感维系、文化传承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上供养呢，就是海外的亲人呢很艰难赚了点钱，寄给我们家乡的亲人，成为亲人的生命线。然后呢，侨批款呢大多用于赡养父母、抚育子女、修老屋，有的钱多的就准备落叶归根，就做大房子，这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就是我们是刚才说了，是儒家的教育以客家的种族观念的影响，华侨呢就把自己光宗耀祖，就是把钱寄回来，准备落叶归根，做房子、祭祖，这些就把根留下来。
2: 所以他们走得再远，心里面还有一个根是记在家乡的，
3: 他们的时刻都想念着自己的根，根在那里。第三个方面是文化上传承，因为老一辈的那个侨胞呢写侨批，带动了后代也记住家乡，把客家的语言、习俗、价值观都逐步逐步从这侨批灌注进去了，这个是非常特色的。你看一下刚才说的周天才，虽然他是水客，但是他灌输的东西，后来周树汉就为了办教义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办教义，所以就从侨批这个引出来的文化传承。
0: 一封侨批跨越山海，尺素长岁月，笔墨寄初心，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温情叙事，到梅州客家侨批的真实过往，我们得以透过范王的旨意，读懂老一辈南洋侨胞的赤诚与坚守。
1: 一封封跨海往返的侨批，是养家糊口的生计依托，是跨越山海的思念寄托，更是扎根心底的家国信仰与文化根脉。从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家风传承，到坚守诚信、兼济他人的处世风骨，再到深耕华文教育、守护文化根源的家国担当，这些镌刻住时代记忆的文字，让跨越山海的牵挂得以流传，让漂泊异乡的游子始终心怀故土，亦让客家精神与中华家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岁月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温暖人心。
4: 武力潜将来日起经感，光阴如流逝，细数自我罗想，而你们恶的阿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我系乔东，
2: 我系嘉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大禹治水后嘅1000多年，中华文明嘅发展进入新嘅形态。周王朝用礼乐制度划分等级治理天下，但咁样嘅制度喺诸侯强大之后逐渐崩坏，中国进入诸侯争霸嘅时代。曾经嘅天下观念解体之后，新一轮嘅区域竞争激烈上演，
2: 领地嘅经营、疆域空间嘅开拓，成为各诸侯国能否胜出嘅关键。呢一时期，运河越嚟越多咁肩负起政治、军事嘅战略功能。喺古老嘅九州地理内，一道道人工开挖嘅沟渠，则日益严密咁保存住自然纹理嘅空白，连接起隔阂嘅区块，紧实住松散嘅版图。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3: 周字大量存在于甲骨文中，证明水路的利用在当时已经极为普遍。水上交通成为商王朝邦畿千里、通于四方的必要条件。翻阅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我们能从中找到早期运河开凿的记录。
4: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振康：
5: 我们现在这个航行的美丽河啊，就叫太伯渡，当地人又叫做百渡河。那么按照史记记载，在距离现在3000多年之前，陕西周部落在泰国更重用呢奔金满。那么这个金满呢，就现在无锡眉村一带，他到这里之后呢，就把这个周部落的一些农先进农业技术带过来，带领当地老百姓啊，就开挖河道，灌溉农田，通航。那么这条河呢，就叫太伯渡。因为他这样呢，就是老百姓拥护他建立了沟沟国，又开创了文化。
3: 太伯渡以梅里为中心，西北通无锡，东南通苏州里湖。随后数代吴王又在太伯渡的基础上拓宽延伸，形成了五谷固水道、古江南河等运河，他们为吴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太伯作为吴国的始祖，至今仍受当地人们的爱戴，他仁爱百姓的故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颂。起初，中华文明起源于一个温热多雨的气候周期，在不断的治水实践中逐渐壮大。后来，当文明的发展突破一隅一地，开始在辽阔的地域上建起国家时，逐渐延伸的沟渠将更多蛮荒的世界吸附进文明的进程。治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上古三代除了大禹、太伯之外，更多的是无名的祖先胼手知足、前赴后继，通过治山理水，在一片洪荒之中勾画出九州最初的纹理。扬州西北郊蜀冈，传说中的韩城就在这里，这是扬州建成的开始。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筑韩城，并利用自然湖泊开凿韩沟，以便向北方运输军队和粮草。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6: 这一条就是 古韩歌啊，韩歌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这个北上争霸的需要，开凿了韩歌。两年之后，他发动了哀陵之战，打败了齐国。公元前482年，又北上争霸，跟晋国进行了黄池会盟，赢得了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所以说，韩歌的开凿，使这个吴国的霸业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加快了吴越地区进入到中原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
3: 韩沟不仅在吴国的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更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国初年，称霸中原的魏国，疏浚凿通了一条著名运河——鸿沟。鸿沟从荥阳引黄河水为源，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众多河流，让整个黄淮之间水路四通八达。韩沟、鸿沟的穿凿，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建立起初步的联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继续向岭南开拓，派50余万人开发南岭，命令开凿运河，这就是灵渠。这条不到40公里的小型运河，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使岭南地区第一次进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西安西南远郊，这里是斗门水库。早在西汉，这里便是汉长安城重要的水源地，昆明池所在。在10余年的昆明池考古中，刘瑞和队员们不断尝试去寻找史书中所记载的曹渠。
7: 我们本来是从12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做的是昆明池的考古，但是呢，在之前的两次考古里头啊，昆明池呢周围呢都没有发现曹渠。随着斗门水库的这种建设呢，我们前期呢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20年冬天的时候呢，第一次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曹渠的准确地点。运河这个称谓呢，实际上出现的比较晚，而正式的官方的名字呢，就叫曹渠。其实这个曹就来源于我们旁边的这条曹渠。
3: 《说文解字》中记载，曹，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这条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曹渠，连通了长安和黄河，方便粮食、物资向首都运输。运河成为支撑西汉王朝统治的重要角色。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为统一北方，先开凿白沟，将黄河流域的水北引，通达邺城。后来为了继续打击乌桓，又开凿平鲁渠、泉州渠等运河。北方水系贯通后，曹操的军队一路北上，直达现在的辽宁省境内，大破乌桓，统一了北方。在凯旋途中，路过碣石山，曹操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近千年里，此起彼伏的区域运河开凿，在超越时空的版图中，书写着运河的成长故事。它们从涓涓细流，不断蔓延扩张，从零星点点，渐渐遍布南北，紧密连接起九州内的各方山河。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山河整理，也一步步丰富着中国人对于脚下土地的认知，一点点积累起更为全面的地理知识。北魏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本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它详细记载了包括运河在内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
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小杰：
8: 立道园的这个水晶柱有一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人概括叫做因水以正地，祭地以存骨，就是说它是按照水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证明某一个地方在哪儿，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历史的事件呢，历史的人物啊，自然呢，人文的很多信息就在这一个点上展开。这个地方就是凸显的是版本学跟文献学，这个就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
3: 从2011年开始，李小杰和团队成员对水晶柱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不仅遵循传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还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算机绘图等手段，将书中记载的河流走向重新呈现在地图上。
9: 我做了一个 MP4 的那个动画。
8: 通过 3D 复原水利工程，让我悟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吧，就是古人他对这个水道也好，对这种自然环境也好，它是一个因势利导。这个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水利工程的复原对古代先民的智慧的一个了解。通过水晶柱可以复原中古时期的整个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作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借鉴或者一个参照。
3: 水晶柱以水为纲，将全国的山川地理尽览于内，凸显出系统而全面的地理认知，这为在更大范围内改造山河、扩张河运体系奠定了基础。一个横贯南北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呼之欲出。公元605年8月，隋炀帝在洛口登上龙舟，他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巡幸江南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洛阳全程水路前往扬州的旅行。这支船队船只多达5000余艘，为首的龙舟长60多米，宽高各13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巡游，一路畅行无阻的保障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宽阔水道。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隋唐大运河，这源于一系列重整山河的大业。16年前，隋军南下灭掉陈朝，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动荡和分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国家。然而这个出生的国家却迟迟未能稳定。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6: 隋朝初年平定了这个南朝之后，中国呢从版图上已经是完整的这个统一了，但是经过长时期的这个分裂呢，南北方的人民

0: 从这个文化的心理上面，从经济上啊，政治上，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完整的这种统一。特别是这个隋文帝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触动了呢南北朝以来氏族大家的这个利益，引起了这个南方氏族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不满，所以说一度时期南方的叛乱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如何适应这个历史的潮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完整的大帝国，实际上是对这个隋初的政治家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
1: 为了稳固统一局势，隋炀帝选择了与父亲隋文帝明显不同的方式。公元604年，刚刚即位的他就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我是嘉允，
9: 我是晓东。古琴又称为琴、七弦琴，别称六耳、丝铜，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仄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亦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
8: 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到汉代已经是发展完备。它的演奏艺术和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
9: 古琴和中国其他传统独奏乐器艺术，例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单止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着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2003年，中国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 或者很多人不知道，70年前，也就是1956年，一场关乎古琴存亡的摸底悄然展开，结果令人震惊。当时全国6亿人当中，弹古琴者不足100人，大多生活清苦，一张张古琴困于斗室，弦音渐息。亦是在这次摸底普查中，查浮世带着2个年轻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走访了近100位琴人，收录了大量曲谱和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深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与复兴筑牢了根基。
9: 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就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以及古琴艺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超先生的讲述，来回顾一段尘封的历史，了解古琴艺术当下的传承与保护。
10: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11: 我常常感慨啊，我说孔夫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听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弦歌之声，我想孔夫子会乐得再拿起他的琴来为我们狂歌一曲。
7: 竖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逐步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喜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根据古琴的年销量做过一个大致估算，当今习琴群体已达百万人。历经千百年，悠悠琴声不绝，这一盛景的源头还要从70年前的那场抢救行动说起。1956年，当时的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发起，指定扎富西任组长，带领许健、黄迪三人组成古琴考察小组，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录音与文献抢救工作。在此之前，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统计，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琴人已不足百人。遗存的600多首古琴曲，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70-80曲了。
11: 古琴在中国叫做圣人之器啊，不但孔夫子弹古琴用以教化人生，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人就是左琴右书，而文人这个阶层从五四开始迅速的消失了，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所取代。古琴艺术在中国绵延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是近代这100年来迅速没落。
7: 时代更迭，战火纷扰，老琴遭到损毁，琴谱蒙尘搁置，依靠口传心授的古琴艺术慢慢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古琴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1956年4月起，三人考察组拎着笨重的601型录音机，历时100天，辗转全国20多个城市，寻访隐于市井、乡野、旧宅的最后一批老琴人，最终搜集古琴曲近300首，录音1000多分钟。
11: 录下的这些音，后来选择出版，就是著名的《老八章》，也是古琴还活着的证明。
7: 此外，他们也摸清了广陵派、虞山派等古琴传承的各个流派，并在各地图书馆极力搜寻古琴谱。
11: 我们的古琴的乐谱简字谱呢，就像用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符号，其实是把你要弹的音的指法记录下来，左手的手指按哪根弦在哪个徽位，右手的手指用什么动作来弹那根弦，所以用这样的办法记录下来你弹的这个音，就是和古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7: 在那个没有数字化存储、没有影像留存的年代，这场70年前的百日普查，抢救下今日古琴传承保护的火种。
11: 这些先贤们，查先生、许健、王迪、杨荫流、李元庆等等这些人，他们当年做的这个既是先见之明又充满着勇气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臾不可离开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片荒芜。
7: 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扎富西先生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发起组织金鱼琴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古琴普查后的10余年，他一心扑在普查资料系统化、古谱抢救出版的工作中，完整搭建起新中国古琴保护研究传承的基础框架。

0: 首古琴曲《鸥鹭忘机》就收录在当年扎富锡先生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里。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钊，
2: 琴曲集成就收录了历代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琴谱，在 FC 的基础之上，我呢又重新做了一些调查补充跟修正。比如说吧，过去带蔡文姬的胡家十八拍歌词的，就是能够演唱的那首曲子没有了，就这首曲子缺了。我呢在重新调查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全本的。
0: 1953年，18岁的吴钊正式拜入扎富锡门下，扎先生口传心授，教他泛川派琴曲，后又举荐他跟随另一位琴坛宗师吴景略兼学虞山琴风，并指引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2: 他们的老一辈的考虑就是，作为一个古琴的将来一个专门人才，一定要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完了以后古典的文献，什么春秋啊、国语啊、诸子百家呀，你都得看原始文献。
0: 1959年，吴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师从音乐史学家杨荫柳，从事中国音乐和琴学研究。他的古琴演奏指法古朴内敛，从容温润，颇有传统文人儒雅淡泊之气，于清微淡远中见隽永之意。
2: 你要想弹好琴，左手跟右手姿势是第一位的，大指跟民指要形成一个架子，架子是一定是个圆形的，圆形的话呢，所有的关节都是放松的，只有松弛了这以后，你才有力量，而且才能够运动。
0: 如今91岁的他仍在办古琴师承班，完整接续了扎富锡、吴景略两位宗师的正统琴脉，守住古琴最本真的文人底色。
2: 左手六弦九徽，你看到这边啊，这样子保持住弧形，立在五弦上。对，从老一辈琴家传到我们今天，在传的过程当中就有流失，有些技法没有传下去。要尊重古人，要看那个琴的原始谱，还要尊重前辈，看某一个琴家的过去演奏的录音，我这是录像，好好的研究他些特有的而今天不会的东西，把今天的这个演奏版本进行修改，把它完善反思，再交给学生，学生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些老一辈的中国传统的技法精妙的一些东西。
3: 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大指跟民指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手指头，而且这个两手当中，尤其是民指使用是相当多，而且很多的技巧都要靠民指这个灵活运动来表现的。
0: 吴钊先生等老一辈琴人一生潜心打谱研究琴学，授课传艺，在少有人关注的岁月守住了古琴最纯正的古韵与传统。进入21世纪，随着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古琴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吴钊、田青等古琴学者组成申报专家组，积极推动古琴申遗。
1: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4: 当年我们申报的第一批所用的这些资料，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留存，也是当年1956年普查的那些结果。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的资料详实，的确濒危程度很厉害，不保护那就面临着断绝的危险。
0: 凭借千年从未断代的传承，独一无二的简字谱体系，完整的文人礼乐精神，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文化瑰宝。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智能体个人信息保护自律公约发布，共促 AI 生态规范。
4: 银河系中心附近发现一种糖，证明与生物相关复杂分子可在太空形成。首个三维全向热引擎装置制成。
5: 科创空间跨界破局向新而行，吕海涛教授的医药科研分子变革之路。
4: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罕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香港18家游戏企业将组团亮相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5: 创意科技，北京密云一副局长自费10亿 token 首初防汛叫应小程序。记者专访如何借助 AI 主动化解基层一线的千头万绪。
4: 数字生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汽车3.7亿辆。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5.4%，占比提升2.4%。
5: 再嚟关注喺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网民权益和个人信息保护论坛上，智能体个人信息保护自律公约正式发布，31家企业首批签署。作为人工智能行业的重要自律公约，该公约填补了智能体领域专项规范空白。通过头部企业发挥表率带头作用，引领 AI 行业生态规范发展。签约企业将严格对标公约要求，在数据采集、储存、加工等关键环节建立全链条风险管控机制，从源头植物个人信息保护网。
4: 联上集团 CEO 许鹏表示，数据安全是 AI 产业的基石，本次签约充分彰显联上集团坚守数据安全、保障用户隐私的坚定立场。后续公司将严格对标公约规范，搭建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体系，携手行业共同推进隐私治理落地实践，依靠高水平安全保障，驱动 AI 智能体业务高质量创新发展。
5: 近日发表在自然天文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银河系中心附近发现了一种由4个碳原子组成的糖类，名为赤藓酮糖。 这一发现证明和生物相关的复杂分子可以在太空中形成，并可能为早期的新陈代谢和复制过程提供了化学原料。
4: 天文学家在距地球约数万光年的银心附近确认了一种四碳糖的存在，这个是人类首次在行星之间的星际空间里面捉到真正的糖类分子。糖是那根撑起 DNA 双螺旋的骨架，如果四碳糖能在银心附近的分子云里面被自然合成，那构成生命物质的糖是否也都在某片星云里面飘荡？生命的原料是否在宇宙中普遍存在？从糖到生命系统中间还隔着漫长的演化路，但随着探索的深入，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演化大器的道具宇宙早已备好。
5: 再来关注，据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0: 等领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这项技术不单止是在这隐藏物体，更是在这隐藏和保护由热量携带的信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科技缔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来到科创空间，没几耐前，由知名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和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共同开展的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评价研究正式发布。这个是全球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首次国际化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研究。在这次名单中，共有六位来自香港地区的教授入选榜单，其中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入选榜单。
0: 是啊，咁吕海涛教授曾经是内地905工程高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美国三大顶尖学术机构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身兼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等多项国际殊荣。在科研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实干派，生活中他是学生口中的笑起身有点简单，做起事特别搏命的良师。今天的科创空间，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到吕海涛教授，分享他的医药科研分子变革之路。
4: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吕教授参与本期节目，欢迎吕教授。你好。
5: 你好。
4: 那在不久前呢，吕教授成功入选了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对于名单的入选，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的荣誉对自己今后的研究有怎么样的一些助力呢？
5: 第一个感受就是还是很开心，因为整个全球就遴选了200位这个高影响力科学家，我们香港就有6位，科大有1位，港大1位，港中1位，而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有3位。我也很荣幸跟我2位前辈科学家，我们吕爱平校长、卞兆祥校长，同时2位前辈也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3个团有非常深入的广泛的这个合作，那非常荣幸。同时也感到欣喜的话，就是因为这次这个名单是由现代中药海河实验室牵头，但是整个这个评价是由数据公司科瑞维安，他基于数据去挖掘这些科学家具有哪些价值。这是我们这个名单发布之后我听到他们主办方所提出的，因为这次的评价体系的话，不是基于文章数量的多少，也不是基于你这篇文章引用率的多少，它是基于代表作制度，整个这个评价参数改变了，实际上更接近真实世界这个高影响力科学家的出现。一个是它是代表作制度，说你这代表作是不是高被引论完，是不是你这个成果发表之后能够得到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引用。另一个他要看到这个科学家是否是有我们叫国际影响力，叫 internal standard reputation or impact， 就是你是否在一些著名的国际组织啊、杂志啊、协会去任职，那实际上你的成果在国际的彰显度和暴露水平就会显著提高。完下一个话，他实际上是这个做得非常好，他就说第三个评价指标就是他就让专家共识，他们会有一个遴选委员会，对每个专家以这个杰出科学家这些评委他们的认知，认为这个科学家他是否是一个有高影响力的科学家，他的成果是否能够带来整个传统医学或现代中医药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不是一些能够产生一些标志性成果。同时他有看这个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像您讲的一样，未来有没有转化落地，能够回到真实世界去解决这个民生的健康科学问题。总的来说，就是 还是很开心，同时

0: 也是一个鞭策作用，我和我的团队会更加努力，希望能够突破功能代谢分子认知的边界，能够治人类健康的未知之境，能够更好的解决疾病的诊断、靶点、发现以及新药的发现问题。
1: 那我们知道吕教授的重点研究方向是功能代谢组学哈，您做了哪些具有成果性的一些研究和探索呢？
0: 目前的话，我们比较亮点的几个工作，一个是我们在做胰腺癌的诊断标记物的发现与这个应用，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因为胰腺癌号称癌症之王，它的隐匿性和恶质化程度特别高，由于过去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对人体这个代谢生化学知识认知的局限，同时还包括我们这个分析测量手段的局限，胰腺癌一发现基本上都是淋巴的一期二期到肝的远端转移，就是这样的话五年生存期不足10%，有些特殊的亚型特殊的病例可能从发现到去世就几个月到半年时间，那这是完，同时还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在男性人群，由于近几年人们这个我们叫内卷时代到来是吧，生活工作压力，男性人群为主导，这个胰腺癌的发生率在逐年显著升高，那到2030年的话，胰腺癌有可能成为癌症引起死亡的第二位或第一位，说是一个人类群体健康一个巨大挑战。我们恰恰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就是通过与几家团队合作，我们重点牵头功能代谢组学这个方向，去发现一些代谢生物标记物能够在原发灶转段，同时在胰腺癌转移过程中进行诊断。那这样的话，将窗口期向前移，来改善这个病人群体的这个五年的这个生存质量，同时也改善临床效果。那这样的话，这个 biomarker 的话，我们希望在未来2到3年当中，我们推向临床。
1: 另外你们跟其他的一些高校是否也是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研究的一些项目呢？
0: 我们很幸运拿到了第一批的粤港高校一加一，也感谢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广东省科技厅，还有我们香港浸会大学的姊妹校，我们叫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最近有一个比较联合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做什么呢？就是在大湾区乃至咱们全中国或亚洲，我们的肝病高发，就是从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到肝癌，这个有多方面因素，当然有遗传的因素，有环境暴露的因素，同时也包括我们饮食习惯。像我们大湾区，大家都喜欢吃中药，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中药有有效成分，同时有一些挑战性的这些成分，也是一个原因。那恰恰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场景，目前对于肝脏系统疾病整个病理演化，从肝急性肝炎到肝癌，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可实践的这样一个生物标记物和药物靶点去监控这个疾病的发生或干预这个肝脏系统疾病的发生与进展，我们就跟东方肝胆医院合作，拿到了一个适度的、一个中等规模的这样一个队列，能够全覆盖整个肝脏系统疾病病理演化的全过程。完，这时候我们利用功能代谢组学，结合人工智能的迭代算法加深度的机器学习，同时又将不同模态的知识图谱技术给它拉进来，我们想构建整个肝脏系统疾病病理演化发展的全景式的深度测量的，我们叫分子图谱。有了这个分子图谱的话，我们就能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在不同阶段，我能找到非常特异性的 biomarker 进行区分，那能够诊断它的，我就能够找到很好的策略去干预。同时呢，又面向癌症，这个肝癌这个复杂的这样一个疾病，是吧？引起大规模的这种肝系统、肝器官的损伤，都会发生高转移。那我们会奠定全新的代谢靶标，有了靶标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开发创新药，我们叫开发下一代的，我们叫 small molecule。那这样的话来实现整个肝脏健康的这样一个维系，那实际上这个适应人群就非常大。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样板，一个研究 case， 但实际上能够让更广泛的我们中国人群受益。
1: 看来这些研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所在哈。那接下来您将会开展哪些研究对接下来的一些研究自己有哪些期待呢？
0: 我们最近是

0: 也很荣幸的，正好是我们与刘爱平校长、边兆强校长，我们发了两篇约稿 perspective， 也恰恰是我团队下一步布局的方向。就是坦白讲，这个功能代谢价值很大，但是功能代谢，我们目前人类对功能代谢物质家族的认知不足1%，那就是说99%还是暗物质。那这些暗物质是由于过去我们生物化学知识的局限，也同时是分析科学仪器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就是因为我们的仪器水平测量水平没有那么发达。恰恰这个时代我们叫功能代谢研究的黄金时代到来，因为现在高分辨质谱的出现，不同成像手段的出现，包括人工智能、深度机器学习这些全新前沿策略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最近刚刚那个架构了一个新的方法，去发现这个下一代功能代谢策略如何去发现这99%的暗物质，从功能代谢这个视角能够发现更多的具有诊疗价值的功能代谢产物，来帮助我们去诊断疾病、改善健康、发现药物。我们提出了叫 SMART 策略，这个 perspective 文章已经发表，这个方法路径模态我们已经架构好，我们研究文章将在7-8月份，我们将以这个一个大湾区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叫炎症性肠病，叫 IBD， 以它为 research case 来公布我们这个SMART 第一版本。完同时呢，我们发现真实世界代谢不是一个二维的，是一个多维的，这个器官之间是有结构的，结构之间的互作，分子之间是有结构的。完同样一个物质在不同的器官穿梭的时候，它的就是表达水平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功能也会随着这种结构域的改变会发生改变。我们又提出了下一代的，也要马上推出来，比如我们讲到第四代和第五代功能代谢同时推出来，我们叫 Smart Food， 可能是全球第一款我们叫结构功能代谢，我们叫 Structural Functional Metabolomics。 那这个一出现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能够更真实的去很方便的去帮助我们去捞这些有功能价值属性的、有诊疗价值的功能代谢产物，也包括这些庞大的暗物质。那实际上未来可期吧，但是我的未来的一个聚焦还是在聚焦在实体肿瘤、消化道肿瘤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关注什么？关注新型抗生素的开发。我们下半年会有一篇大文章出来，就来解决如何让老药新用。因为人类现在，于老师可能也能了解，就是现在一个最大挑战不是慢病，四大慢病，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糖尿病，也包括肿瘤，这些都进入慢病范畴。随着我们时间推移，可能它的5年的生存期和临床治疗效果都会非常好。但是人类最大的挑战，从2003年的 SARS 到我们近期刚刚结束的这个新冠，COVID-19， 人类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传染性疾病。那这样的话，传染性疾病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所有的这个病理因素，包括病毒、细菌、真菌，90%都发生了耐药。那如何寻找下一代的抗生素，逆转这个抗生素发生，人类去拮抗这个传染性疾病，是人类整个基础科学到临床医学面临最大的挑战。我在美国华大医学院做博士的时候，我们做了微生物代谢，它如何调控它的感染能力，而恰恰是它产生抗药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我们还有另一个主题叫金属载体、铁载体。目前我们正在基于这样一个内源性的一个分子，而我们发现它对于这个细菌的抗药密切相关。目前的话，我们正在基于它的生物合成、它的代谢去操控它，来找到不同耐药那个抗生素共性的耐药机理。那这样的话，我们一旦把这个机理解决的话，我们就能实现老药新用，来加速这个下一代新型抗生素的研发，同时能够降低感染率的发生。我相信这个未来可期。
1: 确实是未来可期哈。看来吕教授这个研究功能代谢组学方面呢，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探索，特别在医药的科研分子的探索方面呢，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而当中呢，也是应用了人工智能来助力的哈。好，本期节目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 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5: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8: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9: 港澳全真。
10: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香港特區政府近日喺憲報刊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

0: 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将于十五号提交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据了解，国务院于七月八号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七月三十一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
1: 据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岗口岸的某些区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定位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条例草案为特区在皇岗口岸内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该区域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
0: 再来关注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7月31号至8月2号在上海举行。香港游戏开发联盟14号宣布，将组织18家香港游戏企业携18个原创游戏 IP 参展，并设立香港馆，展现香港游戏产业的创意实力与多元发展。据介绍，这次香港馆面积达到150平方米，现场将设有香港原创游戏试玩体验、游戏开发者即场交流、IP 商务配对洽谈等环节。参展作品不只涵盖动作、模拟、策略、角色扮演及冒险等多元类型，更将香港本土文化作为创作核心，充分展现香港在游戏开发前沿科技与内容创新上的实力。
1: 香港游戏开发联盟主席林俊佑致辞表示，一次参展旨在向内地及国际业界展现香港游戏产业的创意水准和发展潜力。他期望本次项目能为香港游戏企业打开内地及国际市场大门，推动香港成为连接中国与全球数码娱乐市场的重要桥梁。据悉，一次参展项目获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除展览外，香港游戏开发联盟仲将安排考察团带领参展企业参观上海顶尖游戏企业，进一步深化沪港两地数码娱乐产业的联动与协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

0: 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又到一年的毕业求职季，为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台一揽子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覆盖企业、在校大学生、应届及离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基层服务人群等不同群体，补贴、贷款、培训、基层就业支持一应俱全，为企业减负，为青年就业创业赋能。
4: 小微企业招用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社保，可按企业实际缴纳的四项社保费用申领补贴，最长补贴期限两年。企业需在首次签约两年内完成申请。2026年各类企业同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足额缴纳社保满3个月且持续正常参保，每招用一人可申领最高1500元一次性扩岗补助，实行免薪即享，亦可自主申请，同一毕业生仅可享受一次补助。
3: 冇错噶，咁针对高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广东设置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补贴。在校大学生及毕业五年内高校毕业生创办的合规经营主体，稳定吸纳人员就业，为员工连续缴纳社保6个月以上就可申领补贴，招用3人以下每人补贴2000元，4人以上每新增一人补贴3000元，单户主体补贴总额最高30000元。同时合规机构开展的各类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可以按照规定申领对应补贴，覆盖多类培训品类，单人单类培训仅可享受一次。毕业生创办的5年内初创企业，仲可以免费参与省级经营者能力提升培训，由省级部门按标准给予培训机构专项补助。
4: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持续升温。作为连接内地与澳门重要陆路口岸，拱北客流持续增长，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迎来暑期跨境出行高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凌兴的报道。
5: 7月以来，拱北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在口岸通关处，旅客有序排队通关，各项通关流程平稳顺畅，现场查验设备高效运转，不少旅客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前往澳门，开启跨境假期。当前，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正在举行，多场大型演唱会也将陆续举办，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持续吸引内地游客赴澳。亲子游、观演游、购物游等多种消费需求叠加，进一步带动了拱北口岸客流增长。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广东佛山旅客郭女士：
6: 现在出境游很方便，趁着暑假带孩子来澳门玩一圈，通关很顺畅，很快，很方便。
5: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优化现场勤务组织，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并针对重要时间节点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同时，口岸持续推进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守法旅客畅行软体验。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李斌：
7: 暑期通关客流量攀升，高峰持续时间长，我们会密切关注现场通关情况，合理调配监管资源，加强与边检、澳门海关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高效验放，保障口岸通关平稳顺畅。
5: 海关提醒，拱北口岸每日出境客流高峰出现在8:00至13:00，入境客流高峰出现在16:00至21:00，建议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口岸动态，提前规划往返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
3: 这里关注近日记者从深圳市

0: 以绿电绿政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到五月，该中心累计服务深圳本地企业绿电绿政交易总量突破500亿千瓦时，达到503.03亿千瓦时，交易规模位居南方电网经营区城市首位，深圳绿色电力消费水平跻身全国主要城市前列。庞大的绿色电力消费体量为深圳外贸产业筑牢低碳减碳根基，当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 等国际碳约束规则全面收紧，碳排放指标、清洁能源使用证明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企业出海不可或缺的硬性门槛。2025年，深圳外贸出口2.74万亿元，实现33年冠。2026年一到五月，深圳外贸出口1.22万亿元，增幅15.9%，持续扩容的外贸体量催生巨大减碳需求。海量绿电供给以实打实的碳排放削减能力，支撑全市外向型产业平稳应对海外碳壁垒。
1: 绿电是生产全过程近乎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绿证作为绿电消费法定凭证，每张对应1000千瓦时零碳电力。企业通过采购绿证，可完整抵消生产经营环节碳排放，形成具备国际认可效力的减碳凭证。海量绿电落地转化出量级可观的减碳成效与生态红利。经专业测算，503.03亿千瓦时绿色电力替代火电使用，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4000万吨。从能耗维度对比，该用电量等同于100座大型高密度液冷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一整年用电需求。从生态修复维度换算，4000万吨减碳量的固碳效果，相当于新增造林28亿余伙林木，大幅降低城市工业、制造业碳足迹，持续改善区域空气环境质量。
0: 冇错噶，咁如今购绿用绿已经唔再局限于大型企业，更广泛覆盖至活动举办方、新能源车主等各类群体。全民低碳消费氛围蔚然成风，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面向市民打造的居民绿政随手购、绿车充绿电两大全国首创绿电产品，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参与绿色生活的门槛，作为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典范案例，入选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
2: 我想所有的鲜花开在最美的春天。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上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根据北京市防汛办统计，截至10号傍晚，全市有36000几户，近100000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密云亦在其中。以往转移群众，基层工作人员为确保人员转移到位，要一个一个打电话上报汇总信息。一次由北京市规划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一位副局长自己动手制作的调应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减少了数据汇总、电话沟通的次数，令工作更加高效。
8: 是啊，而且呢、这个小程序还是副局长自费买得10亿 token 来自己手搓的。一时之间，密云局长买10亿 token 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在总台专访当中，这位副局长坦言说，实际效果达到了设计预期。那是什么促使他要自费利用人工智能自主研发这一款防汛小程序呢？他又有什么心得呢？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黄泽华一起了解一下。
9: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就是可能什么10亿的 token 局长，这有些关键词大家比较敏感而已，没有大家说那么邪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10: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但自己订阅的是国内的大模型套餐，分摊下来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9: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
11: 威胁人口4000-5000人。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
9: 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哎，出这个今天发地灾黄色预警了啊，受影响范围里面的老百姓，我们就能把他叫赢了，让他出来，哎，说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10: 说来简单，具体干起来那是千头万绪，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京郊的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他也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对这些细节感同身受。
9: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11: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为了减少缓解这些重复性的劳动，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10: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这个想法一出现，他就立刻付诸行动。
9: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其实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四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连编程带跟大家一块儿试用啊，试错啊，调试，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10: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也就是镇村级用户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灾情处置过程中时间争分夺秒，而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同时，正因有这样的四级权限设置，加上底图是自然资源部牵头打造的公开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天地图，数据安全不用担心。
9: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现在就有一个人盯着屏幕，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我就是拿我自己的工作经历，用我自己的理解去做这个东西，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10: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9: 我们是1999年末参加工作的，当时你要不会开车啊，不会外语，你个人的活动范围、见识、知识量、阅读面等等能力边界就会受到限制。比如说你骑自行车，可能方圆5公里你能去，是吧？你开车方圆几十公里都能走。AI 就相当于能够极大的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这个也是我学计算机啊、学 AI 我自己最深刻的体会。
1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2: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嘅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14: 区块链、
15: 新零售、
14: 物联网、
15: 云计算、
14: 人工智能、
15: 无人驾驶、
14: 共享经济，
1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能源保障和安全是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能源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保互制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0: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2: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们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咁啊，今日咧会有吓广东财经大学嘅学生啦，陈燕妮啊，同大家咧一齐去下潮州嘅嗱，最近咧就给阿妈的情书啦，大家咧就真系喊到 肥哩肥哩咁样样嘅，咁啊一个男子，跟住就开始。今天燕妮作为男知的主演李思彤的校友会带我们去一去这个潮州，校友的介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7: 是啊，不单止校友，燕妮自己本身都是潮州人来的，所以要带大家走进她的故乡，而且她也都发现了她的故乡不一样的标签。原来潮州是入选了全国十大甜美城市，究竟有多甜呢？今期节目咧会从甜美呢两个字同大家一起分享噶。
6: 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咁今日啦会同大家讲下啦科技旅游嘅路线啊吓。嗱，之前咧就系China Travel 啦，成为咗一个好 hit 嘅 hashtag 啦。咁而家咧就变成咗咧科技旅游系新嘅 hashtag 啦。咁啊，有好多嘅一啲海外博主咧，我最近先发现有个英国嘅博主，唔知点解话嚟广州玩，结果长住广州。
7: 系啊，因为实在太多嘢可以体验啦。
6: 系啊，佢哋好中意坐咩 robot taxi 啊，嗰啲咁样样啊，佢哋会觉得哇，其他地方都冇啊，
7: 住进咗未来世界啊。
6: 冇错啦，咁究竟有啲咩咁吸引到佢哋嘅咧？咁啊，专门飞到嚟中国，佢哋都中意体验啲乜嘢咧？咁我哋今日啦，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噶噃。
7: 系啦，咁啊，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澳门嘅议事亭前地嘅附近吓，咁啊开咗一个全新嘅互动空间，叫做默默体验馆啊，系正式对外开放噶啦。呢个亦都系第一个啦，以澳门旅游吉祥物默默作为啦，即系呢个 IP 吓作为核心嚟到打造嘅专属体验馆，咁啊融合咗啦一系列趣味嘅互动啦，包括有科技、特色美食同文创，无论你系市民定游客啦，都可以入到去呢个默默嘅世界，沉浸式咁体验默默眼中的澳门、
7: 相信去到澳门旅游的朋友对默默都不陌生、多个旅游景点会见到他的身影的，在这个默默体验馆里面可以一站式、去沉浸式去感受默默时光，因为这个也是这个体验馆的核心来的，会有四大的特色展区，从默默的职场的日常和生活视角去生动去呈现这个澳澳门旅游吉祥物区不同的形象，每一处的场景都有不一样的惊喜的、首先默默作为吉祥物当然是要打好这份工，
6: 他要上班的
7: 所以首先去他 office 看看
6: 先、默默的 office 是怎样的呢？吉祥物要上什么工的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主要是他有什么办公用品、他的办公用品 是不是他自己
7: 呢？还有他有没有秘书的呢、
6: 不知道呢，可能他自己就是秘书了、我想应该会有 导播啩，因为默默成日都要直播啦，所以咧第二个空间咧就系吓亲朋密友直播间啊，就系咧默默啊同埋一班咧默粉啊，平时咧直播间互动嘅一个欢乐空间嚟嘅，咁啊大家啦可以吓就成为阿默默嘅亲朋好友啦，喺佢嘅嗰个专属直播间里边咧去到打卡嘅，体验做翻一次默默朋友嘅呢个乐趣啊吓，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啦，即系睇下诶默默眼中嘅澳门系点样样嘅咧，咁所以咧亦都有 VR 嘅体验啊，同埋一个 AI 嘅即系程式叫做默默照相机啊，咁你就透过佢就可以知道默默眼中嘅澳门系点样噶啦。
7: 系啊，好多朋友咧，即系即使未嚟到澳门啦，就系、是、打开个网站啦，就见到阿默默咧好勤力咁样扮演呢个导游嘅角色啊，带大家咧以各种嘅形式去探索澳门嘅，咁去到体验馆啦，亦都可以现场感受下 VR 同埋 AR 技术之下嘅默默所见到嘅澳门啦。咁另外都好关注翻默默中意食乜嘢噶，咁其实佢系一个吃货嚟噶，咁佢都会系啊，因为澳门实在太多好嘢食啦，咁佢亦都会分享翻咧佢私藏嘅澳门美食名单，会邀请啦本地一啲特色嘅轻食啦，同埋饮品店啦，喺周末同埋一啲指定嘅日子惊喜驻场，话呢样嘢犀利啦吓，唔单止话睇到话默默佢中意食乜嘢，仲可以现场俾大家试到佢所中意嘅地道小食啊！
6: 系啊，分分钟你会见到默默佢个 office 系要摆档嘅。如果默默
7: 咁系咪摸鱼啊？翻工嘅时候食嘢，
6: 算系正经嘢啩？佢推介澳门嘅美食啊嘛，应该都算系正经事。
7: 佢要带货，佢带
6: 系要带货，佢要食播啊！大家睇住
7: 系啊系啊。
6: 但系如果默默食猪扒包，咪有啲奇怪。
7: 唔会唔会，完全唔会违和啊！
6: 系啦，咁啊，展馆咧仲有好多啦，互动嘅游戏啦，有消费嘅礼品啦，咁有咩互动游戏咧？包括啦，寻找隐藏嘅迷你小默默啦，咁啊，仲有啦，限定。

0: 嘅打卡点啦，再睇翻香港方面有边啲最新嘅消息啦。香港特区政府咧日前就公布咗港铁白石角车站嘅综合发展项目嘅最新嘅进展。咁睇翻啦，呢一个新嘅车站咧，会系坐落喺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同埋香港科学园之间啊，亦都会建行人天桥嘅，横跨咗吐露港公路，最快3分钟咧就可以步行至科学园同埋附近嘅社区，亦都系兼顾咗咧超过24,000名嘅居民同埋上班族嘅出行嘅需求啊！
1: 即系以往大家可能喺科学园翻工，哦，咁你有冇买车啊？可能第一反应就系咁样样嘅，之后可以搭铁啦。咁新嘅车站咧，距离大学站咧，其实2公里，距离大埔墟站咧，大约4公里嘅。咁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嘅发言人都话啦，系经过啦考虑进展啊，包括啦即系上落客等等唔同嘅时间啦，预料啦未来东铁线咧会延长多1分半鐘嘅路程嘅。咁当然啦，对于其他嘅旅客嚟讲，争分半钟又唔会争好多，但系可以解决到40,000多名居民啊，同埋翻工一族嘅出行需求啦，系十分之好啊吓。咁啊，发展局方面咧，亦都期望啦，嚟紧吓即系港铁可以喺明年完成详细嘅设计研究，预料啦，2028年嘅下半年动工兴建，目标系2033年或之前启用新嘅车站啊。
0: 继续嚟关注翻香港方面嘅一啲文化信息噶。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舞蹈旗舰节目，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分会协办的艺彩华韵非遗之魂舞动千秋，即将会在7月18日至19日一连2场于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上演的。这个节目也是集结了香港有10个演艺团体联合创作，以港式的霓虹为叙事线索，融合了多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仲有当代肢体美学啊，从本体嘅视觉去演绎翻华夏嘅文化根脉。
1: 咁啊，因为叫做艺彩华韵啦，所以都好多啦，即系城市霓虹招牌嘅元素啊吓。咁啊，今次嘅舞台咧，亦都系啦，透过咁样嘅跨界艺术实验啦，嚟到探讨啦，传统嘅非遗点可以喺呢个现代都市吓当中咧，嚟到完成活化传承，亦都为城市嘅文化记忆咧，赋予一啲全新嘅当代表达嘅。今次的演出都汇聚了香港10个的演艺团体，并且是请到香港儿童合唱团带来现场的人声演绎，希望可以打破团体创作的边界，也是香港本地艺文界共同致敬传统文化的一次大型合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明天和后日去到沙田大会堂看演出。跟着下来我们都是时候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更多的探世界快讯和你分享。
2: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
0: 系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翻我哋大湾区啦各地嘅一啲文旅活动嘅。咁如果大家咧嚟到广州咧，唔少朋友咧都中意去爬一爬广州塔啊。咁啊，除咗咧可以登高望远之外，呢一个暑假广州塔咧亦都会化身成为一座立体嘅空中文化客厅，有一系列嘅活动咧系轮番登场噶。咁啊，正喺度举办当中嘅2026暑期艺术季啦，会系呈现翻国风巡游、高空 中音乐沙龙、非遗互动体验、气象科普课堂同埋机器人舞蹈等等六大嘅主题内容啊，喺塔内多处嘅空间系同步展开噶。每一位嚟

0: 到的市民游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嗯，那喜欢即是国风的朋友即是不妨穿下汉服啦，将8月19号即是七夕之际就来海心沙海心桥行下这个鹊桥去行下广州塔，十分之啱嘅。咁啊，牛郎织女的即系主题咧，会有好多 NPC 啦，一起啦，同你搭江巡游啊吓，咁啊一起相伴啦，就登高去到广州塔，咁啊睇下啦呢个城市嘅璀璨晨光，哇，真系好浪漫啦、啊。咁、音乐方面咧，亦都好有诚意嘅，包括啦7月30号、8月1号同8月13号，一连三日，广州塔咧会携手本地嘅青少年管乐团啦，咁啊同埋国乐馆啦，一起啦喺首层嘅灯塔大堂、107楼嘅室内观光厅同埋450米嘅平台咧，嚟到奏响空中嘅音乐沙龙嘅，大家可以喺云端吓听曲，一起感受一下啦，城市天际线同艺术嘅交融啦。
0: 如果咧想观摩一下一啲诶制作技艺嘅话咧，可以关注翻，分别喺8月11号、18号、25同埋27号喺首层5号门区域所设置嘅非遗展示区，当中有广彩、广东剪纸、广州榄雕同埋乐普龙舟制作等等多项嘅技艺咧，系轮番亮相噶，有大师喺现场为大家演绎噶，游客咧唔单止咧可以大饱眼福咧现场观摩，仲可以亲手体验，零距离啊去触摸呢啲传统工艺嘅温度噶。咁另外对于亲子家庭嚟讲咧，亦都可以去到现场啦，感受下科技嘅魅力。7月20号至24号咧有人形机器人舞蹈 show 喺塔内咧多个区域咧会系上演噶，艺术同科技共舞啊！咁而7月29、8月5号、12号、20号，亦都会有咧联合海珠区气象局开设嘅高空气象公益课堂，这个有意思啊！咁可以带住小朋友啦，登上呢个广州塔啦，去认识、去了解啦风云变幻嘅科学嘅奥秘嘅。而7月28同埋8月4号、6号、26号喺首层嘅5号门区域，亦都会举办绘建广州塔嘅系列手工工作坊噶，令到创意喺指尖绽放，亦都可以用画笔去描绘你哋心中嘅广州地标啊！
1: 可以话咧十分之丰富啊吓！如果日日都上广州塔，好似都几大皮
0: 喎。应该有一啲活动咧系免费向公众开放嘅，大家咧详情可以去翻呢个官方嘅微信公号咧去了解一下啦。
1: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而家正值暑期啦，咁大湾区咧就热辣辣啊吓，咁所以咧清凉度假啦，成为咗大家暑期出游嘅一个主流选择嚟噶。好似今年咁样啦，四川方面就嚟到广州啦，搞呢个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啊。四川多地嘅文旅景区啦，同文旅企业都集中亮相啦，希望啦推介一啲啦佢哋嘅夏季避暑线路，新嘅玩法同埋暑期嘅优惠政策，希望啦送上一个亮浸浸嘅福利俾大家嘅。
0: 都知道大家希望有亮浸浸嘅体验啦，所以四川方面咧就重点推介咗啦丰富嘅山地峡谷同埋草原嘅资源啊，仲有啦成都周边交通便利嘅短途同埋中长线嘅避暑嘅点位啊，等大家啦可以去睇下呢个雪山草原啦，或者去登呢个蒙顶山啦，品茶啦，亦都可以漫步喺呢个古蜀道去探访千年嘅古柏嘅，甚至乎咧可以飞到去呢个梁山啦，参加彝族火把节啊，有各式各样嘅场景供大家选择嘅。
1: 冇错啦，咁为咗等大家啦，即系透心凉啊吓，真系噶，一悭到钱哇，
0: 唔系睇到个河吧？
1: 唔系嗰种心凉啊，系开心嗰种嘅，咁为啊等大家咧即系玩得尽兴啦，咁亦都可以得到实惠啦，所以啦四川啦喺省级嘅层面啦系推出一系列嘅消费券嘅，有成3000万啊，咁啊覆盖啦四川省内包括亲子游、银发游、研学游等唔同嘅个性化产品，仲有啦度假区加酒店、康养加酒店等等嘅文旅加套餐嘅产品嘅，咁啊四川各地嘅景区啦都系同步有门票减免嘅活动啦，同埋学生福利等等嘅优惠，咁啊亦都。有啦，好多嘅一啲文创嘅商品啦，等紧大家吓，超过200种吓，亦都带到嚟广州嚟到做推介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喺现场可能就买唔到噶啦，就建议大家咧就亲自飞去四川买啦。
0: 我觉得真系选择困难症啊吓，一到暑假咧，全国各地咧都会走嚟大湾区啦，同大家推介啊。但系假期就得咁多日啦吓，大家咧即系仔细去轮选啦。以上咧就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 想去睇睇嘅环节啦。嚟自广东财经大学嘅学生啦，陈燕妮咧就话要带大家走进佢嘅家乡潮州吓。咁大家咧通过给阿嫲的情书啦，了解咗潮州嘅。咁但系咧，今日要带大家去了解潮州嘅甜美嘅一面啊。
1: 究竟有几甜咧？要听一下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全部都已经看了这一出的大热的电影潮汕的方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呢？在早前我们很多期的节目通过不同的方式带大家去打开这部电影，还有走进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我们有去到汕头，也都会有去到潮州和揭阳等等的。今天我们又换了一个向导，以他的角度带我们认识他的家乡。他非常之特别，他是来自这一出影片当中的取景地之一潮汕的。同其时他亦都是这一部电影当中女主角男知的饰演者的校友来的。我们请他出来叫他介绍一下自己。你好，燕妮。
10: 大家好，我叫陈燕妮，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因为其实也非常荣幸，然后作为一个潮汕人，本身其实是有关注潮汕电影的，然后也关注到我们最近特别特别爆火，已经应该已经飙升到19.几亿，快到20亿的一个票房了。然后他的女主角南芝，她是我的母校广东财经大学的，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广财，就是在入学这一年来给我很多的帮助。

0: 所以就是今天也非常荣幸就可以介绍我的家乡潮州，因为我知道可能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很多人了解到了潮汕这个地方，然后其实我本身作为潮州人也是非常想要就是有这样的分享欲，想要向大家介绍我们不只是电影里面的所涉及到的那些场景那些文化，可能还有一些我们本地人很想分享的很想带给大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挺荣幸的。
1: 我觉得燕妮今天肯定可以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哈。首先刚才已经解释了很多跟这部电影之间的一些渊源，那首先你作为地胆，我们广东话地胆嘛，在当地人呢，你觉得对于可能第一次到潮州地区去玩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或者澄清一下的呢？
0: 我觉得我最开始作为一个潮汕人，其实到广东或者其他地方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潮汕人还是潮州人啊？我说好像我也很难去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潮汕它其实是有三个城市，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几个城市，它合并成一个我们所谓叫潮汕地区的地方，然后潮州它是潮汕的一部分，然后它其实也是潮汕文化的一个发源地，所以它本身在地域来说，潮汕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地区的一个概括的一个词语，而潮州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城市，
1: 其中的三分之一。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城市，就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就这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有的时候看文字会潮州潮汕写起来也有点相似，
1: 对，
0: 然后就会想要去说清楚的点。
1: 我觉得燕妮是用她自己非常作为当地人的这种清晰的理解帮大家理清了这个关系，因为之前也非常有意思，我们是有三位同学做客，然后就刚好分别来自这三个城市，所以他们也是跟我们讲了，即使我们都同属在潮汕地区，但是在方言还有这个文化方面也会有些微的不一样。我们现场也考了他们某一些字啊词啊的一些读音，他们对照起来也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小小的科普啊，对于很多的有兴趣去潮汕地区游玩的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解释了。那作为潮汕的妹子啊，如果你要推荐大家去你家乡玩的话，首先第一个目的地会是哪一个呢？
0: 我觉得首先我非常骄傲的就是潮州它有我们中国的四大古桥之一广济桥，然后它其实跟其他的我们平时所见到那种桥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有24个那个石墩，它是一个亭台的样子，然后还有18艘船组成的，然后它在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那种桥的样式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它其实这种形式也是中国最早的一种起闭式桥梁，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可能有点跟我们传统认知不同的一种桥的形式。然后其次我可能也是比较想介绍就是我们潮州我们当地人也会去玩的地方，就是牌坊街，因为它就是牌坊街它就是一条街嘛，然后它也上面有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美食，然后一些比如说非遗的体验，比如说它现在有一些莺歌舞的体验馆啊，然后包括潮秀啊之类的，然后它也有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吃到很好吃的美食，所以觉得如果过去逛一逛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1: 那刚才讲到的这两个就是来自燕妮的推荐，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潮州的文旅宣传片当中必定会出现的场景哈。尤其是第一个提到的广济桥，我不知道对于就是当地的一些居民来说啊，会不会也经常去广济桥去游玩呢？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在心目当中想起说旅游景点，平日可能未必经常会去到那儿去感受它的风情，对你来说你是经常会去吗？
0: 我是经常会去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可以一个点，就是广济桥它的夜晚是有潮州的一个灯光秀。现在应该是晚上还是会有，应该在8点左右会有一个很绚丽的灯光秀，然后在附近的滨江长廊就可以看到包括它从附近的山也有一些灯光，有不同的颜色伴随着音乐会。

0: 有不同的色彩变化，然后一些不同的图案，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其实包括外地人也好，本地人也好，我觉得每天晚上八点可能那个时候还是会围着很多人山人海的去看，这么多年我们还是看不厌，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推荐外地人去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去一夜晚的这个夜景去打开这座桥的方式。因为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宣传片当中，我们都会很好奇啊，这个我们广东话说的这个18艘桥压4艘啊18只的这个船，怎么样去组成而且可以开闭，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神奇。哎，但是到了夜晚灯光一打，它好像又是另外一种呈现哈，用不同的色彩在这个夜色当中呢非常的绚丽，可以说是美轮美奂的。所以尤其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可能晚上去体验一下也是更加的清凉的一个感受。那说到牌坊街啊，刚才也是说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文化遗产呢，还有特色小吃，当然小吃我们留待可能稍后会统一给大家推荐。那当中有没有一些跟咱们开篇的时候说到的这一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相呼应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呢？
0: 因为其实我认为这个电影蓝宏春导演他做了和我们很多潮汕人非常骄傲的事情，就是他不仅仅是剧情，然后他还有携带了一些我们潮汕的文化，然后潮汕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建筑，就在电影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但只可能是说在我们关注电影叙事的时候是很少去关注到这些额外的这种视觉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走到牌坊街，它的那些就是说它有22座明清的石牌坊嘛，然后还有一些有很有南洋风情的一些骑楼，其实都是跟我们潮汕的那些历史相关的，就是你走到那儿之后其实就能够真切的感受到那些潮汕的文化。而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跟电影除了跟它的视觉有所呼应之外，跟电影它的叙事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有对应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它讲的也是以往的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那我们的这些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些场景里面的一些建筑其实也有传统的我们这些移民的这种历史带来的一种变化，因为它就是有一些南洋风情的东西，它除了有我们潮汕自己的东西之外，它也是会有通过这种来往的交流连接所产生的这种相融和变化。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体验这个地方风貌的一个体会。
1: 可以说未必它就是这部电影的取景地，但是因为潮汕地区它刻在自己的基因当中的这种沉淀，你可能走进这座城你就能感受到当中下南洋的这段历史所遗留给我们后人的感受。因为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又突然间想起你跟这部电影非常深的连接，本身你在大学念的就是跟电影戏剧相关的一些专业，所以你在解读你在理解蓝岛的这些背后的巧思的时候也会有你自己独特一些视觉在，是吗？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作为观众来说，大家更多的是关注它的叙事，关注这个东西让我非常共情，这个情节啊非常有共鸣。但是可能作为一个学戏剧影视专业的学生，我们会关注它的视觉听觉，然后更细致一点可能就是它的所体现的一些构图或者其他的东西，然后是否是具有潮汕特色的一些视觉符号啊，然后作为潮汕人肯定就是会将这些东西去做相融，也会有作为观众的惊喜感，也会有作为可以说专业的学习这个专业的人的一种有我们自己的关注点在。所以我们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确实是说有很大的惊喜，就是说非常的荣幸，就是说有这么一部电影它像一个发声者，就是来告诉大家我们潮汕有这些文化有这些美食，我们有这么坚韧勇敢的先辈，就会让我们非常的骄傲自豪。
1: 那在说到这部电影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实景的取景地哈，就是龙湖古寨，它就在潮州，你也给我们代言一下这个景点吧，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因为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龙湖古寨它应该作为的是它 就是小伟去找爷爷的那个泰国那个取景地。
1: 嗯，
0: 那为什么选择在潮州？就是我想应该是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先辈他们在南洋去生活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保留着他们的生活习惯，然后也保留着他们对于潮汕、对于家乡的热爱，所以他们那边当时的建筑可能也是跟潮汕地区比较相似的，所以导演就直接引用了他作为一个当时当潮汕人在泰国生活的一个地方。然后本身其实龙虎古寨它也是一座非常有悠久历史，应该是有650多年历史的一个宗祠，然后它的样貌是非常古朴非常典雅的，是非常适合作为影视来进行传播的，就是非常有美感非常有底蕴的，所以也是说非常骄傲吧，本地人也是会多去看一看的。
1: 也是作为这个导演的严选哈，从这么多的潮州的这些地标的建筑当中，也是选取了这个作为其中的一个取景地。那刚才呢，也通过燕妮的一些介绍啊，带我们走进了潮州，去了解他的故乡。当然也跟我们提到说，其实有非常多的特色的美食值得我们关注。我哋休息下先，收翻嚟咧，继续会喺我哋探世界嘅节目当中啦，听我哋今日嘅向导啊，带我哋走进佢嘅家乡，跟住《今晚马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啦，去深入咁样感受潮州呢一座城嘅魅力噶。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看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5: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6: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7: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8: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9: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10: 你准备好未？
1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2: 我想去睇睇，
13: 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相信唔少嘅朋友啦，都仲系对《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咧印象非常之深刻啊！可谓系火爆全网嘅。同样因为呢一部电影啦，唔少嘅朋友对于潮汕地区啊系更加之感兴趣啊。今日咧，我哋嘅向导咧，亦都系嚟自呢个潮州地区啊！吓，佢咧就话要带大家除咗去感受当中嘅电影嘅取景地之外，仲要了解一下去到潮州啦必食嘅一啲小众美食啊！我哋欢迎佢出嚟。Hello， 燕妮。
0: Hello。
1: 那燕妮也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的戏剧影视专业，然后非常非常荣幸可以介绍我的家乡潮州。
1: 那在刚才的第一部分呢，也给大家推荐了不少的你心目当中啊，大家去到潮州必打卡的地方，包括有广济桥，有牌坊街，也有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龙虎古寨。那第一部分也提到说，哎，在牌坊街其实也能找到不少的当地的特色的小吃和美食。那如果让你推荐的话，有哪一些美食你觉得哎，大家到了潮州一定不能错过呢？
0: 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去关注网络上，就是大家对于潮汕美食的印象是什么。就我看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潮汕的牛肉火锅啊，生腌啊，但是其实我们作为本地人来说，我们能够吃到的潮汕美食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其实有点怎么说呢，不甘于让大家只看到那么些美食，其实我会更想推荐的像是比如说腐乳鸡翅啊，鱼饺这种，他们比就是我们会比较 日常生活中会吃到的东西，比如说腐乳鸡翅呢，它其实是鸡翅在腌制过，通过腐乳进行腌制

0: 之后才去炸的。好，它的那个味道，我感觉应该是大家吃传统的那种炸鸡，特别是大家现在比较吃爱吃韩式炸鸡，可能会比较少尝到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比如说鱼饺，那我们知道北方其实是很喜欢吃饺子的。那因为我其实有去北方玩过，我觉得大家好像更多的是吃鲜肉饺子或者其他的饺子，但是我们潮州是用鱼肉去做饺子的，就是我们是用非常薄的皮去包裹着那个鱼肉，那个皮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薄，可以直接看到里面鱼肉那种，然后鱼肉非常非常 Q 弹，而且它的汤非常非常的鲜美，所以其实我感觉应该是能够去适应这种南北人都可以去适应的口味。
1: 我觉得听你介绍就感觉潮州的美食确实是被低估了，不能只是靠牛肉丸去撑起这一片的江山哈，其实还有很多的美食大家没有听到过，但是真的很好吃。那刚才呢介绍到这个腐乳鸡翅，我觉得听名字我已经能闻到它的香味了，因为腐乳也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广东美食的制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道的调料，跟鸡翅在一起我觉得会特别的香。然后鱼皮饺其实我们也吃的比较多，但是潮州的这个鱼肉说是特别 Q 弹哈，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 Q 弹呢？建议大家去到现场实地去感受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你想重点推荐的吗？
0: 如果推荐了有小吃，然后也有像鱼饺这样子算主食吗？然后再推荐一个甜品吧。
1: 好，
0: 就是鸭母念，因为它其实我们有点像我们传统说的汤圆，但它会比汤圆更大一点，然后里面的馅儿会更丰富一点。它也是就是我们平时像我们吃广东的糖水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在里面加鸭母念，也是我们从小经常吃的东西。
1: 因为我看名字我是完全没有想象出来它其实是汤圆，我以为它会跟鸭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呢？鸭母念这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考究过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小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觉得它是不是像鸭蛋或者怎么样但是
1: 没那么大对吧？
0: 它挺大的，
1: 汤圆吃一颗就觉得半饱了
0: 啊，有可能因为确实我们平时小孩子的期间就是真的只能吃一颗。
1: 那它那么大，它应该是有馅的汤圆是吗？
0: 它的馅儿会非常的足，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花生啊芝麻啊，它就不是单独的，比如说我们就吃花生汤圆芝麻汤圆，它可能就很多馅儿裹在一起，
1: 它有混合的
0: 对它本身是应该是里面就是有固定的那些馅儿，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就是每个地方大家吃到的自己做的是
1: 不一
0: 样的，
1: 会有
0: 不一
1: 样，
0: 对，
1: 会有自己的一个定制版，但是它一定是甜的是吗？因为广东的汤圆还有咸的，像我的家乡台山的汤圆就是咸的
0: 是甜的
1: 是甜的，确定这个是甜品哈，那大家也不妨可以去尝一下这一款的巨型的汤圆，可能像鸭蛋那么大的叫鸭母念。那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推荐，比方说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的同款呢？
0: 电影当中其实说到的美食也挺多的像里面一直贯穿的无米果，
1: 对
0: 那我就暂时先不推荐了，因为其实无米果它在里面也有比如说介绍它的做法，然后介绍它里面有什么那我可能会比较想推荐的就是电影里面我比较难去说清它到底有没有出现就是电影里面其实有经常说到了橄榄油柑
1: 是，
0: 但是其实橄榄和油柑它混合的那个橄榄油柑汁其实是非常好喝的，但是这个可能会比较看个人的口味，因为它其实像我们潮汕人，我们从小小孩子可能会比较难接受，到慢慢的有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是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橄榄的那种虽然有点苦涩但带点回甘的感觉对，然后加上油柑它其实也是有点酸，
1: 像鲜榨一样的吗？
0: 对，它是一起榨汁 然后它其实也是会有点酸，然后可能他们放了糖有点甜
1: 啊，会放糖
0: 哦、应该是会放糖
1: 因为我想象如果就是榨汁榨到一块儿，那个口感可以想象真的就是非常干，可能以甘甜为主，甘中带一点甜，但是完全不放糖可能也是对于一般的这个朋友来说挑战度还是挺大的、
0: 应该是会放糖，因为我吃到的是甜的、然后它其实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它的尾调，其实像是我们爱喝茶或者是吃油柑吃橄榄，我们关注的都不是它即食的那种口味，你是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你吃完了之后、哦，你的食物已经吞下去了，你的嘴里面还回荡着那个有一点点干有一点点甜的感觉。
1: 那说到喝茶，相信很多朋友去到潮州也必须要体验一下潮州的功夫茶的文化了，这个也请你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吧。
0: 因为功夫茶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更少去关注到它的它的历史或者是其他的它的各道工序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喝茶其实像我的父母他们其实可能一天能够喝几个小时的茶，包括我们的待客基本上大家到了我们家之后就说坐下一起喝茶，吃完饭之后一起喝茶，有买了好吃的甜点一起配茶，然后吃一起吃潮州肠粉，哎，也要配茶，它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万能的东西，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平时解渴喝的东西，也是可以作为我们一种娱乐的方式，所以其实它就是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一样。
1: 我觉得就是潮汕生活的一种特定的仪式感，有这个茶在就感觉哎，我们正在享受非常休闲的悠闲的这种慢生活，也体现了我们潮汕的这种精神和文化。也谢谢燕妮今天带给我们的介绍，也期待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着你的脚步去解锁你的家乡潮州。多谢晒燕妮今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谈过，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3: 我准备好了，你呢？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回来，继续有探世界的时间，来到这一part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会有小夫和 Fion 在这里。之前呢就会说是 China Travel， 这个 hashtag 吸引了不少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旅行。现在呢即随着一班的即外国旅游博主即对于中国的深入体验，大家体验的东西也都越来越神奇了，开始发现、啊、原来很多科技的元素、啊、都是中国才有的。
3: 是啊，我觉得不少的外国的博主主啦，外国朋友啦，比我哋中国人更加知了解我哋国家吓，即系好识去捐窿捐罅啦，揾到呢啲特色嘅体验嘅。唔单止系佢哋啊，包括我自己啦，我去到南沙去旅游嘅时候咧，我都会专登摆低我部车喺酒店，就系打部 robot taxi 啦出去玩嘅。我觉得系真系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嘅出行嘅方式啦。咁唔少嘅外国博主咧，亦都系专程啦，系飞嚟到我哋大湾区啦，嚟到深圳啦，去睇睇一啲工厂啦，去感受一下一啲新技术啦、新科技啦。中国嘅科技旅游成为咗越嚟越多海外游客嘅新宠啊！咁其实咧，科技线路嘅价格都唔平，我睇翻，
2: $9,000，即系佢哋喺当地报团要参团嚟睇一啲科技企业，譬如话睇下电动车工厂啊，体验下 robot taxi 啊，去下一啲机器人公司啊，咁样样咧就要$9,000噶啦。不如你嚟到我带你去，你俾$9,000得唔得？
3: 可以嚟到当地先参团、啊。
2: 我日日同你坐 robot taxi，
3: 因为好多嘅所谓嘅科技产品，其实就我哋日常嚟噶，
2: 系啊，
3: 包括你去到好多商场。就已經係有呢個售貨嘅機器人啦，
2: 咁你去到
3: 琶洲亦都有一站式嘅一日就可以了解曬大灣區目前最新科技嘅一個展廳啦。咁、其實真係性價比其實好高嘅嚇，唔需要去到$9,000嘅，
2: 冇錯啦。
3: 咁啊，當然即係全國各地都有相關嘅線路可以提供俾大家體驗嘅。
2: 咁啊，可以話咧有唔少嘅外國博主咧，亦都係瞄準咗呢方面嘅賽道。我觉得有少少賣信息差嘅咁，向啦，即系佢哋嘅同乡啊，去到推介咧呢啲线路啦，咁亦都带住啦唔同嘅旅客啦，去睇下啲电动车啊，睇下啲未来嘅概念车啊，咁样样吓，去体验下即系无人机叫外卖啊，咁又去睇下啦呢个空中轨道交通啊，咁啊 robot taxi 啊等等咁，咁啊其实有数据就话啦，有86%嚟过中国旅行嘅外国旅客啦，认为吓支付好方便啦，咁譬如话随时随地扫一扫啊，咁样。他们现在体验到这种支付方式之后，感觉自己已经离不开了。
3: 是啊，扫一扫不单止可以解决到支付的问题，还可以譬如扫一扫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展品背后的故事，扫一扫就可以看看 VR， 换个角度。我突然想起港交会会不会成为很多的外国朋友过来即科技旅游的一个新渠道呢？因为好像去年开始就设置了这个机器人的专区。
2: 是机器人的专区，可以你过来可以找到一些商业的机会啦。分分钟你原本不是做生意的，去完广交会之后你觉得哇这件事带回乡下可能很好卖。咁你就变成了这个即是参展商啊或者采购商咁样。哦是啊，记得办返 buyer 的证。
3: 是啊，
2: 好重要啊。咁而另外其实广交会自己本身亦都有好多科技的元素嘅。而家有好多嘅服务机器人啦。佢就唔係非卖品嚟嘅。因为係广交会自己嘅服务机器人。
3: 是啊，
2: 去服务各位嘅展商。
3: 到次都会撞到佢帮你即系解答啊、指路啊、等等啊
2: 拖地啊咁样样，你都会见到佢哋噶吓，包括咖啡机啊咁样样。
3: 系哇，咖啡机上次我哋同呢个 APEC 记者团嘅一啲同行去体验咧，佢真系好惊讶、好惊喜又哇哇声啊，
2: 即系觉得食
3: 哇佢话哇你哋好幸福噶、啊，你哋已经系喺你哋个 media center 日日都系咁样享受呢一种服务。
2: 咁啊，当然啦，media center 里面都要俾钱
3: 嘅，
2: 人类针嗰
3: 有一杯免费嘅，第一杯系免费嘅，
2: 系系。但是得一杯就不够嘛，一日一杯就差不多。但其实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挺日常的。即是无论你说 robot Robotaxi 又好啦，定係話呢一啲咖啡機啊，咁啊售賣機器人啊，甚至係拖地機器人啊、指路機器人啊，好多商場門口嘅嗰啲迎賓嘅機器人啊，甚至地鐵站可以見到安檢嘅機器人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司空見慣嘅嘢，我哋覺得嚇有啲咩特別啫，有咩好睇啫？你唔好理，對於外國嘅旅客嚟講，哇！呢啲就係近未來嘅生活啊，同埋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可以好興奮嘅，佢哋體驗試一試咁樣上一上手，哇！就覺得好開心噶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見到一啲即係外國嘅朋友啊嚇，即係不妨就盡下地主之誼，帶佢哋去體驗一下呢啲活動都係幾唔錯嘅選擇喎。
3: 係啊，而且真係以正常嘅譬如打車咁樣咯，就以正常我哋叫網約車嘅價錢咧，就可以體驗到啦。咁啊，上到呢一部 taxi 入邊咧，你可以自己點歌，你聲音開到幾大都得嚇，只要你中意。
2: 有冇嘈親人嘅？反而都冇人
3: 你仲可以喺車入邊啦，隨意自拍，唔會有人覺得你奇怪。
2: 係啊，幾好咧！你完全唔需要擔心呢啲嘢咯。咁甚至咧，啲外國博主咧，其實佢哋已經 out 咗噶啦。佢哋之前咧去拍片嘅時候，好似而家最近喺外網廣傳一段片咧，嗰部車裏邊仲有安全員咧。其實話俾你知咧，其實而家好多嘅城市咧，即係呢個自動駕駛車係冇安全員噶啦。
3: 嗯，係啊，
2: 唔需要人類喺度。
3: 我覺得唔需要仲好啲，費事我啲音樂嘈親佢啊。
2: 係啊，係啊，咪先安全員好似又即係點講咧，都係輕輕有少少尷尬嘅，係啦、啊，即係仲嗌人嘅角度嚟到講啊嚇，即係但係你而家咧就係、是、你上到車啦，一個人類都冇你可以放飛自我啦咁樣咁當然啦，裏邊都好多攝像頭去保障你嘅安全啊，大家都要留意啊，唔好太過分嚇。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即係外國嘅旅客最中意體驗嘅項目，除咗話頭先提到 robot taxi 之外咧，第二個最中意體驗嘅項目咧就係、是、無人機送外賣啦。
3: 嗯，最近喺海珠區咧好 heat 啊嚇，即係唔單止外國朋友啦，喺海珠區翻工嘅啲朋友仔咧，都覺得呢、這個無人機送咖啡比呢個真人送咖啡更加之值得發朋友圈。
2: 係，唔係一嚟出片啦，二嚟真係快啦咁樣樣嚇，都同埋你唔使話同佢溝通話啊，要送到邊度啊，使唔使擺門口啊，數量啱唔啱啊咁樣樣嚇，即係完全唔需要啊，真係好開心嘅。咁而家咧亦都有好多外國嘅旅客咧，就會特登嚇嚟廣州啦，嚟深圳啦，去到體驗啦無人機嘅外賣，佢哋覺得咧哇啲嘢天上掉跌落嚟嘅嘢食咁樣樣啊，覺得好有趣啊，好得意，打開哇真係食得嘅咁心嚟諗都係人擺落去嘅啫咁樣樣啊，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就係我從來冇體驗過嘅嘢嚇。
3: 嗯，咁啊除咗話以上嘅體驗之外咧，都有唔少朋友咧中意過嚟買呢個 AI 同埋智能數碼產品嘅，詳情係點嘅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會有嘆世界 topic 噶。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啦讲下啦，一班啊即系未见过世面嘅外国人，佢哋嚟到大湾区有边啲觉得哇 incredible 啊 amazing 嘅一啲科技游嘅路线啊？
3: 确实咧，即系我哋国家咧喺呢方面咧系行得好前啦吓，咁啊导致咧好多外国朋友嚟到咧都觉得非常之惊讶噶，包括早前咧我哋同嚟自 APEC 国家嘅啲记者啦去到华强北去采访嘅时候咧，其中嘅一名嘅記者都是化身成為了呢個消費型記者，
2: 是啊，消費者嘛，簡稱
3: 係啊，佢都幾辛苦下噶，行完一圈之後咧，就戚住兩個大袋出嚟啦。咁啊，一出到嚟之後又擺低咗，即刻又攞支麥出嚟又要採訪，都好敬業啊！
2: 一路擺喺度做嘢，
3: 親身實踐啦，可能佢要拍啲鏡頭啦，又可以拍低佢買嘅過程啦。咁啊，又可以完成佢嘅採訪任務啊，真係一舉 end 啊！
2: 係啊，冇錯，甚至咧，佢可能有啲新嘅採訪裝備咧，嚟到中國可以調咗佢嘅啦，直接喺華強北入。
3: 包括我自己都即系被种草咗好几款拍摄嘅一啲工具啊，一啲设备啊，真系喺华强北啦。只有你谂唔到，唔会有你买唔到嘅嘢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提到话，其实而家有好多嘅科技企业啦，喺呢个生产线方面咧，都有自己嘅全新嘅探索啊，吓，譬如无人工厂啊，或者黑灯工厂啊，四十。 7秒就可以一部车下线啊等等，呢啲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嘅外国嘅朋友咧，希望可以走进呢啲企业当中咧，去现场实地去目睹全过程噶。
2: 冇错啦，其实而家咧，即系成个 China Travel 咧喺度 upgrade 紧啦，即系你话好似而家咁嘅 Incredible Tech 咁样。

0: 样成为一个新嘅 hashtag 之后咧，其实对于大家嚟到讲嗰种体验就唔纯属系哦，一开头你谂下，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外国朋友嚟中国最中意睇啲名山大川咁样样，哇，觉得自然风光好好啊咁样样。好到后期咧就开始哦，中意中国嘅美食啦，系嘛，要打个边炉啊，食下串串啊，咁到开始啊有呢一个基建狂魔嘅呢个称号之后咧，就中意嚟睇下啲高铁啊，哇，睇下一日起两层楼啊 ，CBD 起得几快啊，咁到而家睇机器人啊。睇產業鏈啊，咁對於大家嚟到講咧，嗰、那個亦都係跟住我哋國家發展嘅一個步伐啊，去到見到佢哋旅行嘅過程當中感興趣嘢嘅變化咯。
1: 係啊，我哋成日都話眼見為實啊，亦都歡迎啦更多嘅外國朋友啦，走進唔同嘅城市啊，甚至乎唔同嘅鄉村啦，去感受真實嘅中國嘅生活啦，亦都可以通過事實啦去打破一啲偏見啊。歡迎大家咧去多多感受中國文化同中国科技的魅力的。
0: 咁以上呢都是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啊！我是韩毅。
4: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和您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黄金的金，那您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咁另外都欢迎大家进到央视频嘅直播间啦，可以喺我哋嘅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嘅。咁喺央视频上边啦，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咧系谈股论金啦，都可以揾到我哋嘅呢个嘅直播间嘅入嚟咧，参与到节目话题嘅讨论。我哋每个交易日嘅晏昼四点到五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4: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盛大举办。本届书展呢，以文创传承、阅旅人生为主题，联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步开展。那么，汇聚了将近30个国家以及地区超过770家参展商，一场全民参与的书香盛会。香港如何依托书展国际化平台串？连内地和全球的文创资源，持续激活湾区创意经济新动能呢？财智湾区我们将邀请到嘉宾进行深入的探讨。
3: 另外三个时间在股市扫描都会请到专业的人士，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投资问题，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4: 我们也将会来和嘉宾进行这个深入的解读哈，也会来为您解答您的疑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板块方面的电力板逆势活跃。那么截至到收盘呢，上证综指为3764.15点，跌幅3.05%；深证成指收报13706.88点，跌幅0.54%；创业板指收报3428.63点，跌幅7.15%。
3: 另外再关注今日港股市场啦，都系受到外围市场嘅呢一个嘅拖累啦，出现咗一定嘅下行嘅。咁啊，恒生指数啦，去到24505点啊，下跌啦503点，跌幅2.01%。国企指数8120点，跌197点，跌幅2.37%。恒生科技指数4615点啊，下跌咗288点，跌幅4.53%嘅。今日嘅大市成交咧系3367亿嘅水平。咁另外咧，今日南下资金净卖出咧15.51亿港元啊。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表现。道琼斯收报52,552.97点，跌幅0.20%；纳斯达克收报25,881.95点，跌幅1.47%；标普500收报7,533.77点，跌幅0.51%。
3: 三个时间在我们的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会再到今日的财智湾区，一起关注香港书展。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3: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吓， 近日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盛大举办。这届的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作为主题，联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步开展，汇聚近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70家的展商。展会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不单止全新新设了东盟文学节，亦搭建24国展品亮相的一个世界文艺廊，非为文创空间和航天主题专属展区，还邀请了刘震云、苏童、毕飞宇等等知名的作家坐镇分享，配套推出超过600项多元文化活动，兼具国际化、文化性和物体验感，成为了年度粤歌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
4: 一场全民参与的书香盛会，香港如何依托书展国际化平台串联内地和全球的文创资源，持续激活湾区创意经济新动能，立足粤港澳文创融合产业协同发展新趋势。那今天才智湾区呢，我们透过本届香港书展深度解码湾区文化消费新潜力，助力粤港文创产业优势互补，深度协作，提质扩容。
3: 这届的书展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创新升级，在国际化交流和湾区文创协作上是亮点突出的。我们今天首先来对话香港贸易发展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一届书展的主题新意，以及国际板块布局和埋湾区联动的一啲全新嘅举措吓。李生你好啊，
5: 大家好。
3: 系啦，见到呢一届嘅书展咧，亦都以呢个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作为主题，融入咗文旅阅读相融嘅呢种新思路啊。咁啊，同往届相比，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下咧？今年嘅主题有边啲新嘅亮点咧？
5: 好，今年我哋香港嘅书展嘅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啦。咁顾名思义，其实我哋希望就系话，希望透过阅读，等大家可以感受歷史文化和各地的一些生活的面貌。為了回應書展的年度主題，其實我們每年都會有個世界文藝廊，今年的世界文藝廊我們就會以一個主題叫做揭開文學深度遊，深就是心情的心。我們會希望帶讀者是透過這個世界文藝廊就踏入

0: 后同埋各国嘅一啲驻港嘅总领事咧，系我哋参与当中咧。我哋成个世界文艺廊咧，我哋展出超过200本世界各地一啲图书同埋展品啦。咁唔单止咁，呢啲展出嘅图书咧，全部都可以喺书展度买到嘅。
1: 的确啊，听落咧就内容非常之丰富嘅。另外见到咧，今年嘅书展都系首次增设咗咧东盟文学节呢一个全新嘅板块吓。其实咧就主办方推出呢一个嘅板块，都意在咧借助香港嘅平台啦，嚟达成点样嘅一种嘅跨境出版同埋文学交流嘅目的咧吓。
0: 咁我哋书展咧每年都有八大主题讲座系列啦。咁当中咧其实有一个咧就系英语同埋国际阅读系列嘅。咁今年我哋好開心啦，我哋同香港東盟協會合作啦，我哋就做咗一個東盟嘅文學節。咁咧，我哋邀請咗啲東盟嘅一啲出名嘅作家啦，當中有嚟自印尼啊、菲律賓啊等等嘅作家啦。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東盟文學節咧，更加推廣一啲國際嘅文化嘅交流，同埋推廣多啲閱讀。
1: 咁而且作为大湾区年度嘅呢种文化盛事吓，今年香港书展啦喺内地图书嘅引进、湾区读者互动同埋文创 IP 合作方面咧，有边啲专属于湾区嘅新举措同埋新嘅布局咧吓？
0: 咁我哋每年书展都有一个主题嘅，今年我哋书展嘅主题就系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啦。咁咧喺场内场外咧，其实我哋会举办超过600项嘅文化活动嘅。咁我哋会邀请世界各地嘅知名作家啦，啲星级嘅嘉宾嚟参与。咁我哋会做一啲讲座啊、新书推介会等等嘅交流活动。最主要目的就系希望一齐推动阅读嘅文化。咁咧书展咧，其实我哋邀请今年咧，我哋邀请咗超过250位作家同埋嘉宾到场嘅。咁當中咧都係唔少都係內地嘅知名作家啦，咁包括譬如好似劉震雲啊、蘇童等等啦，咁佢哋會帶嚟一啲譬如佢哋新作嘅一啲分享啊，一啲經典著作嘅一啲解讀啊，希望加深大家對文學創作同埋文化嘅了解啦。咁喺展區方面咧，其實我哋其中一個亮點咧就係中國內地出版嘅展區啦，咁當中咧會有49個內地出版單位參與。差唔多帶嚟超過20,000款唔同嘅精品圖書啦，咁其中咧都有個廣東出版館嘅，咁佢哋會帶嚟一個好特別嘅，叫做橋批文化專題展區。咁所謂橋批咧，就係其實當年一啲海外嘅華僑寄翻家鄉嘅一啲匯款同埋家書等等嘅。咁呢個展區咧會展出一啲譬如廣東潮州啊、汕頭一帶嘅橋批文化書籍啦，咁我相信內容都十分精彩。咁另外咧，頭先講過今年嘅書展嘅主題，從香港閱讀世界、文創傳承、旅閱人生。咁顧名思義咧，其實文創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亮點啦。咁除咗鼓勵大家睇多啲書之外咧，我哋今年就會再次舉辦呢個去年我哋第一次做大受歡迎嘅文創空間。咁專門咧展示一啲唔同地方具有特色嘅一啲文創產品。譬如今年咧，我哋有好似福建同埋杭州嘅一啲非遺工藝啦，仲有其實我哋香港咧嘅集古齋咧，都會帶嚟一啲好得意嘅一啲潮玩啦、國際 IP 精品等等嘅。希望大家最重要嘅目的就係希望大家睇書之外咧，都感受到文化嘅另一面啦。咁仲有為咗加強咧，我哋同大灣區嘅讀者嘅互動咧，其實用書展咧，我哋都推出咗好多宣傳推廣啊、優惠配套同埋一啲便利措施嘅。咁喺優惠配套方面咧，其實我哋就特別有一種叫做旅客優惠門票啦。咁只需要港幣20蚊，咁咧就可以一票三展咁去晒我哋書展、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同埋零食世界。咁國家15規劃嗰度指出咧，其實要深化全民閱讀，推進呢個書香社會嘅。咁我哋香港藝發局繼續都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呢個中外文化藝術嘅交流中心，咁我哋希望致力咧就可以促進大灣區文化創意嘅交流，唔單止咁，貿易投資嘅促進，我哋都希望促進多啲合作。
2: 好的，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香港书展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哈。那刚才接受我们访问的呢是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先生。那么今年呢，我们说到香港书展的主题啊是文创传承阅旅人生啊，也就是说希望通过阅读呢，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历史文化以及各地的生活面貌，以回应书展年度主题哈。那今年的这个世界文艺廊呢，是以揭开文学 新渡游作为题目，那么心情的心哈、啊。

0: 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更好的感受一下香港以及世界的文学和文化。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英语和国际阅读系列当中呢，也和香港东盟协会进行了合作，举办了东盟文学节那么大家呢去可以去在书展上啊去了解一些东盟比较有名的作家啊，通过这个东盟文学节呢，可以更好的去推广国际文化的这个交流和阅读。那另外呢，就是今年呢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阅旅人生的这个主题来看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哈，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推动阅读文化，也请到了一些专业的作家和这个嘉宾啊进行解读，以及也举办了相关的这个论坛。那么大家呢非常熟悉的刘震云还有苏童啊，这是我们来自内地的一些知名的作家。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内地出版展馆呢，也有40多个内地出版单位带来了20000多款的这个精品图书哈。那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特别是今年这个乔批啊非常的火爆，那么大家呢可以到乔批文化专题展区呢去感受一下。
1: 作为香港书展的一个核心国际化特色展区，世界文艺廊就是联通全球文艺资源，助力文创产业对接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来的。咁依托香港中西文化交汇的这种独特的优势，联动24个国家和地区的驻港机构，展出优质书籍和文艺展品，搭配沉浸式互动体验装置，既是丰富了书展的文化内涵，亦都为大湾区文创 IP 出海、海外文化资源落地湾区搭建了高效的对接桥梁。下面时间我们再请出下一位的嘉宾，香港书展世界文艺廊策展人张国伦，来一起从策展的视角来解锁展区的这种特色，深度挖掘下这个文化交流背后的这个湾区文创的商机。首先就会请教一下张生，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世界文艺廊的策展构思和核心的创意理念会是怎样的呢？
2: 今年的世界文艺廊呢，其实在承接了香港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其实就是讲文学和旅游的关系。所以去到一个世界文艺廊呢，我们身为策展的团队呢，我们都特意呢就再去创作了一个策展的主题，叫做揭开文学深度游。好像打开文学、打开一本书本的时候，同一时间一个深度的旅游究竟是怎样呢？那个深字呢也有两个深的、除了说很深入去旅游之外呢，大家去旅游的时候的心情又会是怎样呢？所以来到这里，你有机会发现到，其实我本身在旅行的时候，我的心情、我的风格，甚至我的态度其实会是怎样的。而整个的设计方面、策展方面呢，其实我们用了3只眼睛，咁眼睛其實係包括咗本地眼同埋世界眼，我哋希望有一個雙重嘅視角啦，從香港嘅文學出發，同世界文學中間嘅互相嘅關係。咁而同一時間，3隻眼就係代表咗有3個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咁文旅風格包括咗啲乜呢？包括咗一個係好敢行敢讀嘅，即係大家好勇敢去踏出旅程的第一步。有時大家去旅行的時候，會去了一些渺無人煙的地方，甚至可能是熱帶雨林，甚至去挑戰自己的，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大家去旅行的風格。而第二個風格就可能是一個慢慢地去細閱的風格，因為有時大家在日常生活很忙碌，去旅行的時候反而不想計劃，去到旅行的時候才再想去哪裡，慢慢去咀嚼這個城市，這個是第二個風格。而第三個風格呢，就是一個叫深入深耕細作，去深入研究呢個地方，咁啊真係深度遊啦。咁啊有唔同嘅風格咧，嚟到嘅參加嘅朋友，大家就可以去選擇自己風格，甚至去了解自己嘅風格。而整個嘅設計方面咧，我哋用咗行李同埋書本去代表咗文學嘅旅遊啊。咁其實原因係點解呢？因為其實我哋都會睇到書本其實就係我哋叫心靈嘅行李。當大家慢慢去睇本書嘅時候，其實好似個心入面一路承載住唔同可能世界各地嘅一啲知識，就好似行李裝住你個心靈咁。而當你去旅行嘅時候，咁行李就係代表咗你一個移動嘅書本啦。你不斷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不斷吸收緊嗰個地方嘅一啲知識、一啲見聞、一啲經歷，就好似一本流動緊嘅書，一路承載住有個行李去裝住佢咁樣。所以其實喺個空間上邊會見到有兩隻好得意嘅公仔嘅，一個行李揭開咗本書，或者係本書揭開咗個行李

0: 咁當大家嚟到嘅時候呢，其實你就可以有唔同嘅書本會睇到啦。而因為本地眼同世界眼，其實我哋刻意呢就將本地就連結咗香港嘅18區，所以會有18本嘅書呢，其實係講緊香港18區嘅喎。咁但係同一時間呢，我哋都會同咗世界各地18個唔同嘅城市呢去作一個對比嘅。咁當大家欣賞香港好好嘅地方去旅遊嘅時候，咁究竟你到海外旅遊嘅時候又有邊啲同我有關聯呢？咁大家嚟到呢就會見到。而同一時間，我哋喺個現場入邊呢，都有超過200本書籍呢，係可以大家可以去隨意去翻閱啦，亦都會喺其他嘅書商度呢可以買得到嘅。
1: 咁啊，的确啦，非常之有心意吓。咪都想你同我哋介绍下今年啦文艺廊嘅亮点啦，会有边啲咧吓？
0: 今次嘅世界文藝廊啦，除咗書籍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嘅互動裝置啦，咁希望吸引咗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過嚟去玩嘅。頭先有講過啦，我哋有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咁首先嚟到，其實去到現場，你會見到3隻大嘅眼睛，其實係不斷會喐嘅喎。咁有一個好簡單，有個掣俾大家拍嘅，好似直覺。咦，究竟我係屬於咩嘅文旅風格嘅咧？咁你一撳個掣嘅時候咧，隻眼就會喐。佢會隨意去俾一個風格大家，因為有時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嘅風格會係點嘅。咁當然有一個特別少少嘅裝置咧，其實俾大家去答問題，揾一揾自己究竟你嘅文旅風格係屬於乜嘢嘅。我哋有一個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叫16型人格嘅測試啦。咁呢度咧，我哋有一個9型文旅風格嘅測試嘅，會有3條問題問大家：究竟你喺旅行開始嘅時候，你係咩嘅心情去呢個城市呢？你中意去睇熱鬧嘅地方啊，需要喺啲好靜嘅地方啊，定係需要睇啲歷史嘅建築呢？等等。而第2條問題就係去到旅行嘅中段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繼續去閱讀呢個地方？甚至去到旅行尾聲嘅時候，你當時嘅心情仲會係點呢？繼續去發掘，繼續好充滿能量啊？定係我需要休息一下啦？咁透過呢3條問題呢，我哋就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文旅風格去俾咗你嘅。咁有個角色，同一時間呢，亦都會建議，咦，你香港可以去邊個地方度去遊歷呢？同一時間，世界都係。咁而呢度呢，亦都配置咗一啲書籍，大家就可以去你特別嘅區域，頭先嗰3個唔同文旅風格嘅區域呢，去睇翻我哋精心安排嘅書。俾你哋睇一睇，同一時間佢都有啲配置嘅物件咧，可以同本書咧係互相有一個對比，有一個交流嘅。咁完咗呢個之後咧，仲有一個好有趣嘅2個嘅裝置嘅，一個裝置咧就叫做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文旅嘅一個旅程，一個文旅嘅地圖啊。咁頭先已經有知道自己個性格，究竟我文旅嘅風格會係點咧？咁去到呢度咧，我哋會有一個真係文旅地圖刻畫咗俾你。只要你話俾我哋知，你呢個風格底下你想去世界去游历啦，定系香港咁咧，我就会出咗最后好靓嘅收据嘅喎。个收据入边咧就会建议一个路线嘅，可能系香港嘅18區啦。如果你拣香港，如果你拣世界各地嘅，我哋有刻画咗唔同嘅世界各地嘅路线，大家就可以根据呢个路线，将来去旅行嘅时候咧可以参考。同一时间咧，我哋有个推荐嘅书单嘅，去旅行嘅时候连埋一本书咧，咁一齐去旅行，咁你应该会更加赏心悦目啊！而另外一個仲得意嘅一個互動裝置啦，我哋叫做 AI 文旅繪畫。咁咧嚟嘅參加者咧，佢首先要話俾我哋知你嘅文旅風格究竟係頭先嗰3種嘅其中一種啦。跟住咧，你就會帶咗一個鏡嘅，一個好似 VR 嘅鏡啦。咁入邊咧，你會見到一段文字，就係其實我哋喺書展入邊咧，喺世界文藝廊入邊有嘅書。咁入邊嘅句子咧，你就需要畫佢出嚟嘅。你就會喺一個你睇唔到嘅畫面底下啦，好似一個盲盒嘅狀態底下咧，你畫佢出嚟。咁現場嘅人咧係睇到你畫乜嘅喎，但係你自己係睇唔到嘅。咁畫完之後咧，咁啊撳一個掣啦，咁啊 AI 咧就幫你生成一張好靚嘅登機證。嚇，張登機證咧入邊都有個二維碼嘅，咁佢睇到自己畫咩之餘咧，咁 AI 都會幫你生成咗一個好靚嘅圖畫啦。咁之後咧，呢張登機證咧就可以陪伴你去旅行。咁入邊咧其實都會建議咗咧，你可以去邊個地方嗰度遊歷嘅。咁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文藝廊咧有好幾個互動嘅裝置啦，包括頭先講嘅 AI 啦，測試大家嘅文旅風格。好想大家嚟到呢度，除咗睇文字、睇書之外，亦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咁再加上我哋有一個細細嘅深度選物廊啊，咁當中都會展示咗我哋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啲產品啦，咁包括有粵東瓷廠嘅一啲手工藝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搜羅咗香港 唔同地方代表咗頭先嗰三種文旅風格嘅一啲文創產品咧，大家去完會展呢個場地之後，亦都可以去香港嘅其他地方欣賞我哋香港好靚嘅文創產品嘅。
1: 嗯，的确吓，咁亦都喺呢一个嘅即系文艺廊里边咧，调动咗啦香港嘅呢一种嘅文旅吓。咁其实香港本身咧，身为中西文化交汇嘅枢纽，咁啊都想请教张生啦。你认为呢种独特嘅城市嘅环境啦，能够为创作者带嚟咧边啲嘅灵感啦，同埋养分咧吓？
0: 因為其實香港一路都係即係中西文化嘅交匯地啦。咁其實譬如我自己本身都係香港即係土生土長啦。睇一件事物嘅時候，好多時我哋都會用中文去描繪嗰件事之餘，或者係世界嘅視野去睇。咁令到其實我哋喺創作嘅時候呢，好多時我哋都會不自然或者係自然地呢，其實將一啲西方嘅一啲文化知識。其實就會滲入咗我哋中國傳統嘅一啲文化入邊嘅，所以其實令到我哋喺創作嘅時候咧更加多元化。始終，譬如中國嘅歷史其實好悠久，咁喺我哋喺度成長嘅過程入邊，其實我哋不斷都會吸收好多我哋中國嘅譬如傳統嘅手工藝啊、傳統嘅一啲文化歷史一啲脈絡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喺西方，因為呢度相對地我哋都會接觸到好多外國唔同外國嘅文化嘅時候，中間其實會發現到一啲共通點，當然亦都啲唔同嘅地方，咁令到其實我哋嘅創作會更加多靈感啦，更加多火花。咁而呢度其實我哋都好多時會同好多唔同嘅外國嘅朋友會交流啊，甚至可能喺世界文藝廊嘅時候，都會有一啲譬如外國嘅大使，其實會放一啲佢哋自己國家嘅一啲作品啦，一啲書籍啦，其實當中嘅交流咧，喺香港嚟講係比較容易啲。咁所以喺我哋嘅成長過程啊，喺我哋其實整個嘅香港嘅生態嚟講咧，喺唔同嘅世界各地嘅時候，大家嘅睇嘅視野其實會唔同。咁所以喺香港嚟講，好似一個比較叫做聯繫咗唔同地方，咁所以令到我哋有時接觸世界各地一啲新奇嘅事物嘅時候咧，相對地會容易啲，亦都可以緊貼到我諗世界各地嘅潮流咯。
1: 嗯哼，的确吓，咁啊，亦都可以喺呢个文艺廊里边啦，能够发掘到啦更多嘅中西文化交融嘅一啲嘅视野喺里边吓。咁另外咧，都望下呢一个世界文艺廊啦，作为国际文化展示嘅平台啦，亦都点样样嚟助力大湾区文创 IP 透过香港咧走向国际，拉动咧文创经济嘅发展吓。
0: 因為其實世界文藝廊啦，其實我哋展示咗好多唔同嘅文學作品咧，其實當中咧都會有一啲係即係中國內地嘅書籍啦。咁當中當然會講咗一啲我哋中國可能尤其是大灣區嘅一啲文化歷史啦。咁而同一時間咧，其實世界文藝廊咧有一個部分咧就係俾唔同嘅參展單位啦，甚至係唔同世界各地嘅大使其實有啲講座或者工作坊嘅，咁所以呢度呢，其實都係正正係一個平台，可以推動到譬如大灣區啦，或者係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嘅展示嘅，係啦，好似第一日啦，其實嘅講座呢，第一場呢，咁雖然佢唔係大灣區，但佢係杭州嘅一個文創產品嘅展示啊，所以其實世界文藝廊係一個幾好嘅平台，可以令到大灣區可能唔同嘅設計師啦，一啲文創產品嘅單位，咁所以世界文藝廊都係一個幾好嘅平台。同一時間，好似今次咁啦，我哋有一個叫深度選物廊啦，其實係一個展示櫃嚟嘅，咁正正亦都可以好容易咁配合到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可以放咗喺呢度，咁大家嚟完會展、睇完書展之後咧，亦都可以好容易可以購買得到其他嘅文創產品咯。
1: 唔该晒张生嘅一个嘅分享吓。咁其实咧，文物亦都系咧文创发展嘅根基吓。香港人文积淀亦都系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嘅一个宝贵嘅财富。嗱，下边时间咧，继续咧，请出我哋下一位嘅嘉宾啦，就系香港嘅资深历史研究者、收藏家郑宝雄先生吓，探索下香港同埋内地嘅呢种文化同根同源嘅底色，嚟解读啦书香交流对于湾区文物传承嘅呢个深远意义嘅。嗱，郑生想请教你啦，你点解会参加呢个香港书展呢？咁另外你觉得啦吓，香港嘅读者喺阅读偏好上边咧会有边啲嘅特点？香港咧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啊，你认为咁样样嘅环境会为创作者带嚟点样样唔一样嘅启发同埋一啲嘅养分呢？
2: 香港读者咧喺阅读上咧就系好中意啲旧嘅东西，亦都读者咧近年来咧对广州啊，甚至南海番禺顺德嗰一带嗰啲嘢咧个兴趣都好大嘅，好多时咧都中意上去嗰度行啊研究吓。咁咧可以简单讲一句咧，香港读者咧对于内地嘅观察啊嘅兴趣啊，而家系浓厚咗好多嘅。我觉得就咁香港咧就中西文化交流啦，呢个环境咧 因為中西文化咧就會有一個特殊嘅效果嘅。我哋亦都好中意咧，將香港嗰啲以前古老啊，或者比較上外向啲嘅事物咧，介紹俾內地嘅朋友，亦都好中意咧吸收內地朋友帶嚟講解內地嘅嘢，尤其是廣州啊嗰度一帶嗰啲嘢，深圳甚至深圳啊嗰啲咁。咁咧，我覺得咧，就係香港呢個環境咧，就對呢種交流咧，就係比較上即係方便啊，容易啲嘅，亦都大家都易吸收嘅。
1: 嗯，嗱，郑生你都深耕咗香港历史收藏同埋研究多年啦，收藏咗大量嘅钱币啊、老照片同埋明信片等等嘅珍贵史料。咁今次咧参加到香港书展啦，都系希望令到当下嘅读者咧能够读懂点样样嘅香港故事啦。咁另外咧，你嘅著作亦都涵盖咗包括好似香港嘅街道啊、民族啊、社会变迁等等吓。咁喺你睇嚟啦，研究香港历史对于大湾区文化传承、内地同埋香港嘅呢种文物交融咧，有点样样嘅深远意义咧？
2: 咁咧，我寫嗰啲書啊，嗰啲咧都係無論交通工具啊，甚至啲藏品啊、啲照片啊嗰啲咧，都好想咧將香港一路嘅變遷介紹俾內地嘅讀者，俾佢哋睇嚇。咁我覺得咧就好多方面啦，包括即係嗰啲香港嘅由嗰啲銀行啊、錢幣啊，甚至交通工具啊，甚至旅遊景點啊嗰啲咧，都希望咧盡量。因為百幾年嘅演變咧，盡量介紹俾內地嘅人士、內地嘅朋友，希望佢對香港了解多啲。而我哋咧，亦都希望咧喺大家嘅交流之中咧，對內地嘅文化咧了解，亦都了解多啲。因為到底咧，而家大家就水乳交融啦，融合咗好多啦。有嘅，最近我啲朋友咧，咁咧佢亦都好想研究香港嗰啲文化，好似啲交通工具啊，或者地下鐵啊。電車啊之類啊嗰啲咁嘅嘢，咁我有好多朋友咧，佢都好熱衷去參加嘅，咁希望咧將呢啲圖片啊，或者啲物件啊，或者啲車票啊嗰啲咧，就俾內地嘅人士睇，咁而咧聽過啲朋友講咧，內地嘅反應咧就相當積極嘅，咁我覺得咧交流咧就係繁忙咗嘅多咗嘅，亦都大家個心情咧都熱烈咗嘅。
1: 咁啊，借助香港书展呢一个嘅平台啦，吓，你觉得能够点样样进一步咧拉近内地同埋香港呢种文化交流？往后咧，你系咪亦都会更多咁向一啲嘅港澳读者做更多嘅分享？喺创作题材上边咧，会有边啲嘅一啲考量喺里边咧？
2: 书展嘅平台就咁啦，每年咧我都喺有好多咧读者咧就跟喺内地嚟嘅。头先我都签咗若干本书，就系喺四川成都嚟香港嘅。咁唔止大灣區啦，咁佢都買咗我幾本書，咁我覺得書展呢個平台呢，即係對於我哋可以認識內地嘅讀者，或者我哋呢就係亦都內地呢有唔少書店喺呢個書展嗰度開嘅，我哋都喺嗰個內地嘅書店嗰度睇到唔少內地嘅書籍，咁呢，我相信對於呢個書展呢，即係充滿一個積極嘅意義，我相信呢，希望呢就做啲嘢同內地一脈相承嘅嘢。我以往嘅寫嗰啲飲食嘅書啦，咁咧嗰啲咧就講，其實好香港好多飲食嘅源流咧，就喺內地傳嚟香港嘅，由1840年代，咁後來咧就俾香港傳翻上去內地嘅。好似舉例咧，有個月餅咁啦，以前就叫做廣式月餅，廣州傳嚟香港嘅，咁咧後來咧就一路路咧變咗廣式月餅啦，香港嘅廣啦，就傳翻去廣州。咁咧，我相信咧，希望咧，如果我有機會寫作咧，就我都希望咧，都會講翻下呢類咁嘅傳承嘅演變嘅。咁甚至有啲菜式啊，菜式係舉例其中之一嘅啫。咁有好多文化咧，都係咁樣啦。甚至交通啊，咁以往咧有啲省港嘅鐵路啊嗰啲咁咧，有段時嘅停頓咗嘅。咁呢幾十年來又恢復翻。咁我希望咧，就將呢啲咁嘅文化咧，就喺老路。如果有機會寫嘅咧，就會反映到出嚟啦。嗰陣時啲香港人同內地人，大家嘅交往係點樣啊？用乜嘢方式啊？住嘅屋啊，或者食嘅乜嘢嘢啊？咁樣，我希望咧，如果有機會寫書咧，都喺呢方面表達出嚟。
1: 亦都非常之感謝啦，就鄭生同我哋做一個嘅分享嘅嚇。咁啊，以書為橋，以文興業啊，呢一屆嘅香港書展唔單止啦，展現咗多元包容嘅書香文化魅力啊，更加依托啦香港聯通內外嘅獨特書樓優勢，搭建起咗內地同埋國際文創資源互通共融嘅呢種重要嘅平台。依托啦持續深化嘅粵港聯動合作，香港書展咧將會持續釋放啦會展經濟同埋文創產業嘅疊加紅利，助力啦大灣區創意產業提質增效蓬勃發展。亦都感謝各位今日收聽我哋嘅呢期嘅財資灣區嘅，跟住嚟咧會有股市掃描嘅環節啦。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会同大家嚟关注今日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由于咧，琴晚外围啦，包括今日亚太市场咧，都系有一定嘅动荡嘅。咁今日咧 ，A 股、港股都程度上受到一定嘅影响啦。咁啊，点样睇到今日 A 股嘅表现咧？都请将我哋嘅嘉宾嚟分析一下嘅。
5: 我们来连线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你好，余先生。好，欢迎余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走势。我们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您怎么来评价我们今天的这个 A 股的一个情况呢？
6: 好的，那么今天其实咱就已经是低开啊30多个点，那就是逐步的在往下走。然后现股市其实是有一定的小反弹啊，但其实最后的时候还是就是扩大的那个跌幅，那么全天的话，那最终收到了3800以下，也就是3700多点。那么这个也就是进一步远离了这个年线啊。应该来说，这个就是指数层面。另外一个就是板块的层面的话，上午的话主要就是银行啊、券商、保险还有煤炭，那么这个三个板块，那么继续的就是这个红利板块的话，继续就往上行的。但到了下午的话，那么最后那么基本上也全部都往下压了，只剩了一个银行，指数上还收红，那么其他的指数全部都收绿。然后同时呢，昨天走的比较好的这个创新药呢，其实今天也是一开盘就大幅的杀跌，那么也出现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个跌停板的，那么科技板块，那么应该也就是6月份最强的，那么就成了7月份杀跌最严重的一个板块。那当然核心呢其实受的就隔夜的这个美股啊，虽然说韩股今天是它叫闭市了一天啊，但其实应该还是韩国这边可能一些政策怎么去控制这个叫做它的杠杆啊，那进一步扩大带来的这个冲击的问题。所以也就是美国科技要韩国科技板块，然后呢包括 A 股科技板块，就变成了24小时里面轮着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来杀跌，就构成了就是七月现在就是到了17号，对不对？就基本上就从7月1号一直就是连续的杀跌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走势。那其实背后的原因我觉得一是方面是他们涨得过多，那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但是呢韩国科技板块，那么主要就是这个三星跟海思力的杠杆过大，那么一有动荡啊，它就不断的就是形成一个类似我们2015年的这种杠杆牛跟杠杆熊一样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美股这一块的情况更多就源于大家对这个 AI 泡沫，那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几次，其实在今年的4、5甚至6月份小声喊泡沫喊了好几次，对不对？那个时候只喊一下，好，那这个有小反应，但是后来也创新高，但是一直到了6月下旬的时候，其实这个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所以就导致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下跌，这个就是从指数板块包括背后原因的这个大概情况。
5: 其实从大家的这个反应来看哈，之前的市场的情绪呢，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的积极乐观的，今天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悲观。那么从这个板块来看呢，我想大家也能够捕捉到一些这个接下来我们 A 股的一个走势哈。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于董，就是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红利的相关指数呢今天总体来说表现还是不错，当然其他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让大家觉得满意哈。那今天这个红利它这个走势还不错，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6: 嗯，好，其实我们看到红利板块在整个就七月已经过半了，
5: 嗯，
6: 它都走的其实是比较强的，
5: 嗯，
6: 对不对？其实就反映出就是说，哎，高低切的这样一个，当然高低切就是结果了，对不对？嗯，那它为什么其实还是哎我对市场首先这个慢牛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摇的，就是我从高位的板块我慢慢的这个切换到低位板块，那么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叫再平衡，对不对？那这样啊，但今天虽然说上午的时候他们依然表现比较好，但最后你发觉就开始资金还是开始松动了，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不，其实当然跟对牛市有没有动摇其实我觉得还没到这个层面，但是在短线里面就是避险的情绪那就开始进一步扩大了，那也就啊，我原来我从高的出来我就所以你看到前两天其实这个刚才说的创新高呀，它其实跌幅并不大的，很小，甚至有的可能还创新高的，对不对？哎，你看昨天它走强的时候，但是到了今天这些资金立刻就开始啊也要进入避险的状态，
5: 嗯，
6: 然后再到了今天比如这个红利板块，那么原来这几剑客那还是能够比较坚挺的，最后他们其实还是只剩的比如银行这个走收红，其他的都往下走，虽然说幅度不大，但是就说明了就是从高位的包括新比较强的创新药再到这个都出现，这个就是情绪的这种蔓延啊，情绪的一个担忧的蔓延，就是等于我布局这个东西，我首先是还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先不想赚钱了，也还是以避险为主了，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情绪里面去啊。
5: 是的哈，咱们之前也说过呢，建议大家呢在投就是去决定买什么之前呢，可以先看看业绩。那大家呢可能近期也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不少关于半年度的这个业绩的一些情况的分析。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截至到今天啊，目前呢是有170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度的这个业绩预报哈。其中呢，像表现比较好的，比如说像化工啊、金属啊，还有非金属采矿以及电子设备仪器元件行业等等。那么您觉得我们从这个业绩报告当中能不能预判一下接下来的下半年的我们的这个市场行情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领域呢？
6: 嗯，好的，那么就是说到了这个据中报，其实我们从这个五月份的宏观，然后六月份的，然后再到现在就是进入的七月份的就行业的中个股的中报，
5: 嗯，
6: 也就是说你从五六然后再到七月啊，因为七月它还没过完，所以它七月宏观的数据还没出来，然后我们看七月的公司的这个中，其实好转的这个基本面这个结构化，一个结构性比较明显，第二个好的其实还是相当的好，应该这样的一个总结。那这个也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慢牛它是有这个，如果没有基本面支撑，那你起不来或者不持久。但我们看到刚才说，它结构确实是显著，而同时好的也比较好，对不对？
5: 嗯
6: 啊，因为肯定是这样的，不可能说我是所有的一刀切好，一刀切不好，对不对？那一定是有部分。那其实现在已经呈现出，只是说这近期市场的避险的情绪从高中低慢慢的扩散，所以就大家都不管，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大跌的过程中去，一定要去挖掘这些业绩好的行业公司，尤其你熟悉的这个板块，但已经看得到比如增长，对不对？因为到15号，那么很多高增的都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可能中等增长的那会出来，而且已经开始从那个预增预告已经进入了就实际的一个披露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围绕，就我觉得 情绪经过两周的这个一个宣泄吧，可以这样说。那我觉得应该从指数的这个层面，那已经到了一个尾声的这个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是必须要从业绩基本面这个角度你去挖掘，因为后面啊这个机会那一定还是会有的，这个高景气的板块啊而来啊，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手头上有资金的，
5: 嗯，
6: 那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去挖掘好的公司。当然了，景气不仅是看它哦，就看是半年的，看它的持续性，对不对？也就是说要比较，对不对？比较有更持续性，也有更有空间的板块跟个股。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下你跌了，除了有部分人还是说啊，我要获利，就回吐钱，对不对？我觉得更多。如果是对手头上的前面，因为其实有不少人在上半年是没有太赚钱的，一种情况是仓位没上了，他因为一直看着高高高，他不敢进了，对不对？那我觉得针对这一批，那么幸运来说，哎，躲开了这一波下跌的时候，你就更应该啊去找这些高增长的行业板块啊，作为接下来哎等这一波调整之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把握的一个方向和标的。
5: 是，之前呢，咱们大家都比较关注到的，像 AI 类的，包括像算力啊，其实前一段时间表现还是不错的。那您也就是非常坚定的认可啊，接下来我们这些行业依旧会迎来它的高点，是吧？
6: 是的，其实因为你看啊，不仅是我个人，因为你看所有的卖方也好，包括买方也好，尽管现在确实跌的厉不厉害，厉害，对不对？但是大家从产业的这个角度来看，都仍然认为，首先的产业没有到顶，也没有结束，对不对？所以这个调整，也就是把之前的过于集中，因为实际上啊，我们就看六月份涨的急不急，急就是这些板块，所以七月份现在基本上就把六月份那个全部 A 型的把它抹平下来了，对不对？全部把它抹平下来了。假如是你不是买在顶尖里面，那你最多就可能就是这样把利润都倒退回去，对不对？但是这些公司的增长其实还是相当好的，所以我觉得，当然了，对于年中或者下半年，那如果说上半年主要是19行情集中在科技，那我觉得可能接下来那更多应该是多元多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那么科技我们要比如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上升上涨以后呢，从中报里面看哪一些板块应该后面的，比如下半年到明年的增长还是持续的一个上升，有环比还能往上的，那我觉得就应该这样挖掘。就当然就刚才说的前提是什么，科技它整体会往上，但是确实可能也会有分化，因为从前面，因为科技的板块不是只有今年，那25年走了一年，对不对？甚至2024年的9月份就开始了，所以经过了长达2年的这个时间，慢慢的肯定有分化，分化到哪一些呢？就是说空间跟环比不断的还是上升的，这些可能就是说慢慢又得到了资金的一个这个回流。那如果已经有的细分的领域，它的基本面达到了一个，就是基本面达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它的增长还有，但是可能环比啊或者说边际开始放缓了，那这些可能就会资金就会相对来说会看淡一些了，就会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抱团了。那这个是科技的板块里面去另外一个包括刚才说那个创新药啊，包括化工啊，一些精细化工也好，电子化工也好，包括这个 AI 的上游材料，其实我觉得 AI 的上游材料啊也特别的去重视。上游材料里面包括比如这种电子化学的，包括这设备类的，对不对？ AI 的设备类的，比较一些小金属类的，我觉得都是接下来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国产替代这条趋势是非常的明确而且坚定不移的。也包括看刚刚就今天27号在上海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大会，那么咱们国家对不对？那么这已经有应该一共29个国家那签了这样的一个联盟，那也就代表了就从中国再到发展中国家的话，接下来会持续的会发展这个就是技术的路线，这个其实是不会变的。那这样呢，当然很大的一个当机产业的机会的。
5: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请于董简单的我们梳理一下，您觉得接下来我们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大家应该做怎样的一个部署啊？
6: 好，那么从指数层面的话，我觉得其实跌破了3900到了3800左右，我觉得都已经是一个就是 特别要关注集会的时候了。
5: 嗯、
6: 那么现在就是进一步已经破了这个3800，那就更加应该做一个重要的一个。那么当然，有的会不会觉得扭转熊啊问题？我就从刚才所说的经济面，对不对？
5: 嗯。
6: 然后政策面、行业面，转不转熊？那其实首先看这三方面，对不对？市场是上下的一个波动。那这三个其实有没有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说啊已经见顶回落，对不对？所以我第一个对这个扭转熊，我觉得这个信心不能去动摇。
5: 嗯，
6: 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啊，当然比如点位在哪里，就像刚才所说的，那已经比如我们一般破3900也都可以应该好关注，那现在3800、3700那都在这个短期，我觉得应该是短期会击破，慢慢的会修复上来的。所以从指数层面，第二个就板块，就刚才说到了科技板块，就选择那些环比增长继续。对吧？跌下来，因为这样子大概跌了30%-40%，有的个股，对不对？然后跌下来的就，然后另外一个就其他的板块有增长的，我觉得这个就好去把握。比如说你从指数层面以及这个方向层面，
5: 嗯。嗯，好的，再一次感谢于董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具体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哈，谢谢于董先生，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6: 嗯，好，再见。
5: 嗯，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啊，下边嚟关注港股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7: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嗯，其实今个星期咧早段咧，港股继续都系延续一种咧反弹嘅势头嘅，咁但系今日嚟讲咧就受到外围市场嘅影响啦，咁啊都系有一定嘅跌幅吓。点样睇到今日港股嘅表现啊？
7: 嗱，股市咧就系调整，但系好正常嘅，大家睇睇，由今个月二号嘅低位22953，持续升到去琴日16号嘅高位25221，期间系半个月时间，指数已经系急升2268点，出现调整消化系好正常。问题就系今日咧系受到咧外围嘅股市，尤其是好似韩股啦、日股啊，或者台股都出现一个明显嘅回调啦。所以影響了市場的投資的信心。今日當然知啦，很多人都話：啊，人哋點升都唔關我事，點解人哋跌又關我事啊？其實咧，大家要明白，早前港股一路下跌咧，有啲板塊係炒得好犀利，尤其是兩隻韓國嘅 ETF， 更加唔使講，股市點跌都好，唔關佢事係照樣升嘅。但係當韓國嗰邊呢兩隻相關嘅股份開始出現一個回調嘅時間，引發的問題就比較講啦，包括一些孖展啊、供光的買入咧，就冇辦法啦，唯有俾人拖啦、俾人追啦，甚至乎嚟唔切補錢咧，就要腰斬啦，所以造就咗個跌勢啊，個壓力啊越嚟越明顯。咁啊，對成個大市嚟講，應該有一個比較負面嘅影響。即係好簡單，呢兩隻升嘅時間咧係刺激唔到成個大市，但係調翻就呢兩隻跌嘅話咧，係絕對影響到投資者嘅入市意欲同埋信心啊嘛。順帶一提啦，嗱，股市今日咧曾經一度輕輕低見24332點，技術上嚟講咧，呢一刻係跌咗676點，當然之亦都係跌穿咗條50天嘅平均移動線啦。咁即係話一個不斷向上試高位嘅形態，暫時嚟講已經好似有少少係受到限制啦。好在指數仍然係收喺10天同埋20天線之上。嗱，睇睇今日嘅情況，恆指早市先係高開13點，去到25022，一度升到上25166，其後就急轉直下，去到24332點，最後收喺24562，仍然跌緊446點。今日成交都暢旺嘅，有3473億，但係問題就係指數已經係跌穿咗50天線，同埋有少少跌嚟咗25000點啊嘛。下個禮拜翻嚟，到底個市能唔能夠再進一步試翻25000點咧，就比較關鍵啦。你過得25000先有機會向上試更加高嘅指數。如果一路喺25000樓下猜波嘅話咧，顯示得到今個月就算先低後高都好啦，技術上個沉頂或者試頂個部位已經開始受到規限啦，所以大家入市嘅博弈又好，短炒又好咧，唔好咁急進， 同埋一定要留意自身嘅风险。OK，
1: 嗯哼，咁好多朋友都关注住啦，韩国股市嘅呢一个嘅波动啦。咁虽然咧今日咧韩国股市系休市嘅，咁但系见到咧唔少一啲投资于一啲某啲标的嘅一啲嘅产品咧，都系出现咗唔细嘅一啲嘅波动嘅。譬如好似喺港股呢边咧，有啲产品咧就系两倍做多啊，好似海力士啊、三星啊咁样样啊，佢哋嘅呢个价格咧，今个星期都出现咗比较之大嘅波动吓。咁而喺呢一个嘅现货市场，见到好似咧就中心啊，包括好似华虹啊咁样样啦，其实今日嚟讲咧都系有唔细嘅一个嘅跌幅嘅。点样睇待呢一个嘅传导咧，同埋点样睇待后续嘅呢表现啊？
7: 嗱，首先嚟讲啊，头先你提到嗰只两倍嗰只咧，就系、香港有只交易所基金啊 ETF 咧，系由南方东英发行嘅，就韩股嘅海力士系两倍，两倍意思就系韩国嘅海力士，如果股价升一嘅话咧，香港呢只 ETF 系升二噶，如果嗰边系跌三嘅话咧，呢边系跌六嘅，即系两倍嘅效应。所以那邊如果一跌起上嚟咧，呢邊受壓的嗰個情況是很明顯。但我都要講句公道啲嘅説話。嗱，五月六月個市持續反覆下行，大家記得嘛？五月個市全個月係跌咗2117點，六月更加再跌3527。但係如果你係炒埋呢只兩隻相關 ETF 同埋中心啊，或者係建滔啊嗰兩隻股份嘅話咧，你全個月都係賺錢噶。即係所以咧，就講句公道嘅説話，其實有唔少人喺個投機炒賣當中咧，都係揾到食賺到錢。不過喺一個不斷熾熱咁追捧之下，一旦個炒風受壓嘅，咁唔使講一定出現 double 嘅回吐噶啦。但我就睇翻啲基本面，包括美國嘅美光啊呢只股份啦，南航嘅嗰只三星啊，同埋海力士啦，佢哋嘅產品啊，芯片幾細嘅芯片咧。未來依一年甚至乎年半去到出年年底咧，都仍滿足唔到市場嘅需要，呢個係基本因素。就有呢個基本因素，市場先放大嚟炒嘅啫。所以我覺得呢一陣嘅回落嚟咧，去到某一個關卡位咧，可能係一個低買嘅機會。我自己就唔會睇得太過差，但係高風險啊，自必然嘅高回報，大家一定要理解同埋相關嘅。
1: 管理近期都到咗咧年终披露业绩嘅一个嘅时间啦。咁短期嚟讲大家会关注翻一啲嘅红利股，会唔会相对咧就喺咁嘅市况当中咧会跑赢咧？唔知道你点睇咧？
7: 咁就基本面都要睇嘅，但系就算你个别个股份嘅红几好啊，中期业绩唔差，派送几好咧，但系未必会带嚟太大嘅刺激，因为股市咧嚟到而家呢刻，可以同大家讲。大家對一加一等於二，即係傳統嘅股份咧，冇太大嘅憧憬嘅，因為多多少少抱住投機嘅心態噶嘛。但係當一啲熱炒嘅股份一加一等於二，唔知或者等於幾多嘅話咧，咁佢哋就好著弱噶啦。所以一啲傳統嘅股份有個中期業績出到嚟啊，派送比較好嘅話咧，其實咧佢哋都係平平無奇，但係又唔會跌太多，當然之唔會升太多啦。好似今日個股市哇跌得咁犀利。其實很多傳統的股份即輕輕反覆咁解嘅啫，但係當然之啦，過去亦都冇乜點升到，所以變咗咧就喺大量嘅沽盤力壓之下咧，都係一啲早前升得多嘅股份係受累嘅。咁啊，對相關一啲有業績支持、有股息嘅派送嘅股份咧，我都覺得應該適合一啲中長線嘅持有投資者，或者唔熱過分投機、唔中意過分炒賣嗰啲咧，其實啱嘅，好難啦。好似941嘅中移動啊，呢啲都係好好嘅佔部署對象嚟㗎啊。
1: 咁啊，郭 Sir 對下個星期市場嘅運行有咩預期同埋提醒
7: ？OK， 下個禮拜翻嚟咧，股市開始步入半今月嘅下旬。由於上旬兩個禮拜時間已經升咗2268點，我覺得咧個整固啊、消化或者整合咧係會持續嘅，未必有咁容易再行翻上去或者再進一步尋頂㗎啦。所以下個禮拜翻嚟咧。好大機會會承接住今日嘅勢頭咧，持續進入一個消化同埋拉鋸嘅局勢。咁啊，暫時嘅阻力咧睇得唔係太高，應該係25000點呢個關口位啦。如果過得到，梗係開心啦；過唔到，我諗就喺24000-25000走上走落。我又唔覺得會跌得太過多喎，呢個好老實講。但係你要大幅上升就唔係咁難啦。部署方面，大家就保守少少，可以買，但係就唔可以要求。自己太過投機了
1: 有冇邊啲嘅選擇可以建議大家？
7: 嗱，咁啊，讲真啦，咁啊，一啲投机性嘅股份咧，好似两只海力士啊嘅 ETF 咧，嚟到而家40几蚊咧，系好吸引噶啦。咁如果大家要做少少投机性嘅部署，第一就唔好重仓，一二百股、三几百股，总之做翻少少风险管理，输赢都系好细嘅幅度之内，我觉得冇乜问题噶。包括中心去到60几蚊、500好、1500好、2000好买。总之输人短期的范围是1-2千元，我觉得问题不大的，我是建议大家跟进的，不过就不要大手去炒咯。至于其他那些好像中人寿啊、平保啊、内银啊、中移动这些呢，应该是可以慢慢作部署，但是就分阶段不要急进就得了。过分投机的股份好像 Minimus 那些，大家就无谓沾手了。
1: 做好风险控制。今天时间麻烦郭 Sir 的点评，我们下期再谈。
7: okay，
1: 拜拜。
7: 好。好，拜拜。
5: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央视频云听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
4: 咁同埋会关注到香港科学园举办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
0: 澳门举办侨批档案展，传承家国情怀。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啊，或者是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可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说一说你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畅想。
4: 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在这个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了。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首先我们先来关注香港科学园举办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的情况。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香港特区政府连同香港科学园、数码港以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筹办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展览启动礼暨航天专家分享讲座16号在香港科学园举行。
6: 咁专题展览咧，旨在展示国家航天事业嘅重要成就，以及香港科研力量喺航天。

0: 科技、太空机器人、深空探测等领域的贡献，提升香港市民对国家发展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且激发青少年对于创科以及航天的兴趣。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启动礼上致辞表示，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航天员的励志故事，是香港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生动例证，也是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杰出的硕果。
0: 他说，香港的科研团队长期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并且作出积极贡献。譬如香港理工大学团队研制的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协助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而且难度极高的月球背面采样工作。还有香港首个进驻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自主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韵相机，日前已经由黎嘉莹和另外两名的航天员完成舱内组装测试以及出装的安装任务，能够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温室气体，为国家双碳战略提供关键数据。
1: 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浩仪说，公司将继续推动跨学科、跨地域及跨界别的深度合作，完善创科生态圈，为本地科研人才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0: 在16号的活动当中，天韵相机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香港科技大学空间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高阳，以及香港理工大学深空探测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波出席讲座的环节。
1: 三位航天专家介绍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太空任务中的应用和深空探测所涉及的关键技术，还探讨了太空可持续发展、科研成果转化和跨地域协作等等这些话题，鼓励年轻科研人才投身航天科技事业。展览首站落户香港科学园，连续7天开放，八月份呢将会移师至数码港和生产力促进局。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澳门，澳门16号举办侨批档案展，呈现珍贵侨史文物，传承家国情怀。
0: 咁从澳门南通银行，即系澳门中银嘅前身成立以嚟，收集嘅超过12万封嘅珍贵侨批史料当中，精选出嚟嘅部分侨批汇兑票据以及海外汇路文献，都系首次展出，生动还原侨胞海外奋斗故事同埋银行跨境金融发展脉络。呢个展咧系常设展览咧，免费向公众开放。
1: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范耀盛致辞表示，作为中西文化交融枢纽和重要侨汇中转站，澳门百年来在侨资融通、侨情连结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次档案展是对侨服务历史经验的呈现，也是推动历史档案从静态保管走向活化传承的实践。
0: 澳门历史学者邢荣发表示，尽管当时很多落南洋的人文化水平不是那么高，但是他们用行动讲明了自己的家国情怀。侨批是海外华侨与家人、家乡、祖国相连的纽带，是珍贵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这次展览是对于澳门侨批历史的呈现，有关的史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并且进行创造性转化。
1: 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于1950年6月，秉持爱国爱澳初心，以便利侨汇、扶助贸易为经营方针。凭借澳门的独特区位优势，该行迅速成为全球侨汇进入中国境内的核心通道之一，肩负起打破金融封锁、为侨民传情的使命。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思路。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汇聚1400余位中外嘉宾，主办方还已征集到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这些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方向、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
1: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本次的大会将会有超300款的产品，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
0: 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大家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2: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着大家去解锁。
1: 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很受关注。讲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国家发展局教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黄若蒙是给出了一组数据，有力地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他说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这个体现了人工智能加和行业融合持续深化。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超过了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呢大幅提升。这体现出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基于这样的人工智能发展态势，今年大会也将会发布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接下来听一听黄若蒙的介绍。
3: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1: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一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的帮手。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是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的发展。接下来听一听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这里是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听多滴时多滴，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我们一起呢来畅想一下啊，你觉得人工智能的未来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呢？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告诉我们。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2: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2: 品文化，
1: 识中国，
2: 识中。

0: 下，跟住落嚟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昨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是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的名字叫做《了不起的汉字》，集中展示了古文字和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跟着来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朱敏去看一看，来听一听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一些有趣的故事，又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到今日的汉字。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猪补骨。”
2: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啊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3: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2: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

0: 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作册幻友，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1: 它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刻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0: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1: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0: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与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1: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0: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释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2: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清华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清华简的教室、清华简的文本整理、清华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0: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暑期文旅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啊。暑期来临了，各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深圳依托机器人产业资源打造的科技文旅新场景火热出圈，以科技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年轻游客前来体验，有效地拉动了区域客流与人气，带动商圈综合消费稳步增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唐增威的报道。
1: 记者在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看到现场非常热闹，机器人跟随音乐灵活舞蹈，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围观，不少外籍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AI 中医康养项目，一些孩子则围在一旁操控机器狗开展趣味对战。这些原本专业的工业科技成果走出产业园区，以沉浸式互动形式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外籍游客希尔万：
2: 我愿意多多去了解一番，现如今他们看起来科技水平非常高，所以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感觉差不多就像在和真人互动。我想要一台机器狗，还有人形机器人，就是那种真正的仿人机器人。昨天我们还观看了机器人大赛，我觉得机器人有能力参与这类对抗比拼，不过我并不想让他们互相打斗，但他们或许可以在家里面搭把手，帮忙把买回来的食品杂货从车上搬下来。
1: 外籍游客德里克：
3: 在我看来，这实在太酷了，因为他们都可以和我聊天，而且他们还能做俯卧撑。你看，我刚才在那边看到有一台机器人做俯卧撑，他们还能做仰卧起坐。我特别喜欢他们的眼睛，看起来十分可爱，就像那边那台露娜机器人一样。
1: 暑期文旅热潮下，深圳立足本地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产业优势，将前沿工业科技资源转化为大众可体验、可游玩、可消费的文旅新产品。同时，这里还创新推出全场景科技沉浸式体验玩法，打造体育竞技、智能娱乐、科教互动、 AI 康养四大特色体验区域，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实现动静结合、学玩一体的全新文旅体验模式，吸引国内外大量游客驻足打卡沉浸式体验。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常务店长周方正：
4: 目前我们也吸引了国内外各种不同国家的游客，像我们门店整个国外友人的占比都在30%以上，也是带动了我们中国机器人对外的一个宣传。目前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门店吸引了30%以上的游客增长，做到了20%以上的业绩增长，也间接带动了整个机器人街区像餐饮、消费等业务30%以上的增长。
5: 咁除咗深圳下上海多都係有自己一个新玩法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啦喺上海开幕嘅。咁今年嘅大会係突破传统嘅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联动6区24个地标，推出8个市民打卡点、16条特色线路。咁当 AI 遇上城市悠闲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呢？下面嚟听总台记者吴琼、朱黄英子嘅报道。
6: 清晨，静安区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张园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店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咖啡师，他正独立完成取豆、萃取、递杯的全流程。这是今年大会玩转 AI 文娱线中的打卡点，市民可以打卡体验。
7: 你可以帮我做杯咖啡吗？
8: 当然可以了，我超爱做咖啡的。
6: 而在 AI 创新魔力生态线，记者来到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魔塑空间副总经理车龙平介绍，即将试运营的魔塑第三空间专为 AI 时代的创业者、入驻企业和爱好者量身定制。
9: 企业来了以后就可以跟他的比如说投资人、合作伙伴在这边休闲社交，体验一些 AI 的应用场景，同时在这边首发一些他的新品，专门来打造的一个智能硬件的孵化专区。初创者他从他设计产品到完成一个概念验证，缩短成几天甚至几小时。
6: 数字产业消费线让市民亲身体验 AI 对线下商业的重塑。在静安区美创境界， AI 智能肤质检测与头皮检测让消费者看得见数据，看得见变化。创业者刘洋告诉记者，每天来体验的顾客络绎不绝，楼上还有公共实验室，帮企业打通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生态。
10: AI 会通过刚刚的检测呢，会给你出来一个数据报告，然后根据你的那些头皮的一些油脂、头皮屑，然后密度的黑色素的问题，我们都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
6: 玩转 AI 文娱线还来到徐汇区的北洋人工智能小镇，市民可以打卡 AI 主题社交空间，体验机器人足球舞蹈表演，解锁潮流科创融合的休闲新玩法。巨深智能行业创业者石中伟说，在这里轻松的氛围里就能遇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11: 我们这边楼下是机器人，楼上是投资人，其实呢我们上下楼呢它也是上下游，其实我们有了想法以后，在楼下实施以后就可以楼上找投资人，大家就可以做头脑风暴，点几杯咖啡。
6: 从一杯咖啡到一次肤质检测，从产业孵化到前沿社交， AI 正从实验室走向城市的每一个转角。据介绍，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已成为上海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5: 再来关注下贵州的文旅活动。近日2026年贵州川马川级联赛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赛马城鸣昌开赛，各地的骑手葵梁区同台竞技，特色马术展演、水族民族展演、特色美食市集同步亮相，万千游客齐聚赛场，在策马奔腾的活力氛围当中落享清凉夏日，持续助推县域消费市场热度攀升。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蓉的报道。
12: 三都赛马城内人声鼎沸，座无虚席，裁判挥动发令旗，各组骑手驾驭骏马冲出闸道，马匹争先疾驰，交替超车，迅猛反超的精彩画面接连上演，现场气氛热烈高涨。赛事间隙，民俗好戏轮番上演，民俗歌舞展演、马尾秀非遗体验活动精彩纷呈，民族盛装马术表演更是引爆全场。水族骑手身着传统盛装，默契驰骋赛场，双人马背凌空展臂、六骑叠罗汉飞驰、马背空翻等高难度特技接连登场，场面惊险震撼，气势壮观。游客王伟：
13: 来到三都打卡我们贵州的村马，扑面而来的都是非常浓郁的马术文化，这些帅哥美女们策马奔驰，真的是看得人心血澎湃啊。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爱马、养马、赛马早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
12: 据介绍，本届贵州村马村级联赛自7月11号持续至9月12号，每周六开赛，设大马、小马两组多段竞速赛程，面向全国村级赛马爱好者开放报名参赛。骑手菲菲：
14: 自小非常喜爱马术运动，很幸运能在贵州村马的舞台上和各地骑手同台交流，向全国游客

0: 客栈是特色马术之一。
1: 常态化的赛事举办，吸引全国各地马术爱好者齐聚三都，人流聚集有效撬动本地消费市场，直接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配套产业增收增效，让小城周末烟火气十足。酒店前台接待员陆荣秀：
2: 现在纯马越来越火，我们周末客房入住率比平时要高很多，我们会保持实惠价格，做好贴心服务，让来玩的游客玩得尽兴，住得踏实，吃得安心。
1: 据三都县文旅部门数据显示，自2023年办赛以来，当地累计举办赛马赛事170场，吸引全国3600余匹骏马，2500余名骑手参赛。2026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 260.8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6.43 亿元。当地以乡村体育赛事为抓手，持续做强村字号文体 IP， 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七月是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的山海。接着来听一听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听到的是秦腔正少年。

0: 一声细枪穿透六月的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1: 我是李兆龙，今天在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1: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0: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1: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0: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1: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0: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1: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0: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1: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0: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1: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0: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 摸索出发力要领。
1: 它卧位儿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伸的那一块儿，你拧伸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0: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1: 我们每一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儿、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0: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1: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生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0: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1: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0: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肠，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1: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2: 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泽峰、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同时呢也感谢在评论区里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的来自江西的听众啊，他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啊他关于未来 AI 发展的一些看法和畅想。好的，也欢迎在下次节目当中依然能够看到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17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
4: 六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规模首破10000亿元大关。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今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黄埔江畔潮启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冲，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令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 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作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亦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日晚，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根宁主持开幕式。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

0: 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个是着眼国家未来作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

0: 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好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与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与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与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民交流，令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士祥、王毅、陈根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睇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报道。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团路211弄，由四栋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经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1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严志宪：
3: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2: 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落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利向总书记讲述了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先放心。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5: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他亲切地跟我说

0: 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几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1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住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这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伟：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昨日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水利局副局长黄君胜：
4: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堤防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河北省承德市欢城满族自治县副县长杨树印：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定县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定县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1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1件，同比增长5%。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七月二十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两百几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日至第17日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日至第16日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日至第17日车票。
6: 今日由中国科学院联合团队研发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 2.0 发布，作为服务于科学任务的专用智能底座，磐石 2.0 旨在打破通用人工智能与各领域专业科学能力融合的壁垒，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加可靠全面的智能化支撑。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0.8%，规模创新高。广东外贸占全国嘅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嘅贡献率达25.6%，其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首位。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同比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同比增长36.8%，月度规模更系屡创新高。一月份广东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元，四月、五月、六月连续三次刷新单月外贸数据。单六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月度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30.3%。上半年广东对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13.3%、4.5%，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均同比实现增长，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红利释放。粤非贸易规模达创纪录的1784.4亿元，同比增长23.3%。广东的出口产品向新向绿，上半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7万亿元，同比增长16%，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均同比实现增长。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增长42.7%和35.3%。三月份以来，广东进口连续四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但六月同比增长59.1%，创下近10年来最快增速。进出口经营主体更活跃，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质的企业17.4万家，同比增加4.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5.3万家，进出口3.69万亿元，占全省比重提升3.2个百分点至67.2%。外资企业进出口1.62万亿元，同比增长14.5%，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
6: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今年一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增长22%，至8728.7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随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份连续四个月突破前期高点，其中六月份大湾区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0000亿元，达1.02万亿元。
10: 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今日发布大湾区首个面向中小微创业者的普惠型云上 AIOPC 社区， 企业可以获取免费云资源、低成本 AI 模型、限量免费数据服务、全链条创业孵化等政策大礼包，有效降低 AI 创业与数字化转型成本。OPC 全称为 One Person Company 单人公司模式，是由单一个体作为核心运营主体的创业形式。据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落地的云上 AI OPC 社区秉持公共服务属性，打破行业资源壁垒，不单止免费开放云服务器、云存储等基础云端资源，还将低价开放多个主流 AI 模型，搭配限量免费产业数据接口，满足企业小样研发、场景测试需求。同时打造一站式 AI 创新孵化体系，提供赛道研判、产业对接、实践培训、融资孵化等全链条服务，引导企业聚焦实体经济精准创新，避免无效研发。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巴罗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人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该项目书说，其目的是征求提案，通过开展研究、举办会议或文化活动等方式，在欧洲加强和发展民主人性、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人权保障等。
10: 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号在首都巴西利亚说，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巴西政府正评估采取反制措施，重点可能涉及药品和农业专利、视听产业等，并计划重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多名消息人士说，巴方不排除采取强硬回应措施的可能，具体措施将由巴西总统卢拉最终决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6: 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特尼斯文化遗产研究院16号宣布，已完成对特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的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并于同日举行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竣工仪式。2019年中企在承建援特尼斯本阿鲁斯青年体育中心时发现这个遗址，并立即进行保护。2023年6月，中特双方签订联合考古合作协议，对该区域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三年间，团队完成遗址周边13万平方米考古调查，累计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
7: 湾区气象站，
1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澳门雷阵雨，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珠海雷阵雨，30到24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6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多云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多云，33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到25度。纽约晴天，31到22度；旧金山晴天，17到12度。
6: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6: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期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迎来关键节点，智慧口岸刷新通关效率，航空枢纽启动扩容升级，高铁网络持续加密成网，大湾区硬联通建设再提出，持续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度加速形成。6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亦即是桥梁高空临时施工通道和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圆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建成后将创低双层圆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圆索桥在进行主缆架设、索架和吊索安装、钢梁吊装等上部结构作业之前，需要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索过江就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后续更粗更重的钢丝缆绳将以它为基础，逐步牵拉替换。今次先导索过江的先导索直径约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技术人员全程实时监控数据，观察员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最低点和江面保持60米以上安全净空高度。海事部门科学划定临时封航区，并多渠道发布安全提醒。封航期间采取远程监管和现场值守的模式管控水域秩序。最终先导索连接起跨度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和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建造的起点，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圆索桥，这个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粮厂，预制好的商粮如同一嚿嚿积木在现场整齐排列。狮子洋通道项目核心标段 T13 标大概需要8000片商粮和5600片桥面板，量体规格覆盖25至40米，非标量占比超过80%，规格繁杂，精度要求严苛，批量生产组织难度极大。目前商量预制产量已突破4000片，预制任务实现进度过半，为全线架梁及桥面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在每一片商量上都张贴住一张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商量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相当于每一片商量都有着一张身份证。在这个背后依托的是粮厂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
4: 智慧粮厂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橡梁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仓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

0: 凯丽，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治一片粮，是国内首条公路相连柔性智慧生产线。
1: 走进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狮子洋大桥1:1还原的主缆截段，直径达到1.5米，这个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长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索股捆扎组成，每股索股含有127根钢丝，每根钢丝如同一根筷子的粗细，直径仅6.1毫米。成束光缆合计4.75万根钢丝，呢啲钢丝紧紧结合埋喺一齐，未来可以承担起成座大桥10几万吨嘅拉力。成座大桥嘅索夹通过螺栓紧紧夹住主缆，未来仲将通过吊索拉起成个双层桥面。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科。
2: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1: 除主缆力学试验之外，实验室还联合多所高校完成多轮风洞和抗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震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燃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按照工程计划，实验室还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索股验证以及新型紧缆前丝一体机、钢衡量缆再吊机等自然装备样机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呢座超级工程仲喺度持续建设、持续攻关技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及六位引线工程组成，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联动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共同搭建世界级跨江跨海通道集群，进一步植物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有力助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落地成型。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如果说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是打通大湾区城市地理连接的大动脉，那口岸就是畅通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门户节点。在跨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深港两地的口岸也在同步升级，不单止硬件设施全面换新，智慧通关的体验亦再上新台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目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土建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内部设备及通关查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承担深港通关、口岸运营等关键功能。大楼内的天花板设计以深圳市花勒杜鹃为原型，造型庄重而别致。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精装四标段项目经理刘森根：
5: 五楼这个入境大厅呢、啊，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咱们30根这个异形双曲的这个造型柱，它延伸到这个上面就是几个有6片花瓣嘛，就把它延伸在一起，我们也叫花瓣柱啊，更好的话丰富了我们这种吊顶的形式吧。
1: 新皇岗口岸旅检大厅自助通道创新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的设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拿出一次通关证件就可以顺畅通关。以入境流程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用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

0: 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间可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约5分钟，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新皇岗口岸共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以及26条5合1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仪处综合科副科长黄元野：
1: 深圳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强化通关智能化与查验模式创新，包括配备智能化的一个查验装备，科学规划旅客通行流线，与港方合作推行一检双放卫生检疫模式，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使通关流程更加精简，旅客通行更为便捷，整体体验更加顺畅。
0: 据了解，新皇岗口岸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地区，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同时，新皇岗口岸还将与深圳地铁7号线及香港地铁北环支线等5条轨道线路相连，连通目前在建的穗莞深城际、前海皇岗口岸段，以及深广中轴城际、深圳地铁20号线。深圳市口岸办规划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田刚：
2: 我们是地下4层、地上5层。那为了方便旅客的这个出行，我们楼内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垂直交通体系，整个大楼里面安排了上100台的电梯和扶梯，皇岗口岸未来将接驳5条轨道地铁线，形成我们半小时科研圈和1小时的产业圈。那我们的 B2 层也现在已经对接上了我们的7号地铁线，那旅客未来到皇岗口岸进出都可以直接通过地铁坐到我们的楼内。
0: 7月9号，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6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等。其中，行政署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新皇岗口岸投入使用后，将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多维度，有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新皇岗口岸的全面升级，令深港陆路通关即将迎来全新体验。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一项更具科技感的通关方式亦正式落地，将无感通关从概念变成现实。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于6月25号推出2条无感E道。据了解，无感E道采用先进的容貌识别及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的市民通关时全程无需停顿，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相关二维码，即可实现5秒极速通关，较传统E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E道试点计划成本约600万港元，可准确计算进出人数，并结合容貌识别技术进行身份核实，身份识别准确度达99%。此外，同传统闸机不同，无感E道在通关时保持开放模式，仅在侦测到未登记人士面部被遮挡或有人强行闯入的时候，闸门会即刻自动关闭。使用者通过之后，闸门旁的屏幕上会显示捕捉到的面部图像及入关时间等信息。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可通过非足式E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柯松玉表示，无感E道目前属于试点计划， 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到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世界的空中枢纽，深圳、香港两大国际机场近期相继迎来重大节点，共同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注入新动能。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于6月30号集中开工。在15五开局之年，这座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开启扩容升级新阶段。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项目位于机场北侧一跑道和二跑道之间。根据项目规划，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将新建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配套建设轨道换乘中心、地面交通中心、空侧捷运系统等设施。 T2 飞行区工程将新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配套建设机位滑行通道、服务车道、围界及通道口等设施。随着主体工程开工， T2 航站楼建设亦全面提速，有望在15五期间建成启用，未来将同现有的 T3 航站楼、卫星厅形成一体化中央航站集群。在地面交通衔接方面， T2 航站楼将同穗莞深城际、地铁11号线、地铁20号线、深大城际等轨道交通衔接，对内将通过捷运系统高效通达 T3 航站楼、卫星厅等区域。旅客不单止可以无缝完成空铁联运、陆空衔接，还可以高效便捷地在不同航站楼之间实现摆渡，满足快速中转等需求。除 T2 航站楼开启主体工程建设外， T1 航站楼亦开启土地整备工作。深圳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该项目创新采用航空和国铁轨道交通同层换乘设计，设置空铁轨换乘通道和换乘大厅，并配备自动化行李系统，和高铁机场东站以及深江铁路、广深第二高铁以及深大城际和四条地铁共同构建高效联运、以点带面的综合交通枢纽。旅客未来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可以完成同层空铁换乘，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同层旅客含行李、货运实现空铁联运的航站楼。近年来，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货游吞吐量、航班起降架次屡创新高。2025年，深圳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排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 2840.9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4%。根据最新获批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6年版，深圳机场将按照远期规划客运吞吐量上限9800万人次、货游吞吐量500万吨的需求进行规划。深圳机场将构建中央航站区、东航站区、双航站区协同运行格局，终端规划机位总量达426个，统筹布局北、东、南三大货运片区。同时，机场综合交通规划、空域规划、空管设施规划、配套设施规划、环境规划等亦将相应优化。深圳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 T2 项目部副部长姚远东：
5: 这些基础设施全面建成后，深圳机场将形成三条跑道、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一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枢纽能级将进一步提升。
0: 在隔海相望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于5月27号正式启用， 不单止大幅提升机场旅客发送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商厦云大楼。

0: 牛的运营新阶段。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介绍 ，T 二航站楼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营造强烈的空间感，设计上融入环保理念，配合 LED 互动主题切换，为旅客提供沉浸式体验。他还表示
1: ，T 二的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挑高羽翼屋顶的设计，大面积运用落地玻璃窗，我们主打科技、年轻、时尚和活力。
0: 在智慧机场建设方面 ，T 二全面推行智能及自助化操作。杨达荣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已于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首创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旅客可随时随地用手机进行行李托运。T 二更配备了自行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新一代智能值机及行李托运设施，实现一触式托运，整个过程可以在40秒内完成。此外 ，T 二仲配备智能安检关口，旅客无需将手提电脑、移动电话等电子设备以及液体、凝胶、喷雾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流程更高效顺畅，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及运营效率。安检关口前置到离港层中庭，动线更顺畅，令到旅客步行距离大幅减少。在旅客中转方面 ，T 二同 T 一直接相连，步行仅需5到7分钟。机场铁路两边开门，分别直达 T 一同 T 二两座客运大楼。经香港前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抵港后，可以无缝接驳跨境客车或高铁网络。使用京珠港飞服务、海天中转大楼快船或自驾抵港的旅客，仲可以无需出入境香港，直接登机或前往内地。目前 T 二离港设施已启用，预计在第一年内可处理离港旅客800万人次。未来抵港设施及 T 二客运廊将分阶段使用，在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并可进一步扩建至5000万人次。三跑道系统已于2024年投用，香港机场年旅客处理能力预计达1.2亿人次。截至今年3月，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咗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同全球航点的无缝中转。截至今年4月，已有超6万人次使用该服务。如今，香港国际机场已成为连接内地同全球的门户，在吸引内地旅客通过香港国际机场走向全球的同时，亦吸引全球旅客进入大湾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空中走廊不断拓宽，地面高铁网络也在不断积密。最近广站高铁佛山站运营迎来新突破，令大湾区城市联系更紧密的同时，进一步打通大湾区联通全国的高速通道。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广站高铁佛山站于7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以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年发送旅客可达600万人次，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的开通和京广、广汕、深南等多条时速350公里高铁干线连通，东向连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西南串联粤西、北部湾、海南，南向快速对接珠海、澳门，北向连通武汉、京津冀城市群。从佛山站出发，1.5个半钟就可以到达湛江，20分钟就可以到广州新机场。佛山站值班站长刘晓杰：
4: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0: 站房以锦绣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 候车大厅内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站内外融入大量醒狮、功夫、粤剧等岭南文化元素。据了解，佛山站的候车大厅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设置2016张座椅，其中包括充电梳化216个，进站层配备24个实名验证通道，同时设有16台安检机，高峰时段全部开启。在设计建设过程中，佛山站采用绿色低碳理念，在站台区域创新布置521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为站房悭低 26.7 万度电。在候车大厅的照明系统中，采用国内高铁站房首创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遍布站场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棉：
5: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20%左右。
0: 另外，佛山站内设有军人候车室、重点旅客候车室、两个母婴室及综合服务台，47部自动扶梯和垂直电梯分布在关键节点，以满足远期 1.6 万人次的客流需求。针对老、病、残、人等重点旅客，车站提供一站式爱心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或站内服务台预约工作人员陪伴进站乘车。佛山站站长陈文峰：
6: 我们预计初步的话是可以达到460万人次年发送，根据我们的旅客出行的需求会增加列车。
0: 在城市交通接驳方面，佛山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开通，地铁站厅以纯正白色为基调，市民可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至佛山站，通过负一层换乘大厅实现地铁和高铁的无缝换乘，从地铁站台步行至高铁站台全程仅需5分钟，大幅缩短出行时间。公交出行方面，佛山站北侧已建设占地约9200平方米的佛山站公交枢纽站，共优化调整17条公交线路，全面覆盖佛山5个区。此外，佛山站配有多个地下停车场，临时送客车辆可沿指定路线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网约车可以前往指定停车场停放，停车场提供633个停车位，实现高铁和城市交通的顺畅衔接。旅客周先生：
7: 方便，现在打车都很方便，过来就半个小时就到这里了。
0: 佛山站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它的投用不单止为旅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更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丰富湾区高铁进入中新城区的实践样本，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从跨江通道、智慧口岸到航空枢纽、高铁网络，一项项大湾区硬联通工程加速落地，不单止缩短了大湾区城市的时空距离，持续激活区域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图景将越发清晰，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流动的同时，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嘅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是云朵的云，听觉的听，各大应用市场都会找得到它的。下载了之后记得就注册，然后在搜寻栏就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你会有很多结果出来的。不用理那么多，只要是写着搵食大湾区这几个字的，你可以全部按下关注，不会有错的。因为分别会是我们实时收听回听节目的这个链接专辑，还有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
8: 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我哋乐活大湾区咧，亦都系会同大家咧关心喺南沙方面嘅一个全新嘅关于医疗方面嘅合作吓。咁另外咧，湾区 Locals 嘅板块咧，亦都会跟随我哋记者晓露嘅声音啦，去到湛江嗰边啊，睇睇一啲最新嘅生态保护嘅成果啦，同埋做法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9: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0: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0: 乐活大湾区。
8: 喺7月15日啊，香港中文大学同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仲有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咧，就签署咗一份三方合作协议，咁共同咧建设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咁并且咧同步揭牌咗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临床研究合作以及咧就系医疗创新发展嘅。咁我哋首先咧就系有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胡志远教授咧嚟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临床研究中心嘅一啲基本情况。
12: 呢、这、一個臨床醫學中心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首個喺香港以外嘅一個臨床測試嘅中心。咁佢嘅目的咧，主要係希望咧加強同廣州南沙嘅合作啦。首先咧，就希望咧將一啲海外嘅一啲嘅新嘅藥物或者器材等等咧，可以經過呢一個平台咧，係加強同南沙嘅合作。另外咧，就係國家有好多新嘅一啲嘅新藥啊，或者醫療嘅科技等等咧，喺佢出海之前或者嚟香港之前咧，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個平台咧，係可以先做一個測試啊咁樣。第三咧就係我哋近年咧，尤其最近一年咧，我哋見到有大量嘅一啲嘅海外嘅資金帶咗一啲新嘅醫療嘅科技同埋新藥咧，希望嚟到香港進一步咧去研究喺大灣區進一步嘅推廣。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一個先行先試嘅平台咧，我哋亦都可以將海外嘅一啲新嘅藥物咧可以帶入嚟南沙咧，係做一個嘅研究噶嘛。最後咧就係、是、長期嚟講咧，廣州係一個非常之卓越嘅一個醫學嘅中心，因為廣州本身咧有好多好優秀嘅醫學院啦，亦都有大量嘅醫學嘅人才啦。咁所以我覺得將來咧，如果國家嘅一啲新嘅醫療嘅科技、新嘅藥物等等咧，可以進一步咧變成一個國際嘅醫療需求嘅中心。所以喺香港喺呢一個大嘅環境嘅發展裏邊咧，我哋覺得可以咧進一步加強同廣州嘅協同。當中咧以一個醫療的創新科技推動的一個醫療的服務，我相信對這個區域甚至國際來說都是有很重要的價值的。在個科研的方面，我們透過廣州的平台，我們就可以最低限度面向大灣區以至廣東省8000万以上的人口。除此之外，因為廣州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卓越的轉介中心，所以整個華南一些比較特別的病種等等也很多時候去到廣州那裡進行一個診斷的。所以在這方面，無論對香港的醫生的培訓或者給我們學生的一些學習等等，以至將來有一些新的國際的一些發展的機會，亦都可以透過這個機會可以讓海外的一些藥企或者一些新的一些科研的機構可以在廣州進一步加強他們研發和推廣的作用。除此之外，近年一些比較創新的醫療科技，例如核醫啊、細胞治療、基因治療啊等等，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創新的醫療科技。所以廣州南沙以至廣州整個廣州咧，喺呢方面咧，其實嗰個發展係非常之迅速嘅。再加上有政策嘅優惠啊等等嘅安排咧，以至咧我哋覺得對南沙將來彎道超車呢一個嘅潛能咧係非常之有信心。
8: 咁點解會揀到南沙呢個地方嚟設立呢一個臨床研究中心咧？我哋又嚟聽一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趙偉仁教授佢點講啊？
13: 我相信在個地理上位置上，因為其實南沙和香港都是相當之近的，我今天都剛剛過來，其實都是坐車都是很方便。第一，第二呢，當然我都知道南沙是一個發展緊，是一個很國家着重的重點的發展地方。

0: 去完成我哋嘅临床研究，开展一啲新嘅药物或者医疗器械嘅一啲重点嘅发展，亦都可以通过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呢个平台咧，令到呢啲研究可以得以去到国际去发表。现在我哋面对紧咧就系咧人口老龄化吓，咁所以咧复康系其中一个重点。老龄化嘅病或者长期病患点样去舒缓或者医治系另一个重点吓，但我哋都相信咧，临床研究中心咧系可以做得更加多嘅。咁不过当然我哋系需要集中开展一两个项目吓，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可以咧如果成功的话咧，我哋能够可以再广阔再扩大我哋嗰个合作计划嘅。
1: 咁仲想问一下赵院长啊，我哋呢一个研究中心仲将会聚焦边啲方向呢？
0: 我相信咧喺整体嗰个人才培养方面咧，其实通过我哋呢一个计划咧同埋呢个研究中心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咧培养多一啲临床研究嘅人才嘅吓，因为临床研究同埋实验室研究其实系有分别。临床研究咧讲紧咧，除咗系我哋收集数据啦、準備病人啦、一啲治療嘅方案啦，同埋一啲創新之外咧，其實亦都包括咧道德倫理嗰個標準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過呢個臨床研究中心咧，能夠幫助即係內地嘅一啲醫生嘅一啲培養嚇，亦都希望咧通過呢一個中心咧，能夠咧係開展多啲大型嘅臨床研究一齊協作嘅。
1: 唔该晒两位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临床研究中心嘅相关情况吓，咁呢一个咧系一个跨境嘅合作啦。咁除咗有香港方面嘅一个声音之外咧，我哋当然咧亦都要了解一下喺内地嘅合作方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嘅相关情况同埋佢哋嘅期望嘅。不过咧，我哋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哋揾食大湾区湾区 LOHAS 嘅。
2: How to spell LOHAS？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7: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6: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8: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9: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10: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1: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5: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6: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7: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6: 浪活大湾区。
18: 休息回来，继续就是我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时间。 Hello， 我是黎嘉仁。继续今天湾区 Locus 的乐活大湾区里面，我们就会关心一个最新的在广州南沙这边开展的一个跨境的医疗合作。讲的呢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个跨境合作。在7月15日的时候呢，就共同揭牌了两个中心的，一个呢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另外一个中心呢就是大湾区基骨康复中心的。上一 part 的时间呢，我们就听了香港中文大学方面两位负责人的一些介绍，跟着下来我们也都请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呢，就是跟我们去介绍一下在这个跨境合作方面市一在广州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市一。了解一下市一医院方面在近年在这个跨境合作方面又做了一些怎样的探索呢？
19: 在这么多年我们也一直在探索。
18: 好的，麻烦你
19: 大家怎么去进行这个粤港的合作。我们也建立了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就是希望我们在南沙居住的香港或者是我们澳门人来到南沙就可以看病，不用回到南沙看病。 啊，我们也建立了跨境的数据的一种传输，啊，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的医疗数据可以共享传到我们的香港，啊，这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基本的科研合作，包括一些肝病啊，啊，包括一些脊柱侧弯啊，啊，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通过这么多年哈，啊，我们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今天我们也成立两个医社，一个是我们的香港中文大学临床研究中心哈，这个是广州南沙，以及我们的大湾区的脊骨康复中心啊，这两个牌子的接力啊，成立中心的成立哈，啊，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时刻啊，是一个新的起点啊，是新的起点，也见证了我们的粤港合作一个网，也标志着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哈。啊，我们通过这个两个中心呢，我们也希望再通过我们的南沙区政府，以及我们香港中文大学，以及我们内地的这个医院啊，三甲医院三方，来共同建立我们的中心呢，来促进包括我们的临床也好，科研也好，教学也好，更深入的去合作，去提高我们的水平。啊，所以我们也通过希望通过这个中心成立，第一个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啊，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包括我们的一些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啊，也希望通过这个两大中心呢，能够促进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医疗的数据可以实现共享，实现共享医疗，包括医疗数据的互认，啊，因为我们现在香港跟也好，跟我们跟澳门也好，跟我们的这个广州也好，医疗数据还是没有完全打通的。那怎么去互认？啊，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不管是在粤港整个大湾区内，医疗数据能够去互认，啊，就是我这边做了的 CT 或者磁共振。到你香港去你可以认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真正的互通了啊，真正的互通了啊，也我们也希望通过两大中心的成立和建立之后呢，我们能够把吸引更多也好世界这个企业啊，来落地到我们的粤港澳这个大湾区里面啊，促进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比如我赴任的，比如我刚才说的啊，比如我在我们

0: 广州市第一面做了一个磁共振，如果复认的，那去了香港，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它下面有威尔斯金湾医院什么东西，到了他那里他就不用做了，他也磁共振，我们一穿过去，他们也可以看到片子，可以看到这个，就可以等着他不用去做了，就结果的复认了。就可以帮我们，不管是香港也好，
1: 伴随住呢
0: 一
1: 个临床研究中心以及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的揭牌，咁聚焦肌肉骨骼的疾病啦、运动创伤、仲有脊柱侧弯等等呢一啲范畴。

0: 文大学研发以人工智能驱动的青少年原发性脊柱侧弯筛查技术，以及就是开展以异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膝关节炎的第一期临床试验。三方还将会建立系统化的人才培训以及专业发展机制，并且就是建立严谨的质量管理和管治架构，确保所有合作临床研究都遵循国际标准的品质保证要求。这两个中心的成立不单止就是大湾区跨境医疗科研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更加也意味着粤港医疗资源将会深度整合。我们都可以一起期待一下未来通过这个医疗数据的互应、跨境转诊协作等等这些机制的建立，我们粤港澳的居民就可以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跨境就医服务了。到时无论是香港居民在南沙就诊，定是内地患者去香港接受治疗，都有机会就是减少重复检查，降低就医成本这样的效果的。而依托着香港的国际科研水准和广州庞大的临床资源，创新药物和医疗技术将会加速研发和应用，助力大湾区建设国际医疗创新高地，真正地惠及到我们湾区的广大民众。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e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0: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4: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5: 我哋喺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呢个攞啊，官员啊，500斤
3: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4: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5: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4: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7: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4: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5: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8: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9: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0: 很开心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8: 校长许振龙，
11: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8: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3: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8: 校长伍焕杰，
14: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8: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5: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6: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8: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7: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8: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9: 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向一側行走。
18: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个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8: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嚟，回嚟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12: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艱難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9: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欣。
21: 考下大家先，有一个字咧，唔知道你识唔识下，就系自觉嘅觉字，然之后唔要下边个见换成一个语字，呢、这个字你识唔识咧？系啦，呢、这个字咧就系毒后啊，系一种化石级嘅生物吓。咁我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咧？因为咧今期节目啊，我哋嘅记者晓露啊就会带大家去到湛江嘅鄱州。到咁一齐咧，就系揾到一位返乡创业嘅女仔邓建薇咧，就系同我哋一齐倾下佢点样通过做民宿啦嚟带动社区嘅发展啦，咁同埋咧亦都系点样去探索一个关于环保研学加社区运营嘅一个模式，咁而且咧仲会同佢咧一齐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人性建设呢两个话题咧，就系展开一啲交流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将个麦咧交俾晓露吓。
0: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0: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鄱州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鄱州岛这里来做这个社区营造和这个生物的保护呢？
23: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是我老家，这个房子也是我父母的房子，但是我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只有我自己回来这里生活了。我大概是三四年级我就离开这个岛去别的地方生活，后来读书工作也都在外面，也之前也在广州工作过三年，我就发现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大城市，我就回来之后就很想做一些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回来其实是做民宿是我的营生。在做这个的同时，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可以带小朋友玩，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研学的，我回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家乡其实很陌生，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比如说游客问我一些东西，我就发现我答不上来，慢慢的就去不断的去有一些探索，同时我就带村里面的孩子一起来去探索，一起去玩一些东西，后面就有做了一些公益的项目。到现在我的伙伴小庄，对，他是隔壁岛的，但是他小时候在广州长大的，回来之后他后面我们刚好就认识了，因为一些活动认识了，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些社区的事情，还有一些海洋保护的事情。
2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鄱州岛，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3: 我们村叫西部村，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今天我们就从湛江市区，我们就坐车到了叫东海岛，在这里坐船再上到我们鄱州岛这个岛上的。鄱州岛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火山岛，它是曾经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海边就会看到海边有很多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礁石，它就不是一个很平的只有沙子的一个海滩，岛上基本上每一个海滩上都会有这些不一样形态的一些石头。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会除了赶海，还有我们村里面的渔民，他们主要是捕捞梭子蟹为主的，蟹老板把螃蟹收购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处理渔网上一些不要的一些海洋生物。像这里很多标本，我们就是去捡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叫做富渔货物，它出海就是为了要去抓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就比如说像梭子蟹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那些不要的就比如说这些捡下来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螃蟹，一些鱼啊，一些虾，可能不是他们要卖钱的东西，这些就是富渔货物。那他们就在这里去处理掉这些以及一些海洋垃圾，因为他们的渔网上会挂着。那我们自己跟孩子们的很多活动也会在一些海边的

0: 区域去进行。我们有一个谚语叫前是海后是田，比如说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涨到这边来的，所以会涨到非常高的地方来，它会倒灌到盐碱地，等退潮的时候这个盐碱地里面的又会流到海里边，所以会有特别的一些生物，就比如说像这一只，这个是叫凶狠圆轴蟹，像这一只螃蟹它会在这个盐碱地这样的一个区域生活，但是比如说它要生宝宝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从陆地上爬到海里边，它要把卵要释放在海里边，它等把这卵放完之后这个螃蟹又爬回到这一片盐碱地里面生活，它基本上就只有试卵，有时候要一些海水的时候它就会去到海里边。所以在我们前几年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比如说我们出门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只螃蟹，在我们的屋子周围我们就经常能够见到这种螃蟹。
1: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过来之后才了解到说你们会在当地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保护哈，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当中的故事吧。
0: 有些物种可能它消失了，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小朋友画的那个后，对，我很喜欢他画的这个后，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分享一下他，就很可爱。我不知道大家对后有没有了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是，对，在不同的地区对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叫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叫后，但雷州话里面我们就叫做豪，有些地方会把它叫做马蹄蟹，因为后它头胸甲就很像一个马蹄，有些地区的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因为它是很多渔民捕捞到它们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成双成对的，一公一母会抱在一起，它在海里边也会有这种形态，一公一母抱在一起，那所以有一些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你看有些地方叫蟹，有些人把它叫鱼，但其实它既不是蟹也不是鱼，它其实跟蜘蛛和蝎子是有更亲缘的关系的。对，我们说后它其实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像就你看它有一副很硬的外骨骼，还有一些分段的身体，你看这里是一段两段三段有分段身体，它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动的，它可以翻动起来，还有就是它的腿，大家看它的腿是有很多小的关节在里边的，就后的嘴巴其实是长在这里的这个位置，就你看对很多这些小硬的刺，那你看我们人的嘴巴里面有什么牙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可以吃相对硬一点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猜测它基本上就是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因为它咬不断那个很硬的壳，它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么有坚固的一个牙齿，对，它只能是磨，它长大的过程中要蜕很多次壳，所以这个是它蜕下来的壳。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对尾巴非常长，有一把像剑一样的尾巴，所以叫做剑尾。对，这个后大家可能在很多科普文或者是大家看得到一些文章里面基本上都会去讲到它是一个海洋活化石，对，因为它确实是大概是两亿多年前的一个化石，到现在都能够适应现在的地球环境，所以真的是比我们人类也厉害，我觉得。对，我们后目前是只有四种，一个是中国后，我们手上拿这个壳的就是中国后，对，还有一种叫圆尾后，在我们这边渔民的渔网上我们救助到的主要就是中国后跟圆尾后。那圆尾后它其实是有毒的，它体内含有河豚毒素，它的寿命目前的一些记录，对，可能它大概能够长个就是几十年，但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数据大概有多久，对，因为在海里边也没有有
2: 没有人能吃
0: 它。对，之前的一些数据的了解是比如说它能够长到的个体，比如说有大概50多厘米的宽度，它的头胸甲这里大概像脸盆那么大，对，确实我们就有见过很大个的。我们之前比如说跟小朋友去渔网上把那个后救下来的时候，因为尾巴特别方便拎，那小朋友就拎着就往海边走了，如果你甩的用力它可能的尾巴就有可能会造成受伤或者断掉，所以可能对它的生活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后它有一个行为很喜欢钻到那个沙子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行为。后它是一个特别，就你们越往后了解你们可能就会越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真的很宅又很佛系，然后又很喜欢躺平，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去觅食就不去觅食，然后能怎么样减少我自己的能量消耗我就想办法减少我的能量消耗。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的猜测，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对，它其实在海底的时候它就会这样爬，但是如果它要游泳它就是要仰泳。它为什么要仰泳，你看它就很像一个盆一样，是不是，它本来这个腹甲它的自己的身体的构造就这样很像盆，它在海里边的时候它游泳其实它又可以减少它能量的消耗。

0: 好，对，所以对他尾要躺着游，对，所以就很厉害。还有他的这个鳃，这个叫舒鳃，他的鳃是帮助他呼吸还有游泳的。大家可以看到他刚刚游泳的时候一直在吧嗒这个鳃，他的尾巴其实有点像一个舵一样，可以帮助他掌握这个方向。对，其实大家来猜猜看，获的眼睛在哪里？或者眼睛在哪里？两边，对，没错，这两边是他的眼睛，这两个是他的复眼，对，他前面还有一个单眼，其实他前面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叫腹部，肚子那里的眼睛，就这里还有一个复眼，可能比如说他翻过来游泳的时候，这个复眼就可以帮助他去感受一下周围的一个环境，很厉害的，羡慕的很。对，后真的进化的很厉害，所以很多功能已经很齐全了。
1: 嗯，确实听你的描述，会觉得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0: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兼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富余货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捡，去从渔民的渔网上解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丰厚的精子进去了，他就把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产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它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它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它其实它们生完宝宝它就回到海里面去了，那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它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它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它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它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它稍微慢慢长大一点，它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等它要产卵的时候，它就又上到，基本上就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它们的产卵季基本上就在夏天的时候，那等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又上岸产卵了。
1: 嗯，我看到就在你们的民宿里面，你们也会去制作一些像视频啊，或者一些物料去跟大家科普这个后。那我很好奇，就小朋友们看到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一般你们还会拿什么样的物料去让他们对后这个生物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呢？
0: 这个像这个还是20的，它这个是退出来之后，从卵里面出来之后退过一次壳的，这个叫20的后，它们不断的退壳，慢慢的长大。对，这个就是它们退下来的壳，一年可以长多大？它可能现在养殖的环境里边，它不同的水温那些会影响它退壳的一些次数啊，这些也都会有影响。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它几十天，比如说像它的卵，它可能大概50多天它就可以从卵里面出来了，可能再过一个月左右20多天，它要看水温跟它整体的环境，这个就大概在20多到30度左右。因为像现在大家在海里边研究的数据还比较不是很多，但是在养殖池里边的那些它又很瘦，像我们目前在海龟城那边他们的那些养殖的环境它也很难去做一些对比，对，我们比如说问他们，他们也只能是大概的一个估算。就是给大家看后卵，对，这个是已经是快要孵出来的一个状态的卵，就已经变透明了。它刚刚那个卵是刚刚孵下来下那个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蛋黄一样的，比较黄。这个是快出来了，所以它会在里面动的比较频繁。对，它卵它可以给它提供营养物质，一直给它可以提供到它出来。对，它的蛋黄就已经携带了，足够它去蜕壳的。这个就是它从卵里面出来的第一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尾巴还很小，对，基本上还没有出来。对，脚有了，但是是在眼睛是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个蜕了，这个是又从这个蜕了一次壳，就变得这么大了。这个你看尾巴就已经又明显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它几岁， 我们一般是说它几龄，就是我们说几龄的话，就是刚从那个卵里面出来的后，我们叫一龄后。它蜕了一次壳之后，我们就叫二龄后。蜕再蜕一次壳就叫三龄后。所以是以它蜕壳的来去说它是几龄的。它蜕壳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受到一些影响，蜕不出来，它卡在那里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在蜕壳的时候是很消耗它的能量的，它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它才要去做蜕壳的这个动作。当它蜕壳的时候，它又消耗掉很多能量，到最后它都没有能量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蜕壳，有可能就会卡死在这里边。所以像海龟在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海龟城拍的，你看会它在蜕已经出来了这么多了，还有一些在那个身体还有在壳里边。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为的影响，对，刚出来是软的，如果有一些人为的影响，那会导致它蜕到一半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蜕，就有可能会死掉。
1: 听完你的讲述，我真的觉得它的整个生存生活好像还蛮脆弱的，因为它产卵了之后，它的爸爸妈妈也不会说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会去孵化它，而是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像我们在渔民的一个打鱼的过程当中，也会就是不小心会抓到它等等，所以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0: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他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他的产卵场，所以他的一个是他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它也导致它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它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它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剂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着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二零三零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最存活的。
1: 那我还好奇一个点啊，就是你们做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哈，有没有去就是也考察过跟踪过你们去保护过的放生过的这些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0: 我们有一年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岛上，我们去做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里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一年是调查到了有四十多只哦。对，好几年之后有测到了四十多只后，但是往年的话，我们在那片地方就只有看到过六七只，多的时候只有六七只，所以我们自己猜测可能还是有用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的影响啊。我们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去做很长期的一个跟踪。
1: 那你像今天并没有说一个渔民去打鱼的时间，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潮间带或者在沙滩上面看到他们吗？
0: 那这个就是后的一个申进，就是我们做后调查的一个申进。你看退潮之后，这是退潮之后的状态，它就会在一些浅滩的地方，然后像这种地方就会有后。后的话，我们一般做后调查，我们是怎么发现后的呢？后它会在海滩上爬来爬去，因为它是这边这两边就爬过时候，这两边会有一个痕迹，以及它的尾巴也。

0: 会有，所以它爬过之后是一个川字形，就是三条啊、是一个川字形，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后道，后走过的道路叫后道，对。然后我们一般在海滩上去找后呢，就通过这个后道，因为你就它有很明显的痕迹，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找它到底在哪里，因为它有时候会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子里边，就如果没有后道，你很难发现它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发现它。
1: 嗯，那发现了之后呢，一般的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我们跟小朋友们救后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后从渔网上解下来，它已经被这个渔网就是割的有些地方流血了，或者是它状态很不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直接把它放到海里边去，因为海边会有很多小池子，有很多小水池，那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到这个小水池里边让它缓一缓。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火山石有很多嘛，火山石上附着很多的生蚝，那我们就会跟小朋友去拿一些小石头来敲这个生蚝，然后就拿那个生蚝出来给它挤一些蚝汁给它吃，它就会慢慢慢慢的状态就会好一些，然后等它状态好一些了之后，我们再把它们放到海里边去，或者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哎，可能晚一点就会涨潮了，那就会让它在潮池里边，等涨潮了之后它自己就会回到那个海里边去。嗯，就是我们有记录到，就是有救了1000多之后。
1: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0: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去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4: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咧，就系邓建薇吓，咁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咁相信咧，亦都令大家咧更加了解中国后嘅。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自己再做多啲 research 咧，就即系亲自去到湛江琶洲岛嗰边睇睇吓。而家由大湾区嘅各个城市去湛江咧，由于呢一个高铁嘅日益发达吓，都系好快嘅。咁大家可以自己查下，可以 check 下咧，从自己嘅所在地过去湛江咧要几耐吓。相信都是一个非常之适合一啲短假期嘅目的地吓。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咧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嘅，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啊，拜拜。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6: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7: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8: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7: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带你去到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看世维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
1: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海外上映，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一封侨批藏住海外华侨的诗亨与担当。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1: 今年是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全城有我来听弦歌未绝，文脉有归，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世维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近日在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正式对外开放。明祖陵、明王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五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官聚首以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的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和厚重文化。那这一次的主题展都有哪些亮点？一起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9: 世维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10: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9: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4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

0: 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的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啊，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0: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0: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下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0: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0: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

0: 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出身。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我是嘉云。
2: 我是乔东。乔批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和汇款凭证，具有银信合一的独特属性。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1: 近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上映。影片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一封封泛黄的乔批打动了无数人。
2: 最近总台记者王威威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乔批身为工作的专家邓瑞，跳出影片的浪漫叙事，走进真实的梅州乔批故事，解锁藏在纸页之间的客家乡愁与家国情怀。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在邓老师您看来，这部作品最精准抓住了乔批的什么核心特质呢？
4: 《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在乔批的家国情怀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乔批呢，体现在钱养家、信暖心、伤重信。我认为呢，一个人呢，就以身份认同就为锚点，确认了自我的核心地位坐标，这就超越了亲情、友情，上升为一种文化信仰和精神的归宿。二是呢，同乡同宗的纽带关系是宗族凝聚的延伸，在兵荒马乱或者是那个饥荒灾难的那个时候，可以提供紧急的援助，成为联络家乡亲人的桥梁。乔批的家国情怀表现在对家人的爱和孝，努力赚钱，再苦再累都可以忍受。对祖国的忠呢，就是看到很多，就从这部电影来看，看到很多小孩子不懂中文，为了传承文化，林木生自己租房，以及后来的谢南之也参加了这个中文教育，在海外办了中文教育的民间学校，培养小孩子的国家认同，这个是对国家的忠。
3: 是的。那么据我们了解，早在2013年，乔批档案就已经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广东第一项的世界记忆遗产。那么梅州作为著名的侨乡，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也很悠久了。影片当中常年的跨海寄信、默默坚守等待的情节，在梅州侨乡的历史中是不是也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4: 我们的侨胞断物不断村，一个屋里边没有，一个村都有。
3: 屋是指
4: 围笼屋。
3: 哦，围笼屋，断屋不断村。
4: 对，断屋不断村。
3: 如果一个围笼屋里面没有走出一位华侨，那么一个村子里面都肯定会有。
4: 这个村里边都一定有。阿嬷的情书的海外亲人的书信往来，在梅州呢也是非常多的。梅州侨批是一样分布非常广，数量巨大。
3: 是的。那么像邓老师您刚才提到了乔批的一些核心的特质，文化信仰啊，精神归宿啊，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梅州的客家乔批和闽南潮汕的乔批相比，在比方说书写语言啊，或者是行文风格或者寄送习俗等等方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客家民俗的印记呢？
4: 梅州的乔批呢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乔批是人性合一，缺一不可，有钱有姓，没有汇款的姓就是普通的家姓。梅州的乔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带钱带物带人。小孩子在海外出生，长到可以识字的时候，父母就要把他送回来。叫谁送呢？就是随客。

0: 或者是乔皮鸡。我们这里的人呢，老家找了媳妇以后呢，也要委托水客或是乔皮鸡带过去。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带媳妇过去的一般都是夫妻两个都是水客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们也带着乔皮，但是他乔皮信封外呢就写着外带媳妇一人什么名字。每一株的乔皮文字非常优美，内容呢是非常详尽，不会产生异议的。第三呢，每一株乔皮非常规范，乔皮的纸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乔皮呢又统一的规范，虽然不是完全统一，但是基本上统一。而且呢，我们的乔皮呢封面上都写有钱物人这个东西。后来呢，我们的乔皮呢还有编码家音捷报这些字样的，就表示吉祥。然后呢，清朝有一个折叠式的信和封合一的，就折叠起来的，展开来一边就是信，折起来就是一个乔皮，
1: 很精美、啊、
0: 这是我们的特色，梅族的特色。我看了很多哈，这是其他地方是很少很少的这个特色。客家人呢还一般都有回批的，必须有回批的，
1: 给一个凭证。
0: 回批呢有几种，一个是手写的，书到谁谁谁转过来多少钱。另外呢，后来呢乔皮鸡呢就定制了一个回批，它是中间就像我们的现在的书款书记，一边是交回乔皮鸡的，一边是交回你那个海外亲人的。而且呢，我现在还出厂了连体的回批，就中间有那个像邮票一样，中间有很容易撕下来的针孔，
1: 类似于合同的一式几联。
0: 对对对对。
1: 邓老师，您刚才谈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客家人呢是诗书传家，所以很多的乔皮是自己写的。那么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的客家人，他去到海外之后，当时毕竟是那个年代，可能文化水平稍微没那么高，不会自己写，然后他又没有去找乔皮先生写信的话，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这个乔皮？有没有一些体现我们客家人智慧的一些意识来说一下？
0: 这个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画一个画，双方心灵相通就看得懂。
1: 比方说画什么？
0: 比方说一个乔皮故事，一对夫妻呢分开很久了，过了南洋以后呢，男的也那个他怕那个水客不诚信，画了个阴阳太极两种图，然后就100块港币叫水客带回去。这个是不诚信的水客，他就给他老婆50块，然后呢他老婆呢就非常恼火，他说不行，我这是明明白白的写着100块，你看天乾卦8864，我是坤卦6636，刚好是100。所以这水客呢也就后来把钱给他了，然后呢就说你要写清楚哦，赶快回批给我，你输到100块港币哦。
1: 是的，那么其实如果是不诚信的水客相对是比较少的哈，
0: 很少。
1: 对，不仅是信还传递钱财的话，它应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常规化的操作，应该水客是非常注重诚信的。
0: 诚信是水客的立业之本。
1: 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水客以诚信去立业的那么一个故事分享呢？
0: 采访了一个周树汉，是马来西亚雪隆江会馆的会长，他的祖父呢就是周天才，他是经营水客这个行业几十年。1947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媳妇，客家人是生小孩一般要在家乡生的，在汕头海关，当时呢虽然日本投降了，日本人皮质的军警还在，那些军警呢就把那个周树汉浑身的钱拿走了，乔皮就不要，然后他儿媳妇呢垫着大肚子，肚子里面的也给他弄走了，
1: 所有钱财都搜刮尽了，
0: 不管是任父还是老头都搜刮尽了。周天才呢因为他是老水客了，他就防备了，在鞋的里边放了一点钱，这个钱呢就够他买船票来回，他可以带着他儿媳妇回去，这批乔皮就没了。
1: 他就不往家乡送了。
0: 后来呢他就想了想，如果这样走的话对不起家乡父老， 你这些侨币都是家家父老给的血汗钱啊，
1: 而且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0: 对，寄托他们的希望，还有寄托他家庭的关爱。陈信是看得非常重的，他就把那个鞋底里面的钱拿出来，买了船票到回梅县，把梅县临风东西路四个店面全部卖了，
1: 自己的店面卖了，
0: 自己家产卖了，按照那个侨批里面的钱 返回那些人。
1: 真的是非常有诚信，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我们客家人的一种诚信经营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是以血缘宗族为根基的社会，海外的钱来就起到经济供养、情感维系、文化传承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上供养呢，就是海外的亲人呢很艰难赚了点钱寄给我们家乡的亲人，成为亲人的生命线。然后呢，侨批款呢大多用于赡养父母、抚育子女、修老屋，有的钱多的就准备落叶归根，就做大房子，这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就是我们说刚才说的是儒家的教育以客家的种族观念的影响，华侨呢就把自己光宗耀祖，就是把钱寄回来准备落叶归根，做房子祭祖，这些就把根留下来。
1: 所以他们走得再远，心里面还有一个根是寄在家乡的，
0: 他们的时刻都想念着自己的根，根在那里。第三个方面是文化上传承，因为老一辈的那个侨胞呢写侨批，带动了后代也记住家乡，把客家的语言、习俗、价值观都逐步逐步从这侨批灌注进去了，这个是非常特色的。你看一下刚才说的周天才，虽然他是水客，但是他灌输的东西，后来周树汉就为了办教义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办教义，所以就从侨批这个引出来的文化传承。
2: 一封侨批跨越山海，尺素藏岁月，笔墨寄初心，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温情叙事，到梅州客家侨批的真实过往，我们得以透过泛黄的纸页读懂老一辈南洋侨胞的赤诚与坚守。
3: 一封封跨海往返的侨批是养家糊口的生计依托，是跨越山海的思念寄托，更是扎根心底的家国信仰与文化根脉。从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家风传承，到坚守诚信、兼济他人的处世风骨，再到深耕华文教育、守护文化根源的家国担当，这些镌刻住时代记忆的文字，让跨越山海的牵挂得以流传，让漂泊异乡的游子始终心怀故土，亦让客家精神与中华家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岁月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温暖人心。
4: 古力潜将老日子经感，光阴如流逝，细数寂寞多少，而你们哭得傲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我系乔东，
2: 我系嘉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大禹治水后嘅一千几年，中华文明嘅发展进入新嘅形态。周王朝用礼乐制度划分等级治理天下，但咁样嘅制度喺诸侯强大之后逐渐崩坏，中国进入诸侯争霸嘅时代。曾经嘅天下观念解体之后，新一轮嘅区域竞争激烈上演，
2: 领地嘅经营、疆域空间嘅开拓，成为各诸侯国能否胜出嘅关键。呢一时期，运河越嚟越多咁肩负起政治、军事嘅战略功能。喺古老嘅九州地理内，一道道人工开挖嘅沟渠，则日益严密咁保存住自然纹理嘅空白，连接起隔阂嘅区块，紧实住松散嘅版图。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3: 周字大量存在于甲骨文中，证明水路的利用在当时已经极为普遍，水上交通成为商王朝邦畿千里通于四方的必要条件。翻阅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我们能从中找到早期运河开凿的记录。
4: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振康：
5: 我们现在这个航行的美丽河啊，就叫太伯渡，当地人又叫做百渡河。那么按照史记记载，在距离现在3000多年之前，陕西周部落在泰国更纵容呢奔金满。那么这个金满呢，就现在无锡眉村一带，他到这里之后呢，就把这个周部落的一些农先进农业技术带过来，带领当地老百姓啊，就开挖河道，灌溉农田，通航。那么这条河呢，就叫太伯渡，因为他这样呢，就是老百姓拥护他建立了沟国，又开创了文化。
3: 太伯渡以梅里为中心，西北通无锡，东南通苏州里湖。随后数代吴王又在太伯渡的基础上拓宽延伸，形成了五谷固水道、古江南河等运河，他们为吴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太伯作为吴国的始祖，至今仍受当地人们的爱戴，他仁爱百姓的故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颂。起初，中华文明起源于一个温热多雨的气候周期，在不断的治水实践中逐渐壮大。后来，当文明的发展突破一隅一地，开始在辽阔的地域上建起国家时，逐渐延伸的沟渠将更多蛮荒的世界吸附进文明的进程。治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上古三代除了大禹、太伯之外，更多的是无名的祖先胼手知足、前赴后继，通过治山理水，在一片洪荒之中勾画出九州最初的纹理。扬州西北郊蜀冈，传说中的韩城就在这里，这是扬州建成的开始。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筑韩城，并利用自然湖泊开凿韩沟，以便向北方运输军队和粮草。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6: 这一条就是 古韩歌啊，韩歌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这个北上争霸的需要，开凿了韩歌。两年之后，他发动了哀陵之战，打败了齐国。公元前482年，又北上争霸，跟晋国进行了黄池会盟，赢得了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所以说，韩歌的开凿，使这个吴国的霸业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加快了吴越地区进入到中原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
3: 韩沟不仅在吴国的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更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国初年，称霸中原的魏国，疏浚凿通了一条著名运河——鸿沟。鸿沟从荥阳引黄河水为源，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众多河流，让整个黄淮之间水路四通八达。韩沟、鸿沟的穿凿，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建立起初步的联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继续向岭南开拓，派50余万人开发南岭，命令开凿运河，这就是灵渠。这条不到40公里的小型运河，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使岭南地区第一次进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西安西南远郊，这里是斗门水库，早在西汉，这里便是汉长安城重要的水源地，昆明池所在。在10余年的昆明池考古中，刘瑞和队员们不断尝试去寻找史书中所记载的曹渠。
7: 我们本来是从12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做的是昆明池的考古，但是呢，在之前的两次考古里头啊，昆明池呢周围呢都没有发现曹渠。随着斗门水库的这种建设呢，我们前期呢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20年冬天的时候呢，第一次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曹渠的准确地点。运河这个称谓呢，实际上出现的比较晚，而正式的官方的名字呢，就叫曹渠。其实这个曹就来源于我们旁边的这条曹渠。
3: 《说文解字》中记载，曹，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这条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曹渠，连通了长安和黄河，方便粮食、物资向首都运输。运河成为支撑西汉王朝统治的重要角色。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为统一北方，先开凿白沟，将黄河流域的水北引，通达邺城。后来为了继续打击乌桓，又开凿平鲁渠、泉州渠等运河。北方水系贯通后，曹操的军队一路北上，直达现在的辽宁省境内，大破乌桓，统一了北方。在凯旋途中，路过碣石山，曹操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近千年里，此起彼伏的区域运河开凿，在超越时空的版图中，书写着运河的成长故事。它们从涓涓细流，不断蔓延扩张，从零星点点，渐渐遍布南北，紧密连接起九州内的各方山河。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山河整理，也一步步丰富着中国人对于脚下土地的认知，一点点积累起更为全面的地理知识。北魏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本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它详细记载了包括运河在内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
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小杰，
8: 立道园的这个水晶柱有一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人概括叫做因水以正地，祭地以存骨，就是说它是按照水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证明某一个地方在哪儿，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历史的事件呢，历史的人物啊，自然呢，人文的很多信息就在这一个点上展开。这个地方就是凸显的是版本学跟文献学，这个就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
3: 从2011年开始，李小杰和团队成员对水晶柱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不仅遵循传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还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算机绘图等手段，将书中记载的河流走向重新呈现在地图上。
9: 我做了一个 MP4 的那个动画。
8: 通过 3D 复原水利工程，让我悟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吧，就是古人他对这个水道也好，对这种自然环境也好，它是一个因势利导。这个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水利工程的复原对古代先民的智慧的一个了解。通过水晶柱可以复原中古时期的整个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作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借鉴或者一个参照。
3: 水晶柱以水为纲，将全国的山川地理尽览于内，凸显出系统而全面的地理认知，这为在更大范围内改造山河、扩张河运体系奠定了基础。一个横贯南北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呼之欲出。公元605年8月，隋炀帝在洛口登上龙舟，他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巡幸江南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洛阳全程水路前往扬州的旅行。这支船队船只多达5000余艘，为首的龙舟长60多米，宽高各13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巡游，一路畅行无阻的保障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宽阔水道。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隋唐大运河。这源于一系列重整山河的大业。16年前，隋军南下灭掉陈朝，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动荡和分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国家。然而这个初生的国家却迟迟未能稳定。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10: 隋朝初年平定了这个南朝之后，中国呢从版图上已经是完整的这个统一了，但是经过长时期的这个分裂呢，南北方的人民从这个文化的心理上面，从经济上啊，政治上，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完整的这种统一。特别是这个隋文帝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触动了呢南北朝以来氏族大家的这个利益，引起了这个南方氏族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不满，所以说一度时期南方的叛乱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如何适应这个历史的潮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完整的大帝国，实际上是对这个隋初的政治家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
3: 为了稳固统一局势，隋炀帝选择了与父亲隋文帝明显不同的方式。公元604年，刚刚即位的他就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11: 全中华文化之美， 城守正创新之气。
12: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13: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1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全落去咯。
1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6: 传承有我。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我是嘉允，
1: 我是晓东。古琴又称为琴、七弦琴，别称六耳、丝铜，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仄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亦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
2: 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到汉代已经是发展完备。它的演奏艺术和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
1: 古琴和中国其他传统独奏乐器艺术，例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单止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着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2003年，中国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或者很多人不知道，70年前，也就是1956年，一场关乎古琴存亡的摸底悄然展开，结果令人震惊。当时全国6亿人当中，弹古琴者不足百人，大多生活清苦，一张张古琴困于斗室，弦音渐息。亦是在这次摸底普查中，查浮西带着两个年轻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走访了近百位琴人，收录了大量曲谱和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深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与复兴筑牢了根基。
1: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就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

0: 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以及古琴艺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超先生的讲述，来回顾一段尘封的历史，了解古琴艺术当下的传承与保护。
1: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2: 我常常感慨呀、啊，我说孔夫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听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弦歌之声，我想孔夫子会乐得再拿起他的琴来，为我们狂歌一曲。
3: 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逐步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喜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根据古琴的年销量做过一个大致估算，当今习琴群体已达百万人。历经千百年，悠悠琴声不绝，这一盛景的源头还要从70年前的那场抢救行动说起。1956年，当时的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发起，指定扎富西任组长，带领许健、王迪三人组成古琴考察小组，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录音与文献抢救工作。在此之前，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统计，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琴人已不足百人。遗存的600多首古琴曲，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70-80曲了。
2: 古琴在中国叫做圣人之器啊，不但孔夫子弹古琴用以教化人生，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人就是左琴右书，而文人这个阶层从五四开始迅速的消失了，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所取代。古琴艺术在中国绵延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是近代这100年来迅速没落。
3: 时代更迭，战火纷扰，老琴遭到损毁，琴谱蒙尘搁置，依靠口传心授的古琴艺术慢慢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古琴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1956年4月起，三人考察组拎着笨重的601型录音机，历时100天，辗转全国20多个城市，寻访隐于市井、乡野、旧宅的最后一批老琴人，最终搜集古琴曲近300首，录音1000多分钟。
2: 录下的这些音，后来选择出版，就是著名的《老八章》，也是古琴还活着的证明。
3: 此外，他们也摸清了广陵派、虞山派等古琴传承的各个流派，并在各地图书馆极力搜寻古琴谱。
2: 我们的古琴的乐谱简字谱呢，就像用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符号，其实是把你要弹的音的指法记录下来，左手的手指按哪根弦，在哪个徽位，右手的手指用什么动作来弹那根弦，所以用这样的办法记录下来，你弹的这个音就是和古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3: 在那个没有数字化存储、没有影像留存的年代，这场70年前的百日普查，抢救下今日古琴传承保护的火种。
2: 这些先贤们，查先生、许健、王迪、杨荫流、李元庆等等这些人，他们当年做的这个既是先见之明又充满着勇气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臾不可离开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片荒芜。
3: 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扎富西先生，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发起组织金鱼琴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

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古琴普查后的十余年，他一心扑在普查资料系统化、古谱抢救出版的工作中，完整搭建起新中国古琴保护研究传承的基础框架。

0: 首古琴曲《鸥鹭忘机》就收录在当年查富西先生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里。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钊，
2: 琴曲集成就收录了历代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琴谱，在 RFC 的基础之上，我呢又重新做了一些调查补充跟修正。比如说吧，过去带蔡文姬的胡家十八拍歌词的，就是能够演唱的那首曲子没有了，就这首曲子缺了。我呢在重新调查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全本的。
0: 1953年，18岁的吴钊正式拜入查富西门下，查先生口传心授，教他泛川派琴曲，后又举荐他跟随另一位琴坛宗师吴景略兼学虞山琴风，并指引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2: 他们的老一辈的考虑就是，作为一个古琴的将来一个专门人才，一定要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完了以后古典的文献，什么春秋啊、国语啊、诸子百家呀，你都得看原始文献。
0: 1959年，吴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师从音乐史学家杨荫柳，从事中国音乐和琴学研究。他的古琴演奏指法古朴内敛，从容温润，颇有传统文人儒雅淡泊之气，于清微淡远中见隽永之意。
2: 你要想弹好琴，左手跟右手姿势是第一位的，大指跟民指要形成一个架子，架子是一定是个圆形的，圆形的话呢，所有的关节都是放松的，只有松弛了这以后，你才有力量，而且才能够运动。
0: 如今91岁的他仍在办古琴师承班，完整接续了查富西、吴景略两位宗师的正统琴脉，守住古琴最本真的文人底色。
2: 左手六弦九徽，
3: 你看着这边啊，这样子保持住弧形，立在五弦上。对，
2: 从老一辈琴家传到我们今天，在传的过程当中就有流失，有些技法没有传下去。要尊重古人，要看那个琴的原始谱，还要尊重前辈，看某一个琴家的过去演奏的录音，我这是录像，好好的研究他一些特有的而今天不会的东西，把今天的这个演奏版本进行修改，把它完善反思，再教给学生，学生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些老一辈的中国传统的技法精妙的一些东西。
4: 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大指跟民指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手指头，而且这个两手手中，尤其是民指使用是相当多，而且很多的技巧都要靠民指这个灵活运动来表现的。
0: 吴钊先生等老一辈琴人一生潜心打谱研究琴学，授课传艺，在少有人关注的岁月，守住了古琴最纯正的古韵与传统。进入21世纪，随着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古琴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吴钊、田青等古琴学者组成申报专家组，积极推动古琴申遗。
1: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5: 当年我们申报的第一批所用的这些资料，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留存，也是当年1956年普查的那些结果。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的资料详实，的确濒危程度很厉害，不保护那就面临着断绝的危险。
0: 凭借千年从未断代的传承，独一无二的简字谱体系，完整的文人礼乐精神，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文化瑰宝。

0: 画下句点。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都是要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节目，
4: 天爱蝶音。
5: 好听的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一谍经》，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节目是《人生言》，我拜个，首先我是温酷天爹，为大家播报一组新闻资讯。
5: 所以呢，开启咱今次个组队超盖，今次咱配的是咱个蝶山高颈毒亚洲奇怪。
6: 一支个蝶山高颈毒呢，应该那是独孤的色哦。
5: 嗯，是蝶山高颈毒呢，可以但是咱当局统统颈毒个动用组成部分哈，也是等起咱蝶山要求统统部分个直线停扣咯。亚高颈毒个保育话。可以但是直接非常受到大家人的关注的、
6: 那今天要配的这个手过就是有一个空间的人冷干卡钱他人用自己的双手把这处处破败的高颈毒留颈颈让他人顶声
5: 是不打可以但是让这处高颈毒放学先的话留住这个历史的最终为这个声音正式的
6: 今天大家在我们做不走更蝶山高颈毒赢走前世来感受他人到高颈毒首先方面的努力和付出
5: 一看他打下这个亚洲奇怪是非常厉害的节目超怪咯人话有直证非常粗鄙的超怪爱介绍本大家了解的
6: 粗鄙吗
5: 抓丢
6: 精准吗
5: 抓

0: 雕
1: 做雕做做你进家雕琴、
0: 就是应做来进家雕琴哈。长庆记录来帮你我讲到大家来去认识生活的更招介抓雕技术的王朝斌，同一时如何到抓更就忙把传统的火灯生出新火焰。
1: 我最关心的就是依家那个叠上精做该有咩区别？
0: 今日更加就坐在来聊过来咯。
1: 到今次嘅节目时段呢，我有叠上风情话、上红英雄榜。
0: 叠上风情话呢，咱将坐在来听。星期会每节文化最上代表性项目，更等讲座，叠上讲座嘅代表性同性能叠上名，配配以前嘅讲座节目超贵嘅来听。第一上等双班也有超过哦，
1: 第一来风又超过，
0: 咱计铁机把我算是超过咧，
1: 我等于算是超过，还是超过摩的喂，错只错把我无边度舞台者之下，你滑灵滑行咯，
0: 是，因咱计铁机把我呢啊，就是咱俗称计抓呀戏哈，之后第一双地区计民俗传统戏剧表演形式呢，是在2006年接上了台开国嘅协会，咪即文化最上名落界。
1: 去到大家只抓呀，大家叠脚，做你又扛练起来呢？
0: 哎，那叠双叠裤个抓呀戏嘛，演出一般有只传统夹乜个固定个夹本，夹青个音乐，我呢基本呢都是从这个叠脚个意识过来个，所以呢啊称之为梅兴叠脚啊。
1: 好材料，就是呐，今次来听这个梅兴个叠脚对喏。
0: 未得，等将呢，咱主队是超过嘛，那来更多个了解只啊这个铁机白鹅个制作超过。
1: 没毛病，也欢迎大家呢现在红听开后端来收听更多听下叠这个精彩来。
0: 好，阿波开始呢，今次改往酷听点。
1: 往酷听点，
0: 往酷听点。欢迎收听往酷听点，坐在主角我讲哦。香港特区政府两党香港开行乡、小北港以及香港线上捞出战绩，挑破各个彭天市逆成就状态顶能。顶能启动内及彭天状嘅红乡工作，十六号到香港开行乡举行。状态顶能指导当时各个彭天市逆嘅动员成就，以及香港开行力量到彭天开机、太空机器人、清空探测等任何嘅贡献，提升香港市民对国家发展嘅认同感而自豪感，并激发青少年对长开及彭天嘅兴趣。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长沈丹到启动内前电视表示，雷继勇成为香港社会彭天湾的励志故事，是香港创立国的当代科技进步的成功例证，也是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杰出的成果。以达香港的科研团队长期创立国的清空探测进步，并作出积极贡献。比如香港理工大学团队研制的表处产业即将装置，协助上俄六号完成世界首次且难度极高的月球背面产业工作。香港首届建筑国的空间展界扩展在俄，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资助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王星机，目前已由雷继勇及另外两名彭天湾完成尘埃组装测试，结束出安装进步，令正中监测长焦当地纬度的温室气体为国的生态战略提供关键效果。十六号嘅活动等，天王星机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香港科技大学空间课题所发展能源电能及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高英，以及香港理工大学清空探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波出席讲座环节。三位彭天专家介绍了能源电能及机器人到太空任务等嘅应用，及清空探测所涉及嘅关键技术，还探讨了太空课题所发展。昆阳成功的掌握和跨地学习集定会带高丽逆境昆阳能差到新彭天科技事业丁南校长落后香港开行乡两所积极开放八月将移师至小北港和新山乐促进击
1: 小尼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勤仪式十六号到香港开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13号到11号前往北京、九转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九日的活动。小尼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经是第15届。历年来更有41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定开谢幕，欢迎热烈。超过110所同学约900名学生报名，经过3轮评选，包括蒙特比赛以及为期3节亚洲级评级名次之后，30名同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十六号发布最新对外商品贸易货量结构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15.8%加17.4%，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11.8%加11.7%。 小根发现是，今年一月至五月，香港出口货量同比增长17.6%，进口货量增长31%，出口价格增长6.7%，进口价格增长6.5%。
1: 香港交易所16号表示，2020年前半年，香港持电营收股呢介强嘅增长态势，正轨营收双边加互签共同跟高达划样。香港现货市电平均每只成交金额达9831港元，同比增长17.5%。港交所表示，增长主要受科技及南港地领股吸引资金流入，沪深港通成交创新高及新高建设提速增加带动，其中只亏到平均每只成交金额达9895港元，创亏到新高。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加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前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9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及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9056万人次及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及5%。数据显示，前半年访港旅客人次提速上升，长途企业整体表现最体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港旅客量，跟同比取得9%和1%。
1: 澳门16号各盘桥铺等话店，天气天贵，桥势不满，推升街角情怀。从澳门东岸街中心、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以来，收集旧街跳过12万方天贵桥铺十六档精选出来的部分桥铺，或对皮革以及海外回路文献更为修车点数。山东汇源桥包海外很多故事，甲银行跨境金融确定脉络。本店为新式店，免费向公众开放。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于1950年6月，并以爱国爱澳初心，以便利侨汇互助贸易为经营方针，并借澳门界独特区域优势，该行迅速成为全球侨汇进入中国境内的核心通道之一，关乎其拍破金融封锁为侨民团结的使命。
0: 记者16号从青总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半年，全国金额经青总扣押出口活动办案获得14.5亿元，同比增长9%，双边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及地区。出口活动办案是指到港前来以完成主体结构、内部装修及机顶设备而装的建筑模具，抵达后即可桥等平整100米，快速组装，官方应用于主体、会议、学校等电竞建设。
1: 2020年，维港澳自建教育区16号到深圳福昌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为主导，今年发布了首批广东省自建教育典型案例，设置了自建教育持续

0: 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落街为了上镜的是天爱点睛大乐哉。
1: 大帅 TS 听五来收咯，
2: 回咪街呀？
1: 天爱点睛大乐哉。
2: 多谢天也是台湾来小老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那个组队是超国。
2: 叠山高强独独孤敌死下南直睇市集卖时仲要配过来啊！是那当局统统强独界动摇主升暴控，还是当前那叠山要求统统搬回界直线停扣咯？高强独界即保育下直的时少教大家那个关注噶。
0: 但是这样子日落介绍时用已经把高级当到最嘛吼，就是咱只要监督那高级人少直点啊界
2: 泥泞了哈，
0: 所以。开始的课真的修行，早年修行呢，这段文其实是非常靠功夫的，
2: 非常有超过的，
0: 因为有一只困灵刚卡前，他们就经过自己的生肖呢，把一处处破败的高劲度流经境呢，就能顶声混合出新的活力，留住了历史的住处呢，也将这些声音的证实。
2: 那今天大家再做作者来行跟这困下叠山高劲度也走的前世，感受他们在高劲度修行方面的努力的付出的咯。
0: 配到高劲度计，比较接动库吼，就不跌不提只，那更先打啲计，更等先送头司计，小工
2: 开宝库。一至嗰时正在跌双头计，历史印记也可以，但是见证了双头计获定并枪吓，更是海内国跌尖计就系正线嘅。
0: 诶，呢度呢个起点就博玉获户嘅耕植，那就非常必要啊！一日通过尖嘅耕植起点之后呢，让店属多呢破古不堪嘅小工开宝库呢，积宝布嘅书面，积咗咗历史劲度呢，可能是会唔会有光彩？
2: 之前我去拉过一波哈。
0: 有去惊过，然后呢，其实到娱乐休闲时阵，我有卡超计，就已经开始。
2: 因为形式仔哈，已经少上啲咯哈，卡超计是已经踢掉啦。形式仔嘅时候讲，可以打只个卡捞呢，是高食高香，个行是清鲜雅啲，格正格嘢嘅，只不可以打是正香之计，面国红清哈，即系惊啲佢娘呢，就好特征。闯我个感觉下，
0: 即系今
2: 日就去到民国时期咯。
0: 即系到六岁今日嘅时候，就会见啦。朋友过来，本来学在南路市区只点个学
2: 先拍卡。呀，可以打下吸引到会先在前面嘅摇剧，在佢小公公个演员嘅，嗱嚟听听因两个讲小仔声嘢咯。
3: 在农家农家时就冇得讲好算，就是点嚟就俾二代捞。
4: 通过守旧如旧的人家。重现了小公园的繁华景象，走在这里面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5: 那我们的中山纪念亭呢，它是一个三重飞檐八角掌尖葫芦宝顶亭啊，这里呢啊是属于我们老一辈人的一个思乡的一个思乡之情的一个地方来的。
0: 一做游客，咱当只是同个老积吼，但系硬料，但是其实个啊，多只硬系背后乃是学在自己领间卡钱，依然付出到关注嘅。
2: 是啊，小公公历史文化巨库，现实在是古猫华新湾下块，但是看好出到新华乐，遐等将呢？背后一群叠山高强度赢走前世，以人家关注伊个人家超过，即造就了今次小公公嘅真心模样。
0: 不但到二零一六年之后呢，只系跟单集团 N 高强度赢走有限公司啊，就承接了山头小公公历史文化巨库老强度嘅保育活化修复工程。
2: 遐经过五年时间嘅渤海努力下，所以山头小公公历史文化巨库是定型数字嘅杂志笔迹上报嘅，直整历史红毛浪。
0: 遐唔知哪只？零间卡前会吼，然后落作咗坎坷嘅时钟，究竟嚟是唔是你先嘅？然后呢，导致都冇能落到接做干枯呢？落紧嚟听下啫。第一山高劲度赢走奇怪汇聚团成人技术山，依家介绍。
6: 即系我做依家就去了解直接历史，就系见到咩？依家我系讲咩历史？尽量去按小故事故去开开。我当时当读书做当同学班，我做下嘅，有这个误会，有嗰啲等等有弥补。去做这件事，去主要就让更多的人爱了解，爱北人就统统文化，爱在那什么修行的意义。
2: 叠山高强度是咱叠山文化嘅一个动摇载体哈，也是咱海内外叠尖更登嘅精神嘅。可以打是补充咱叠山咱上香菇上清奇嘅嘅些记忆咯。将咱的草倒挂漂泊嘅只油脂哈，啊这样办一下。咁你就等来啦，咁你就睇朋友可能啦哈。
0: 是啊，即通常呢就困起到就很粗咯，
2: 是吧？
0: 也双生直升对很粗嘅就很拯救，特别是只牛卡结，以前绿的嘅直升劲都形式嗬，佢正最快乐嘅技能就是多，佢系。 李亨。

0: 到嘅会啲个啊，好声嘅意思呢，对乌卡见到特别特别尴尬。
1: 一个系打下整啲咧，就系高强度嘅，保佑阿胡腾真啊，整啲能天下是富全小哥大嘅同事嘅，就等只碟双高强度亚洲几个就系上多嘅，特定咧自动表现多啲嘅，多积极。动装食下，你前台嚟煲自己白雕啊、折雕啊、啃翅啊、烀啊、熟啊、踩怪，顶顶好似在直正装饰嘅奇怪。
0: 真系老是等碟霜，碟乌鸡已经超紧贵嘛。
1: 嗯，就请唔请示可台下，诶，要食硬，可以但是坚固食硬讲靓格，每盒嘅得嘅。
0: 冇错，因啲碟霜碟款呢，太荒比较弱啊，一次整仔系啊比较弱哈。好呢，比较弱，比较碟霜顶顶自己嘅气候的点，所以碟霜嘅上面呢多自己劲毒嘅亚洲多半呢就必须考虑啦，诶，抗荒啦，抗菌啦。黄黄黄竹啊，奶泡冇奶捞顶顶啊，又熟。
1: 嗯，可以打下正佳嘅自己碟霜，接触高强度嘅亚洲过天下，从自己设计啊，嗬时间啊，嗬搞自己化妆啊、装饰啊，每一只嘅环节下，拢是彰显到自己碟霜等边下，直正精髓佢嘅闪回变嘅，嗬直正佢前只无色嘅自己奢华力量嘅。
0: 所以暴龙是啦，有时攞气，还是现在攞小心，至多本嚟拢古物灰线，关于嘅历史啊、佢黑下文化啊，嗰啲书嘅解答意思呢啊，能解碟霜高强度亚洲几个将被列为国家级对牛排毁灭者本会最爽代表成行乜？
1: 嗯，即系自己几团 N 格几索双白加罗能下，拢是自己行乜计团成能？因为近年啦，建议能超顶先康复生机计只个高强度后背之下，包括自己点能计等呢只后更特口高声停系塔双字，令欧停会塔和马斯计投注丁以及华刷蓬刷之意计。集团 A 做嘅记者单，应当是本地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嘅王者下，自然可能嘅黄王者在社区嘅本物保护单位，百万年灾嘅红毛嘅。
2: 我想有村嘅物件，那是应去嘅，所以那些都系应嘅物件呢，石条、这个大安屋嘅，这种基本应黄物。这个初定就应话落生啊，下半个地震就应话破生。就这种大概应该黄麦是应该达到百分之六十的只，所以对黄麦个一个质量还是贵个。
0: 集团 A 呢从事这个高强度烧烤行业面嘅有四十多年了，应该但以几十年做成绩啊，为高强度乃烧烤灰心灰辣身体辣惊嘅攞团成啲优秀嘅传统文化。
1: 嗯，这个脑筋下技术算是自成第一，白家攞能两超让背者高强度是顶峰先生嘅，可以但是好似即系当嘅床食到直正正日翘正下更直坑撞直坑嘅直正更前正先嘅咯。
0: 嗯，一对每只处高强度嘅烧烤呢，亦能拢是心怀敬畏啊，所以呢，然后坚持做教、做水、做精来追求尽心尽满。
1: 嗯，听到唐州配过下只碟霜高强度亚洲奇怪行格嘅内容，好意思就红本嘛。
0: 你刚才已经打过啦，木雕啦，啊，砍车啦，我呢啊，灰塑顶顶啊，至多本呢根据计，正类是灰线做烟嘅。
1: 嗯，而且每只坑呢，拢是直行灰线之碎地嘅超贵嘅吓，自己重压能弯啊，地经过灰线港口嘅核心矿，黄河嘅石匠之领导措施嘅咯。
0: 要关键是，即系消耗高强度，乃既是技术坑块，也是体力坑块咯。
1: 白粗地。
0: 但是虽然刚才过辛苦哈，但是到日租木剑之安呢，技术上。对这只门传统机具，我是清无独证。以东黑变音走呢，就加入交流一百啊，机团 N 界高强度钢琴队，等之界钢地界二百千来做起。
1: 嗯，一到一百千后，到位之系前四界色线指导者一下，于是会前就 kick 口 knock 界啊，做两招了，会前就扎实界基本功。但是呢，这个碟霜高强度亚洲机具呢，等大家拨过下，直接等我强调，直接以石器界物
0: 件，会
1: 前在吓，有黑块会前在叫做强度黑啊、钢铁蜡黑啊、材料黑啊。明熟黑眼下顶顶，佢就在黑裤啊！可以打呢，即系从佢之后，从李龙啊，旧时间是这样打啊，不断嚟嘅是这样，不断嚟嘅力量嘅。
0: 诶，一阵是互动一双啊，蒙白管打，所以呢就能够成就啲名嘛。
1: 嗯，
0: 三十年来，技术上呢从时间温到行物经理，到公司总经理，以始终呢是坚持吓到更迭一双个，未到更则时就唔会到时间显啲，唔呢就是到官到更则时间时间显啲去路噶。
1: 最难每一只龙则先到只更则就当下。
0: 是啊，啊从蛇嘅行好高嘅更则，就甚至是会。界目标正确，以总之要家己亲自动手啊，神清专注，超合讲究。
3: 所以目标要钓鱼界盛行起来，要基础清白，只有只有擦，要只有只有到目就已经只有进步高，当然打后就好好增强打金刚术。
1: 可以打下这个白雕哈，叠山白雕哈，等那叠山疼痛镜毒灯啊，也是非常之光环嘅咯。一到这长期好点过听灯咧，叠山白雕就形成了非常之鲜明嘅风格。这出最妙最少嘅白雕呢，全部是靠这个白雕石碑，直上山卡桥来去酿造嘅。
2: 咱三仔五白过一届，十八个王邦之职，其当之职。类似这个，这种做已经成型嘅就叫做赤字。伊雕嘅物件，伊无层次，雕出来就无手感好看。
0: 顶摆了毛竹大狗呐，白雕呢是咱叠山高建筑来本呢，非常动摇嘅一门感觉哈。跟住啊，砍出呢也是
1: 非常动摇嘅感觉
0: 啦。所以这大马达触角头有戏出，
1: 为大家这叠山石灯啊，别误解这错触角头哈。龙湖这错五彩虹天嘅瓷片，哎，结声嘅这错，各色各样嘅顶天而小哈，哎，登高直出喜咩嘢？到触角头个下，会这镜头是正听到背这话啦嘅。
0: 呀，高建筑介修复呢，也连开砍出，这古听呢啊，就算是好些了先啊，人家瓷片就盖过来拼接起来咧，
1: 因为这个得个胶哦。
0: 所以呢，特别会眼先。有一位这个营造师哈，伊呢为了把这个触角头呢装饰只酒啊，加起呢库邦头一个，就是真的是可能是主题人生啊，水滴一枚，就是为了让这只酒呢推邦讲下活灵活现。
1: 那来听听伊怎哩答。
2: 哎，你康师傅在了，全部拢在，全部定做个，因为呢装个是三十万颜色个，做个就是高强度个物件，我这个是触电个酒，这应付一降就降，吃出来。
1: 今日在年拉下技术算是值得警惕，多谢更迭一双个，确定只用躺在大家，唔是到更扎实就是去到更迭，对，就是去到更迭个，唔是到更迭个，咪就是到去更扎实嘅路个。
0: 你系连招口令吗？
1: 我把自己都绕晕了哈。可以等呢次端一团队是完成个直出要直出嘅高强度嘅杭州或者是潮汕更扎下。因为这种高强度呢，也是天然嗰只前师傅整日调整消耗疼痛嘅直症更前症先咯。
0: 依家让高强度呢，恢复眉毛是对历史文脉嘅传承啊，认识呢非常有高度哈。依家每次手一行，修复人物，依家拢是怀着非常敬畏之心，通过所谓采取大量石榴招呢，来探究那强度一个衰微之处。
3: 那个高位呢，调山处往间去，嗰啲都能。高度嘅工匠，也是对非常智慧。我走镜也是落读镜都识过，我弟嘅镜啊也是落读识过。就那五十多二度，落来对三度，从我是培养人啦，我是继续来从事这行业，甲以后来量下来培养更多技工，让这手稿能用，就帮创新。
0: 技术双节蛋，但作为超改人啊，伊拿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把这只门传统技过，直到直到嘅传承落去。
1: 就叫等技术双蛋嘅办下，伊阿爸，伊家己家己嘅脑筋，然后看家己阿弟嘅脑筋下，哎，可以答应人直接人下，是只叠双高强度亚洲技过嘅超改人，还是只个小改人下？有了超改人嘅努力，然后有了小改人嘅坚守，咱就能够留住这撮历史嘅门脉，让这撮高强度呢？定型光彩嘅，
0: 所以呢，等到海外嘅能嘅年轻哈，回到年龄嘅时阵呢，冇得触角头同你接触高强度时阵呢，人现充下油烟热身，一呢可能也就是一能先嘅减少或者一能先嘅断升嘅最终目的咯。
1: 而且呢，基堂 N 嘅技术算第一间罗南花道，这个等等阿地库啊，是少过啲嘅高强度嘅。
0: 所以呢，由这边啦，能嘅接触。现在请问哈，无论去到哪个呢，都希望呐，把该现在红毛给带出来。
1: 回答能够了解现粗哈。
0: 回答。
1: 好，现在今日个打了再个超过做双陪教资格。
0: 哎，不过超过只维敦话未了哦，因为落街个全景记录呢，那我就无来去写吧。到广州省话个抓到外属个王超邦，统统依照你用超过抓更早忙，把传统个回定拧出新回应。
1: 城市街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时光流动，故事流通，欢迎收听《长经记录》，我是建益。
0: 大家好，我是志雄，技术能解超过主队。
1: 生活到广州嘅抓钓技术嘅王朝翁下常常以火灯及狗格抓钓嘅综合材料来进行创作。
0: 而家这边呢，会以广州南西为对差嘅抓钓石头，会以自然界当灭作界动物为对差嘅相关拍卖关系的等等。技术这边啊，隆重受够。

0: 了捏解的我了。
1: 嗯，下不跟主持哈，我求本解抓掉这边呢，阿比我按高级解都听电视啊、电脑啊，还播顶顶解多正点的跟子单解。
0: 今次解全景记录呢，咱就做无来写吧。生活到更久解抓掉高速解我求本，统统一种你按超过抓更早忙，把疼痛解回的我出新回应。
2: 我叫温秋文，我是一个纸雕艺术家。这些年我一直在进行花灯结构跟纸雕的一个综合材料的一个创作方向。我大概是2006年来的广州，然后我来广州读大学，大学学的是油画。油画专业毕业之后做了2年左右的美术指导，就开始从事自己想做的纸雕设计方面的工作，然后从一些比较小型的纸雕作品的设计慢慢的发展到了大型的。2007年左右的时候接触到了花灯工艺这个东西之后，发现我可以利用花灯的结构来最大程度的放大我的纸雕。
1: 王秋本自细就对抓雕眼骨十分感兴趣，这只兴趣爱好也让伊到大学的时阵有机会参与棚模比赛，进一步累积了超工技巧。进入大学之后，王秋本迷恋着光亮摄影，当时伊上很世界是一位叫做白亮的摄影师。这位摄影师是用宋秋刚科技在各类电影甲道具。秋行已经回家材料，王秋本就要开始用纸来制作家己拍摄所需要的电影。
2: 我的纸雕创作其实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做那种纸雕的小玩具。到了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发现我好像做手工这一方面有一些能力，然后就让我去做参加一些航模比赛啊，就是建筑模型比赛啊什么的。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虽然我学的是油画，但是我那个时候非常的迷恋观念摄影，所以你需要自己做大量的东西，最容易找到和我自己最会操作的材料其实就又回到了纸，然后那个时候就用纸会做一些场景然后来拍摄。
1: 正是因为当时高大拢都甲纸雕拍交道，大工作两年之后，王秋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纸雕个人创作，并逐渐地走上了独立纸雕艺术家的道路。
2: 大学毕业之后，逐渐我就有意识地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加多我的个人创作和纸雕的这个部分，然后逐渐就转变成了说完全在做纸雕创作的这么一个方向。纸雕它的创作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就比如说有折纸，然后有颜纸，然后有那种单层的剪纸，然后有那种特别精密的剪纸，然后也有立体造型的那种。普通人也可以做纸雕，但是他必须得找到一个他自己最习惯的方式。比如有些人数学思维很好，那他就可以做折纸。
1: 到王秋本台来，爱创作一个纸雕作品，首先得从纸的双角开始。
2: 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纸张，你最习惯的纸，像我的话，我就是习惯用那种水彩纸，然后因为这种水彩纸也特别适合广州，吸水性很强。必备的肯定是剪刀跟美工刀、刻刀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一个好用的胶水。像我的这种制作，对我来说最难的部分其实还是思考的部分，这个东西它怎么来表达你的想法，
1: 如何用纸雕的技巧来表达出家己的想法，这是王秋本觉得从事纸雕创作中上学的部分。以在名度最关键相关拍卖关系列为例，王秋本直接是直面以制作更多密作的动物。对于台来，制作动物的重度和人类的历史有得多种的交织，人以人的造型又让人先去成为当的生物，这是这种神秘感和失落的罪行让以人变得珍贵。出于自身的考量，伊开始创作明马车、豆豆鸟、赤鹤等灭绝动物的形象。为了创作故事，真正实施起来仍然有合作的困难。桥段明马车身顶有大量碎地的模糊，用纸将采取动物模糊的质感，必须得宋秋刚来制作，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参与。王秋本从马先生那个作品，早已经名声大挂。所以啊，每当伊画出口雕的时阵，拢爱护每只手工爱好者慕名而来，参与其中。
2: 博物馆系列其实有很多部分是有大量的 普通的人会帮我的忙，因为所有的动物它身上有大量的毛发，然后这个毛发是完全需要手工去剪的。剪毛的培训我发现任何一个普通人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内我就能教会他如何剪这个毛。比如说我们贴毛的部分，它需要你有很强的观察力，就是你需要去观察就是真实的动物它脸上和各方面的这些毛发的走向，去调整毛发的宽度和长度还有方向。创作者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找到这些隐蔽的细节，这些关键点，然后把这些关键点能尽量做到最好和最精细吧，然后这样才能够说最后完成的时候看着这个作品本身是存在灵魂的。
1: 王超邦在创作当发现用改变服饰的选择往往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这是这些的观察力容易会成什么发现传统会等工具对抓钓的帮助。到跟观念的创作当王超邦开始用火灯定制骨架，再到外口根据自身的审美量贴将材料的抓片，创作出了学在大兴的抓钓作品。到一趟来每一件作品的精粹到以硬精，
2: 因为我本来很喜欢在纸雕里面加入光的这个元素，然后花灯本身会发光，所以就几乎完美的契合了我创作需要的很多重要特性吧。白纸加上光线是能够依靠光线和纸雕的分层多层的结构去雕塑出这个动物的神情和质感的。光线透出来之后，镂空的部分和阴影的部分就会有不同的深浅变化，只有当灯亮起来你才能够看到底下那些镂空层和阴影层，然后才会有眼神，然后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种光是这个动物的生命的感觉。
1: 在我刚学台湾区生活到呢届王超邦阿创这片石头前揭出的创作的灵感。
2: 我在广州生活这些年之后，我就会对某一些具体的形象很感兴趣，比如说男士接触到花灯工艺，发现这个花灯厂他们可以用骨架做出一个就是男士的形象，我可以在外面贴纸之后，我就开始想说以这种创作方式，就是这种创作素材吧，来做一些传统的一些形象和造型。但是这个传统的形象和造型外面的美术就是贴纸的这些部分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审美来做，像是以一个独立设计师的角度来理解传统形象的传承。
1: 好，听朋友，今次闯进纪录的超改就想配个这个需要是第三方情绪继续来配超改，作者爱来听先期分别接文化最三代表性行动更当讲座，第一讲座代表性同性能电商名配配一个讲座节目超改的故事。听一点经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你下载红听开好端小说听一点经，或者是平台听点小听经济精彩改造马来用。
3: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4: 叠山红尘月。
1: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建议来到咱今日的叠山红尘月方丈，继续来拍拍超改。作者爱来听，先去呼麦接本会最山代表性行动广东讲座，第九讲座该代表性同性能电商名，拍拍以前的讲座节目超改该来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杰。多谢的起个什么时段能够陪梦一起参观了蝶香梅建筑美术馆，也了解了蝶香梅大师以及学术作品，也同时呢也让人非常感叹，但是作品呢仲要并做到专业，做到这个节整体。其实蝶香梅大师主要呢就是受过了解听民间艺术的熏陶，一边读书一边呢就是甲一个长辈学习接触民间的感觉，对民间的整体艺术呢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也一个白清蝶冰风曾经是人蝶就此早期的

0: 也就整座这三叶植物奇怪呢，是到什么情况之下，这西了走这这三叶植物归宿之路啊？
1: 哇，我听到六岁就会烫钱。
2: 六岁啊？
1: 哎。
2: 哦，那是热带。
1: 我这刚才老长了。我八辈就落做了解哇。
2: 哦，八辈做了解啦。所以当六岁岁岁的时候，就跟随爸去搞这木机构，是咪？
1: 是啊。
2: 哦。
1: 我讲咱五大五只年龄轻个只人坚定呢，一般五六岁就会烫钱。就上这乡抓宝抓，就长对骨，跟对骨，对骨就永固同天的事个字俩，就非常简单。所以做农件就来读书，读到个识得包识得，来个南京乡拉拉只菜地做来补，补定住，就后来农村后来不归厂。
2: 哦，所以导致现在生产生
1: 就恶了，就恶了。我到去到江国乡，差不多是十岁。
2: 十岁就入江国
1: 强，哎，哦，也是做这门。哎，江国强，我就只不过一挂，那一挂就去参加国家班高门。所以就已经开始学个学到十八岁，好就应就去到门会场，去到门会场学装备。七三年、七十年代，我就去到演吉，那就七六年来登枪奖，去苏鲁枪登枪奖，那直接就轮到四等五年枪奖。市场的抢抢。
2: 哦，现在呢，还是咱行社该这个 A G 来整座培训班来开座班，是有啥
1: 物？啊，是啊。
2: 哦。
1: 所以这个楼盖宿屋个呢，等我，哎呀，长大当用这恢复个实际，我是零四年开始，零四年把这个楼盖宿屋个做能唔相信啦？你个老自己都等抢抢咯，咩啊？所以生来讲呢，哦，唔能买大件呢，都当做你即时期嘅咩事个宿嘅。
0: 因为是问一下，但现在呢，你也是开配了一个培训班。
1: 行社请去当这个传统艺术界客座教授，然后行社呢成立第三名大师整座工作室，所以培了三期，一期了差不多六十人。这学生呢，有七年的节目呢，参加全国学生比赛、大学生比赛呢，有十人的金奖，配了这个广东省的。广东整座长城基地呢，云南文化局等，希望你配合初级班等老囝教起。
0: 呀，对了，到开配之后，培训班之外，你落来有啥物生意该拍算？爱把几乎忘记过，该提升落去呢？
1: 呀，落来就把几个艺术转变为经济，即是能调兵咯，提高一点。无经济之初，也实际也无变。
2: 嗯，遐准备要怎尼做？
1: 所以就得马上就。这个疾病呢，垂杨小诶，秋长病啊哈，这个停息病啊哈，装饰病啊哈，影响很多秋冬来促销啊，又直来咯，趁就啊经济，而且话重新啊坐落啊，无好嘢坐落啊，啊就创新嘅发展，
2: 就从创新发展方面，
1: 汇聚时代政府哩，无好重新，这个创新发展哩，哈，所以无好又无好咯，各等下经流。你誒從生然之後做到羅山呢路，學生又羅山北楞路，所以然之後就啲創新闊啲，
2: 誒創新
1: 誒，直邊就攞啲搬盤棒，直邊攞啲搬個嘢行數個借佢，也是就做從生工作哩。從生誒也是直正對住嘅傳統藝術精髓，就社會一樣也是不錯，是啊。
2: 也必須啊！
1: 也必須啊！
0: 好，非常感謝啲大師支持我嘅採訪。第三名大师就是这三页直播一个客人的走者了之一条高速之路。一到2005年，已参考了第三名的整座高速管之后，大起空前高速管的第六集体之下，也建立了一家自己高速单位。培训新人对整体技术呢，增加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认识。现在呢，伊也开始了第三名的培训班，收了非常多的学员。另外，到杭州师范学院，伊化当了客座教授，打起一个整座的高速，大教一个大学的校风之当。这些到采访之中呢，第一大师也表示，但现在呢，已是不断在大努力。对了，做好提升工作之外呢，我系不断在创新，反正第一招即蒙古流嘅烟干艺术，第一招整座非常强大。

0: 从欢喜降谷泪，还有人落卡水。
1: 台顶年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泪。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两地色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版。
2: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今次讲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头米明明有三界，对个是无边落叶烧烧霞，无边落叶烧烧霞。对是就是瓜秀亮街车划户口，瓜秀亮街车划户口。对三就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东华民族奔向未来，拍四字神格证。对是就米明明是。阴之两地的盼公直相逢，阴之两地的盼公直相逢，
4: 怕最开战，最开战。
3: 对三条米是四千足的种子姜，四千足的种子姜，怕掉三十个只，掉三十个只。黄老师你好，
5: 梁斌老师。
3: 那来谈谈对头米明明是有三条，无边落叶小小霞，其实就是瓜小亮，街车划户口，其实就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都是怕四字成歌，就
5: 这么猜。当这个奈啊，拍做背五停得，拍背五停得，这头条呢是。灭庙邪精，无边落叶萧萧霞，背五停得。这个建庙邪之作五叶啊，哈、嗯，秋天这个到落叶无边啊，寂寞无止啊，叶下沙沙叫，一秋风透凉呢，只剩点落背听啊，哦，叫背五停得，等阵别过咯。背五停得容易哈，对不对？
3: 是，是，哎，背五，伊就那背五就是同说当个姓白名，停得呢，往来是写停得，打打不打打，形容姓白停空背起，姓白停空背起个，背五姓白没有停空背起，就比如说
5: 那做官咪搞成
3: 遐个，形象咩？
5: 形象咩？等等，这个就个别个，咪都唔学落背，等阵只个经常来打帮到人山头就唔出色下咯，哦。咱有背五停得也有啊，它不是到秋天啊，不是到苗师也无变咯，烧烧烧，足足清明后，咱认真直出路潮吼，出潮咩个唔使搣街弯，无去考究，全部就是正式字，背五停得啊，含含脚了，即背了了无攞只落卡白白了，无嘅挂只出高潮车。
3: 哦，
5: 那像在多少粮食塔落去到只是咩只成品工业区，起出。路潮拢少些，有个经常变所是到清明后。
3: 我想是偷皇太爷去皇大之后嫁起来。遐对子钓瓜小亮街车划户口。
5: 这条米也是不能停得，即就是讲个两股黄毛，伊只个五呢是代表只个五号，背只个五了个听过个吼，听达够啊吼，只个户口五号，弄落学上学增光了，个落台里东西可拎上来，那属于高水气。
3: 哦，最唔够，最唔够。增光，
5: 我增光听那一达挂少两东西，为了有保险，听那是落个高水气啊。
3: 好，来睇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
5: 哦，这条来当呢有个假脚，有那个会议，东华民族那是吼，那都是人物子孙。了，咱这烹饪会来就落停得，
3: 吼，
5: 咱停会啊，吼，了做咱个东国民啊，吼，能够达到那目的啊，就大概会议啊，伊。
3: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米是阴之两地嘅盼公直相逢，拍最开席。
5: 这条米来单呢是赠送李克发梦，赠送李克发梦。咱先来睇下阴之两地嘅个阴呢，来知来做董事来两地嘅这个阴呢，该贴配。贴做个立字，个个直字，哈子，哦，这班子个阴字两字夹头直过做，会议呢，把这样子个阴字呢两字夹开，
3: 贴从个就立
5: 个直
3: 贴开。
5: 因为这班我整个大家那我立从个立从个冲到咗啦，冲住咁样直，哦，攀公公就是硬就夹个户，了夹个直直相方，哦，即系
3: 方，
5: 相方会做直起，开始就
3: 变，
5: 系了夹夹个直字一部咩，了夹个直字点样立冲？
3: 嗯，
5: 哦，
3: 是，
5: 那个做开顶大了，那个条条线个做开无咩方面哈。 立春来打那些都，一八五来打那些，或者胖毛这个开在嘛哈。
3: 是是，因为立春是入世最开，但是对个最开哈、嗯，表示春天的开始。又这个说法，但咱那个生肖是以立春作为起始点嘛。
5: 因为那原先好古，那个那那原先立春是春节啦。
3: 哦。
5: 哎，那春节好古是以前个立春啊。
3: 嗯。
5: 那这个那那以前月秋那个叫做春节，哎，做新年，该么是一九一四年才定个嘞。十一月立春到农历往。往是十一月，哈子啊，十一月要做子，子月嘛，十一月子月，咱到正月、七月，该乜正月当好月哇。
3: 嗯，好，一来睇睇第三条是，是签作嘅种子姜拍掉山上个节。
5: 这个俗语来，但呢在山路唔管呀，要么用典故发问，拍作五花夹盖带。
3: 嗯，
5: 按照乜也是俗语，往个传古是这。无花夹花来，有花夹盖带。
3: 它就是类似捧石匠大伯。
5: 来开始叫声哦，那无花就哈夹花来，都别别到无大令吼，无是社会。那有花夹盖带意思，那有是到绿花别到无大来夹盖带，盖带咩个啦？
3: 盖带是盖先定系塞塞啵？
5: 对对对，而且非常厉害啊！啊，盖带唔知盖盖烂底都钉着都唔对住。对，但这个
3: 农古物，
5: 上市物就上市，那那始终有这些去市道，但是哦，了别大伯大爱个理个正事理唔定，那五花子啊贵，但我来只个个贵带了，觉得买卡市场上就都唔对啦，内挂搞困啊，以后爱来去处理这些错，也去意外发生个不如快事，又来去只着做贵带，那是很难感觉非常是艰苦，
3: 是
5: 哦，只要非常欣赏这些俗语，非常难啊吼。等你无花你来只事，你等着有花成，至少买这个只只个贵带落去，见都无心无正去啦。哦，就大概人人意就生，了作家种出来，到中米做你就生个人的时枪，作家种子件就是个顶，一时枪出来，咱台水浒就会知着。来去捉鸡村个，去到间某度食酒，吼，甲捉鸡村，
3: 唔怕啦。无酒无力，先有饭俩。
5: 就去偷猎只，只去捕鸡过。
3: 是只过人。
5: 了就去太累，就甲间就去人发现啊。当时某就当间就有只嚼烧鸟香吧。
3: 是。
5: 就是啊，时参只地华。
3: 是。
5: 哦。
3: 就因只过。
5: 因只过，就是五华只过带，就是打。那自家花水壶来，那呢爱食自家花就应着食着自家盖个烧。
3: 嗯，哦，是，好，遐只就是今日个三头米啊，就是杨定凯老师讲过。
6: 叠加上等双盘。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咱家今日个张麦田的电影，我是金吉。
8: 大家好，我是志雄。来过了最后一个篇章，第一场等宣布，一旦今日呢是把超过真件交代哈。啊，落今日来听戏，但是呢，我领过啊，了解一门超过。
7: 对，大关于铁鸡白鹅戏哈，就是咱大概抓眼戏嘅超过。
8: 今次什么开始呢？有蛋糕呢？做一样戏呢？一项叠双地区嘅民俗传统戏剧表演形式啊，到2006年呢就接上同一批各界协会每节本块最上名咯。一直播来蛋呢，叠双地区嘅做一样戏啊，已演出嘅呢有传统剧目，有固定嘅剧本，一剧情嘅演角、唱片拢总从叠剧形式而来嘅，所以呢也被称之为梅兴叠剧。
7: 哎呀，做一样戏上动摇嘅主角是啲咩嘅呢？哎，就只系做一样吓，就只系铁机。白鹅哈，一只铁鸡白鹅嘅制作呢，是直接系蝶脚骨头、泥塑、蝶小顶顶制作结果，一直先嘅就系改属就轻，制作嘅江苏看，但是非常之黄色嘅。
8: 其实呢，我哋谂下，只头呢就是类似于蝶椒。金节介只图案件，就从所在掏出来，只介白墨碎片啊，我开墨啊，就讲一墨呢，为了为小白小啊，有薄鲜啊，非常的重要。
7: 我系请嘉宾来打了咧，就把嘉宾啊，为所以介请掉去卡死。一两下播啦，
8: 又卖咁咁龙波。
7: 两下播就有请只跟邓双涛、刘吉、重庆白鹅夹汤嘅段沙大姐、黄登科等，一介能做就系更多嘅开铺哈。啊，只用彭子仔已经偷笨咗挂播出来哈，又能做。就来更多来了解一下铁鸡白鹅界制作超过咯。
9: 这种白鹅也对本界江苏非常繁琐啊，嗰对设计界超过也非常高。伊只对本呢基本上是工作额外部分，这个部分就是一部，一部呢需要加做一帮，然后来搭布搭柱啊，就先这个制作过厅，然后这个套呢也套是土啊，土啊叫做泥刷。那么后手料的有所改良，就是用做香菇香菇。跟咱叫做高博， 伊有轻嘛，啊，去指责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部分，然后伊个身体，甲伊个伤口，啊，包括伊只挂起操控杆，上山，即台小小个专业器，伊去对面行街了五行回转行嘛，第一头盔指责是咱双头齿个刺激行嘛，即个面呢是叫做泥刷，大个泥刷，大个泥刷的位伊是也叫做国家级回转行嘛，伤口呢是。采用电烧，电烧也是国家级开水行嘛。夹泵电夹，电夹在名单啊，是国家级界开水行嘛。然后攞停止在铁机房，我系表演也是叫做啦，已经达到国家级界开水行嘛。即系少少嘅专业器啊，铁机房我是伊可以带伊是直列双门或者大声啊，例如做电烧音高啊，电夹哦，然后电烧。啊，包括咱个遐叫做一撮蟋蟀，伊拢多都帮我变体型出来。
8: 另外啊，一撮小小个爪牙形下，包含了真侪非洲蛤蟆，是不是非常个惊呢？
7: 是，肯定是非常厉害哈。啊，说来呢，就将咱做者来横线，要跟咱些双头齿停海裤，留个重向。

0: 铁机白屋脚汤演出嘅黄层铁机白屋戏沙子电听刷嘅录音咯。
1: 嗯，一同嘅时间，今朝嘅节目呢也接近尾声啦哈，就将咱多谢嘅客声之单，来跟大家当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嘅陪伴，我是建益，
1: 我是志雄，
0: 天一点睛，那么一段时间再会，
1: 再会。

0: 你可能做名十万回，天在飘雪，独吃天冻，一天刷子响，你困我公子来。
1: 哦，来了。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人展，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志谦。
6: Hello 朋友，我是小伟，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不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在客场外来，在等以后来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我等于会去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偏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和精彩片段。
7: 抵得乜嘅？
8: 撕开客家啦！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8: 撕开客家哇唔抵！
6: 听众朋友，阿玲贤素想来关注，港澳请人开运气系近年来一贯睇运气推动三地请人寻土融合嘅重要主题，通过硬核考察、创业交流、实体参访等多种形式，让港澳请人出管甘肃运气发展脉搏。向向国家发展建议，随着暑期的开启，一度的广澳请人来到台湾去，出去了解一广澳台湾去创业创业扶持政策、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国际贸易先进一体等。详细情况，请南飞前的报道。
5: 2016寻广澳请人文化交流组目前已经是在深圳启动开展，正在文化交流发通贯穿前一款，为请人学子搭建是立足湾区连通亚太的乡村协作平台。继续深圳亚利中心，他这个通过分享会试管了解四四化、智能化背景下的爱苗新形态、创业新路径。香港教育大学学生申慈人，
9: 因为我哋平时香港人其实都好多机会会接触到呢类型嘅嘢嘅，但可能始终都唔系喺生活啦，就对呢类型嘅产业唔系好熟悉。咁就今次嚟呢度参观咧，就希望可以获得一个咁深入嘅了解，听到有啲外贸啦，了解到外贸系点样做生意啦。
5: 澳门旅游大学学生谭嘉焕，
10: 我想学习就是关于大湾区里面的一些销售方式，还因为对于我之后的工作也能学到很多。
5: 继续前海寻广请人梦工厂，睇这家呢系实体了解前海针对广澳请人推出的就业保障、创业补贴、项目孵化、落地扶持一条状况政策。香港尖飞大学学生吴新康今年安尼表示。
11: 其实都好大嘅期待，因为都想知道内地嘅青年系对于创业系有啲咩想法啦。我想知道香港嘅创业同内地嘅创业其实系有啲咩分别。
5: 一广澳台湾企创新实机联盟执行会长刘勇安尼介绍讲。
12: 主要他们过来的话呢，也是和他们对接一些湾区人才的政策以及以后就业的一个机会，实现一个人才的一个共聚，然后也实现就业的一个发展。
5: 继续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展开面前，一尊流光溢彩的唐三彩胡马就领导超脱于岭南大学的王爱思，可能十分的热忱哦。他说啊，这一摆文化交流组连接的年既看到为灿烂的过去，也看到为精彩的未来，文化的生命力十分的强大。继续在此前 加啲纸浆，行将停留下去，冷一片马尾风哦。佢系一辆搭咗嘢次通加湿技术嘅视察模型，喺模拟加湿系统底位，佢真正嘅体验埋未来出行嘅速度同激情。从千年前的丝路拖拉到未来的智能驾驶，从历史的厚重到科技的强硬，一场奇妙的创业之旅，正是二零二六陈广澳强人文化交流组为强人学子等人精心准备的一份特殊的礼物。强人学子等人还先后走一辈香港科学人陈俊芬人英科人科技研究陈俊有限公司展堂，还有陈俊博物馆同心路馆。一年之内呢，是既触碰的科技前沿又对化为前沿传统。在香港科学人陈俊芬人的展堂，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人类的整体规划、业主企业生态，还有同香港科学人的联通机制。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朱君廷同学就边参观边感叹哦，以前我觉得跨境协作十分的抽象，今日看到具体的企业案例，还有政策落地，将真正的理解陈广做嘛能够成为台湾的科创双引擎。今日英科院科技研究陈俊有限公司展堂，科研人员就重点展示和新材料、自动驾驶等领域的最新成果。朱君廷亦表示，陈俊兼具深厚人文底蕴同强劲科创通能。你记得上市环境完善的配套服务，为广澳强人集建奋斗触目万企提供的优质平台。继去年在深圳举行的陈广澳强人六十能源创新硬核行发通呢，就聚焦六十大碳能源发展主题，引领陈广澳三 T 的强人呢，积极投身一广澳台湾的实践。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黑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能源集团等九九同企业的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陈广澳三 T 八十多名的强人参加。继续创新交流会上，八位强人代表荣耀等智能天然建设、新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能源态势机等前沿技术进行的分享交流。来自澳门大学智慧上司物联名前国充电实验室的副教授张凤才在主题分享当中就表示，天气化、有新富恶同到新能源系统是上市天然系统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就得利用多类型移动储能设备来去提升电力系统的运行。给香港强人科学家协会理事李怀上继续介绍，香港九九在电力、新能源两位的前沿科研成果，就得依托陈广澳完善的产业配套来去实现规模化的落地应用。其次，家长期呢也是往返内地同那香港来去开展课题研究，内地企业可以上线派强人骨干到香港来去交流，香港同内地的三方眼联通正持续的走深走实。陈广澳强人呢，还前往深圳天力文化科普基地、广储超充加茶庙互通加天力鸿蒙多人综合示范厂、深圳莲花山超充厂等地开展硬核参观，进一步了解深圳六十能源领域创新成果。法通同步介绍为南方天庙人才飞梯人才政策，同广东省人庙恶处互通协同技术充电实验室政策，积极吸引专家人才开展合作研究。继去年来后，南方天庙深圳供电局是持续加大台湾的电力联名协同，连续五年开展广澳大学生初期实习项目，吸纳优秀广澳人才到深圳就业。联合澳门电力、澳门大学举办碳中和专题培训，直至多场的深广澳六十能源交流活动，拓宽深广澳联合创新交流路径。 我们再来去关注到创伤湾区超越新下第四届初期广澳强人创新创业感染法并分而发通及台湾区人工智能 OPC

生态伙伴合作发展台会是在陈俊基盼的感染化系列法通持续近百年，长达七百日的出家重口期，连通广东前省一家十二家人的广澳强创载体，以及台湾的人工智能 OPC 开放三期，先行线下同步来去推进。系列法

曾发两年通，为港澳强人到广东来去发展铺路搭桥，使得一港澳强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今日我哋详细落去了解一下，何在政策支撑方面呐？系寻日落实全国头一集广澳强人就业创业推广新法规，聚焦广澳强人创业实际需求，量身打造十七项嘅精准化、普惠化嘅扶持政策，推动喺广东创业嘅广澳强人享受同本地强人同等扶持政策，切实地降低起步成本。在职业偏离方面呢，持续惩罚一广澳职业资格规则对照，推进广澳专业人才在台湾境内体偏离职业，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涛四大平台建立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制度，为广澳专业人才铺就职业发展的快插头。在体建设方面呢，就建成覆盖珠三角九市的一家十二家案呢广澳强创集体体系，提供最长三年免费办公场地，还有一千个的创业综合服务，累计引进孵化广澳项目超过七千家。品牌发通方面呢，就会常态化为期盼初期广澳强创感染化，百团万人万企行，万企强人人才对照费，台湾企大学生就业实施松险费等品牌发通，令到广澳强人和台湾企业安心创业，舒心发展。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一点话题啊，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那坐地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坐地下来，可以数后听嘅歌曲过后，系客潮哀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成朴素了哇，毛巾虽难搞，落日吐靠树来，以后做着游泳的人，毛枪阿妈爱。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等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以客家文化为纽带，跨一省海，潜见索人。在为期深热的中国潜见之旅夏令营，奉云南一梅祖贤发动当中，来自印尼湾龙客苏联联会，印尼湾龙从严三义国民学校的艺术人法医强少人齐志也在世界下到梅祖沉浸式的感受客家文化大文，在这套潜见当中看似的跨一省海的赏钱腰带。今晚的节目就带我们愿意一起来去感受海外法医客家强少人共同传承中华文脉的强存力量，连同记得人在潜见之旅当中所谓的感通和那成长。梅祖一月初本成为世界客家的省市，承载着客家民族千年的前世和发展历史。从两晋时期开始后，为了躲避战乱，客家先民由中原出发，跨黄河过长江，经过几十多年的天际融合发展，在明一金三省交界时期形成的语言相通、文化认同一致的客家民族。宋明以来也好，梅祖促成成为客家民族天然成熟后的摄生中心，是客家自我认同意识十分浓厚的体系之一。在明清以来，以梅省水打八公码头、长桥码头为出发点，大量梅祖还有周边区域的客家人为了谋生计向海外迁徙，梅祖因此而被称为的华侨之乡。而印尼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客家华侨的主要聚集地之一。根据史料记载，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梅祖客家人漂洋过海到为印尼，记得沿海的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生存劳作，促成的集建下来，和当地人民相融共生，形成了独特的客侨文化。在九百年来也好，客家先民就怀揣着崇文崇高、神圣摇山的优良传统，沿途南洋到印尼，同当地各族人民相融共生，殊梦相似。记得人既感受的此生的文化景脉，又以真诚和担当踏进是中国印尼民间交流的建设桥梁。今天话。

0: 好，印尼的客家华侨很有其的后裔，其间超过百万。其等沿海各族两位都期待来显著的成就，为印尼的发展同中国、印尼两国的友好交流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多年来，印尼客家侨胞也是自己的大量客家青少年转到知识体来潜进文字，索人追梦。亲身触摸故乡的山水人文，感受自批生长的故土文土，令到客家人崇文崇高的精神基因在后生的一代心中燃烧，也令到两国友好交往的种子在客家侨胞代代传承当中不断生根发芽，生生不息。在哈林洋期间那好，洋人的年龄就先后的走入毛主席的上期、毛燕期、蒋良燕、太普燕、平燕燕一条地方，开启一场深度的客家文化探亲之旅。在客家古村落，洋人的年号称为穿越了时空，置身了在古老的客家生活场景当中。记得人们不在青石板路上寻上等土气特色的客家围梁屋，感受等客家建筑的土地魅力。围梁屋的建筑风格土地不求合理，既体现了客家人的智慧，又蕴含等深厚的文化内涵。让人等人仔细的探等陶窑的工艺，了解围梁屋的历史同那建造工艺，对客家先民的勤劳同那智慧是赞叹不已。继续客家山歌体验环节，洋人的人照本客家山歌的土地韵味所吸引。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其直朴的歌词、悠扬的旋律同到土地的演唱方式，表达了客家人的情感同到想法。洋人的人听听老师一句一句的合唱，虽然一开始是有点困难了，不过其他人都十分的认真反复练习，出签在掌握的客家山歌演唱技巧。在学习过程当中，人人当然是了解到客家山歌的诗言和发展，还有其在客家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在到位客家美食制作体验环节，就更加是令人人当然太饱口福。客家美食以其土地的口味和丰富的品种而闻名，号称有羊头夫、盐谷鸡、梅菜扣肉一条。人人等人在老师的指导下辈亲自通俗制作客家美食，其等人认真地学习每一集步骤，从食材的准备到烹饪的过程都一丝不苟。当一盘盘烹上的客家美食端上桌的时候，人人等人品尝等自家亲属制作的美食，面上都是洋溢等满足的笑容。哈林洋学人林家燕安尼讲，
1: 发展得非常棒，我也对中国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知道了这里有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林风渊。
0: 哈林洋两对老师安尼介绍，
2: 因为我们的孩子们是华侨的五六代了，所以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我们客家的文化，让他们学习以前的祖祖辈辈的精神。

0: 传递玩奇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做坦道诶，系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晚也好，我们现在听听来自印尼的二十人的华裔客家青少年来到的广东梅州，而且来去听下他们在前进之旅当中所谓的感通和成长。在白发通当中也好，人人的印尼是参观的琼桥古镇中国客家博物馆的桥文化体票。琼桥古镇呢，就系梅州知名嘅桥上，佢亦保存得十分多古老嘅建筑同埋历史遗迹，见证咧客家人下南洋嘅历史。人人当然喺古镇当中漫步，感受到浓厚嘅桥上氛围，了解嘢客家人下南洋嘅艰辛同埋奋斗历程。喺中国客家博物馆呢，人人当然就通过参观展览同听次讲解，深入了解嘢客家文化嘅起源、发展同埋传承，对客家文化系以为更加深刻认识。喺梅人企业后，人人当然行业琼桥镇南下村侨胞之家张永贤故居，客家人下南洋历史文化馆、中国移民纪念广场、印南非茶田一条地方，开启嘅一场沉浸式嘅侨文化体验之旅。喺侨胞之家，人人当然仔细观摩侨氏社会同的图文展陈。一道珍贵文物同那资料，见证了客家人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同其他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人人的人认真的观看每一件的展品，聆听等陶游的讲解，后参也好是穿越了时空，转到了一个充满艰辛同那希望的人台。在现场观看擂茶制作、古镇琵琶演奏同的客家山歌表演，就令到人人当然感受到为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擂茶是客家传统饮品，制作过程独特，口感清香。人人当然就十分有兴致观看的擂茶的制作过程，还亲自体验的擂茶研磨的乐趣。古镇琵琶演奏同的客家山歌表演，就令到人人当然陶醉其中。悠扬的乐曲同那通透的歌声，好像把其他人带入一个梦幻的世界。通过一摆参观啊，吼，人人当然前方边亮丽的梅人桥上，后冲大运同的美丽乡村崭新风貌，从且感悟到的失入心房、爱国爱家的客桥精神传承。其他人都纷纷表示哦，这一摆夏令营领导其他人思维十分的丰富，不单只是学到的一道客家文化知识，还感受到的客家人勤劳同的智慧。其他人将会把一摆夏令营的所见所感带转到印尼，同乌克兰人还有朋友来分享，领导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了解中国。夏令营学员林嘉燕。
2: 我的住址是在美仙，这次是我第二次来美洲。这次我们体验了套制手艺还有生拌的制作，我也很喜欢吃很多特色客家美食。我最喜欢是酿豆腐、盐焗鸡、松壳加肉丸。
1: 哈林洋后人陈志干，
3: 我第一次来美洲，有好多好吃的美食。我们去了博物馆了解了，爷爷奶奶漂洋过海还很不容易。
1: 一光光小才郎，骑白马过莲塘，前见不忘熟人，同游传承文脉。哈林洋企业呢，还举办了一场撇开生面的青少年联谊交流活动。活动当中，两地青少年共同学习六字经典客家童谣《一光光》。 古老的客家童谣跨越山海，在生生传唱当中传递客家文化，连到海外华语唱腔人在朗朗童谣声当中潜到的文化归宿。通过学习同埋吟唱客家童谣，人人当然唔单止感受到为客家文化嘅独特魅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十八位印尼华裔唱腔人同十二位梅族客家文化小师者，还通过客家好声人用媒体节目，以礼为媒，以耳为谣，以耳传情，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嘅文化邂逅同友谊之约。客家后生人用媒体节目呢，是一个专门为青少年打造的文化交流平台。通过一个平台也好，两国青少年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分享自己的文化，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两地青少年还相互结对，每组的少人当然也好用。

闪转批嘅万载体育文化嘅特色礼物，传至客家人嘅一前后下。呢条礼物呢，包括客家特色手工艺品、客家美食一道，每一件嘅礼物都蕴含着客家人嘅深厚情意。印尼长寿年呢，也为梅族嘅小伙伴等人准备嘅具有印尼特色礼物，表达了一等人对梅族文化嘅中意，同那对两国长寿年友谊嘅珍视。接下来文艺表演环节了哈，更加是精彩纷呈。印尼安和洋的少年等人带来了十分具有异域风情的歌盘舞《弯龙》，灵通的舞姿同悠扬歌声，呈现南洋文化风情。其等人的表演充满了活力同激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层层掌声。梅族的小朋友呢，就献上了歌曲《立春》《快转舞跨》。好宝宝还有浪熊金柚子上的节目，展现客家少年的风采。其他人的表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展现了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法通呢是以中英双语串联形成的，引起客家文化大运同国际交流的曲，充分展现世界客家的开放包容姿态。通过一百法通，两国的长寿人不单是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还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其他人纷纷表示，给一百法通令其他人思维十分的丰富，将成为其他人人生当中一段难忘的经历。中国前进之旅夏令营风云南一梅族人法通，以客家文化为纽带，令到海外华裔长寿人沉浸式感受到的梅族侨乡大运，搭建了海内外长寿人沟通桥梁。人人等人纷纷表示，此行数月漫漫，未来将会带动海梅族的所见所感，向海外亲友讲述客家故事，传承中华文脉。这一拜法通的成功预判，也不单止为中国印尼两国长寿人提供了一座交流的平台，也为两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相信在未来，两国长寿人也将会继续加强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一曲童谣看两天，一场相逢绣成情，今次客家前世南洋的潜见故事，将我去见到海外华裔长寿人心中圣经发芽。好，听众朋友嘅节目，而嘅客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在接下来可以数后堂的歌曲歌曲，我们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数堂哦。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5: 思海客家，
4: 所以以前呢，谭中朋友我是飞千，
6: 谭中朋友我是阿卡古。欢迎来到今天思海客家哪个里创的节目板块哦，也是来自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4: 往拜的老陈同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铺谈客家。今日到今晚嘅节目当中啊，我哋溜啲靓靓嘅三个半睇齐架糖啊，嗬，等睇齐架糖果人啊哟。
6: 冇错嘅，佢属于客家三个最出名，条条三个要买命，条条三个要买款，一条冇买啊，就创唔散。嘅糖都朋友可以糖啊喂，挨只四啊妹啊，佢嘅创得你哦。
4: 送本睇齐架意思，阿妹醒来爱唱歌，一齐来去欣赏。

0: 阿莫醒来爱唱歌，杜为山歌千万落，一曲山歌比出后，千山万水也来火。哇，歌词是不是有意思哈？
1: 嗯，
0: 给看来呀，咪咋下个阿莫呀，真正都是山歌莫哟哈。
1: 嘿，给之所以话一条默默就唱不上，从某只角度来讲呢，是因为在山歌当中啊，哈，情歌呢真的可以讲是一枝独秀啊。
0: 嗯，
1: 嘿，唔单止思量多，质量啊十分的高。嘅听众朋友系咪对唔出你呢？接下来嗬，下来是选上一首山歌对唱，爱要恋郎唔真心。

0: 阿哥阿妹也好，在艺术歌的当中，先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来去传达相互的爱慕之心，一种冇意思的感觉哈。
1: 嗯，
0: 佮再接连下去呢，阿哥就通过过河唔滴水深浅落去刺探一下阿妹的真心哦哈。佮阿妹呢也是以察觉过河滴水深落去安用般巧妙的回应，就是赤脚的太淡的弯的哈，恋郎爱友唔真心啦哈。
1: 佮最明呢两个人也是在情深意长的合唱当中啊，表明了心意，哎，成为了一对。
0: 嗯，
1: 佮歌又亮，人又亮，真真很亮很正的哦。
0: 嘿，佮其实啦哈，传统的山歌啊就嗯。单字吧，一种曲跳讲歌词也是真的十分的讲哦哈。
1: 佮一般呢谈恋爱呢都是阿哥追阿妹，
0: 嗯，
1: 佮阿哥主动向阿妹来去表明心意，佮但系也好，就有只阿哥呢十分的唔好意思，十分的怕羞哦，咁但唔主动表明心意，系攞人家阿妹呀先开口哦。
0: 嗯，佮我哋就来去通过一首莫学杨梅暗开花来去感受一下一只。俺怕是为阿哥用把你追阿妹哈。

0: 诶，听众朋友听到冇？每系要先先佢在幕后用埋暗佢发啦。
1: 嗯，
0: 诶，恭喜你就理所当然用啊！哈，
1: 哎呀，哈，嗯，所以莫嘢要成日要个开笑嘛，好啱佢嚟话善佢气运啦，哈。诶，唔过啊，哈，嗰个当中也真系要扎实份巧妙嘅送关咯，哈。唔知听众朋友听出冇？记记翻你住话，十品大厦省竹笋结到暗上海度嘅，哈。诶，热上你就住话。竹笋的热节啊，我哋经常客家话讲热节，热节就话热上热上，
0: 嘿，
1: 十分土的一种阿美话来哈。嘅用啊，哎呀，你看，又是竹笋的热上，哈，又是阿哥的上音哦，哎，甚至系热热相关哦，哈。
0: 冇错嘅，嘅传统客家山歌当中呢，有种呢喊做五季版，因为民俗歌位呢都系有五季歌词之神呢，所以呢喊做五季版，系民间歌唱神发的一种山歌形式。
1: 嗯，接下来今晚嘅节目主要系话学，我哋就俾太齐家落去送出一束五季版十上麦。
0: 嗯，今日呢今晚日嘅私学客家嘅节目时间啦，嗬也差唔多嘅哟，咁请人嘅舒坦。好节目之外呢，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私学客家，嚟去舒坦更多嘅精彩内容。

抽那么多手到切莫米哟，牙齿就好比冬霜雪啊，俺先个乖，俺个小咪咪，不为你个日乖啊，俺就奉起去。

没想到，爱如高哦，帝国家上来干断军啊，上村的穷人也四村那绕啊，一天四个啊，多难听。

干岁如啊表之母呀，南琼个老母干风流，真真傻板奏点个真难的。

几几个年你都大同人咯、上中就好比发米叫哦，尽快个尽尽你尽尽些，真真老姜草酒啊捏死你呢。

人一家被告受七百啊，恁个三朝个六条啊，人人困到啊都想对伢哦。拜相个妹子啊，啊，恁家如天个十九年面少风哦，两家个酒呀都少小啊，这我个比人家高唔同，他是个出水的农夫。

蹦烧酒啊，老是阿哥啊家外父娘的同我家穷错

姐，人人家唔论钱咯。阿哥就好比个滚天树啊，见到个树的呀、啊、就。

0: 好，听众朋友，给以上啊哈，就会给我们喜欢客家的前铺内容啊哟，感谢两位收听。
1: 其实节目之外呢，欢迎在手机上边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非常非常点听啊！等你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在评论区同人员留言互动。
0: 好，今日等人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1: 再见。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0: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是啦，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
2: 听回一段靓曲先啊，这一段靓曲呢话犀利啦，它呢不单只有粤曲的韵味啦、
1: 嗯、
2: 又有一些、时代曲的感觉的。
1: 哇，咁你讲紧嘅呢一定就係指我哋欧汉明老师所唱嘅呢个粤歌《月明心曲》啦、
2: 嗯。
1: 因为你讲到咁高难度，又有粤曲嘅韵味，又有粤歌嘅味道，咁如果唔係话专业人士嚟到唱出，真係冇嗰种味道㗎。
2: 係啊，我就发现呢，晓华你冇留意啊、嗯、近年嚟好多嘅粤剧演员啊，佢哋慢慢都鍾意唱下粤歌喎。
1: 係啦，譬如吴非凡啦、嗯、之前我都听过佢唱呢个粤歌、啊、真係几有味道。
2: 譬如曾小敏啦、嗯、都有唱下。因为他们发现呢，传统的粤剧粤曲可能呢是一些喜欢粤剧粤曲的朋友才喜欢听的。
1: 是
2: 但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未必接受的嘛。
1: 嗯、
2: 但是通过粤歌的方式，即是又有粤剧又有粤曲又有歌的味道在这里的话呢、嗯、可能慢慢就会喜欢了。喜欢是一种中国风的感觉。
1: 是啦，你觉不觉得其实由一些专业的粤剧演员来到唱这些时代曲啊，或者一些传统金曲零舍有味道，因为他们的科班出身基本功好啊，
2: 嗯，冇错啊。
1: 嗱、
2: 嗯，
1: 首先同各位介绍下呢一曲咧，系由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欧汉明演唱。咁作词方面咧都系好犀利，系由黄永庆同陈文星两位作词，由徐晓峰老师嚟到作曲，可以话系欧汉明老师从艺多年嘅内心写照嚟嘅、
2: 啊。嗯，系啊。嗱，欧汉明欧大哥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二度梅得主下，咁、
1: 嗯、
2: 多年嚟咧为咗粤剧事业系鞠躬尽瘁嘅。嗱，讲起自己咁多年嚟从艺嘅生涯咧，哇，欧汉明老师可以讲系百感交集啊！
1: 不如我哋先嚟听听欧汉明老师佢自己亲身嘅介绍先啦。
2: 好啊，
3: 嗰首曲咧系我个人艺术专长嗰时专门写嘅一首歌。
1: 嗯，
3: 主要系想表达我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作为一个粤剧演员对粤剧嗰种情怀，同埋对舞台嗰个情怀，我相信即系话所有个戏曲人都有嗰种情怀啦，应该吓，
1: 嗯，
3: 就系对呢个舞台，对呢个传统文化吓。写嗰时咧就之前第一个出嚟咧就冇云山珠水个嗰、那个方面嘅表达嘅，咁后嚟我话我一定要加埋嗰几句云山珠水，因为。我是粤剧演员，同埋咧，有嗰个云山珠水，同埋有红豆，因为我嚟红豆团咧系我嘅恩师洪善女老师1992年调我过嚟嘅，所以就出现咗红豆相思，泪千行。咁、红豆咧，亦都系我哋粤剧嘅美誉。
1: 系
3: 当年我哋嘅粤剧前辈马思珍、洪善女等。带住个手书院去北京演出，咁咧就周总理睇咗之后就把我哋粤剧誉为南国红豆，所以我先有呢句歌词叫红豆相思泪千行，云山珠水煮我云，即系表达咗嗰个作为一个粤剧演员嘅情怀啦。
1: 呢一曲咧系你从你当年嘅内心写照啊，会唔会非常之感慨嘅演绎嘅时候？
3: 去录音嗰阵时，演出当晚都系。

0: 用的。
1: 哇，真的好不容易啊。
2: 是啦。
1: 从外地来到广州、因为恩师红线女的这种赏识啦，令到她改变了自己人生的。从而呢在粤剧艺坛上呢，哇，经过一段的拼搏，终于获得这么高的成就啊。
2: 真的非常之不容易。我们再介绍回这一曲《月明心曲》，看回当中的歌词都很感人啊。
1: 是啊。情迷置身者舞台上，一身风尘气壮，仿佛前生英雄，今世传奇模样。哇，我哋諗一諗呢，欧大哥经常都会饰演好多个英雄人物啦。哇，所以一着上戏服嘅时候呢，喺舞台上就好似都唔知係前世定今生啦。
2: 係啦，有时呢可能又做啲书生，咁有时呢又做各种唔同嘅阶层嘅人士，舞台上演尽人生百态呀。
1: 是啊，尤其是呢高潮部分啊、哇，我听咗两次呢我就觉得好上意啦、我都即哼出嚟啦。
2: 是吗？
1: 情难舍身在离原中，红豆相思泪千行。
2: 哇，
1: 真
2: 係
1: 真係好容易记入个心里面㗎、因为佢话情难舍身在离原中㗎嘛，红豆相思泪千行啊。你諗下摸爬滚打係咪喺舞台上面唱念做打、真係有好多汗水泪水咁先可以夹出今日嘅成就㗎。
2: 係啦，当中有几多嘅甜酸苦辣，有几多嘅开心喜悦同埋失败挫折，个中嘅滋味可能只有佢自己先至知道啊。
1: 哇，即係急不及待啦，不如同大家马上听下呢支月灵心曲先啦。

0: 刁蛮公主昂驸马山乡风云等等几十个剧目里面塑造了一系列舞台形象的、
1: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欧海明呢就是我们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洪善女老师的学生来的。回忆起恩师洪善女老师，欧海明老师非常激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介绍、啊、
0: 好啊。
1: 洪老师在你生活之中是一位怎样的老师呢？
2: 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1: 哪一方面对你的影响是最深的？
2: 嗯，我觉得方方面影响都很深、嗯啊、主要是在艺术方面，应该、
1: 嗯、
2: 他们这辈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
1: 嗯
2: 啊、对粤剧那种情怀都是深深影响我的。
0: 多谢欧大哥吓，咁可以讲咧，洪老师对于粤剧传承系当仁不让咧，有一份责任与担当嘅、
1: 嗯，
0: 对粤剧嘅传承投入同埋执着啊，一直系鼓舞住欧海明嘅。佢话必须要守住粤剧呢个舞台，为粤剧嘅传承尽佢嘅职责噶噃。
1: 好嘅，呢、這个时间我哋一齐欣赏欧海明老师演唱嘅《洪的倾情》。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青年嚟接触我哋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
6: 冇浸噶。
7: 李果，
8: 快走。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15: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6: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80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杨玉环被唐玄宗正式册封为贵妃，她原来的老公寿王李牧呢亦都终于放落心来了。事关十日之前，唐玄宗已经正式为她另选了王妃，他又不需要再担心和武惠妃、和宁王、和杨玉环之间的斗葛，只需要乖乖地做个孝顺仔就 OK 了。结果呢，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他老豆来讲，都是一个呢皆大欢喜的结果。李隆基和杨贵妃两个终于修成正果，按讲以后呢可以是纸缠鸳鸯不缠身的啦。不过世事这家事呢往往出人意表吧。杨玉环做了贵妃之后呢，反而经常同李隆基拗颈吧，搞到两次被逐出皇宫，一次呢是在天宝五载，一次呢是在天宝九载，两次出宫啊都以戏剧性的转折收场，亦都令到他两个的故事呢是更加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传闻啦。那杨玉环就不是武则天啦，同李隆基拗颈呢同政治一定冇关系嘅，咁同咩有关呢？照计应该是同争风呷醋有关嘅啫。咁当然啦，亦都有人话佢系移情别恋，对象呢系宁王李宪啊。唐朝嘅诗人张武啊，就曾经写过首诗系咁讲嘅：日影功成无半开，太真廉下为人差。黄番卓子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咁摆明咧就话杨玉环啊，同呢个宁王李宪系有路啦。咁不过咧，其实宁王早喺开元29年就过咗身噶啦。咁啊，点会喺几年之后闹出呢个争风呷醋嘅风波呢？而更加离谱嘅传说咧，就话唐玄宗同宁王啊喺天宝九载开音乐会，杨贵妃趁机啊吹宁王之笛，搞到唐玄宗啊把几火。咁呢个传说咧更加离行离辣啦。而比较靠得住嘅解释咧，系话唐玄宗风流成性，喺天宝五载啊，曾经派出所谓嘅花鸟侍去民间搜访美女，后来咧由拈花惹草在天宝九载呢同贵妃的姐姐闺国夫人不清楚，杨玉环接受不到，所以呢同唐玄宗起冲突，甚至呢就发晒烂渣，于是啊就被送咗去哥哥的府里边啦。而杨玉环两次被遣送出宫啊，结果是杨贵妃同埋唐玄宗两个呢都顶唔顺。第一次杨贵妃啱啱出宫啫，李隆基就茶饭不思乱咁发脾气。最后还是高力士明白他将杨贵妃接回宫中，一切才恢复正常。而第二次杨贵妃心酸到不得了，割了一撮头发下来对侍者说，臣妾的荣华都是皇上所赐的，唯有身体是受诸父母，永别之日愿意以此青丝酬谢皇上的隆恩。唐玄宗看到杨贵妃的头发吓到心都寒埋，马上嗌高力士咧，将佢召翻翻嚟。咁啊，搞咗呢两次风波之后咧，唐玄宗似乎开始修心养性啦。杨贵妃咧，系亦都唔再发烂渣。佢两个甚至喺天宝十载啊，亦就系公元751年嘅七夕，立下山盟海誓。咁啊，正如《长恨歌》所讲：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咁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君王无情啊，但係唐玄宗李隆基同埋杨贵妃之间呢係应该都係真爱嚟嘅。不过唐玄宗呢个时候年纪都唔細啦，又沉醉于温柔乡之中，精力有限嘅时间就好似长恨歌里面所讲，从此君王不早朝啦吧。咁呢个不早朝呢就唔係为啲大时大节啊，或者係初一十五啊嗰啲唔上朝。而是说平时每日或者是假日的御前会议，亦就是叫做常朝啊。唐玄宗呢越来越少去参加了，事关倒了五早起身的，一卿呢就卿好几个钟头的了。 无论皇帝定官员啊，都好鬼攰嘅。所以唐玄宗偷懒唔上朝，大家都松一口气嘅。尤其系李林甫，更加系高兴啦。皇帝挂住同阿杨贵妃卿卿我我，得闲无事作下曲填下词，吹下箫，捻下笛咁剩，自不然啊冇时间理佢啦。咁李林甫喺朝中咧，系真系大权独揽啦。呢、這个时候，无论李隆基定系李林甫啊，都谂唔到堂堂嘅大唐帝国，其实已经系金玉其外就败水其中，岌岌可危啦。而最后啊，害到杨贵妃死于非命嘅，唔系帝国，正系佢嘅契仔安禄山啊。嗱，后来发动安史之乱，撼动整个大唐嘅安禄山呢个名咧，大家一定就唔会陌生嘅。安禄山系个胡人，而且咧仲系个混血儿嚟嘅。佢父亲康某啊系粟特人，而娘亲阿史德咧系突厥人。佢呢个仔咧系因为向禄山嘅山神祈祷所得嘅，所以咧叫做禄山。咁后来啊，佢娘亲啊改嫁咗突厥嘅将军安延延，所以咧安禄山就改咗姓安啦。混血嘅安禄山生得雄伟白净，后生嗰时咧都几靓仔嘅。佢同佢嘅好朋友史思明啊，一齐拍档喺大唐同突厥嘅边境啊做生意。咁有时顺手咧，亦都做啲偷鸡摸狗、顺手牵羊嘅事情嘅。咁结果有一次咧，就俾人捉咗起身，决定佢哋生死嘅系幽州节度使张守圭。嗱，节度使啊，系唐代嘅地方军政长官，咁啊大致上相当于军区司令咁上下啦吓。受命嘅时候咧，朝廷要赐相征相节。表示有权节制调度，所以叫节度使。安禄山同史思明落咗喺张守圭手上，咁理论上讲咧就死路一条嘅，因为根据法律啊，好似佢哋咁喺现场作案被捉住嘅盗贼咧，要俾乱棍打死嘅。不过后来张守圭就将安禄山、史思明放咗噃，事关佢啊发现呢两个贼仔虽然为非作歹，但系身强力壮，为人又聪明噃，话唔埋咧。可以帮佢克敌制胜嘅，于是咧，安禄山同史思明就成为咗张守圭帐下嘅竹生将，亦就系敢死队员啦。佢两个靠住胆大心细同埋对环境地形嘅熟悉，为张守圭屡立战功嘅。后来咧，安禄山甚至俾张守圭收咗做养子。咁好可惜啊，佢嗰阵时系年少气盛啊，结果咧喺一次战斗里边，因为轻敌导致全军覆没。张守圭冇办法啦，唯有将佢押解去京城，听候皇帝发落。唐玄宗一睇就知啦，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原本有节度之权嘅张守圭咧，完全可以将安禄山一刀斩咗，唔报俾佢听嘅。咁而家送到过嚟俾佢，咁其实咧就系唔舍得，想将呢个人情留翻俾唐玄宗嘅啫。所以啊，虽然当时嘅中书令张九龄力主话要斩咗安禄山。但系啊，唐玄宗嘅决定法外施恩，安禄山咧执翻条命仔，自此咧个人啊醒定咗好多啦。而且呢件事之后啊，佢啊真系时来运转噃，官啊越做越大。后来啊，张守圭因为获罪被贬咗官，而佢咧反而系成为咗平卢节度使，而且天宝二年啊得到皇帝嘅接见。嗱，咁安禄山进京会有点样嘅遭遇？佢后来又点解要造反呢？呢样嘢讲起身系一匹布咁长，我哋留待后面再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要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
1: 系啦，嗱，伟斌，广州有花城之称啊嘛，四季常落百花盛开。
0: 系啊，千年花城其实咧有道理嘅，同我哋嘅地理环境有关系噶。因为广州咧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啊嘛，由于背山面海，具有温暖多雨、光热充足、夏季长、双期短嘅特征噶。咁啊，全年都系水热同期啦，雨量充沛下，就非常之利于植物嘅生长。因此咧，四季常绿，花团锦簇啊！
1: 所以咧，广州啊，好早就被誉为花城嘅美誉嘅。而广州人中意种花、爱花、赏花、赠花嘅历史悠久噶啦。
0: 系啊，我细细个咧，仲记得跟住我婆婆去买餸嘅时候，就见到咧好多阿姨啊、婶啊，买餸之余咧都会买扎花翻屋企摆嘅吓。唐代广州嘅花卉已经全国闻名噶啦。著名诗人孟郊曾经描绘广州冬季仍然处处有花草嘅奇景嘅。是咁写嘅吓，海花蔓草严冬有，杏处无家不满园。
1: 系啊，当时啊，广州嘅卖花姑娘咧就已经系非常之多啦。卖花姑娘咧就中意用彩绳穿起各种花卉嚟到出售，目的就系吸引中外游人啦。
0: 而去到清代中叶咧，广州已经形成咗国内首创闻名海内外嘅迎春花市啦噃。
1: 嗱，广州嘅市花咧就系木棉花，咁每每当木棉花盛放嘅时候，哇，花红似火，非常之璀璨。但系唔讲，可能你唔知道咧。根据史书记载，早喺2200年前喺广州，素馨花系相当出名嘅、哦。
0: 不如呢个时间咧，听一听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第一小学嘅呢个郭文月同我哋讲下素馨花嘅历史。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第一小学的郭文月，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素馨花传说的非遗小茶人。素馨花早在2200年前由波斯经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南汉时期岭南地区还流传着一段关于素馨姑娘的传说。宋代时，广州开始形成素馨花的规模化种植，当时人们头上簪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素馨花，
3: 它还被人们放入茶中与茶道融合。
2: 素馨花见证了广州2000多年的历史。
3: 史书记载，在南汉时期，素馨花茶已是宫廷和文人茶饮，品茶味，闻茶香。素馨茶道作为素馨花传说非遗项目的载体之一，我希望通过茶道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广州非遗。
2: 我觉得广州是个很美的城市，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广州的花城文化，了解这座这么美的城市。
1: 多谢郭文月小同学同我哋介绍一段历史。
0: 系啊，晓华，你知唔知啊？而家大家咧唔单止会种素馨花、欣赏素馨花啦，甚至咧仲会制素馨花茶噶、哦。
1: 系啦，素馨花入茶早喺明代嘅时候就已经系有记载噶啦。
0: 系啊，将啲花咧放喺茶叶里边吓，令到茶叶咧染上花嘅香味。咁啊，素馨咧可以讲就系古代比较常用嘅呢啲花嚟噶。
1: 即系曾几何时咧，喺嗰个年代，素馨系进入咗平常百姓家，系非常之常用嘅一种茶饮嚟噶。
0: 冇错啦。嗱，其实咧，清代之后啊，随住社会嘅变迁啦，素馨花都逐渐被人们咧遗忘咗噶噃。咁啊，几代人过去咗啦，凭住呢份庄严嘅执着，令到素馨花嘅点点血脉咧，喺繁华闹市嘅破旧居民当中咧得以延续嘅。
1: 佢哋小心翼翼咁培植，等待住洁白嘅花蕾含苞，然之后虔诚咁将佢晒干。而呢个被晒干嘅花蕾，庄头人就称为素馨针。而呢个素馨针放喺热茶之中泡出嚟嘅，就系素馨茶啦。
0: 南宋诗人洪适曾经作咗一首《素馨行》啊，咁啊词里边咁写嘅噃：南国英华富众芳，素馨升价独无双。未知禅贵能相比，不是人间草木香。
1: 咁 从一首诗入面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对肃兴有非常之美好的美誉。
0: 是啊，他赞这个肃兴的芳香是压过其他一切的花香的。
1: 没错，其实讲回肃兴花的传说，早在2018年就已经入选了广州市的海珠区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2022年又入选了广州市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而龙志敏老师就是非遗项目肃兴花传说的代表性传承人。
1: 之前晓华亦都采访了龙志敏老师和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的秘书长龙东江老师，两位老师跟大家讲述了关于千年肃兴花的故事，一起来听听。
0: 好啊。

0: 龙老师你好。
1: 你好晓华，各位听众我哋又见面啦。
0: 係啦，我哋又再一次见面啦。
1: 咁大家知唔知呢，点解我哋广州有千年花市嘅美誉呢？
0: 咁我嘅第一感觉就係因为我哋广州啊，一年四季都百花盛开，所以被称为花城，或者係有千年花市，会唔会咁理解呢？
1: 係啊，而家咁样理解係啱嘅。但喺两千年前呢就唔係咁理解㗎喎。係两千年前嘅南越国咁啊，当时呢就係赵佗啊。在南越国做这个国王啊，当时已经是整个南越国的后宫佳丽啊，都是带这个素馨花的。好像晓华，你知不知道我们广州有条路叫流花路啊？
0: 有啊，流花路啊，好出名的，就有流花公园啊嘛。流花公园入面是百花盛开的。
1: 没错啦，带流花公园点样嚟呢？即系因为流化湖啊，咁广州咧以前咧就赵佗嗰个叫任丘城咧，即系越秀区好细嘅啫。
0: 系
1: 咁啊，皇宫里边咧好多啲宫女啊，包括我哋嗰啲叫做贵族嗰啲妃嫔啊，佢哋咧都系戴素馨花铲头发上嘅。
0: 哦，点解咧？系咪有咩寓意咧？
1: 嗬？有嘅，一个系素雅啊，温馨啦，仲有咧佢呢个功能咧，仲有呢个解肝郁啊，即系有养生嘅作用嘅。好啦，每朝早好似晓华，你每朝早起身啦，梳洗打扮啦吓，咁啊女孩子一定会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嗰啲妃嫔咧一梳完头，一洗完之后咧，咁嗰啲素馨花，即系琴日戴个素馨花咧，今日肯定要洗咗佢啊。咁啊，随住啲溪流咧，一直流到去荔湾区，即系我哋而家叫越秀区啊，那个六旧城墙赵佗。嗰、那個趙陀城咧係嘅舊嘅老誒呢個而家嘅越秀區，但係出咗西門口咧以外咧就叫做南海噶啦，叫郊區噶啦。咁好啦，我哋而家嘅流化湖咧以前係沼澤地嘅，嗰成片都沼澤地。咁隨住啲花隨住溪流一路流咗出去之後咧，就停留喺而家嘅流化湖嗰個沼澤嗰度，所以日積月累咧。整个湖呢就叫流花湖啦。
0: 哇，咁可想而知啊，当时系几咁流行带呢个素馨花。
1: 系啊。
0: 哇，咁素洗出嚟嘅呢啲水啊，都带住素馨花嘅香味
1: 系
0: 嘛。
1: 系啊。
0: 哇，可想而知对素馨花嘅喜爱同埋佢嗰个普及嘅程度㗎喎。
1: 对啦对啦对啦。咁但系呢即系喺呢方面呢，我哋呢就即系我呢方面呢，我虽然学者啊，就比我更加专业嘅专家。
0: 要隆重请出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啊。佢就係素馨花傳說嘅代。

0: 表圣嘅传承人龙志敏老师，欢迎志敏，
1: 欢迎啊，志敏老师
2: 大家好，系。
0: 咁关于呢个素馨花嘅传说，我谂如果志敏讲咗第二，就冇人够胆讲第一噶
1: 啦。冇错啦，
0: 因为咁多年嚟都致力于推广呢个素馨花嘅传说。
2: 赵佗当年喺秦国嘅时候，点会被贬咗嚟南越地方，然后佢自己再自立为王呢？其实就是将它贬去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嘛。
0: 哦，
2: 但是赵佗来到广州之后，来到我们岭南地区之后呢，他就将这种椰色茗花就带了过来，从此岭南地方就已经有花的香气了。
1: 有花的香气了。
2: 因为南越王赵佗他见到是在我们广州市区嘛。
1: 没错，
2: 是在我们。是啦，是在现在我们的北京路啦，是不是？
1: 那有北京路。
2: 是啦，一带。那所以呢，其实在以前整个广东地区的宫廷啊，南越国里面呢，都是种满着这种椰色茗花。咁後來呢，又因為一個好動人美麗嘅南漢時期，一個好動人美麗嘅素馨姑娘侍花宮女進宮裏面嘅一個故事，所以呢種花椰色茗花呢，又被改名稱為叫做素馨花啦。
0: 咁啱先志敏老師呢係多次講到咗椰色茗花，係邊四個字呀？椰係
2: 椰係
1: 菜花嘅椰，
2: 係呀係呀，
0: 椰色茗花，椰子嘅椰，
2: 係啦。
0: 咁茗呢，
2: 茗是
1: 香茗的茗，
2: 是啦，草字头一个茗。
0: 点解称之为椰色茗花嘅？
2: 其实呢，佢本来是波斯嘅译音啊，佢是拉丁文嚟嘅。
0: Yasmin,Yasmin。
2: 而家我哋英文呢，素馨花，因为佢是茉莉花科嘛。咁所以茉莉花科呢，佢英文系叫做 Jasmine。是啦。咁而当时的拉丁文呢，就将个 J 是改咗 Y， 所以是叫 Yasmin，就叫椰色茗花。
0: 其实就是译音嚟
1: 嘅。译音嚟嘅，冇错。
0: 系啊。
2: 咁呢啲喺我哋嘅古代嘅一啲书籍嘅记载啦，包括清朝嘅屈大均所写嘅广东新语里面呢，所有嘅记载都系写椰色茗花。后来再将佢
0: 改为素馨花。
2: 系啦，讲佢个名点解会叫做素馨呢，就系因为纪念一个咁样嘅好美丽嘅
1: 传说，一个姑娘
2: 素馨花传说，
0: 系啦，系咁样。
2: 为咗纪念呢个素馨姑娘对整个广州花城嘅贡献啦，咁所以咧就将呢种椰色茗花就改名命名为叫素馨花啦。
0: 素馨花
2: 系嗱，我哋回想翻中国嘅历史，宋朝系一个审美非常之高嘅、好高雅嘅一个时期啦。咁所以咧，佢嘅审美佢系唔中意花呢碌嘅，所以素馨花。去到唐朝到宋朝时期咧，喺岭南地区都系推崇素馨花，因为佢又白又香，
0: 又纯洁，
2: 系啦，
0: 素雅。
1: 符合宋朝的审美观，其实百花齐放，很多花卖都是解放后的事。
2: 清朝末期开始，
1: 清末开始先引进海外，因为我们广州是一口通商嘛。一口通商呢，我们跟外国有交往，譬如外国的花都引进入来了。所以呢，我们真正清末之后的花街花市先叫做，除了素馨之外，再补充到很多海外的各种的花卉。
0: 当年呢，赵佗就将这种素馨花就引到咗我哋岭南大地，而我哋嘅志敏老师就将素馨花嘅传说就变为咗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呢个过程，你又系点样喺产生呢种情怀，然之后做咗呢件咁有意义嘅事情嘅咧？
2: 我觉得咧，我哋系冥冥之中啦，代入咗素馨姑娘嘅角色嗰度吓。其实咧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亦都系广州海珠区，即系而家嘅河，我哋叫河南啦，土生土长嘅。咁亦都我哋历代亦都系喺海珠区呢度咧，亦都系种田啦、种菜啦。
0: 对呢方热土好有情怀。
2: 咁前身其实就系庄头村联星呢个地方，佢早期日啲系以前系种花噶嘛。
1: 成片花海。
2: 所以系我哋祖祖辈辈，其实屋企里边嘅阳台度咧都有种住素馨花啊、茉莉花呢啲花嘅。咁只不过咧就以前系冇呢个文化嘅意识，就冇去深挖咯。咁当我自己喺从事我哋中国嘅雅文化嘅一个传播嘅过程里边啦，咁亦都有机咁样就通过我哋嘅政府嘅各项嘅活动，就将素馨花花城文化咁样带咗出嚟。咁喺个过程里边，其实我哋都坚持用咗好长时间，即系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喺度深耕紧整个
0: 十年磨一剑噶啦，
2: 系啊。喺度深耕緊整個我哋嘅廣州花城嘅雅文化呢個板塊，咁就一路就係喺做嘅過程，傳播同傳承嘅過程裏面啦，喺呢個文化嘅 花城的雅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过程里面，就将绍兴花的文化就坚持去申请，最后呢就在2018年就成为了我们广州市的区级海珠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那你立项之前有几年时间呢？
2: 都用了成七八年的时间的坚持，是啊，
1: 这个很难得，
2: 很长的时间，
1: 很长时间，
2: 因为不断去坚持去做。现在其实呢，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恢复了绍兴花的种植的了，包括呢就在海珠区的庄头公园啦，庄头公园其实就是绍兴姑娘最早种植绍兴花的发源地，那里亦都有绍兴姑娘的像在那里的。那现在庄头公园里面也都是种了一些绍兴花田啦，然后我们在各个学校建立了很多的绍兴花的研学基地，在学校里面亦都已经有很多间学校里面已经种植绍兴花，很多学生亦都是学习广州花城的文化，绍兴花是的历史的意义，同埋同而家我哋嘅社会嘅生活啦，我哋应该点样样去保留我哋广州花城嘅呢种嘅精神面貌啦，人民嘅气息啦，已经喺度有课程
0: 啦，
1: 冇错，系啊，志敏老师亦都进咗好多嘅中小学里边，带住佢个团队啊，去进去校园里边传播呢个绍兴花文化。
0: 正因为咧做咗咁多工作，就成为咗非遗项目，
2: 系啦，
0: 啊，咁呢个过程咧，即系可想而知背后所付出嘅努力，吓。
1: 因为椰色茗呢个绍兴花有国际性啊，亦都系代表我哋广府文化，甚至我们中华文化嘅一种民族自信啊。我觉得嚟讲啊，志敏老师应该呢个工作要为继续往前推进，
2: 系啦，
0: 最好就系冲向亚洲，走向世界。
1: 呢、這个肯定系，
2: 呢个系我哋嘅使命，系我哋嘅目标。
1: 冇错，冇错。
0: 咁我哋都相信㗎，因为本身呢个绍兴花承载住好多美丽嘅传说啦，同埋寄予咗人们好多美好嘅愿望。其实呢一啲呢都真係一种正能量嚟㗎。
1: 当然啦。
2: 我哋其实以課程嘅形式呢，喺学校小学同中学呢开展校本课，就係传统文化以绍兴花文化为主题嘅，去赋能我哋学校里面嘅学生嘅德育同美育嘅教育啦。咁其实德育就係要带大家，我哋要向好似绍兴花咁样去放下佢，佢有芬香，但系佢唔争，佢内敛，佢包容。其实呢个亦都代表我哋广州人嘅一种精神啦，
1: 好务实、低调，
2: 系啦，
1: 包容啦，
0: 低调，
2: 系啦。咁同时咧，喺整个嘅中国美学里边咧，我哋岭南文化嘅美学，我哋亦都以绍兴花嘅文化、绍兴花嘅茶道、花道、香道，喺十德君子啊白雅里边咧，我哋亦都会将佢嘅呢个美学方面在学校里面做了很大量的课程啦。亦都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我们已经传播了有超过十万的学生，甚至乎已经是亦都有培养了有超过一万名的老师，都是在开展这方面的一些教学和培训的。我们而且呢就在很多景区，尤其好像在广州市农港所这样啦，我们是常年呢都有我们的小传承人、小小宣讲员呢，在那里跟游客去做宣讲广州花城的文化啦，带大家参观啦，甚至乎会请游客去品饮以前宫廷的绍兴饮啦，咁仲有去感受绍兴香囊系点样啦，呢种养生嘅概念嘅传播，对我哋中国文化嘅一种瑰宝嘅一种传播啦。
0: 咁呢一种绍兴花啊，佢扶正气啦，咁有佢嘅药用价值喺度嘅喎。
2: 系啊，
0: 佢最大嘅功效就啱先已经讲过话，可以养肝护肝
2: 啊，对而家挨夜嘅人都好适用噶。
0: 当然系啦，而家好多后生仔女啊，挨夜啊，通宵啊，甚至乎
1: 仲要睇手机睇得多啊，因为肝对眼睛伤害咧，即系佢护肝咧，即系肝系通眼噶嘛，所以对眼睛亦都有帮助嘅。
0: 系啊，估唔到少少嘅绍兴花背后有咁多嘅故事吓。
2: 喺近代广州有花市咧，大家知唔知点解会行花街？
0: 行花街
1: 点行花街？
2: 我哋行花街系国家级嘅非遗，咁其实而家我哋
1: 千年花市
2: 系啦，我哋讲嘅行花街咧，其实所讲嘅就系而家嘅迎春花市咧，系过年前嘅花市。
0: 系啊，一般系年廿六开始啊，一直到年卅。
2: 咁但係其实呢喺广州有两千年嘅呢个花城嘅文化里面呢，其实迎春花市最往前推呢，其实係有夏季花市同冬季花市。夏季花市就因为夏天嘅时候 好多花盛开，咁而素兴花佢嘅花期咧，其实就夏天盛开最好最好嘅，
0: 夏季盛放。咁、但系系咪其他三季都会开放，只不过开得冇咁娇艳啫？
2: 系系，其实系佢夏季嘅时候个香气系最浓郁嘅。咁、而买卖即系其实佢素兴花咧，从古代到而家，点解会有2000年嘅使用嘅？嘅價值使用市場咧，就是、因為佢嘅整個素興花嘅產業啊，做得非常之大噶。你諗下以前

0: 在清朝亦都有一首诗记载住河南，即系讲海珠区
1: 吓，
0: 广州市嘅河南吓，啊就讲河南三十三村人不少，相见多半是花农。就三十三条村喺海珠区种都系种花嘅，咁咁多人去种花，佢嘅花嘅买卖嘅产业
2: 依然有市场，
0: 同埋应用
3: 系、
0: 嗯、因为佢用嘅人群多，佢使用嘅产品嘅品类多，戴喺头上啦、插花啦，跟住头先讲嘅
2: 做香囊、
0: 做香囊。制香啦，以前古代的男士头上扎个髻，中间就存一粒香丸，就是用素馨花做成的香丸。
1: 哦，有咩作用呢？
0: 因为你头皮咧会有热量噶嘛，就等于我哋讲熏香，你通过人体嘅热量，等到佢会有香气。咁男士戴住官帽嘅时候，身上佢都会发出香咯。所以其实
1: 系啦，
0: 我哋其实男士都系好爱美噶嘛。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其实佢有好多记载，有好多使用嘅价值。头先讲嘅做茶啦，好似而家我哋恢复嘅素馨花茶饮，其实就系以前宫廷嘅叫做素馨饮啦。
1: 素馨饮。
0: 点解皇帝？我哋又再推翻前面，点解南越南越国？嘅皇帝赵台喺宫廷里面种植成个宫廷用咧，跟住去到南汉时期，点解会南汉嘅皇帝见到素馨姑娘入咗去，又嗌佢要种植素馨花，要整个后宫用咧？就是因为佢嘅养生功效，令到整个宫廷嘅使用价值非常高嘛。饮素馨、食素馨、戴素馨、
2: 赏素馨、
0: 赏素馨系啦，
2: 唱素馨咧有好多嘅文雅事，以素馨花为题系创作咗留低咗好多嘅雅作系嘛。
0: 所以头先讲到个花市呢，我哋往从时间线上面，从而家往前推，而家嘅冬季花市，再早期呢，其实夏季花市就係有素馨花嘅花市，再之前呢，清朝之前呢，其实佢就是天天都有花市，日日都有花市，天未光就要采摘，然后去到
1: 花尾道系嘛，我哋广州
0: 花道头，
1: 花道头
0: 系啦，花洲古道嗰个牌坊，
1: 冇错，花洲古道
0: 系。而家嗰个牌坊咧就系被拆迁搬咗去晓港公园，
1: 系系仲喺度。
0: 之前其实咧就系喺滨江而家嘅解放桥脚嗰个位置，喺解放桥就将个牌坊就搬咗去晓港公园，嗰个就纪念以前日日都有素馨花市噶。
1: 即系由河南种咗花，跟住通过啲码头运嚟河北。
0: 是啦，
1: 嚟卖嘅，
0: 所以就七满就只卖素馨啦，
1: 七满
0: 就入去，
2: 系啊，可想而知嗰个年代其实唔仅仅系哪个年代啦，而系延伸到今时今日，
1: 系啊，
2: 将我哋广州就成为咗名副其实嘅花城啦，
1: 系，
2: 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啦，请志文老师同我哋以一首以素馨花为题嘅诗
1: 朗诵，
2: 结束我哋今日嘅专访，
0: 好嘅，好。多谢主持人，多谢龙老师，多谢各位嘅听众朋友，
1: 好，
2: 多谢龙老师，多谢我哋嘅志敏老师，
1: 多谢志敏老师，多谢晓华，多谢各位听众。

0: 一家，千载香消珠海上，春云犹作素馨花。
1: 唔该晒两位老师吓，咁接住咧，我哋再嚟听翻一首歌啦。呢一首歌都系描绘我哋广州话百花盛开嘅美丽景象嘅。活力广州充满激情，歌声最动听。
2: 哇，伟斌唱得好动听。
1: 多谢多谢，这个咧系我哋南方阿叔演唱嘅《广州美丽嘅花城》。喺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亦都将呢首歌送俾大家。
2: 嗯，藉住呢曲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1: 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嗱，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打开云听 A P P 啦。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一只脍炙人口嘅金曲作品啦，嚟自任贤齐嘅演唱《心太远》。亦都是一首他的成名曲，曲风轻快通俗，旋律朗朗上口，编曲简约轻快，歌词跳出了单纯的情爱范畴，描绘了人处事悠柔寡断、默默承压的状态。任贤齐的声线是温润质朴，唱腔自然接地气，将那种无奈纠结的情绪娓娓道来，极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这张专辑亚洲销售总量是突破了2600万张，也都创低了华语实体唱片纪录，歌曲火遍整个的华语乐坛，斩获多项的奖项，成为1997年全民金曲，大街小巷随处传唱，直接让任贤齐一跃成为了国民歌手，彻底站稳乐坛一线地位。心太远直接成就了任贤齐成为一线歌手的地位，这首歌曲以一个劝诫者作为主要视角，呈现一位痴情者为爱毫无保留地付出，并呈现出一些爱情小哲理。这首歌曲不单止歌词通俗易懂，而且旋律都是非常简单流畅，尤其是心太远这个生动贴切的形象更助长了歌曲的流行势头。虽然心太远的流行程度有少少令人出乎意料，但作为一首流行作品，它符合流行要素的特点和特征，令它的流行成为了一种必然。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心太远》背后嘅金曲往事，嚟听听任贤齐喺一次节目访谈当中讲述自己从来都冇谂过呢首歌曲会如此火爆。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心太软有多红你知道吗？
1: 我自己红到怕就是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威力，我当时还在台湾努力的继续工作着，然后我一些朋友都跟我说，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经商，他到处去考察，他都听到心太软，他就跟我说，小七，我在西藏听到，我在内蒙也听到，你这歌应该红了吧？我说谢谢谢谢，我当时不在意，我想说自己人嘛，总是要给兄弟打打气。后来没想到真的是这么的火。
0: 有这么几个事儿，北京秀水街逛街的时候，卖冰糖葫芦老大爷都会放这歌，跟大伙儿说这个心太软，糖葫芦心儿太远。齐秦在西藏开演唱会，看到放羊的小孩儿一边放羊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回来跟他讲，啊，北京三里屯那会儿地铁工人施工，一边干活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啊。这个卖糖葫芦老大爷这创举你知道吗？
1: 我也听琼哥跟我讲，然后那个老大爷还是用山东腔呢。啊，俺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糖葫芦。我说，哎。我当时到了北京来宣传的时候，我真的人家朋友带我去三里屯，他说三里屯以前是不放国语歌曲的，然后他说从街头听到街尾都是我的歌，我自己这真的受宠若惊呢，
0: 没想到，
1: 对啊，没想到连那个没听歌的老大爷都会唱，我同学的爷爷也会唱，他说我爷爷是打麻将的时候学的，他说打麻将的时候说该放就放，你该放就放吧，再想也没有用。然后呢，不是你的就别勉强了，那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那谁齐秦跟你说了吗？
1: 有啊，
0: 在西藏看到放羊的孩子。
1: 小哥就去西藏演唱会，然后他在那个好像是雅鲁藏布江，他看到牧羊的小孩，真的呀啥吧，他不知道唱什么。

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不妨我哋继续嚟听呢一张嘅同名专辑《心太软》当中嘅其他作品。挑选出嚟嘅会有下边呢首歌曲《五一五一》。

五一五一吓，狐妖狐妖，咁啊，寓意就系我们的舞蹈。咁歌曲当中系以舞曲嘅节奏啦，结合咗拉丁嘅风情啦，音乐人小松啦，结合翻90年代嘅乐坛嘅潮流嚟创作。

旨在丰富专辑曲风，编曲搭配了强劲的鼓点与灵动的合成器效果，而旋律非常活泼，歌词都是很轻松俏皮，没有沉重的情绪，任贤齐都一改以前抒情的唱腔，将这首作品演绎得非常活力满满，尽显少年的朝气。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浪漫手牵手》。

浪漫手牵手呢首作品定位是甜蜜的都市情歌，聚焦情侣相伴相守的温馨日常，编曲好清新简约，以轻柔的乐器烘托那种浪漫的氛围，歌词直白描绘了恋爱当中的美好瞬间。任贤齐的演唱非常之温柔细腻，将那种恋爱的幸福感娓娓道来，而整首歌亦都是旋律好悦耳，暖意融融。

听过作品有呢首《爱得不轻》啊，系一首典型嘅抒情作品啦。咁啊，歌曲当中咧夹杂咗啲英文同埋中文嘅歌词嘅形式嚟展开啦，诉说住爱情嘅执着、身心疲惫，却依旧放唔低嗰种嘅复杂心水。旋律缓慢绵长，而任贤齐嘅唱腔咧亦都系深情内敛，情绪层层递进。歌曲嘅氛围咧伤感绵长，道尽咗爱情里边嘅身不由己。旋律都非常之细腻走心吓。静心聆听的话，很容易令人可以代入到当时的情感故事。好了，下面我转换下曲风，来听一首快节奏小小的作品，同样来自小松的词曲创作，任贤齐的演唱《我爱你》。

0: 呢首作品咧係一首節奏非常之動感嘅 disco 舞曲嚟噶，咁啊輕快直白嘅告白情歌嚇。創作初衷咧係用簡單嘅旋律咧嚟表達純粹熱烈嘅愛意。編曲利落明快，旋律係動感舞動啊。歌詞咧摒棄咗嗰啲複雜嘅修辭啦，大膽咁抒發內心嘅愛慕，展現咗一種啦渴望得到女生歡心嘅熱烈之情。曲風非常之歡快動感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呢個歌詞咧係貫穿成首歌，非常之洗腦啊！好啦，下面我先去片花，翻嚟之後歡迎你繼續收聽《千千闕歌》節目啊！看着
1: 天空。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你

变化过后，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今日为大家嚟分享任贤齐嘅呢张人气专辑《心太远》。呢张专辑所有嘅制作过程都系由音乐人小

从去到美国完成。而任贤齐在1996年加入到滚石唱片，就在公司决定要放弃他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制作人小松觉得任贤齐不错，任贤齐在公司被埋没了这么多年，即使是做幕后的工作都是勤勤力力地在做事，非常踏实。而且最难得就是任贤齐自身的声线很好，小松想要试一试任贤齐帮他做一首歌。于是就在小松的帮助之下，任贤齐出了一首单曲《心太远》，也没想到这首作品也成就了他的音乐成就。下面选择的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专辑，歌名《哭个痛快》。

一首轻摇滚的抒情作品，主打失恋后的情绪宣泄，同专辑温柔的曲风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首作品任贤齐的沙哑的声线充满魅力，多层次的和声都是气势悲壮，彻底解放了任贤齐为爱受伤的心灵。编曲融入了一些摇滚的节奏，是节奏明快，张力十足，而歌词都非常鼓舞人心，鼓励大家要挣脱情感的枷锁，尽情释放悲伤。

听过作品有任贤齐嘅演唱《一个男人的眼泪》啊，呢首歌曲咧由任贤齐去包办词曲创作啦，讲述咗成年人嘅倔强同孤独感嘅悲伤故事。编曲好简单，旋律哀怨绵长，咁歌词咧细腻刻画咗男人不善言辞啦、默默承受嘅特质。任贤齐嘅声线咧低沉沙哑，演唱克制又深情，歌曲氛围安静伤感，咁道尽咗。

我成年男性无奈与柔软，是专辑当中情感深度十足的佳作。下面听一首节奏明快啲的作品，非常之复古，来自1997年版本的这首《长藤挂铜铃》。

一首好经典嘅老歌作品啦吓，咁啊致敬早期嘅华语流行乐坛。咁啊，小松咧为其增添咗全新嘅旋律啦，与现代嘅编曲啦。歌曲旋律诙谐轻松，自带一种趣味性，仲融入咗一啲嘅说唱元素啦，风格非常之前卫独特。而任贤齐嘅演唱方式啦，非常之灵动俏皮啦，演绎方式活泼多变。喺一众嘅情歌当中，呢首风格独树一帜嘅作品啦。令到成张专辑嘅复古韵味咧，亦都系增添咗好多啊！

听我作品有《我爱你》，同曲不同的编曲版本，相较起 disco 版本，这首的 house 的舞曲风格节奏更具动感，而电子编曲的元素更加丰富，歌曲依旧延续直白告白的主题，旋律保留了原版的内核，而曲风更加潮流，任贤齐的演唱轻快洒脱，适配翻快节奏的曲风，两个版本各有特色，一柔一劲，满足了不同听众的喜爱，也是专辑当中颇具巧思的改编曲目。好了，下面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童话》。这首歌曲非常温暖治愈，以梦幻童话作为创意，书写对纯粹情感与简单生活的向往。任贤齐的声线非常温润，演唱平缓柔和，整首歌曲静默优美，在睡前仿佛听着一个小故事，非常适合这个时间来聆听这一首作品。好了，搭着这首歌曲，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还有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下《心太远》呢首由任贤齐演唱嘅金曲嘅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选择会有知世代听的歌，下面将个麦交给今天的这位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陈纪作，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4: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昆明湖》呢首歌发行于2006年，呢首歌是后弦出道初期的作品。歌曲采用了大量的宫调 INC 和中国风的音乐元素，有非常浓厚的个人风采特色。后弦的歌曲通常是用拆字斗智的方法写词，而且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的。《昆明湖》呢首歌讲述了一个充满了幻想色彩的爱情神话传说。在《昆明湖》呢首歌入面，冷漠的湖神和天真的神女昆明相遇并产生了一段恋情，但最终因为命运的安排而不得不分开。成就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浓郁的中国古典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古代世界。歌曲入面对爱情的描写更是充满着浪漫主义的风格，用彩云、柳絮这些美好的意象去表达了一个珍贵的爱情故事。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风。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演唱《光年之外》，来自邓紫棋《I Am Gloria》广州演唱会的开场第一 part 的其中的一首歌曲。一年九场演唱会亦都创低了亚洲纪录，我亦都有幸看了1月9号那晚的那场演唱会。演唱会歌单从摩天动物园的迷惘到天空没有极限的释放，完全呈现了他的成长故事。演唱会高潮迭起，包括有光年之外、泡沫，引发全场大合唱。包括还有夜的尽头，瞬间点燃气氛，广州场更有独家惊喜，跨年夜的零点倒计时版，新的心跳，以及回馈粤语歌迷的睡公主等经典，让每场的演出都独一无二，充满了真诚与震撼。下面就来分享一下演唱会当中是听到过

鄧紫棋當晚的演唱會氛圍真的非常之好，全場歌迷基本上都在一起大合唱，是一個大型的 KTV 現場。剛剛聽到這首作品，他都在現場，現場版本的演唱效果都非常之不錯，差不多姑娘。這首歌是對經典進行了重新的重塑，同時是被說唱音樂帶來了一個全新的解讀。可以說是差不多姑娘凝聚了鄧紫棋的決心，她拒絕只做到60分差不多，而是想要追求100分的極致。那些曾經的質疑都是站不住腳的，而演唱會當中她都透露了自己如果就按部就班就會成長成為別人眼中的差不多姑娘。她拒絕平凡，所以16歲就出道闖蕩樂壇，經歷了起起落落，最終站在了自己向往的音樂舞台之上。下面繼續來聽歌，這首作品亦都在演唱會當中唱響唯一了。

演唱会的第四部分选择了比较多的抒情歌曲以及一首对以往作品的串烧作品，其中最近比较 hit 的这首歌曲《唯一》也是演唱会当中唱响，这个是他人生不同阶段所感受到的音乐的感动作品。《唯一》不单止彰显了邓紫棋深情且有感染力的极强的声线之外，还凭借其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和富有深度的歌词，表达了爱情里面的坚定与真挚情感。

0: 听过呢首作品 Gloria 啦，亦都系演唱会当中嘅主题作品啦。呢首歌系源于邓紫棋嘅英文名嘅原名。咁佢分享到话啦 ，Gloria 啦系佢爸爸帮佢起嘅名啦。佢从细就觉得好好听呢个名，而且充满咗荣耀。长大咗之后啦，就认定咧呢个系佢嘅使命。邓紫棋咧喺压抑嘅环境之下长大，安静诚实咁去探索自己嘅内心，希望用最真实嘅生命影响生命。佢话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好啦，咁演唱会嘅歌单就先分享到呢度吓，咁下边嚟播放一片花，翻嚟之后咧，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片花过后，一连三首作品啦，都系乐坛上经典嘅摇滚神曲啦吓。来自摇滚教父级嘅歌手崔健嘅作品，包括咗有系魔岩三杰之一嘅张楚嘅经典歌曲啊。嗱，第一首《假行僧》啦，呢首歌曲主要表达咗对真实、对自我嘅价值嘅渴望同追求啦。通过描绘一个假行僧嘅内心世界同自我反思，系展现咗咧对真实、对自我价值嘅探索同追求噶。崔健认为咧，呢首歌系从一个稳定嘅地方走向一个不稳定嘅地方，而假行僧当中存在住鲜明嘅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佢拒绝咗爱情及其他一切作为自己嘅行为坐标啊，全篇勾画出一个流浪者、叛逆者嘅不羁形象，凸显咗咧对爱情与精神独立嘅渴望啊。而另一首《花房姑娘》同样来自崔健的作品，这首歌称得上是一首抒情作品。崔健当时是喜欢了一个女仔的，她写过一首诗、一首曲，后来她觉得曲不是太适合，于是就进行了缩减，就有了《花房姑娘》这首歌。第三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首歌是张楚的一首代表作，创作于1994年，那个时期正是中国摇滚乐坛的黄金时代。而张楚作为魔岩三杰之一，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人文思考，赢得了广泛乐迷的关注。曾经有乐评人就说，张楚是中国最孤独的歌手，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他一个人流浪的时候创作出来的。这首歌也表达了他对于世俗爱情的蔑视，在这个恋爱的季节里面有他自己的傲心，体现了他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好啦，下面我哋同样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系林晓峰。

听过作品有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晴天》，你听紧嘅节目系《千千阙歌》，每日晚上1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喺香港之声又重温。嗱，呢首《晴天》系发行于2003年，系周杰伦嘅一个内心独白嘅作品。创作《晴天》嘅时候啦，周杰伦用咗一种孤独嘅内心感受，去展现咗一种细腻内敛嘅伤感与脆弱，更加贴近现实同自己嘅内心。呢首歌的情感非常丰富，描述了一段从清洁的校园恋情到离别的爱情故事。下面同样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选出来的会有《东风婆》。

东风破呢首歌曲表达了对于离别的痛苦和无奈，以及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追忆，令到中国风这个主题从此成为了华语乐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周杰伦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创作《东风破》的时候，希望就将中国传统的文化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于是他就利用中国古典的琵琶曲以及古代的诗词这个情调进行去创作，令到这首歌曲歌词更加具有中国的文化内涵，也都要多谢方文山的填词功力。好了，听着这些作品，看看时间大钟，来到本期节目《千千阙歌》的最后时段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亦都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有邓瑞霞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脉，
2: 天爱蝶音。
0: 聚焦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降蝶阴。
19: 咱家己人的掌握，
2: 天爱蝶阴。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关于失去和遗憾，李克勤用他沉厚而克制的声线唱出告别之后海面之下的无声汹涌，亦都用这首《你的爱情回不来》开启我们今日的清晨音乐时光。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我是佳欣。在线或者回听节目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宋亚轩的一首《无趣生活指南》。

关于爱同埋陪伴嘅答案都藏喺周深嘅呢一首《时间啊》当中。时光一直见证住我哋嘅成长，咁呢一首写俾岁月嘅情书，用歌声丈量时光，系一首充满温度嘅治愈系作品。咁继续为你送出范玮琪嘅一首《明天》，范玮琪用佢标志性嘅温暖嗓音，演绎出对过往嘅珍视同埋对于。

孙燕姿的单曲《飞扑而下》是和歌迷们一次温柔的约定，歌词以近乎冷静的姿态展开，编曲上边宏伟壮阔。孙燕姿用歌声告诉我们，无论行几远，无论经历几多起伏，音乐永远都是我们最安稳的落点。继续为你送上新歌，来自张惠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亚视的宇宙会听见轻快旋律搭配亚视独特的慵懒唱腔，将普通人对于生活的朴素渴望娓娓道来。虽然没有华丽的词组，但是就精准击中了每一个在生活中奔波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去音乐》，我是佳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在线或者回听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继续同你分享的潮流新歌来自毛不易的《每当我看见一只飞鸟停住》。

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以海浪般的旋律和诗性的歌词承载了她近年对于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这一次的演绎透出历经千帆的通透，亦都希望听的人在喧嚣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只要有梦想，任何适合开始都不会太迟。继续为你送出的是刘远玲的一首《不会太晚》。

我哋都喺度练习告别，将记忆妥帖安放，然后学住轻盈咁再回望，只系留低诚恳嘅叙述同埋自省。啱先听到系张远嘅《再回望》。各位早晨啊，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响乐》，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令人心动嘅潮流新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咁欢迎各位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除咗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咁我哋亦都请嚟咗广东省高级评茶师协会嘅理事，咁同时亦都系国家认证高级嘅评茶师，仲系茶艺师江海英女士，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噶。首先欢迎海英，欢迎，
5: 多谢多谢多谢晓华，多谢。
4: 海英同我哋介绍一下，我哋中国啊呢个茶嘅种类究竟有几种呢？
5: 茶嘅种类咧系将佢简称成六种嘅，
4: 六种
5: 系啊，因为咧我哋用颜色嚟区分啦，首先咧就系、同嗰个颜色由淡到浓，第一个咧就系绿茶啦，绿茶，我哋国家嘅绿茶咧嘅销量系好高嘅，第二咧就系白茶，白茶，白茶咧经过5年到10年左右嘅发酵，对身体非常好，跟住下落嚟咧就系黄茶啦。黄茶佢个种类咧，即系佢个产量比较低。再跟住咧就系乌龙茶。乌龙茶系我哋六大茶类当中销量最高嘅。乌龙茶吓，跟住咧就仲有系嗰个红茶啦。红茶咧就属于前发酵茶。前发酵茶咧，即系前发酵嘅茶种啊。跟住最后一个发酵好浓嘅后发酵嘅咧，就系、叫黑茶啦。黑茶咧就系、比如讲我哋广西嘅绿宝茶啦，湖南嘅黑茶啦，藏茶啦，就包括而家我哋云南嘅熟普，都系属于黑茶类嘅。
4: 咁即系唔讲唔知道啊！原嚟咧，我哋嘅茶咧仲分为咁多种类型。咁之所以咧，茶发展到今时今日啊，已经系人们啊都熟耳能详嘅一种传统文化，系因为我哋嘅茶文化真系源远流长嘅喎，系咪？咁其实有冇考究过究竟茶文化系从几时开始就有记载噶啦？
5: 最早嘅记载咧就从神农啊。神农氏佢尝百草嘅时候咧，就知道茶嘅作用。那个时候茶嘅作用咧系药用嘅，系药用。因为神农佢尝百草嘅时候咧，佢中咗毒啦。咁啱好有几件树叶，即系茶叶啦，飘落佢煮嘅水里边，饮咗之后咧，佢呢啲痛啊，个肚痛就好咗啦。所以茶以前嘅功能咧就系药嚟嘅，
4: 药用
5: 系药用。但系慢慢发展到而家咧，就系我哋日常饮用啦。咁所以茶嘅保健功能好强。
4: 再落脚到我哋嘅岭南地区啦，咁究竟茶嘅种类又有几多咧？即系岭南地区比较盛行啲嘅茶，大家都普遍接受嘅。
5: 对，我哋岭南呢边咧，好多时候饮咧就系乌龙茶啦。比如讲单松，我哋广东嗰个潮州嘅单松，凤凰山产嘅，咁仲有咧，我哋广东省茶科所啊，所产嘅英德红茶啦，英雄九号啦，就系呢啲茶类，但系我哋日常饮用好中意饮嘅，系啦，咁广东人咧会比较中意即系饮呢个红茶啦，因为佢唔削胃啊嘛，
4: 冇错，
5: 我哋嘅俗语讲唔削胃咯，即系唔会话咁寒啊，因为绿鱼咧。陆羽即是我们的茶圣啊，陆羽我们中国有第一部茶经专著呢，就是陆羽写的嘛。陆羽他在茶经里面写上茶呢是致寒之物，即是最寒的东西。咁点样去了这种寒气呢？就是发酵啦。对啦，所以我们的凤凰山的单松呢都是经过半发酵的嘛。然后呢广东茶科所那个英德红茶，英雄九号是全发酵的嘛。咁去咗呢啲寒气，咁我哋俗语讲就冇咁削胃咯。
4: 原来咁有考究嘅。
5: 系啊，
4: 咁 而家咧，其實喺我尤其是我哋廣州地區啊，廣東省一帶啦，嗬、咁人們咧通常，譬如見個面啦，朋友之間串門啦，都要首先敬杯茶。
5: 對啦，
4: 咁或者咧又好慣話，誒幾時得閒啦，出去飲
5: 茶，
4: 一齊飲茶啊。
5: 係啊，
4: 咁去酒樓食飯咧，服務員亦都問。饮咩茶啊？
5: 系啦，系啦。
4: 所以咧，可见茶喺我哋嘅社交生活当中咧，已经系必不可缺。
5: 对，因为呢个茶咧，佢就分成两种啦。我哋讲佢两个概念。
4: 系。
5: 第一个概念咧，佢就喺日常生活啦。
4: 嗯。
5: 日常生活里边一定必不可少啦。
4: 嗯。
5: 咁啊，亲朋好友见面啦。
4: 嗯。
5: 包括商业嘅迎礼送往啦。
4: 嗯。
5: 啊，都系茶礼。
4: 嗯。
5: 亲朋好友见面饮茶，尤其系我哋广州人嘅。饮早茶、饮下午茶、饮夜茶，
4: 系啦，几盛行啊！
5: 嗬，系啊，咁啊，一日三餐，一日几餐都系饮茶，咁啊，仲有客人嚟往啊，都系奉上一杯香茶，咁啊，即系贯通于几个方面啦，呢个日常方面嘅，仲有文化交流嘅，文化交流，即系我哋广东省同其他省份嗰个文化交流，我哋可以用呢个茶嚟代替啦，系啦，茶文化嘅宣扬啦，因为我哋岭南茶艺系一张名片嚟嘅，
4: 冇错，
5: 嗯，
4: 系，咁岭南茶艺的而且确系一张非常之亮丽嘅名片，
5: 系啦，
4: 咁究竟岭南茶艺啊，同其他地方嘅茶艺有啲乜嘢独特之处咧？
5: 嗯，因为广东咧，佢系好神奇一个地方，佢系一个历史嚟嘅重要港口啊嘛，
4: 冇错，
5: 喺呢个地方咧，佢商贸往来非常多。所以佢即系而家我哋讲嘅就 GDP 啦，GDP 好高啦吓，咁以前咧即系人嚟送迎嚟送往，客商都系喺呢度，所以广东嘅文化咧就聚集咗佢本土文化，仲有外来嘅影响，咁佢嘅岭南茶艺咧，就包括我哋嘅盖碗啊，闻香杯啊，泡法啦、水温啊，咁服装啊，咁样都有。即系比如讲，我哋而家酒楼嗰啲茶艺嗰啲人，佢又着住旗袍啦，
4: 啊，传统嘅服装，
5: 对啦，对啦，咁啊都好显然，即系茶呢张名片咧喺广东咧，可以讲系发扬博大精深嘅，咁啊从形象到举止，咁啊到展示方式都系非常唔同嘅，同其他地方唔同。
4: 同我哋仔细分享一下，即系我哋岭南嘅呢个茶艺啊，喺泡茶嘅时候，究竟有咩讲究咧吓？
5: 我哋广东省嗰个华南农业大学咧，有个茶学系。
4: 哦，
5: 咁啊，茶学系咧，佢有一个教授郑永求教授。
4: 嗯，
5: 咁佢对我哋整个广东文化、全国嘅文化，佢好深入。佢用我哋广东嘅即系语言，包括我哋自己嘅传说啦。嗰、那个文化嘅嗰个流传啦，咁啊做咗一个岭南茶艺嘅嗰个展示，咁、一共咧就18道嘅，
4: 18道工作咁犀利啊，
5: 系啊，咁、由泡啊睇茶啊，到泡出嚟，到一共18道，咁啊呢18道嗰个茶艺展示咧，获得全国嘅金奖，
4: 即系获
5: 得全国茶艺比赛嘅金奖，系 啊，因为佢系有。中文是有灵魂的嘛，然后我们这个郑教授呢将这个茶艺呢编得非常美非常美，所以获得全国金奖。我们岭南啦茶艺展示当中呢好多都用他这一套、用他这套茶艺，我也都是学这一套的。
4: 系啦，咁据我所知咧，其实一直以嚟咧，海英啊喺呢个茶艺呢一方面嘅研究咧，系非常之透彻吓，咁亦都为此咧，真系付出咗自己大量嘅时间精力。咁近几年你系跑咗好多地方去调研嘅，系咪？
5: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好似我去嗰、那个我哋英德茶厂啦，即系广东茶科所，佢喺英德嘅茶厂里边咧，我哋去参与佢嘅制作啦，去睇佢采摘啦，制作嘅过程，因为这个我们广东茶科所在70年代的时候，他就在云南就将那个大叶种的乔木树引过来，引过来就在英德就设立茶厂的，他就有很著名的英红，即是英德红茶的1号、2号、3号、一路到9号，英红9号呢无论是颜色香气或者是其他的调索都是最好的了。所以这个经过科研人员呢研制出来呢这个品种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所有的那个英德茶厂的茶叶呢都是被虫啊食了到我们吃。 即系佢唔用农药，亦都唔施化肥，佢系好天然嘅，所以佢嘅滋味非常好嘅，每年都系俾虫啊食咗，春天嘅时候咪有啲虫嘅，茶叶会有甜噶嘛，咁啊食咗我哋先到我哋消费者食嘅，
6: 咁啊足以可证明咧，佢系比较环保，
5: 对，
6: 唔需要担心有农药啊啲其他啲。

0: 化学剂喺度咯。
1: 系啊，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广东有另外一个著名嘅茶山啦，茶乡就叫凤凰山。
0: 凤凰山。
1: 对啦，凤凰山，因为凤凰山佢海拔好高嘛，海拔好高。咁而家咧，即系随住呢几年茶价咧就不断咁升啦。咁啊，凤凰山上面嘅茶农咧，嗰啲茶农啊，收入都好高。因为以前呢就好平嘛，好平呢，咁佢哋就锄咗啲凤凰山嘅茶树，然后就种嗰啲青梅啊，因为青梅呢你卖重啊嘛，卖得贵啲，咁茶农呢佢要收益，咁而家随住茶价高咗呢，茶农嘅生活亦都係好咗㗎、因为佢海拔好高，咁佢呢係我哋整个同西南地区、即係海拔係叫做最高嘅山啦，咁凤凰山上边呢仲有一棵从宋代流传落嚟嘅一棵茶树、我哋叫佢系宋种。
0: 宋种。
1: 宋种。
0: 系独一无二嘅一棵。
1: 独一无二㗎。
0: 哦。
1: 系啦，独一无二。
0: 有几大棵啊嗰棵树。
1: 佢呢就唔系好大棵嘅啫，佢系棕叶乔木。
0: 哦，棕
1: 叶种嘅。咁佢呢种流传咗七百几年。因为佢棕叶乔木佢长得唔系好高嘅。佢冇嗰个云南嘅大叶乔木长咁高嘅，但系呢棵树咧好神奇嘅，佢滋味好好，滋味非常好，我哋呢个每年咧大概可以采嗰啲青啊，春天第一采嘅时候咧，大概采个茶青咧就三斤半，
0: 又唔多喎，
1: 系啊，
0: 三斤半，
1: 三斤半咧只能够大概做到八两茶嘅咋，系啊，
0: 新鲜嘅时候三斤半，收工就八两，
1: 大概八两，即系头春采咯，但系呢几年咧，随住嗰个价格都好高啦，因为佢嗰个地理环境系好独特嘅，地理环境好独特，呢棵茶树七百几年流传到而家咧，就即系啲农民啊，茶农啊，移植咗好多种。送去其他地方，佢滋味好好，所以凤凰山嘅茶咧高香嘛，山高水好，空气好，云雾缭绕佢香咯，好香，好香醇，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广东有另外即系岭南啦，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单种嘅产地系饶平，
0: 饶平，
1: 对啦，饶平即系梅州噶，对啦，梅州佢因为我哋。农科所啊，广东茶科所农学院里面啲教授呢、就去教导啲农民呢就种茶。咁原来饶平呢就唔产茶㗎、但佢而家漫山遍野都系单丛啦。
0: 咁系点样一开始引进咗呢个茶喺饶平嘅呢？
1: 因为呢佢呢个地方系山区嘛，农民嘅收入唔高。唔高呢喺我哋省政府呢、即系广东省政府呢就不停咁諗辦法，我點可以提高啲農民嘅收入呢？咁佢就將呢個鳳凰嘅單種啊，因為鳳凰山嘅產量畢竟係細啊嘛，咁就將鳳凰嘅單種咧，我做一個決定，就移去饒平。對啦，所以我哋廣東茶科所嘅教授啦，包括我哋嗰、那個即係農學院啊，有農學院嗰啲華農嘅嗰啲教授一齊去做調研。即系做调研咧，就睇一睇饶平呢个地方适唔适宜种单丛。结果咧就发现好适宜嘅，
0: 好适宜
1: 系好适宜。而家所以而家饶平嘅单丛咧卖价都唔平哦。系啊，咁凤凰山上边咧个产量毕竟有限啊嘛。饶平咧咁佢就做一个好大面积嘅种植。即系将呢个单丛咧提上咗。嗰個產量就好高啦，所以咧就即係大家買嗰時候咧，就冇鳳凰單種，我都可以買饒平噶嘛，係嘛？而且滋味啊、條索啊，包括嗰個香濃啊，都唔錯嘅。尤其喺廣東呢個華南農業大學茶學系呢個指導下邊啦，整個每一年啊。每一年嗰个广东嘅茶博会呢广州茶博会上边呢都有一个茶艺师嘅比赛。系啦每一年都有嘅。咁每年都挑选好多精英囉。出嚟囉。即係广东学茶嘅氛围好浓嘅。系呀好浓。
0: 系。
1: 因为我哋广东人呢可能就係将茶已经贯穿于日常生活啦嘛。咁佢可能就即係呢种感染力就比较强。感染力比较强。
0: 是咯，咁其实呢茶讲返啦，佢既有我哋平时嗰个日常飲茶嘅呢种即係社交啊或者係怡情养性啊咁样嘅一种作用喺度，咁同时亦都系有一种药用嘅价值喺度，岭南地区啊对于飲茶已经系到咗一种境界㗎喇。
1: 对对对。因为我哋广东呢齐批发

0: 个土壤好适宜茶嘅传播，同埋即系饮茶啊、消费啊、传播。
1: 咁其实咧，系啲咩原因啊，会令到广东人对于饮茶文化会咁情有独钟咧？
0: 啊，呢个系土壤啦，或者系传承啦。因为我哋广东呢度咧比较湿热啊嘛，比较湿热咧，我哋如果系唔习惯嘅人咧，佢就会要嚟我哋广东凉茶做得最好啦。咁我哋点解要饮呢啲凉茶咧？就因为我哋个天气啊，天气比较湿热，咁啊对我哋人体咧会有啲咁多暗疮啊或者其他方面嘅嘢。但系如果你每一日都饮茶咧，咁你唔需要饮凉茶噶咯噃。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茶里边佢就已经有好多对我哋身体嘅好嘅功能。比如讲排汗啦，排汗啦，去湿啦。消滞啦，同埋呢个清嗰个里面嘅肠毒啊，嗰啲咁嘅元素啦，系啊，咁所以呢个咧就同我哋广东咧呢个习惯有影响啦，即系天气啊，咁样会有啲影响啦。
1: 所以话一方水土一方人吓，咁广东人之所以会咁中意饮茶咧，咁原嚟咧亦都系同我哋嘅成个地理环境啊，同埋呢个气候环境系息息相关嘅。
0: 对。好似我阿爷嗰辈，即系我哋啲父辈啦，好似我爸爸咁样，日日都饮茶嘅。即系以前咧，嗰个物质比较贫乏，咁咧我爸爸买嘅茶叶咧就好一毫子一斤嘅啫。
1: 但系嗰个时候嘅一毫子都唔少噶，
0: 对啊，都唔少嘅，一毫子一斤。咁啊，亦都唔系话咩级别高嘅，就系生活用茶，咁一揸。攞一扎落去就泡就系啦，饮一天。
1: 系啊，一壶茶。
0: 系啊，咁我哋以前物质比较贫乏嘅时候咧，我就冇零食啊嘛，我哋冇零食系点咧？我就每一日都喺我爸爸嘅茶罐里边咧，揸少少，执一少少，然后放喺个袋度。咁就翻学啦，食一日。咁如果我有时候觉得啊，我见到人哋即系冇咩零食食，我肚饿啦，咁我就喺个袋里边攞少少茶碎嚟嚼咯。茶有啲甜味啊嘛。咁佢咪会缓解你想食嘢嗰种心咯。所以时间到而家我都系咁啊。
1: 咁即系话，其实你同茶艺结缘咧，系源于自己细个嘅时候呢一段经历
0: 嘅。系啊，嗰个你谂下七八岁到一年级，咁就已经要咁样做啦。即系日日都带少少茶。茶葉落個袋度，所以我啲衫袋日日都有茶㗎。
1: 有茶香㗎。
0: 係啊，就算而家呢，比如講我哋去到冇水嘅地方，即係我唔能夠泡茶飲嘅。
1: 你都會含下啲茶葉。
0: 對啦，我都會放啲茶葉落嘴度嚼囉。咁樣可以食到嗰種最原本嘅滋味。咁然後呢會有津液㗎嘛，會解渴㗎嘛，咁樣囉。係啊，因为我哋广东嘅环境好好啦，广东即系岭南呢一块，即系我哋生活都无忧无虑啦，有靓水，有靓茶，有靓点心，系咪啊？咁啊，商业比较繁荣，赚钱咧又比较方便，咁啊，即系咁啊，但系去到其他地方冇噶嘛，去到甘肃啊地方，即系清洁嘅水都冇，去到山西好穷嘅地方啊，咁嗰啲水源都好差噶嘛，所以我走遍中国嘅茶山啊，真系都好多感慨。
1: 咁其实咧，你啱先都介绍过啦，茶嘅种类咧系分为六大类啦，系咪每一种类都有佢自己嘅独特嘅个性喺度噶？
0: 独特嘅，好独特。即系中国嘅茶不但止种类比较多啦，然后你嘅泡法都唔一样，佢好有个性。比如讲绿茶啦，绿茶佢包含有庐山云雾啦、信阳毛尖啦，咁呢啲碧螺春啊、龙井啊，咁呢啲靓靓嘅绿茶，咁佢嘅温度咧又唔可以高，泡茶嘅水温咯，咁然后咧用个玻璃杯嚟泡，咁观赏性好强，即系观赏性啦，你用个玻璃杯嚟
1: 透明嗰种，
0: 对啦，透明嗰时候
1: 一泡开咧，佢会泛绿，
0: 对啦，你见到啲茶叶喺里边，突然间嘅心情都好舒畅。
1: 佢如果系佢新鲜嘅话咧，仲会还原翻佢嗰种绿油油嗰种颜色嘅。
0: 系啊，系啊，比如讲你用嗰个信阳毛尖啦，即系佢真正嘅嗰个产嘅地方咧，真正嗰个地方佢会三上三落噶嘛，佢不停咁样上落啊，上落咁样，你会觉得好舒服。所以茶里有一种茶艺咧，你有一种心理暗喻嘅嗰种咁嘅功能，排压啦。
1: 哦，
0: 啊，对啦，佢随住啲水啊，同埋你泡茶嘅动作啊。

0: 你有啲心理，即系嗰个压力可以卸走咗。
1: 哦，
0: 啊，所以而家现代人都好多学残艺啦，
1: 嗯，
0: 就系为咗即系调整自己嘅内心，
1: 排解压力，亦
0: 排解
1: 都
0: 压力。
1: 系怡情养性。
0: 对啦，怡
1: 咁
0: 情养
1: 你
0: 性。
1: 泡茶嘅过程，其实都有好多嘅讲究噶
0: 对
1: 喎，
0: 啦，
1: 系
0: 好多
1: 咪？
0: 讲究啦，
1: 嗯，咁所以话咧，其实先至可以话成为咗有啲舞台、有一啲活动展示嘅一个项目啊，嗯，
0: 对，因为咧，我哋陆羽啊，喺《茶经》里边讲，
1: 嗯，嗯。
0: 佢系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气咧即系嗰啲茶具啦。咁啊，每种茶具咧，佢可以展示嘅滋味系唔一样嘅，系啦。咁啊，水咧系好讲究嘅。比如讲，佢会要求你用山泉水啦，泡茶就唔可以用井水啦，
1: 哦，咁样
0: 系
1: 噶，
0: 啦，因为咁啊，你嘅山泉水啊，如果落咗好大雨，你又唔可以饮嘅，你要等个天气晴朗啦，你先饮，因为落大雨里边咧，佢会将山上面嗰啲污泥啊排咗
1: 冲
0: 出嚟，
1: 刷出嚟，
0: 就唔可以饮噶啦。咁啊，比如讲话你即系嗰啲水啊，好黑黑土，即系黑土嗰啲水，山泉水嗰啲土好黑嘅。然后咧，嗰山泉水你又唔饮得，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会有啲毒蛇嗰啲咁嘅嘢会出嚟，咁啊饮咗可能好容易中毒嘅。咁啊，冰雹水咧亦都唔饮得，因为佢天上面落落嚟噶嘛。啊，冰雹系对身体唔好噶嘛。咁啊，所以咧，即系中国茶文化真系源远流长。咁啊，佢用咩器咧？即系器啊，即系茶具啊。你睇下我哋喺《红楼梦》里边啦，《红楼梦》咪有一个好有好形象嘅嗰个人叫妙玉妙玉啊。
1: 我知道啊。
0: 系啦，咁妙玉咧，佢后面咪出家做咗尼姑嘅。咁啊，妙玉咧，佢就有收藏咗一套茶具咧，就系玉嘅白玉嘅，即系我哋讲嘅嗰啲白玉啊，白玉做嘅嗰种茶具。咁啊，妙玉咧，佢就贾母咧，即系个贾母就带住王熙凤啊，带住嗰个刘姥姥啊，刘姥姥个晋大官员啊嘛。咁啊，同黛玉、宝钗、宝玉佢去妙玉嗰个房里边去探啊妙玉。咁妙玉咧就攞出嗰啲茶具出嚟，个杯啊出嚟招呼大家。咁其中咧，佢就将佢白玉嗰个杯咧就俾咗黛玉。黛玉啊，因为佢觉得只有黛玉先能
1: 先
0: 够
1: 衬
0: 衬
1: 得
0: 得起
1: 起
0: 呢
1: 系
0: 个杯。
1: 嘛，相得益
0: 对
1: 彰啊！
0: 啦，
1: 美人同茶具
0: 对
1: 陶
0: 啦，
1: 瓷同埋茶叶系相得益彰啊！
0: 对啦，佢就系咁嘅心念啦，咁嘅谂法啦。咁跟住咧，刘姥姥咧饮完咗个杯茶走咗之后，咁妙玉即系就嗌佢嘅婢女，即系嗌佢嘅仆人啦，将阿刘姥姥饮过嗰个杯掉咗佢。
1: 咁有讲究
0: 系 啊，因为妙玉觉得咧，哦，你衬唔起我嘅杯。饮完我啲杯都唔要啦，咁样嘅意思，即系妙玉咧，佢对嗰个生活啊，嗰个讲学好讲究，对交朋友咧亦都好讲究咯。所以喺《红楼梦》里边咧，有好多个呢种情节，比如讲水啦，阿妙玉佢点咧？佢就嗌佢嘅婢女，即系仆人啊，咁啊，冬天即系过冬，冬至之后三天，冬至之后三天咧就称为腊啊嘛。我哋中国人称为腊，咁佢就嗌佢啲婢女咧，就去个花园嘅梅花下边，就将梅花上面嘅雪啊收咗佢，就用个缸啦，用个土缸啦，
1: 装住佢，
0: 系啊，将梅花上面嘅雪装住佢，装咗佢之后，你知好少噶啦，梅花上面嘅雪
1: 几
0: 好
1: 滴
0: 少噶
1: 咁
0: 嘛，
1: 啫嘛，
0: 对啦，咁就将啲雪咧放落去缸度，等佢慢慢融化，而且仲要收几日，即系腊冬至之后第三日先收。收几日之后咧，佢就将呢啲雪收埋啊，放喺个缸里边，封住佢，埋喺梅树下边，
1: 尘 封住系嘛，
0: 系 啊，即系埋喺梅树下边三年先至饮，你话几讲究啊？咁啊，仲要佢将呢啲雪量系好少噶嘛，佢嗰个雪系好少嘅，然后咧佢就将佢埋喺下边三年梅根啊，即系梅树嘅根下边埋住，三年之后先攞出嚟招呼黛玉。饮呢个茶
1: 讲究嘅人士啊，对于呢个
0: 非常
1: 茶
0: 讲
1: 嘅
0: 究，
1: 文化咧，已经系个认识好深入噶
0: 对啦，对啦。你好似我哋南越王墓啊，我哋岭南嘅南越王墓啊，出土好多嗰啲茶杯啊，亦都出咗茶具，所以亦都系讲明咧，我哋嗰个 岭南嘅茶艺咧，系源远流长。
1: 冇错。咁今日咧，同海英倾偈嘅过程当中咧，晓华真系学到咗好多嘅嘢。咁今日嘅专访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嗱，喺听日同样时间咧，我哋会继续咁系邀请海英咧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我哋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嘅茶文化。感谢海英嚟作客我哋嘅节目，多谢你。
0: 多谢晓华，多谢。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正所谓快乐不知时日过，又嚟到咗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81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安禄山步步高升，被封为平卢节度使，终于有机会咧入京城，得到唐玄宗嘅接见啦。嗱，呢一次入京城啊，就并唔系安禄山第一次嚟长安，不过上一次嚟嘅时间，佢系俾人当囚犯押解过嚟嘅，当其时仲有性命之忧，仲系得个唐玄宗啊赦免咗佢啫。嗰阵时啊，真系冇心情过嚟游山玩水啦。不过今次就唔同啦噃。今时今日的安禄山已经是官拜节度使，是个大官来的，皇帝还要亲自见自己，哇，真是心情零舍不同。所以入到来长安之后呢，可以夹一夹长安究竟是怎样样的了。安禄山、是在瀛州长大的，也就是现在的辽宁、那边当其时很山卡拉的啫。入到来长安真是大乡里入省，鸟溜溜煎打关样了，看到眼都突埋。哇，这个长安城原来是这么辉煌，这么繁华的，而大唐的天子又是这么令人敬畏。当他气嘘气喘走完殿前的台阶，并嘣一声跪在唐玄宗的面前的时间，脑里面真的一片空白的。不过安禄山这个人呢，就真的很聪明，很精灵的，很快呢就进入角色了。他又向唐玄宗禀报说，去年我们瀛州的那祸灾，神就焚香祷告上天，如果神心属不正呢，就叫啲蝗虫将神嘅心食咗去，如果体谅神一片忠心呢，就叫啲蝗虫离开瀛州。结果啊，北方真係飞一群雀过嚟，将啲蝗虫食晒呀，皇上。咁我哋听落呢，呢番说话梗係老作㗎啦。但係唐玄宗呢个时候呢，就好鍾意人探，好鍾意人呃嘅。安禄山呢一番说话佢係听得好开心啊。咁一嚟啊，安禄山亦都明白啦，大唐王朝的皇帝睇起身好像很巴闭咁，其实呢都是人一个嚟嘅啫，一样系中意人拍马屁嘅。而同时啊，佢亦都清楚，无论自己官做到几大，喺大唐嘅呢啲皇宫贵族眼里面呢，佢依然系个乡下人，系个未开化嘅夷狄，系个粗鲁不堪嘅武夫。咁但系正系因为呢个原因啊，唐玄宗呢先会放心将权力交俾佢。连既道贤能天下无双的李林甫啊，亦都对佢不设防备。安禄山呢就醒水啦，于是就继续诈傻扮蠢。在天宝六载啊，亦就是公元747年，安禄山呢再一次拜见皇帝。呢一年佢已经45岁啦，肥到猪头咁。据讲呢真係个肚都300斤嘅，咁当然呢个讲法啲夸张啦，但係肥到个波咁呢就一定走唔甩㗎啦。嘿，但是他跳的这个胡旋舞上来呢，转到成个陀螺咁，睇到唐玄宗拍晒手掌，开住玩笑同佢讲，佢系你呢个杂胡个肚咁大，里面装咩嘢嘅呢吓？安禄山啊鬼咁正经咁答话，里面装嘅全部都系赤胆忠心啊，皇上。李隆基听咗好高兴啊，叫佢嚟拜见太子。安禄山啊问啦，太子系咩官嚟噶？唐玄宗笑住话，太子呢就是储君，朕百年之后佢就是天下之主啦。安禄山发咗阵吽斗，逼薄一声跪低就话，哎呀，我哋胡人真係蠢㗎啦，唔識中华嘅礼仪，所以长期以嚟神淨係知道有陛下有皇上，就唔知有太子嘅，哎呀，真係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囉。安禄山咁样讲嘢呢，摆明就诈傻扮懵啦。虽知道家史嘅安禄山就唔仅仅系个节度使咁简单啦，仲兼任御史大夫嘅，做官做到咁大，连太子都唔知道，真系当人傻嘅咩？但系佢讲呢番说话呢，李隆基就十分之受用噃。事关安禄山非常之明白，皇帝同宰相啊，对于太子李亨嘅态度呢，系非常之防范嘅。咁尤其系皇帝。最怕太子同啲朝臣啊、边关将领有乜拉楞㗎喇。所以呢，安禄山就诈傻诈到底，其实只不过变相咁表达对李隆基嘅忠心而已啦。 咁结果呢，太子李亨喺旁边就鬼咁尴尬，唐玄宗就笑到咔咔声。咁而安禄山啊仲多花神，居然提出咧要认杨贵妃做契妈。咁啊，杨贵妃突然间收咗个咁嘅仔，梗系开心噶啦。于是咧，安禄山每次入宫啊，都系先拜贵妃，然后再拜皇帝嘅。李隆基啊问：喂，你点解次次啊先拜贵妃再拜我噶？咩道理啊？安禄山啊答话：胡人啊都系先敬母亲，再敬父亲嘅。事关佢啊心知肚明，呢、这个时候李隆基啊最锡杨贵妃噶啦，自己先拜见杨贵妃咧，李隆基心里边都不知几开心，自己咧又顺便啊可以拍下杨贵妃呢个马头，何乐而不为咧？系嘛？咁啊，杨贵妃亦都好高兴噃，仲将件事越搞越大添。喺天宝十载啊，33岁个杨贵妃亲自主持咗安禄山嘅洗仪礼。咁呢个时候咧，安禄山已经系49岁啦。啲宫女将安禄山啊，好似 B B 咁掉落个华清池度冲洗，然之后咧攞张好大嘅婴儿被将安禄山包起身，抬上彩车度招摇过市，大肆张扬。自此之后啊，安禄山喺宫里边咧就被称为六儿啦。33岁个杨贵妃认差唔多50岁嘅安禄山做契仔，究竟系出于咩原因呢？就真系好难讲吓。不过佢同安禄山之间似乎都几有缘分噶噃。他们两个呢几乎在同一年登上历史舞台，又几乎同步得到唐玄宗的宠爱。虽然最后、都要分道扬镳，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两位呢都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之一。杨玉环和安禄山两个颇为之投缘，至于有没有什么警棍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唐玄宗这么重用这么宠爱安禄山呢，都并不是因为他舞跳得好或者是他肥得可爱，而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的。因为继承北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大唐帝国的军事重心一直是偏于西北的。吐蕃的崛起，大食的东晋都令到他们顾及不到华北和东北。所以呢，虽然契丹人和羲族人都有来骚扰边境，但是大唐王朝的军事重心就并不在这边的。这样情况之下，对于朝廷来讲，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找回个又信得过又靠得住的代理人，帮中央政府呢看好这一块被称为河索的黄河以北地区。而安禄山就正正是这样一条看门狗了。咁讲起上来呢，安禄山这个人选看起身又几合适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叉饺、烧卖，
4: 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8: 冇浸噶。
9: 李沛，快走。
6: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6: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咁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品味岭南节目。系啦，啱先各位听到嘅呢一段京剧选段《霸王别姬》，演唱呢一段《霸王别姬》精彩选段嘅系我哋地地道道嘅广州小帅哥游海波。咁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请嚟咗海波，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一起分享佢嘅艺术人生嘅。首先我哋要请出海波，海波你好。
1: 你好啊，晓华姐。
0: 欢迎海波。我知道啦，海波咧系我哋媒体界嘅好朋友，系曾经系多次咁接受媒体嘅采访啦。其实我哋都好好奇啦，吓，海波你系地地道道嘅广州人嚟噶嘛？系饮住珠江水，讲住粤语长大嘅。咁点解你会对京剧产生咁浓厚嘅兴趣嘅咧？
1: 因为本身我屋企咧就是部队家庭嚟嘅，虽然我喺广州出世啦，但系我嘅第一语言可能都系普通话为主。我屋企咧有个阿爷，嗰时有个阿爷，阿爷过咗身啦，咁咧佢又几中意京剧嘅，咁当时细细个嗰时咧，我就喺佢屋企长大，咁佢经常会睇呢啲嘅戏曲嘅节目，尤其京剧或者其他剧种，佢都会睇，所以咧就。耳濡目染啦，就慢慢就潜移默化咁接受咗啦。接受咗，系啊。
0: 咁我相信啦，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如果特别系中意京剧嘅朋友，对于游海波呢个名字，应该都唔会陌生吓。
1: 本身咧，我哋广州有好多外来人口啦。咁佢哋嘅即系话，来自五湖四海。其实佢入边咧有好多嘅以前中意京剧噶啦。嗰啲观众层。好多呢啲人群咧，佢系都想学，但系咧又揾唔到地方学，想睇又揾唔到地方睇，就系咁。
0: 系啦，咁其实喺你嘅身上我觉得真系就好似一个大问号咁噶，令到我系惊喜之余，惊喜嘅系因为喺我哋嘅新生人类80后咁靓仔嘅一个后生仔嘅身上，竟然揾到咗骨子里中意呢种传统京剧嘅咁样嘅味道啦。咁另外一个好奇咧，就感觉海波系一位铿铿男儿嚟噶嘛，咁。按道理咧，即系喺舞台上应该系演嗰啲铁生生嘅生角噶嘛。咁但系海波系喺舞台上，你系演旦角为主噶喎，系咪？
1: 系啦，系啦。因为咧，我当时我开山咧就系学旦角嘅。
0: 你一开山就系学呢个旦角为主嘅。咁其实又系啲咩契机啊，令到你唔单止啊系爱上咗京剧，而且咧仲喺京剧嘅行当当中系演起咗旦角嘅呢个行当出嚟呢？
1: 因为当时呢我是想学老生的，学苏生的。因为当时呢我啱好是碰啱是变声期。咁变声期呢导致咗有即係发音啊同埋嗰个声带啊是唔多正常啦。咁就冇声啦，等于係。咁如果学老生嘅话就不大可能唔係好可能㗎啦。咁就导致咗我嗰时呢就要转行啦。要转行，咁就要学花旦，学旦角。
0: 咁亦都系即系当时嗰个特定嘅嗰段时期，决定咗你今后嘅呢个艺术之路，系咪？
1: 系啦，因为当时我开山系比较迟噶嘛，我系开山，我开山系15岁左右开始学戏嘅，所以比起一般嘅同行咧，佢哋就细细个就开始开山噶啦，所以就迟咗少少咯，迟咗啲咯，就15、16岁嗰时先开始，所以。当时学起身可能就要比他们就要落更加大的这个功夫啊。
0: 是啦，咁虽然啦海波是80后啊，咁但是呢你的个人作品已经是好多的了。那我数一数啦，有非常之熟悉的贵妃醉酒啦，这个是你的拿手好戏吧，都是。咁另外亦都有霸王别姬啦，红线道侠啦，还有道仙草、金山寺、游园惊梦，还有穆桂英挂帅同埋天女散花等等等等，系咯。咁喺你众多嘅呢啲作品当中啊，咁你自己最中意嘅系边一部啊？
1: 我自己最中意嘅其实有好几部嘅，因为亦都系我近几年比较做多嘅一个即几个戏啦。啱啱你提到好似《贵妃醉酒》啊，《霸王别姬》啊，《金山寺》啊，其实。

0: 我都好中意。仲有一出你啱啱冇讲嘅就系《百花赠剑》。
1: 百花赠剑
0: 系啦，《百花赠剑》，所以就系、是、我都比较中意做嘅、
1: 嗯，
0: 因为。在广州来讲呢做这几个戏呢都是有一个局限性的。
1: 嗯。
0: 第一个你配角啊同埋其他行当的演员呢你是非常不好找的。
1: 嗯。即是对手戏。
0: 是对手戏啊同埋 下面啊下手啊那些全部都很难找到。
1: 嗯。
0: 因为当时譬如说我排这个金山寺游园惊梦的时候呢金山寺需要一个小青啦白蛇同埋小青嘛我是白蛇。
1: 嗯。
0: 那仲需要一个小青，咁、
1: 嗯、
0: 呢个戏嘅难度咧，就系、是、两个演员咧系必须要系一正一反咁对称嘅身段嚟嘅。
1: 哦，
0: 一边唱一边舞蹈，系、
1: 嗯、
0: 等于话系冇一个喘息嘅机会。
1: 嗯，
0: 一边唱再唱昆腔，
1: 嗯，
0: 昆曲。所以咧，当时咧你想揾一个咁嘅演员啊，就非常之难嘅、
1: 嗯。
0: 当时我系揾咗红豆粤剧团嘅郭瑞娟。
1: 哦
0: 同我做，因为本身佢系昆班出身噶嘛。
1: 嗯，
0: 咁我哋嘅合作咧系非常。有默契嘅，
1: 嗯，
0: 后来嘅一个《游园惊梦》嘅昆剧嘅一个《游园惊梦》，我都系同佢一齐做，佢做我春香，
1: 嗯、
0: 我系做小姐，就系咁啦。其他仲有《霸王别姬》啊，你个花面咧都系好难揾嘅、
1: 嗯，
0: 因为我系喺香港嘅新光戏院，都系做呢个戏。当时我嘅霸王咧就系、是、我哋粤剧嘅名演员。李秋元先生同我做霸王，而且佢系唱京剧嘅。
1: 嗯，你就扮演
0: 虞姬，佢系扮霸王，做京剧嘅霸王添。当时都系一个噱头啦。
1: 嗯，
0: 而且咧，我系觉得嗰场咧系我咁耐以嚟系比较成功嘅一场《霸王别姬》咯。
1: 嗯，
0: 比较成功的一场《霸王别姬》。同埋呢个醉酒咧，又系因为佢需要嘅人又好多、
1: 嗯，
0: 宫女啊、梅香啊，佢需要嘅人咧，同埋要求都好高。佢唔單止要求梅香企喎、
1: 嗯，
0: 要求梅香咧要同呢個楊貴妃一齊舞蹈，而且邊個界口要喐，邊個界口要出嚟、
1: 嗯，
0: 都要記低嘅。
1: 嗯，係啦，咁其實好多嘅粵劇大老官啊，佢哋都有提到啦，喺粵劇嘅舞台上，好多咧都係借鑑咗京劇嘅一啲元素喺度嘅喎，係咪？
0: 啊，係啊，因為咧。呢、这、一个历史呢其实就要追溯到我哋薛觉先嘅呢个时期啦。因为喺嗰个时期呢薛觉先先生呢即係佢个人呢係比较尊崇于即係话北派嘅一啲嘅做手或者係武唱方面嘅嘢、
1: 嗯。
0: 所以呢佢当时呢都有喺上海专门请咗四个武师落香港做戏。呢四个武师呢係专门打北派嘅。后来呢呢四个武师呢都留喺香港扎根于香港，咁啊培养咗好多一啲嘅戏曲啊，同埋电影一啲嘅人才出嚟嘅。所以当时咧，薛觉先先生咧系应该系由佢开始，将北派嘅嘢推崇喺粤剧方面。
1: 嗯、
0: 所以咧，慢慢逐渐咧，有好多嘅一啲老官咧，佢、
1: 嗯、
0: 做戏咧都会喺嗰个戏牌上面咧、水牌上面咧会加一句字、就是，就系今晚打北派作为噱头嘅。咁、
1: 哦、
0: 即系当时咧系作为一个噱头。就是打北派噱头，但慢慢咧，北派咧就慢慢就变成咗呢个粤剧嘅主要嘅一个表演嘅一个模式。到咗五十年代开始咧，广东粤剧院就聘请咗京班嘅姜世俗老师啦，陆凌云老师咧，过嚟广东呢边系教北派嘅武唱啊，同埋身段啊、基功啊等等嘅，我师父黄允老师咧，当时后来85年嗰时都系受红线女邀请去咗佢哋红派嗰个培训班，就系、是、做咗佢哋班主任。
1: 哦，
0: 培养咗佢哋几个李鸿图啊、张鸿平啊、陈敏鸿啊，佢哋都系嗰个班出嚟嘅。
1: 嗯，
0: 所以咧就呢一方面咧，我系觉得因为戏曲剧种之间咧，佢系有借鉴同埋交流嘅。
1: 嗯，
0: 我哋京剧。都好鍾意向其他劇種去借鑑一啲嘢，咁粵劇又係佢係包容性又係比較強嘅、除咗京劇啦、昆劇啦、川劇啦、舞劇啦等等呢，佢都會借鑑一啲表演程式過嚟嘅。咁、如果係講到歷史方面呢，如果係最早期嗰時呢，其實粵劇最早就係借鑑昆班同埋逆陽腔、逆班嘅，佢哋嘅表演程式同埋唱腔啊、音樂等等都會借鑑。譬如話，我哋而家所睇到嘅六國大封相，依、古老排場戲，或者係玉皇燈典呢一方面咧，就係、是、 说明咗我哋个戏曲咧系真系同宗同源咯。抛开我哋文化背景嚟讲咧，其实佢系真系同宗同源。
1: 咁所以咧，其实喺好多嘅粤剧演出当中啊，我听佢哋唱嘅嗰啲中州二元
0: 系
1: 嘛，都系相同个差唔多噶。
0: 因为咧中州音咧，其实就系粤剧嘅官话啦，就而家叫官话，但系其实咧佢系中州音。其实我哋京剧或者昆剧或者其他剧种，佢而家嘅主要嘅呢个口白同埋呢个唱腔咧，佢都系用翻中州音嚟做呢、這个第一语言嘅。何为之中州音咧？就系、是、古代嘅中国咧，佢系分为九个州郡嘅。咁咧叫九州啊嘛。咁中州咧就系、是、中间嗰个地域，叫中原地区、就系中州。咁相当于而家嘅边度咧，就系、是、河南嘅地方啦。河南呢个地方就系、是、中原地区啊。所以咧，当时咧系以中州音作为官话、官方语言，即系相当于我哋而家嘅普通话啦。所以咧，当时咧各大剧种都系以中州音为基准去做戏，或者发口或者系口白，包括粤剧。因为粤剧咧，据我所知吓，因为我唔知粤剧嘅具体嗰个真正嘅历史系点样，但系咧相传比较广泛嘅就系话李文茂。当时系清政府，话系话造反，清政府为咗要禁止粤剧，所以咧就迫使粤剧艺人咧要揾第二条路走，就系、是、要学汉剧班、外江班、昆班讲中州话嚟做中州音，或者系借鉴咗其他剧种嘅一啲锣鼓啊，等等一方面嘅嘢。所以咧就導致咗後來慢慢粵劇咧就係、是、有啲古老排場戲都係唱中州音啊，唱呢個官話嘅啦。
1: 唔怪之得啦，其實好多朋友咧都覺得，無論睇京劇又好啦，睇粵劇又好，甚至乎睇昆劇都好啦，間中啊佢哋唱嗰啲官話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
0: 係啦，因為我去睇咗呢個香花山大學秀啦，其實我令我最感動咧就係呢、這個佢哋有一個牌子叫涼州醉，
1: 係
0: 涼州醉咧。当时我听完之后，我系成身毛管都冻嘅。
1: 你觉得似曾相识？
0: 真系似曾相识，因为佢一开始嗨天我就系一个昆牌嚟噶啦。全部都系昆牌嚟嘅，而且佢中间嗰啲节奏啊、打点啊，全部都系昆班留低嘅嘢。即系除咗我哋发口啊、官话个发口之外咧，真系完全全系嗰个感觉。包括六国大风尚都系，六国大风尚佢唱个大腔，所谓大腔其实系益阳腔。益阳腔咧，其实喺我哋而家嚟讲咧，已经系消失咗噶啦。但系咧，佢嘅影子依然喺各大剧种嘅入边，譬如话赣剧、江西嘅赣剧啊，尤其系我哋粤剧啊，呢个古老排场戏啊，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所谓大腔嘅嘢，即系有好多呢啲影子，佢保留咗好多古腔嘅嘢咯。六国大风尚，我最记得系有一段就系嗰个皇帝唱嘅一个官话嘅一个牌子，六国皇后祠拜生师教，全部都系呢啲官话嘅呢啲大腔嚟嘅。
1: 所以话咧，呢啲传统嘅嘢，其实当中有好多嘅精华，好多嘅精髓，系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嚟嘅。咁亦都系希望咧，有更多嘅年轻人咧，好似海波一样，能够将呢一种优秀嘅经典嘅传统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咁承传落去。
0: 我系希望咧，就系、是、有更多嘅观众咧，年轻嘅观众或者系我哋新一代嘅演员啦，同埋包括我哋在校嘅一啲嘅剧校读紧嘅一啲新生力量啦，都要多啲去了解我哋嘅戏曲嘅发展史，同埋尤其粤剧啊，或者系各大剧种嘅一啲发展史咯，即系而丰富自己嘅一个戏曲知识，同埋为自己以后嘅艺术道路都系有好大嘅帮助嘅。
1: 系咯，咁你觉得啊，其实京剧如果话想喺广州嘅舞台上再继续咁占有一席之位，有冇可能同呢个粤剧啊系融合某一啲嘅元素啊，揾到一个结合点嚟到再次发展一下啦？
0: 呢一个问题咧，我当时都有谂过嘅。其实咧，如果系我哋都要系睇我哋有关部门嘅支持力度啦，同埋睇下民间嘅一啲嘅支持力度啦，因为咧呢一点咧其实系可行性比较大嘅，因为睇翻我哋过往嘅呢个近 20几年、30年其实都有一啲老官都会

0: 尝试用呢种方式去融合嘅。譬如话当年新马仔都有尝试过经月两下窝。经月两下窝，当时系京剧名家袁世凯喺香港做呢个华容道，系啦，华容道，袁世凯系做曹操，新马仔做关公。当时就系新马仔唱粤剧，袁世凯唱京剧，经月两下窝。到咗近年咧，2011年左右咧，我哋香港嘅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先生啦，同呢个上海京剧院嘅呢个史依宏老师咧，都有合作过《京粤两下窝》嘅《霸王别姬》。罗生唱粤剧，史姐姐唱呢个京剧，即系同台去做。所以咧，我当时咧都有咁嘅想法，就系、是。可以揾一出作品或者是一个戏，可以将两个剧种去融合，或者是去即是以两个不同的方式去
1: 同时咁展示
0: 在观众面前。因为毕竟呢两个戏的根源都是同根同宗的。
1: 就是呢其实是一脉相承。
0: 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我是觉得这样东西是比较好玩的。真的好好玩。同埋呢你说京剧呢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同岭南文化去结合呢我觉得。有，因为当时1983年嗰时，广州京剧团就创作咗一部以广州本地嘅历史文化为主题嘅一出戏，叫《赵佗归韩》。83年嗰时啱好系南越王武啱啱发掘出嚟嗰时间，咁喺同年京剧团就开始创作呢出戏啦。就系、是、以南越王赵佗为呢、这个历史背景嘅一出咁嘅戏，所以咧当时呢个戏咧，有好多新鲜点啊，譬如话佢个舞台背景啊，木棉花啊，越王台啊，越秀山嘅越王台啊，同埋呢个蛇皮帽啊，当时呢个岭南地嘅呢个蛇皮帽啊，等等嘅呢方面嘅呢啲岭南元素都喺剧入边展现出嚟，仲有剧中嗰啲人物啦，咩阿香啊，咩靖惠公主啊，呢、這个韦炎啊，全部都系广州地名嚟嘅。所以咧就系、是、当时咧佢做咗呢一个戏出嚟咧，就反响都几大下嘅。即系令到即系话广州嘅观众同埋剧评家就为之一新目，即系眼前为之一新就系、是。
1: 将唔同譬如南北文化相融啊，甚至乎中外文化交融啊，其实呢啲都算系一种创新。
0: 系啦。
1: 咁而家新时代嘅人呢融入创新嘅元素呢，咁样可能会更加系推动某一种艺术嘅传统艺术嘅发展啦、啊。
0: 系啦。因为而家嚟讲呢个时代呢唔同以前啦，因为而家信息大爆炸嘅时代，网络时代。人嘅即系嗰个接受程度啊，同埋佢个信息量系比较大啊、就唔似话以前嘅人咧，即系只能够靠电视啊、纸媒啊去接收，即系话信息。而家咧个接收渠道咧系越嚟越多，所以咧就系有个对比咯，有个对比喺度，同埋有个具体嘅认知喺度、所以咧，我哋而家要做嘅嘢咧，就系、是、要将传统嘅嘢去保留，同埋都要。即思考要将传统点样将传统同埋一啲新嘅嘢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元素结合喺一起、以迎合即係话而家嘅观众嘅呢个口味囉、既唔好将传统抛弃亦都要将新嘅嘢俾观众睇就係咁啦。
1: 对于未来其实你有没有计划呢真是做一出这样的作品将京剧的元素和我们粤剧的元素结合起身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呢
0: 因为呢现在呢以我个人的能力是没可能做到的。那可能就要靠到时候有没有有关部门或者是有民间的力量去支持一下这样的、因为本身呢我自己都有去同粤剧啊都有去排过一些戏出来的。所以呢如果有咁嘅力度去支持嘅话，我系觉得有信心。
1: 其实每一年啊都有京剧方面嘅演出噶嘛、你感觉到啊喺广东方面京剧嘅啲发烧友，好似你咁年轻嘅，而家仲多唔多啊？
0: 而家嚟讲咧，因为我啱先都提过一下，就系话京剧喺广州咧系。其实是不缺观众。因为呢而家嚟讲外来人口比较多。
1: 是。
0: 嚟广州做嘢嘅年轻人啊或者大学生啊都逐渐会慢慢会多。咁呢一个年龄层嘅观众呢其实

0: 系有好多嘅，
1: 嗯。
0: 甚至乎咧有好多发烧友咧系而家系唱啊，或者系上啊台啊，都有嘅。而家喺广州有好多一批嘅年轻嘅观众，但系问题系咧呢一批嘅年轻观众咧，同埋呢批嘅年轻嘅呢啲发烧友咧，佢可能就喺广州呢一个环境底下咧系有啲局限。
1: 嗯，
0: 譬如话睇戏啊，或者系学戏啊，或者系点即系诸如此类嗰啲，佢可能系有啲条件上面嘅局限。
1: 揾唔到咁嘅平台，系
0: 系
1: 咪？
0: 啦，所以咧就导致咗有啲遗憾咯，即系因为我睇翻即系话广东省以外嘅一啲嘅高校啊，佢其实都有自己嘅京剧社团嘅，都系有自己嘅一个社团去演出啊，或者系自己自娱自乐啊，点点点咁。其实佢哋嘅水平系都几高下噶，你唔好话。所以咧喺呢一代人同埋呢一个年龄层嘅呢个观众上面咧，其实咧都系一个希望。但系咧有一点比较遗憾咧，就系广州呢个环境即系有局限性喺度咯。
1: 咁我始终相信咧，事在人为啦。咁希望你能够即系喺京剧同埋粤文化呢方面啊，可以揾到一个共用点。将自己嘅才华、自己嘅特色系尽情咁发挥出嚟，唔好浪费咗自己咁嘅大好嘅才华。
0: 因为我其实咧，而家除咗京剧之外咧，我都有涉猎譬如话话剧啊，或者系其他方面嘅一啲嘅嘢，好似旧年啊、前年嘅呢个广州市嘅呢个戏剧孵化人才呢个计划。当时有剧目就系我有份主演嘅一个，但系话剧嚟嘅。所以咧，当时因为当时我哋嘅导演系梁屈兰老师。梁老师当时我同佢合作咧都比较愉快，即系又过咗一把话剧嘅人，因为咧我系觉得咧，本身我系有机会系改行做影视嘅，但系咧我系真系放弃唔到呢个舞台，咁最终咧都系翻返嚟戏曲舞台呢度，咁
1: 回归。
0: 系啦，我系觉得咧，无论系京剧又好，粤剧又好啦。只要系为戏曲而服务，或者系为呢个戏迷做翻一啲嘢，或者系为一个剧种做翻一啲嘢咧，我都系觉得系值得嘅。
1: 咁喺度亦都系祝你未来喺艺术嘅道路上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0: 多谢多谢。
1: 亦都多谢今日海波接受我哋嘅采访，非常之感谢。
2: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0: 探世界。
11: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1: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啦吓，继续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啦，仍然咧会有海迪啦带我哋咧即系去探世界啊，探索中东嘅吓。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每逢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啊，今日啦当然咧会连线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日会有阿 Eni 啊同我哋咧一齐咧去一个 連貴州人都覺得啊人少景美嘅地方啊，究竟係一個咩地方呢？啊，據講咧，即係交通又方便啦，又便利啦，同埋好適合咧啲小朋友啊，要去放下電啊，又或者咧即係中意徒步嘅朋友好適合去拉練嘅。究竟係咩地方咧？要留意一下啦，陣間下半 part 探世界 topic 嘅推介啦。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咧，近日系正式启动嘅。嗱，今次咧暑期文旅消费季嘅时间将会一路咧持续到八月底，覆盖晒成个暑假，一路到九月一号开学之前啦吓。咁文化和旅游部咧系协同同有關部門、企業和平台在活動期間推出涵蓋觀光、避暑、出行和觀賽等多方面的惠民舉措。
13: 沒錯，在整個消費季的期間，各地都會圍繞著消暑、避暑和我們濱海旅遊、夜間經濟、遊輪、遊艇、親子遊樂、研學旅行、非遺美食和博物館遊等等的熱點需求，去增加優質的文旅產品供給，亦共會舉辦超過30,000場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等的消费补贴，希望可以助力大家欢度这个暑期时光，也畅享我们的美好旅途。
11: 消费季的主场活动就会在青海省举行的。作为主场，青海也会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的这个核心 IP， 真的你未必看到六月飞霜，但是你可以真暑假期间去青海还可以望到雪的。推出了16条的生命树主题线路和5条的精品自驾线路，再加上4条的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来到串联起整个青海的优质山水生态和人民景观，同埋开展了一个活动很有趣，叫做青海家宴的推广活动啦。并且会发放包括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和交通出行等不同场景的文旅消费券，一共2,000,000，咪等紧大家去领嘅。咪欢迎大家啦，可以趁住呢一个暑期去到青海玩嘅。咁啊，讲起暑期啦，咁其实咧，即系暑期，作为家长啦，即系最担心就系仔女冇地方去到放电啊。咁游学啊，可以拣啲咩主题啊？有啲咩路线可以啱嘅咧？咁嗱，最近咧，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广东省教育厅啦，系联合发布优质游学主题和线路指引嘅。咁啊，紧扣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文化浸润、科普实践、劳动育人等唔同嘅主题啦，嚟到整合咧成个广东嘅红色人文、生态科普、劳动实践等等嘅优质文旅资源，筛选咗一批优质嘅游学主题线路，希望咧广大嘅学生哥啦，喺暑期咧，除咗有游学嘅好地方咧，亦都有咧啲社会实践可以提供多啲嘅优质产品俾大家。
13: 今次发布的广东省优质游学主题主要是分为人文和科技的。其中在人文类就会有红色主题、岭南文物主题、非遗主题、湾区文博主题、海狮探秘主题和跟住亚麻游潮汕主题、国防励志主题、六尾乡村主题的。去到科技方面就会细分为 AI 制造的主题和电子信息主题、生物医药主题和数字文创主题。
11: 哇，真係好多主題啊！每一個主題咧，你可能一個星期揀一個咁嚇。其實你暑期咧都已經揀唔曬啦嚇，唔使憂嚇，即係總有嘢咧嚟啱你玩嘅。咁而咧暑假期間啦，好多嘅文博場館嚇，即係包括咧廣東省博物館啦、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等等嘅場館啦，開放時間都一路咧會延長到夜晚嘅9點嘅。咁而3個部門咧，仲倡議廣東省內嘅各個高校喺暑期對省內嘅中小學生遊學團隊啦，開放自己嘅校史館。或者学校里面的博物馆等等的场所的。其实有不少的学生都面临，特别是暑假都面临升学的问题，我不妨去名校走一走，种下心中的那颗向往的种子，分分钟之后在中考或者高考就有机会成为校友，用一种这么纯粹的一种向往的心情去引导大家努力学习，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还要关注一下 啦，香港方面最近香港特区政府是全力推展紧北部都会区多项的铁路项目建设嘅，咁亦都为咗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啦，特区政府咧系积极推展一啲跨境铁路，好似当中啦，即系最重要的北环线啦，咁啊佢嘅支线以及啦港深西部铁路咧就会分别连接新的皇岗口岸同埋深圳湾口岸。

0: 而北环线的东延线和新界东北线就直达文锦道口岸和香园围口岸的。以后相关的路线落成之后，只是北部都会区内拥有的铁路覆盖的陆路口岸，即由现时的只有罗湖和落马洲会大幅增加到六个，即包括新皇岗有、深圳湾有、文锦道有、香园围都会有。
1: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来的。作为核心项目的这个北环线，它的主线贯通北部都会区很多个新的发展区，支线方面就是接入到新皇岗口岸，并且是可以提供一地两检的。另外我们看到，为了加快整个工程的进度，它是采取了一个叫做全盘规划分段推展的这样的模式，就将我们的主线和支线是合并去规划，并且是可以在2034年或者之前就可以同步开通的了。
0: 咁点样可以起得快啲呢？咁当然啦，就要借助内地嘅基建力量啦。咁所以呢，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啦，近日亦都係发布最新制定嘅香港铁路标准，并且呢係率先喺北环线同埋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段当中采用㗎。咁新嘅标准有边啲嘅变化呢？就係全面参考内地嘅国家标准。咁有助香港啦可以直接引进内地成熟嘅创新机械啦同埋建筑嘅技术。咁有好多呢，即係香港铁路迷都话啊，太好啦，我哋可以用内地盾构机啦，好开心啊！咁预料啦，可以降低2-3%嘅建造成本，可以大幅啦压缩相关嘅工期啦，成为港深两地规则衔接嘅范例啊！
1: 咁除此之外咧，路政署亦都系成立咗全新嘅一个铁路审批组啦，去专门负责优化成个审批嘅流程嘅。目标就是将第一次提交图则的这个处理时间由原先的60日可以减到30日，这个修订图的话就是减到21日，并且承诺在时限内完成不少于90%的审批。
0: 可以说其实也是从这个制度上面杜绝了自己拖自己时间这件事。所以也都期待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可以不断加速的。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海关方面，最近香港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5只怀疑受管制的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有成50,000港元。
1: 这个海龟是因为当日海关根据这个风险评估在深圳湾这里去截查一个入境货车，跟着根据它的检查就发现这个货车内的纸箱里面有这一批怀疑受管制的濒危的物种活龟。这个活龟当时是被一些塑胶去包裹，并且是收埋在个物里面的。当然现在这一批活龟就已经转交给渔农自然护理署呢度去跟进噶啦。
0: 可以话咧，即系不法分子啦，亦都系用唔同嘅呢个手段啦。咁你谂下，就系先将即系纸箱里边咧有对物里边咧有个胶里边有只龟咁样样嘛，咁都可以揾到出嚟吓。咁海关叻吓，咁睇翻啦，都提醒大家吓，根据香港法例当中嘅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果系唔按照条例嘅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咧，都系属于违法噶，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00港元及监禁10年，唔系或系及啊吓，即系既要罚钱又要坐监嘅。而有关嘅物品吓，亦都会被充公，所以咧就奉劝各位过关嘅时候唔好以身试法啦。特别系咧过关之前啊，有人话：哎呀，你帮我攞啲嘢过关啦。唔好意思吓，千祈唔可以应承，唔 OK 啊吓，一定要自己嘅嘢先可以自己带过关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暑期啊吓，即系唔知大家谂住去旅行吓，休假请好假未？请好假你又买咗机票未咧？买咗机票有冇可能遇到超售嘅问题咧？最近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同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咧，系联合发布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呢份调查的报告就显示，虽然近90%的旅客听讲过有机票超售这个概念，不过近70%的旅客是不能够完整地掌握航班超售的规则的。
1: 哇，我就是那90%和那70%啊，因为其实我们常都会听讲这个航班超售，但是真的不知道我们所买的那个航班是不是都超售的。 咁其實呢度都會有組數據咧，就話民航嘅行業常規就話你超售嘅比例大概係三個點嘅。咁但係喺今次嘅調查當中咧，我哋就會發覺話，即係可以準確識別超售情況嘅呢個旅客係僅僅佔0.14%。咁而即係話，即係好少，絕大部分人係識別唔到嘅。咁由於航空公司通常唔會主動話俾你知你所乘嘅呢航班係存在超售，同埋咧你登機嘅流程當中亦都缺乏一啲明確嘅提示環節，所以絕大多數嘅旅客，包括我，可能都係不知情嘅情況之下就已經經歷過呢個超售啦。
0: 嗯，冇錯啦，特別係咧而家好多嘅航空公司啦，其實一嚟系統比較先進啊，都已經啦進展到話我已經自助值機啦，或者提前下幫旅客咧辦定呢一個值機嘅手續啦，咁所以其實旅客未必知道，以为自己揀咗位置就一定可以上到机嘅咁。咁啊，但系吓，当你去到 check in 嘅时候，先发现，唔好意思啊，我哋班机 full 咗啦，你落嚟啦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三地嘅呢个消费者组织啦，亦都系啊吓，即系立足于咧保护各位消费者权益嘅职能啦，面向航空公司咧提出咗四项规范嘅要求嘅。首先咧系压实事前告知嘅责任，要求航空公司咧需要喺购票页面、机场嘅公示区、官方新媒体平台等嘅渠道，醒目公示超售的規則和分級補償的標準。如果遇到超售，什麼情況下賠多少錢，什麼情況下賠多少錢，提前寫出來，嚴禁採用小字、摺疊、隱蔽、彈窗等的方式來規避告知的義務，是確保所有旅客在購票之前是完整了解到相關的風險的。
1: 第二个就是要坚守一个自愿处置的原则了。即如果你遇到的这个航班真的超售了，那你需要执行一个标准化的流程，优先去征集一些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严禁强制拒载的。同时呢也要建立一些特殊旅客优先保障的机制，对老年人、人产妇和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紧急出行和联程出行的旅客呢，是要给他们优先登机的保障。
0: 而第三点呢就是落实超售的退改规定了。对于呢因为超售而没办法正常登机的旅客呢，是无条件办理全额退票或者是免费改签的。对因为超售而导致滞留的旅客呢，需要健全食宿和交通配套的保障措施，统一公布分级的现金补偿标准，不可以以航空公司积分或者代金券来替代现金的赔偿，要简化赔付的流程。
1: 最后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长效的服务机制，运用大数据去合理调控航班超售的比例，从源头上去减少这种消费的纠纷，常态化开展一线人员的业务培训，统一应急处置流程和沟通的方式。同时你也要畅通线上线下的投诉渠道，建立问题台账，及时去跟进和处理的。
0: 希望啦，即系航空公司真系啊，可以按照到呢啲要求啦，落到实处啊，即系起码我自己经历超售嘅过程当中，我自己得个知都好系嘛，得个知唔紧要啊，仲要咧即系知道点样赔吓。对于我哋作为旅客嚟到讲吓，点样去到选择系咪自愿放弃座位咧？其实系有一个判断嘅标准，将呢个标准还翻俾所有嘅消费者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出行指南团啦，仲有海迪带大家游世界，千祈唔好行开。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下半拍嘅叹世界啦，咁啊，今拍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仍然有小夫喺度啦，喺我身边噶啦，会有我哋嘅好朋友啊，有喺上海特登过嚟咧，同我哋一齐倾偈嘅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著名旅游博主啦，今日啦会继续咧同我哋讲讲佢喺沙特嘅行程嘅。嗱，上一次咧就已经讲到啦，沙特咧喺食嘢嘅方面啊，确实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讲未必系咁友好啊，因为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讲，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就说，对于大湾区人来说，什么叫做菜，就是要绿色的有叶子的才叫菜啊，哪怕是其他的蔬菜，可能你给个红萝卜我，但是我们也并不认为这是菜嘛。
3: Okay.
2: 所以其实对于菜的那个要求还挺高的，但是在沙特阿拉伯是没有青菜这个东西的，大家可能只可以靠吃椰枣来维系自己的这个肠道健康啦。那但是哈，在沙特呢也有很多必要的发现，好像是黑格拉这种平常或者说之前很少人能够去到的一个地方，我们说佩特拉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其实也是一个发展的相当完善啊，就是很多游客或者说感兴趣的朋友其实都应该也去看过。那跟他跟佩特拉一样的那个姐妹城黑格拉又是怎么样的呢？那今天要凯迪跟我们聊聊黑格拉啊。说起黑格拉，其实黑格拉会不会很难去呢？因为之前可能难去是因为签证的问题没有办法入境嘛，但是像前几期节目我们也有了解到，其实对于沙特来说旅游业是一个就很新的一个产业，他们之前可能没有说专门为游客去做某一些的配套啊，或者说我专门为了游客的服务去建立一些什么设施。那现在黑格拉还是那种很原始的状态吗？
3: 黑格拉是因为它是沙特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国家真的是倾全国之力想要把它打造成一张名片，它相对来说是属于一个配套比较完善的旅游景点，它也是为数不多需要去花钱买门票的地方。然后但这个门票
2: 之前是没有门票这种回事，其实在沙特其他地方都没有，
3: 都没有，好像只付了一次门票，就是黑格拉的门票，差不多90多块钱吧。
2: 那还好。
3: 然后90多块钱它是包含了大巴进出沙漠的接送，而且中间它会有一个休息点，休息点呢就是所有的零食、椰枣、咖啡等等全部都任取任吃，
2: 那完全可以吃回本啊。
3: 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又一次感受到了土豪国的热情。
2: 我觉得他们就是象征性的收你90块钱是吧？
3: 对，因为就是那边的杏干呀，然后什么那个椰枣很好吃，然后我吃了一个之后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要不要再去取一个，然后那个小姐就很热情的每一个都取了一个，说你尝尝吧，你尝尝吧。然后我说真的可以吗？她说可以啊，就是你是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慷慨和大方，这是我对沙特人的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感受。他和其他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比起来，就是他不只有钱，而且就是说他愿意去分享。他整体的那种热情和款待好客的那个精神是让大家觉得很舒服的。所以说我相信他如果做旅游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2: 确实是，感觉是民族性格底子里面就有这种好客的底色。
3: 对对，真的是热情好客。那黑格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他古老的这个阿拉伯地区呢是有一个民族叫纳巴泰人，他们就是沙漠里面的相当于是游牧民族，那么他们早年的时候有南北两个都城，一个就是约旦的佩特拉，另外一个就是黑格拉。黑格拉呢其实相当于是荒漠里边有一些巨大的遗留下来的这种岩石，他们就把这些天然的岩石然后去开凿，凿出城，凿出门，凿出洞来，然后在洞里面现在

0: 大家去推测的话应该是墓穴之类的
1: 哦，
0: 所以说它是一种很独特的丧葬的仪式。
1: 嗯，
0: 那像现在这样的沙漠里边巨大的像一个像一栋房子或一栋楼一样的岩石上面又有人类文明去雕凿痕迹，确实想象一下的话你会觉得很震撼，
1: 而且你可能你想象不到以当年的技术条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那过各中又有多少的人力要去支撑这个东西啊。
0: 就是而且要考虑到说为什么会在这里可以建，因为它是沙漠里，然后大家就顺着这个往下去研究，就会发现说当年这里是绿洲，是有水的等等，包括就是说根据这个石头上雕的这一些纹路，然后会感受一些古老文明交流的痕迹，比如说他说哎，我看到了这个埃及就是金字塔或之类这种埃及神殿上的那种鸟啊，或者是那种图腾，
1: 对对对，太阳神鸟的那种图腾在哈，
0: 对，没错。然后还可以看到古罗马和古希腊的那一些图样，比如说罗马柱，然后包括它的上面刻的，比如说这个墓穴的主人他是生于哪年，卒于哪一年，那个数字，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可能就是印度数字，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拉丁文字等等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我的天哪，就是在可能，史前文明的时候就已经有
1: 文化交流
0: 这么多的文化交流，它就很自然的表现放到了一起，就是像一个活地图一样。然后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你千里迢迢飞过去，然后进了沙漠两三天就看了一个石头，就是不能理解。但是你真正去看着这个石头背后的那个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好有意思。
1: 对，主要是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古文明很感兴趣的，而且特别对于这种文化的交流很感兴趣的，不论是它的那个地理位置还是它那个古文明能够在那个建筑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历史的厚度，我觉得确实是值得去体验一把的。况且那个门票也不贵嘛，是不是？而且对于很多像凯蒂之前说到的很多景点跟景点之间的那个连接，事实上在路上交通还是挺危险的哈。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我已经给了一个门票，然后景区也有包这个车子，为什么就不去呢？
0: 对，这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1: 对，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像黑格拉的话哈，在里面的话就整一个游览的时间大概需要多长？您刚刚说在沙漠停留了几天的那个时间嘛，那是完全在黑格拉吗？
0: 黑格拉的话差不多是半天的行程。然后其实你知道沙漠土豪国的话它就会有不同的升级玩法，我玩的只是比较亲民的版本。
1: 哦，你还是亲民版本？
0: 亲民版本，
1: 90块钱是亲民版本。
0: 对，
1: OK，
0: 是地板线。
1: OK， 轻奢的呢？如果
0: 轻奢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不坐大巴，他们是有那个路虎敞篷车在沙漠里边，就是让你爽一下的。
1: 还敞篷啊？
0: 就是
1: 那头巾一定要包好
0: 哦，要包好。那如果你想要再酷一点的话，你可以坐热气球
1: 哦，
0: 就是从空中来俯瞰这一片文明古迹
1: 哦，像土耳其一样。
0: 对对，那个就比较野奢一点
1: 哦，那个就太那个了。那我可以打听一下那个价钱吗？
0: 就是大几千一个人
1: 啊，大几千一个人，
0: 很 reasonable 的市场价。当然你也可以坐直升飞机
1: 哦。好吧，
0: 对，
1: 那选项还是真的很多，
0: 真的就是风景游集了。
1: 那是，那确实，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珍惜这个90块钱的大巴车。
0: 是的，是的，这90块钱真的是花的值。你和坐直升飞机的人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1: 哦，那是。而且主要是坐直升飞机你是俯瞰哈，可能你可以看到整个黑格拉的规模啊，或者说那个地理位置是怎么样，可以有个更宏观的一个见识吧，可以很宏观的看见这东西。但是如果你坐大巴车，你可以真正去摸一下那些石头，我觉得这个感受可能触感上的那种连接更重要一点哈。看你怎么说哈，其实就是穷
0: 90块钱就买90块钱的体验就好了。
1: 对，可以解决这事情挺好的。那其实除了黑格拉之外，在那边还有什么景点是必须要去的吗？
0: 它就是像是一个巨大的戈壁滩，所以就是在沙漠里面会有很多怪石嶙峋，比如说有一个像彩虹桥一样的拱洞，那还有呢，就是说像一个复活节岛的巨石，就是人脸巨石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说在这个沙漠里边穿梭去找这些怪怪的石头，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像石林一样，就是一整片风蚀地貌的那一些很奇怪的那些石头，一大片就进去会迷路的然后就没有路，全部

0: 都是沙漠，而且是软沙，不是那个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硬沙路。
1: 所以这样想起来90块钱更划算。
0: 对，那就是真心建议，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去，哪怕你是老司机，开车还是要谨慎。因为我一个朋友，他看到我去了之后，他头铁他也去了，他也租了一辆路虎，他觉得自己没问题，结果第一天就是被前边的车就是掉下来的东西把车挡风玻璃给砸碎了。因为当地人开车也蛮凶的，他吓到之后，然后他就想要去警察局，可能要去做一下登记，
1: 对，
0: 因为这样才能有保险理赔。结果就在那个警察局里，他倒车，然后把车后面又给撞了。然后他就说我的沙特之旅可能就要在这里结束了，因为这辆路虎我也不知道沙特会让我赔多少钱。
1: 确实是，
0: 就还好后来保险公司也比较 nice， 就是帮他处理了，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有吓到。
1: 那确实是，
0: 大家开车还是要小心，
1: 主要是人生地不熟的哈。到那边如果真的要发生什么，例如像交通意外啊这种需要保险理赔的地方，哪怕已经买了保险哈，你在联系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多麻烦的地方哈，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这东西是很重要的。说起这个沙特这个行程，那我们一开始从首都开始是吧，然后一直到黑格拉，然后之后还有什么地方是沙特的十天还可以怎么去玩呢？
0: 有一个比较现代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艾亚拉音乐厅。它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镜面建筑，所以说它相当于是把峡谷啊沙漠之类的倒映在了那个建筑表面，所以说非常的震撼。然后音乐厅里边其实也可以用晚餐，然后如果是
1: 在音乐厅里面用晚餐，
0: 对，是很私密，因为它白天下午它是有音乐活动，晚上它就是篝火和高端的晚宴。当时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在沙特版的大众点评上预约了位子，然后我以为它是人均300的，就是单人套餐这样子，结果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300块钱只是预订费。300块钱只是订座费，然后我就会说
1: 300块钱是人民币吧？
0: 人民币。
1: 那还好。就如果，
0: 但是我就不知道接下来，因为就是一杯水要75。Voss 的水，他当时要扭开的时候，我说等一下多少钱？然后当时我算一下，75块钱一杯水。然后我的座位费就剩下的钱，可能连碗意面都吃不掉了。大家就谨慎一点吧，就是菜嘛，我觉得就是反正这里也吃不到骆驼肉。
1: 对啊，我觉得可能那个体验还不如去古城里面去吃一下骆驼肉，或者说很简单的是吧，我就喝个咖啡吃个野草是吧。
0: 它的环境啊等等还是蛮好的，如果你去那边去过纪念日啊等等，我觉得那可以提前准备。
1: 对，
0: 但如果是说只是吃顿饭而已，想要去参观一下的话，你可以下午的时候去看一下音乐厅饭呢，就风景有几了。
1: 对，确实是，但是怎么听上去好像吃饭这回事也只有风没有减啊。
0: 好像是。为什么就是说想要在那吃晚餐？因为那个地方是整个就是沙漠里面最好的观星地，就是你是可以在这边看银河的。那很多人就说，那沙漠里我总要就是说等太阳下山然后再看星星嘛，顺便吃个饭，就是这个顺便就顺的有点
1: 对，
0: 步子迈太大了。
1: 那确实是，那可以可以先站在那里让他先别点菜也不喝水是吧，就是抬头看一下银河，看够了就饱了是不是。就确实是哈。
0: 刚刚就是说了这么多，就感觉说天哪，又是沙漠沙漠沙漠，就听起来觉得好干呀，
1: 全是沙漠，
0: 有没有点水。说其实沙特是靠海的国家，而且就是有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叫吉达，它被称之为红海新娘。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不能想象的，就是说原来沙特它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果冻海，很美。因为在因为整个红海那边其实它的这个水很干净，而且水底的这个珊瑚啊，它的生物群是很丰富的。同时就是因为它没怎么开发旅游，所以说那边还是像处女地一样，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些鱼这辈子没有见过人。然后它会小鱼会过来好奇地盯着你。而且吉达这个城市因为它在海边，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就是很多白色的建筑，然后它有一些 些建筑是用珊瑚，就是真的是海底的那些珊瑚去做了一些装饰，
1: 哦，
0: 就是当地的一种特有的建筑风格，
1: 哦
0: 所以说如果是大家到了吉达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alk 的海滨城市，
1: 哦，那确实哈，但是夏天就别了，
0: 哦，对，夏天会有点晒，
1: 嗯，对，
0: 因为它
1: 冬天还好，
0: 名字很好听，叫红海新娘，所以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一个蓝白相间的一个城市。
1: 嗯，好羡慕哦，对，好想去一下哈，特别是红海边，像是红海边作为卖点的，除了就可能沙特，之前一直没有办法去，就可能埃及大家会比较熟悉哈，到红海边去。那埃及很多的一些行程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记忆点最深的在哪儿？除了金字塔，可能就是红海边了。
0: 对，
1: 确实是。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如果要去红海的话，还倒不如到一下那个沙特那一端的红海去看一下。可能还是挺特别的。
0: 我刚好想到了一点，就是说怎么去沙特最便宜。
1: 哦，这个待会儿说。
0: 不能说
1: 怎么去沙特最便宜。
0: okay.
1: 我们待会儿说。哎，这个关于钱的问题真的很重要，究竟要带多少钱呢？我觉得
0: okay.
1: 哦，待会儿真的要像是凯迪去了10天，以他的话来说就快破产了，快要破产了。那究竟是要准备多少才能去呢？好，待会儿我们继续跟大家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喺我身边嘅呢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海迪啊 ，Hello Katie，
3: Hello 回来了，聊一点现实的话题啊、哦。
2: 对，真的很现实哈、啊。其实刚刚那个餐厅那里、音乐厅那里已经很现实了，那300块钱只是定位费哦，感受到了对自己的伤害，是不是？
3: 90块钱的门票好香哦。
2: 对啊，真的90块钱的门票很好，而且去那里就椰枣放题嘛，是不是？
3: 对。
2: 一直吃是不是挺划算的，很快就可以把它吃回本了。但是对于刚刚你说了、要教大家怎么最便宜的方式能到沙特去、其实应该怎么去会更省成本呢？
3: 因为你中国不管怎么飞沙特的话，机票都要6000多，
2: 差不多，哪怕广州直飞也是差不多要这个价钱，5-6千。
3: 我后来的时候在吉达就碰到了从埃及来沙特的中国人，
2: 经过埃及再去会便宜，
3: 对，而且他们是坐的游轮，红海游轮，就是从卢克索或之类的上船，然后把埃及沿着走一走，然后那个游轮
2: 就
3: 到了，
2: 出海
3: 到了沙特的吉达，而且就是因为埃及现在就是汇率低，而且物价低，所以你从埃及到沙特的话很便宜，好像我记得就200-300，然后你相当于是一个3天2夜的连吃带住带玩带看海的一个行程，顺便还出了个国，200-300。但是如果是你从沙特去埃及的话，反向的话就要1000多
2: 哦，
3: 这个顺序很重要
2: 哦。所以大家，而且如果从大湾区来说哈，到埃及还是挺方便的。
3: 对，
2: 就那个航班也是还挺多的、而且也便宜哦，就对比起同样你要到沙特那边去的话，那个单程跟往返的成本就如果你去沙特单程的话，其实可以到埃及往返了，那倒还挺好的。但是问题是如果单向流的话，就如果只能在埃及那边坐游轮过来然后反过去啊，1000多的话、可能埃及进然后沙特出会相对好一些，
3: 没错、一定要注意顺序。但这样玩的话，就是我大概在沙特的开销控制在每天其实300-500之间。
2: 哦，那还好啊。
3: 因为就是也不能说白吃白住人家沙特大叔的民宿，
2: 但沙特大叔应该也不在乎你给的那一点点，就心意嘛。就是、
3: 心意，我是觉得，因为毕竟人家是在招待客人，那我其实作为旅游博主，我也不会说真的就那么心安理得的去享受这一切，我也在帮他去做宣传，
2: 哦，那确实是
3: 有去分享他的民宿的一些信息，甚至还委婉的跟他说，你在 Booking 上的这个你们民宿的名字可不可以改成一个英文名，因为他阿拉伯语的名字我都没有办法分享给朋友，让他们去搜。对，他就说有道理，然后他就改了一个英文名。我觉得那起码就是说
2: 能找到嘛。
3: 对，他们他生意应该还不错，这两个月他要么就是休假了，要么就是满房了，反正就是我朋友又去订说订不到，订满了，然后建议他赶紧开新店吧。
2: 那确实是，反正他那么多房子。
3: 对，就是他有5个空房子，就是他房子不是说一个房间的那种，
2: 是一栋一栋的。
3: 对，一栋一栋的，然后一栋差不多有个4层，然后有个10几个房间那样。
2: 要去那像是这种像是沙特大叔他们自己要开一个民宿，像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我每一程都订民宿，或我每晚都订民宿，那个价钱也会比订酒店便宜很多，还是说其实只是体验不一样，价钱没有太多的差别呢？
3: 民宿的价格和当地的那一个就是酒店的话，它价格是差可能差几位数吧，就是沙漠里的那种度假酒店的话呢要10000-20000一晚
2: 哦。
3: 如果是说你去订民宿的话，那可能就是小几百
2: 哦。
3: 而且其实有一些中国的客人，他到了那边之后，他发现酒店真的订不起，然后他在国际的这一些订酒店的网站上，他是订不到酒店的，然后他们就会在当地找人去做这个住宿推荐，最后就说你可以去住那些去住沙漠里的帐篷然后那些帐篷它有一点像是无人经营就是你去了之后你
2: 就随便躺下就好了
3: 第二天早上你就走
2: 就这样吗？
3: 因为也没有人管 就是像是公用的帐篷一样。那还有的可能就是确实是他没有足够的信息去找到住的地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最后是在停车场，然后就是在车上睡了一晚。所以说沙特的旅游对很多
2: 确实有门槛啊，
3: 是有门槛的，要看你的社交能力。大部分人其实除了首都之外，其实大部分英语覆盖度很低。可是就是我觉得沙特人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社交欲望很强。他会想尽各种办法跟你把聊天继续下去。
2: 在沙漠里面东北人吧，就是
3: 对，就是他们太渴望外面的社会了。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小姑娘，然后我其实就背了一个很普通的帆布包。然后他会主动的过来问我，他说你的包好漂亮啊，然后你在哪里买的，我说我是在中国的淘宝买，他说淘宝是什么，我说阿里巴巴。他们知道阿里巴巴，
2: 知道阿里巴巴。
3: 然后他甚至想下那个 APP。 我说可能会有海外版，但不确定你买不买得到。然后包括就是说在那个就是那种古玩的古董市场之类的，然后看到了中国人。哇，那包头巾的那个沙特大叔就赶紧就是切了那个像柚子一样的那个水果，然后给在场的大家都分。很热情，然后就是聊聊天啊，你是中国，我是沙特的，我们是好朋友等等。就是我说那你说你卖古董，我一个小姑娘我也不会买。
2: 对啊，
3: 就是
2: 他也很明白你不会买。
3: 对，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来嘛，坐一会儿嘛，就是聊聊天嘛，就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大家好像都不是很急着赚钱的样子，那种松弛感，
2: 只要是他们也不缺就对了。
3: 心态很好，就是很松弛。就是到了那边之后就会觉得整个人也很开心，
2: 感觉沙特是一个很适合艺人的一个目的地。
3: 可是你不要忘了他们是阿拉伯商人。
2: 那是确实是
3: 他们有一点像中国的福建人。
2: 对，
3: 福建商人就是说来嘛，来我家喝口茶。
2: 对，坐一下，然后一直喝茶一直聊天，然后不知不觉你就买了。
3: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对对对。
3: 然后就是经常有那种卖那个地毯或者是卖那个当地那种服装的那个店，他就过来就是让你喝杯茶，给你个椰枣吃。然后就是说我家你看很漂亮，就是摆的像那个1001夜的那种布景一样的，然后你过来拍照嘛，很美的。然后他还帮你拍完之后说你试试这个衣服，然后非常好的面料，很便宜。My friend，
2: 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所有的 sale point 都给你了。
3: 对的对的。然后你就会觉得确实不错，就是来都来了，要不
2: 然后不买好像不好意思，
3: 因为真的价格什么也很公道。最后买回来发现 made in China。
2: 好吧，最后在沙特买了一屋的东西哈。
3: 对，买了一个毯子。其实沙漠里边蛮冷的，因为我是冬天去的。就是我朋友他就说哇，沙漠里我带人字拖就好了。我说不行，你要带靴子，因为不然的话你在沙子里面走
2: 会
3: 很累。
2: 他
3: 不听。后来的时候他在当地买了一双 Made in China 的靴子。
2: 那也好嘛，起码不用自己带去嘛。但是关于沙特啊，或者说阿拉伯的关于气候条件啊，什么季节适合去啊，然后行前又需要哪些的装备呢？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哈。我们也可以聊在下一期继续跟凯蒂聊聊，就都应该要带些什么去呢？然后电饭煲真的要带吗？这个东西
3: 电饭煲不用带，
2: 电饭煲不用，因为没有米吧那里。
3: 米和我们不一样。
2: 不一样啊，不是，它应该是那种长粒米。
3: 长粒米。
2: 对对对对，跟我们中国电饭煲可能不太相容哈。那究竟要带什么东西去呢？我们留待下次再跟凯迪聊天哦。拜拜
3: 拜拜。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然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啊。今日咧，我哋请到嘅主持人咧系 Eni 啊 ，Hello Eni。
3: Hello 小夫 ，Hello 大家好。哎呀，就是好久又没有大家连线了，因为这个粤语有没有进步一丢丢？
2: 啊、哦，不是一丢丢那么简单了，我觉得简直哈，可以来入职了，欢迎您，太棒了，
3: 是不是？我就喜欢你这种会说话的主持。最近我是对很多的朋友来到贵阳，就是来避暑了嘛，我们也迎来了很多的这个外地，包括大湾区啊，有其他地方的朋友，包括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来到了贵阳，就是感觉这个天气非常的凉爽，然后就感觉人非常的多，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说我们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人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借小夫的节目跟我们大湾区的朋友讲一些，如果来到了贵阳，比如说除了那种人满为患的非常厉害的景区，还有哪一些也有很好看的风景，然后也很值得一去的地方。
2: 哦，真的是，哎，说起人满为患啊，我觉得现在贵阳给到大家的感觉就是一说贵阳啊，太热门了吧，人会太多了吧。但是如果小众的景点会不会都已经给大家吃干抹净了，都挖掘的差不多了，还真有这种地方吗？
3: 相对一定是比之前肯定是更热门一些，但是比起最热门的景区它还是能够就是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算是可以列在大家的 list 当中，可以去一去探探究竟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很多朋友来到贵阳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贵州的这个黄果树瀑布，那么他们安排的行程可能第一天我们落地贵阳之后稍微休息一下，吃一点当地的小吃，第二天就会去这个黄果树瀑布了，然后就发现人非常的多。其实人多了之后，虽然说它的景很美，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包括你等待的时间过长，那么其实等待的体验感相对来说就会弱一些，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一些景美人少一点的地方。它不输黄果树，比如说大家这个很熟悉的黄果树瀑布，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它不输这些地方，但是呢它也算是叫做千瀑之城，几乎全程都是这种世界自然遗产。而且我们今天推荐大家的这个地方它也有好吃的，我最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逛的路线，它的景区是比较集中的，包括它吃的，就大家不会去东然后去西方向又去南，就是很耽误时间，它可以让你在一小圈就玩得特别好。
2: 哦，那真的很顺路哎。那如果这样安排的话，线路应该哎都有什么可以玩的，然后应该怎么走可以把它串起来特别顺畅呢？
3: 我先跟大家说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哪些地方。首先我们可以感受这个原始森林，然后可以去看这个峡谷啊、溪流，还有就是最厉害的丹霞瀑布。就是这个城市几乎全部都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夏天到了我们就希望能够避暑能够玩水。其实国内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像六盘水啊、恩施啊、像丽水，其实这些都是很适合夏天的，但相对来说人也会比较多。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清凉小城，虽然说它不算是最厉害的这种避暑胜地，而且目前气温来说呢，虽然说不是特别特别的低，但是它也不很高啊，山水一绝，物价也很低，人少，非常适合六月七月份去，所以就正适合大家这个假期去玩一玩
2: 啊，真的是很棒。那能看那么多东西了，那就安排上要怎么去安排，是贵阳落地就可以了吗？
3: 我先跟大家说它是哪里，它就是我们以前在语文课本当中学到的四渡赤水的赤水市，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对水的记忆就还停留在长征史上那会儿最震撼的篇章。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它的自然风光和包括它的一些古镇遗迹也非常拿得出手。最关键是它地处这个云贵高原嘛，四川盆地的过渡带啊，所以它的雨量是很充沛的，海拔的高差也比较大啊，然后境内遍布有1300多条形态各异啊，然后大小不一的瀑布，所以我们称它为是真正的千瀑之城。那么它的交通刚刚小夫问到的其实是很方便的，我们可以比如说是像这个重庆那边的朋友，他可以直接自驾，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所以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大家如果是来到贵阳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在当地我们可以租一辆车也是进行自驾。为什么说这个自驾很推荐，就是因为这个沿途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它的这个 我们刚刚说它，因为它的景区比较集中嘛，所以它不会太耗时间。我们建议在当地玩是一个周末，就是两天的时间，2到3天就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完全是可以有这个自驾的时间来安排，因为你还要去吃吃逛逛，所以相对来说自驾游是会最方便的一种。
2: 哦，那很棒了，特别是爱开车的朋友哈，真的就沿途的那个风景啊，
3: 对对对，
2: 一边开车哈，一边还尽收眼底了，就眼睛真的是停不下来啊。那如果赤水真的要安排这样的话，应该要怎么去安排那行程更好一点呢？
3: 行程我们就是看大家，我们刚刚讲到的，它有几个玩的，一个就是看它的丹霞地貌，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瀑布，各种各样的瀑布，就是大家可以先选一个自己比较心仪的，那最后我们留一天来吃。它其实为什么叫做千瀑之城，就是它这个地方有最独特，而且也最密集、最壮观、最低调，同时是整个贵州人最少的瀑布群，所以你可以逛遍赤水瀑布。它这个地方的赤水瀑布非常非常的多，赤水不大，游玩的时间很集中，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看尽赤水的这个丹霞地貌，然后还有大大小小的这个瀑布。那么我们安排上来说呢，第一天我们就可以到达赤水之后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这个丹霞地貌或者是瀑布去游玩。那么第二天如果就是相当于两天，我们就可以游玩到瀑布和丹霞。那如果是大家体力上还足够的话，在游玩丹霞地貌的那一天的下午，我们可以去它的古镇，它当地会有这个这个丙安古镇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古镇，就是享受一下静谧的时光，然后再住上一晚，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然后第三天早上呢，我们再去吃一个当地很有名的这种很有特色的这个早餐，然后中午的时间返程，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安排行程
2: 啊。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啊，一个周末哈，或者说特别是上班一族哈，如果真的是想紧凑一点的一个行程，真的可能请一天假甚至半天的假就可以足够到赤水去玩一趟了。
3: 对，而且整个赤水它悬这种悬空的吊脚楼群，然后有很多的古镇是没有这个桥墩支撑的，它有70多栋这种明清建筑建于丹霞绝壁之上，历经了据说是有900多年的风雨，现在依然是保持着最初的模样，所以真的是你去了之后会让你觉得很叹为观止的。如果大家很喜欢这种山水风光，然后又想感受一下这种古镇的神秘，我觉得赤水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为它是原始森林嘛，然后它有全球最大的这个梭罗群落，然后全部生长在这里。那你可以去徒步，它是一个很好的徒步圣地，你步入其中就可以和1.8亿年前的这种生态去亲密贴贴，把你所有的这种不开心啊都一扫而光。赤水还有一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因为这里是四大竹海之一，它有130多万亩的这种楠竹林，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吃熊猫宴。我们说的熊猫宴就是竹子宴，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就是还挺有特色，非常有意思。
2: 哦，那真的是很棒，还可以抽出一天的时间哈，有一些特色的餐饮可以体验一下。然后特别是暑期哈，就如果各位家长们真的想带孩子们来放放电是吧，要拉练一下的话，就像这种徒步的行程就特别适合。
3: 对，它可能没有说黄果树瀑布那么的壮观那么的大，但是它有很多瀑布，它胜在多且集中，胜在人少，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贵州的话，我们还挺推荐他去到这个赤水瀑布的，就是如果大家想感受这种又能感受壮观又能感受到这种比较秀气一点的瀑布，然后又能感受到静谧的时光，没有那么多人挤人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赤水大瀑布我们又叫做是石帐洞瀑布，其实它也很厉害，它是我国丹霞地貌上最大的瀑布，也是我国长江流域上最大的瀑布，所以它其实整个来说也是挺壮观的。虽然说没有这个黄果树那么高或者是那么大，但是相对来说它有其他也比较厉害的一些特色和特点吧。
2: 啊，真的是。

0: 特别是如果小孩儿啊，就带着小朋友们，真的除了拉链之外，真想让他学习一些地理的知识什么的，感觉也是一个研学的好地方。
1: 对，而且它也有一些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拓展的训练，比如说可以去攀岩呐，可以去徒步啊，所以还挺适合带着小朋友来拉练一下的，就是。大人如果是想要寻求刺激的这个年轻人，然后可以来这边徒步，然后可以玩水，夏天的所有的快乐都不会少，同时还可以遛遛娃，所以其实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如果大家是来到贵州，想要避开这种人多的地方，那么赤水是一个我觉得可以推荐的地方。
0: 真的是很棒，人少景美，又能带带娃，让娃学学东西，又有特色的竹子宴、熊猫宴，可以吃吃喝喝的，多好
1: 对，来
0: 呀！
1: 当地的时光，是，因为他这里也有安静的时光，就比如说，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家里还有老人，那带老人来可能去徒步你就会不太方便。那么它有古镇，我们刚刚说到的秉安古镇，它也是贵州的四大古镇之一。那么其实老人在这个古镇上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就是也是有这种不一样的体验的。它也有高低错落的这种吊脚楼啊，然后石板街呀，然后当地很有特色的这种茶馆啊，原住村民他依然保持着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是没有被完全的商业化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去古镇可能想要寻找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0: 真的是想要找到原生态的一个文化，原生态的一个感受，没有商业化的这种东西最可贵了。特别是这个暑期，如果感兴趣，真想避避暑的话，真的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千瀑之城哈，贵州的赤水。那今天真的谢谢依妮你推荐哦。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次邀请我们所有大湾区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贵州，不仅仅是赤水，还有很多贵州的地方，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去到赤水，还可以去品尝一下赤水豆花，因为今天我吃的中午吃的就是豆花饭，就真的很香，所以我说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0: 好，那大家别忘了，除了那个熊猫宴哈、竹子宴，还有豆花哈、非常出名，记得了，要把那个东西记在自己小本本上，到贵州一定要体验一下。那今天谢谢依妮的推荐，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1: 好，下次见，拜
0: 拜
1: 拜。
0: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6: 早晨，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7月18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6: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4: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6月份进出口规模首破10,000亿元大关。
6: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4: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6: 昨日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 各地区